0: 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伊方未遵守谅解备忘录内容，将再次对伊朗实施打击。
2: If I don't like it, if they don't behave, we'll go right back to dropping bombs right smack in the middle of their head.
3: 对于有传言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3000亿美元的对伊朗投资基金计划，现场有媒体向特朗普求证，特朗普称美国不会向伊朗投资哪怕10美分。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如果有国家决定投资伊朗，这取决于他们自己。特朗普当天还否认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包含立即解除对伊朗制裁的内容。特朗普称美方与伊朗谈判达成的是一份强有力的框架协议，并且大多数人似乎都感到满意。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政治报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称，特朗普政府内部的高级官员们并非全部支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与此同时，伊朗媒体17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彭博社此前发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全文并不准确，存在诸多缺陷。
3: 美国政治报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方官员的消息称，除了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没有其他政府高级官员认为这份谅解备忘录能为美国带来好处。在接下来的谈判期间，伊朗不会在核问题或其他领域有任何对美有利的实质性举动。此外，伊朗方面清楚，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美方将很难再继续威胁使用武力。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包含14点内容。媒体此前已多次就此进行过报道，但彭博社对每点内容具体细节的描述相当不完整。该消息人士以备忘录1点和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内容为例，指出彭博社的报道明显不准确，且其中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关键词。
1: 当地时间17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多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表示，美国政府就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保持着密切沟通。美方官员称，内塔尼亚胡曾表示，该协议如果按计划落实，将是一项巨大成就。据报道说，美方官员否认了以色列媒体此前关于美方对乙方隐瞒该协议内容的报道。美方官员表示，即便内塔尼亚胡最近1-2天内没有获得该文件的全文文本，但他对整个谈判过程中涉及的核心内容始终完全知情。此前，以媒曾报道称，乙方曾明确要求审阅这份谅解备忘录，但美方以出于担心细节被提前泄露为由，拒绝了乙方的这一要求。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双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地区局势及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报道称，阿拉格奇在通话中介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切实落实备忘录各项条款，同时必须完全停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最终定稿表示欢迎，重申俄方对条款实施的全力支持。报道还称，两国外长强调应继续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外交合作，以巩固和平与稳定。美伊虽然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但真正落实仍面临哪些现实挑战？最大的风险点在哪里？接下来60天的最终协议谈判中，哪些议题最可能成为双方反复拉锯的焦点？相关问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4: 伊朗和美国当前所达成的协议存在着非常大的漏洞啊，这个漏洞呢，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协议本身的相关规定不具有强制性，或者说不具有约束性，更多的只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就现有的局势达成的共识，双方呢是通过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的意见来支撑协议未来的履行，所以说本身这个协议就是很脆弱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

0: 协议本身的很多关键表述是存在分歧的啊，比如说美国和伊朗之间就当前的地区要实现所谓的全线停火，那全线停火又明确的保证啊要在黎巴嫩境内实现停火，但是呢，这个停火是怎么去界定？那么如果说相关的方面，比如说以色列也好，或者说黎巴嫩真主党也好，未来可能出现交火，那这个交火会被视为对于协议的破坏呢，还是说只是一个小范围的可以被处理的事件？所以说这些模糊性的表态可能在未来使得协议的执行出现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呢，在未来，尽管美国和伊朗会商定在60天内啊进行相关的对话，但是呢，会围绕两个议题产生非常难以解决的这个纷争。我觉得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尽管都说霍尔木兹海峡要重新开放，但是美国所要求的开放是回到2026年2月28日本轮冲突爆发之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状态，而伊朗所指的开放是指的是霍尔木兹海峡要在伊朗管控之下的这个所谓的有秩序的开放。所以双方尽管都是在说同一个事件，但实际上双方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核问题啊。现在围绕伊朗核问题呢，又涉及到如何来定性所谓的和平利用核能。美国反复强调伊朗不会获得核武器，但是呢，会要求伊朗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管，同时呢，要求降低高浓度的浓缩铀，而伊朗呢，则定义相关的浓缩铀的丰度和当量可能会大大超出美国的预期，所以未来在相关的监管机制和伊朗的这个核设施以及核能力的保留方面，美国和伊朗之间会存在非常大的分歧。所以现在尽管达成了相关的共识意见，但是想要协议落地，恐怕还有非常的多的困难要去克服。
1: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一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美国《纽约时报》16号发表一篇分析文章称，伊朗战事触发了难以逆转的变化，正催动全球能源秩序重塑。
2: 文章称，伊朗战事期间，中东地区油气运输严重受阻，国际市场价格飙升。从海湾地区到美洲，能源生产国争相巩固或强化其主导地位，能源进口国则竭力减少依赖，增加供应。文章还说，在亚洲和欧洲等地区，能源依赖进口的国家深受冲击，急于寻找替代能源。例如，在韩国和日本，煤炭等非清洁燃料的消费量近期均有所增加。不过，从长远来看，伊朗战事带来的能源冲击可能会加速世界向太阳能、风能和核能等可再生能源转型。相比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引发上一轮能源冲击时期，电池技术和能效方面的进步提升了能源转型的可行性。与此同时，全球能源生产国之间的关系也因伊朗战事出现变化。阿联酋5月1号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虽然阿联酋退群的影响需待中东石油生产恢复至正常水平时才会全面显现，但一个遭削弱的欧佩克可能加剧全球油市的波动。此外，文章还援引分析人士观点指出，海湾经济体的活力可能因其在伊朗战事中暴露出的脆弱性而受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也已永久性地动摇了国际社会对这条关键水道自由通行的信心。至于美国，特朗普决定挑起对伊战争，加之其混乱的政策制定，进一步削弱了国际社会对美方维护全球秩序和商业活动的意愿及能力的信心。而伊朗持续的抗争，则证明美国的军事能力是有限的，全球对美国作为安全保障者的信心遭遇巨大打击。
1: 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日均减少380万桶，其中5月份减少1.43亿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也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报告还指出，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预计日均减少390万桶，降至日均1.43亿桶。

0: 2024年2.024亿桶，2027年有望日均增加800万桶。不过，霍尔木兹海峡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运营和政治风险可能拖累供应恢复进程。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005人死亡，3157人受伤。数据显示，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3万人死亡，17.3万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天发表声明说，哈马斯在埃及首都开罗的会谈中展现出了灵活性，希望能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铺平道路。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本月5号抵达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当地时间17号，巴勒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推进扩张性的犹太人定居点政策。声明指出，以色列民政管理局的高级规划委员会日前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其中包括在希伯伦核心区强行修建一座犹太教宗教学校。巴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巴勒斯坦外交部在声明中强调，以方的上述决定意味着以色列犹太定居点建设活动出现严重的升级，这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合法性决议的公然违背。声明特别指出，此举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该决议已明确重申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建立定居点是非法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的高级官员穆萨·阿布·马尔祖克17号重申，哈马斯不会向美国和以色列交出武器。
1: 马尔祖克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哈马斯手中的武器永远不会交给梅姨及其附庸，只愿意交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或巴方其他组织。他认为解除武装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必须要有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明确政治路径，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解决方案对此欠缺考虑。马尔祖克还表示，根据美国在伊拉克等问题上的教训，一旦解除控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派别武装，意味着这一地区局势将陷入混乱。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哈马斯代表团6月上旬在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移交加沙地带管理权是谈判重点。哈马斯代表团在谈判中强调，该组织解除武装的前提是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沙地带，停火协议进入第二阶段。在以色列占领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解除武装无从谈起。
2: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尽管黎巴嫩南部敌对行动强度近期有所下降，但以色列国防军军事活动仍然频繁，自周一以来相关军事活动逐步增加。迪亚里克还警告称，黎巴嫩目前仍面临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
3: 迪亚里克表示，尽管联黎部队行动区内军事行动强度有所下降，联黎部队仍在其行动区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大量军事活动，包括密集装甲调动、大规模工程和拆除作业，以及持续的后勤运输。联黎部队还多次记录到以军侵犯黎领海领空。迪亚里克说，目前越来越多民众正返回黎巴嫩南部，但许多家庭仍面临人身安全、住房严重受损、基本服务不足以及未爆弹药等威胁。黎巴嫩当地人道需求仍然高企。迪亚里克再次呼吁保护平民，并强调民众返回应当是安全、自愿和知情的，同时必须确保向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持续的人道准入和援助。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3项重要战果，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俄军夺取96栋建筑；在红利曼市，俄军夺取6处防御阵地和61栋建筑，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最后。

0: 后一条补给动脉北顿涅茨河马亚基渡口。此外，俄军还控制了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7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11个人员集结区、3门火炮和1个指挥所。乌军击落俄军2052架无人机。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峰会后，7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1: 此次峰会期间，陆续发布了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据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7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应对世界经济失衡、关键矿产等方面取得系列共识。同时，他也承认，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呼吁欧盟选派一名特使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接触。他表示，特使人选不应来自欧盟最大的几个成员国，找到一个代表欧盟的声音至关重要。与俄方接触时，欧洲内部外交渠道太多，会造成混乱。7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法国是今年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
0: 当地时间17号，作为7国集团峰会的重要参与方，欧盟通过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官网公布了有关本次峰会的声明。声明一方面重申将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能源和经济支持，但另一方面，各方仍未就如何分担相关支持资金达成一致。来看总台记者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文件中有关俄乌冲突的内容主要包括了4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对乌军事援助，包括增加防空系统、拦截弹和远程打击能力，考虑帮助乌克兰提升本国的军工生产能力，支持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进一步的强化包括能源领域在内的对俄制裁措施等。不过呢，与持续释放的这种政治支持信号相比呢，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正在浮出水面。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维持战争和国家运转所需的巨额资金究竟由谁来承担？今年4月呢，欧盟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预计可覆盖到2027年底约2/3的财政和国防需求。按照欧盟测算呢，届时仍将存在约5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需要其他国家共同填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次在峰会上就再次向7国集团领导人提出了这一问题，希望各方呢进一步来分担责任。然而从目前释放的信息来看呢，各方并未在具体承担多少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英国媒体援引外交人士的话报道称呢，领导人确实讨论了乌克兰未来预算缺口的问题，但并未就各国具体的分担比例展开实质性的磋商。事实上呢，7国集团成员普遍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财政赤字扩大和债务压力上升等挑战。本届峰会期间，多国领导人将经济增长、财政可持续性和全球经济失衡列为重点议题。在此背景下呢，各国一方面继续地强调对乌克兰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另一方面则尽量避免做出新的大规模的长期财政承诺，以减少国内政治和预算的压力。欧洲舆论指出呢，对于乌克兰而言，未来几年或将成为关键的窗口期。如果欧美各国无法建立新的长期融资机制，围绕援助责任分担的问题势必将进一步的凸显，欧美之间关于援乌成本和责任的讨论也将持续的升温。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3: 17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国新办当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4: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

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

0: 据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今天海南自贸港迎来封关半年，记者从17号海南召开的主题发布会上获悉，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截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件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多项政策加速落地见效，从零关税设备降本增效到保税维修业务连通全球，自贸港开放红利正在加速助力企业走出去。
2: 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家企业6月初刚刚投产的新生产线，是企业在封关后启动的第三条生产线。生产线上设备利用自贸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进口，预计这一条生产线生产的饮料产品年产量达21.65万吨。
3: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未来海南自贸港会越来越开放，未来让我们的产品能走向世界。
2: 此外，海南自贸港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业务可承接的商品品类持续扩容，海口综保区积极创新业务模式，联合海关等部门精准服务企业开展第三方品牌维修。前不久，企业成功开启了欧美市场的新业务线，随着新业务的跑通，预计能为企业每年新增营业额超3000万元。
4: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所以我们的客户就从个人用户转变到了对制造企业和中国出海的品牌企业服务。
2: 数据显示，封关半年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号，海口海关累计监管进口两头在外保税维修货值超303亿元，业务覆盖41个商品编码。
5: 目前，商务部已经将综保区外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业务的审批权限下放至了海南省政府，海关与省内的相关部门共同建立了项目联合评估的工作机制，使企业避免在部门间重复递交材料，进一步的提升了项目审核评估的效率。
1: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不仅如此，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展业速度。
2: 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处有多个健身设备的公交站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6: 我正在体验的呢就是骑行的设备，我身后呢还有力量训练的设备，不仅呢在这里可以进行多种的运动训练，同时呢这边还有体质的检测区以及 AI 互动游戏区，这里已经成为了市民游客出行运动的新选择。
2: 这处能健身的公交站是5月底刚刚建成投入使用的，就在4月份，它还是今年消博会参展商的最新展品。6月上旬，这家参展商的国际高端体育装备研发制造业务正式落地海口国家高新区，企业的总投资达到12亿元，计划在海南利用加工增值超30%免关税政策，打造年产20万辆高端多功能碳纤维自行车和体育装备器材的生产基地。
7: 借助我们的消博会精准对接，发挥一起带一链的磁吸效应，吸引了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
2: 除了加工增值政策吸引先进制造企业，依托自贸港得天独厚的气候与自然环境优势，以及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步伐不断加快，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自贸港围绕沉浸式、体验式消费与潮流生活方式打造更多运动休闲度假综合体。
8: 电竞为主题的一个综合体，尽可能拉长

0: 每个来我们项目人停留个时长，通过策展啊，好玩的一些品牌的助力人的店铺啊，创造一个不同时间段，他们不同的消费的诉求的一些店铺的组合。
1: 数据显示，封关半年以来，截至5月31号，海南自贸港新增经营主体17.21万家，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增长同比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越来越多企业抢抓机遇，扎根海南。
2: 2026年陆家嘴论坛17号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正式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发布多项金融举措。
3: 行动方案从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资金流动与账户管理、数字化应用、离岸金融业务、离岸金融法律制度体系、离岸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统筹推进实施等方面提出重点举措。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发布6项金融举措，包括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上市。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拉开了战幕，葡萄牙队对阵刚果金队。本场比赛双方在上半场各进一球，最终呢，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带来的报道。
4: 本场比赛，葡萄牙球星 C 罗迎来了个人的第6届世界杯出场，这也是葡萄牙和刚果金第一次在国际比赛碰面。面对摆出5后卫铁桶阵的刚果金，开场6分钟，葡萄牙队取得完美开局，若昂内维斯接左路内托传中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进球后的葡萄牙队放慢了比赛节奏，希望通过传球控制比赛，反而是刚果金频频发动进攻。上半场补时第5分钟，刚果金右侧战术角球回敲，马苏亚库45度传中，后点无人防守的萨维高高跃起甩头攻门，把球顶进，刚果金收获了队史世界杯首球。上半场葡萄牙队控球率高达80%，却在射门次数和射正次数方面全面落后于刚果金。下半场主教练马丁内斯的调整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坎塞洛进球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葡萄牙队和刚果金1-1握手言和，未能取得开门红。而刚果金收获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整场比赛葡萄牙7次射门仅1次射正， C 罗本场比赛在中锋位置首发并打满全场，全场贡献3次射门，25次触球。
2: 另外，在北京时间的今天早上6点左右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L 组的首轮较量中，英格兰队以4-2的比分击败克罗地亚队，取得小组赛的开门红。下面来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进球。
5: 我们看一下哈里凯恩打门，这次没有停顿，禁区里边假动作一扣，再敲回来，跟上打门，漂亮。开进去，头球顶到球进了。这个脚锁开始收紧，你看他的后卫线的队员开始越站越靠前，有机会打门！哎呀，2-2，精彩呀！往里切，进到禁区里边了，打门，球进了。贝林厄姆，有萨卡，好机会，这边空了，拉什福德，假动作调整打门，漂亮。
2: 伊拉克国家队著名前锋埃曼·侯赛因16号在世界杯小组赛中打入球队的唯一进球。然而，当他1周多前入境美国时，曾遭到机场海关人员刁难，被盘查7小时。
6: 侯赛因16号在伊拉克队对阵挪威队的

0: 小组赛上半场头球破门，为伊拉克队时隔40年后在世界杯历史上攻入第二枚进球。侯赛因本月6号凌晨随伊拉克国足代表团抵达美国芝加哥奥尔黑国际机场，随后在机场被扣留盘问7小时，手机也被检查。一名随队摄影师被扣留超过10小时，手机同样接受检查，但最终被拒绝入境。侯赛因遭盘查一事引发大量质疑与批评。西班牙阿斯报援引伊拉克媒体报道称，美方对待侯赛因简直像对待一名恐怖分子。伊拉克代表团竭尽全力希望美方立即放行侯赛因，但所有努力均告失败，球队只能无奈先行前往下榻地点。数小时后，侯赛因最终获准入境。与此同时，与伊拉克国家队同属中东地区的伊朗国家队也因美伊战事原因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出入美国等一系列困扰，最终选择将球队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
1: The America bringing politics with football is absolutely ridiculous because that's not what sports and football is about. I think America absolutely ruined it because people are stressed because of the visas. They're stressed. They're not themselves. They're tired. They have to, like the Iranian team. I know that they prefer to stay close to Los Angeles where they're playing than being here and.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欢迎回来，明天就是端午佳节，从龙舟竞渡到美食飘香，各地的节日气氛日渐浓厚。
3: 在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每年农历五月初一开始，村民们都会自发组织海上赛龙舟活动，欢度端午佳节。上午八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开始了龙舟比赛。队员们奋力划桨，龙舟在大海里飞驰，整个场面热闹非凡，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看。在广东佛山市顺德区，20艘装扮华丽的夜光龙舟齐聚河面，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夜游盛会。每条龙

0: 龙舟都安装了 LED 灯带和激光灯组，船上都是各自的特色装饰，有的龙舟上还有醒狮，整条河面上流光溢彩，气氛欢乐。
1: 今年是第一年来感受到那个端午这个节假日的那个热闹氛围已经提前到来了。
0: 在湖北黄冈市黄梅县，一场独具特色的站姿龙舟竞渡展演活动正在热闹进行，一众划手整齐挺立，身姿挺拔，跟随激昂的锣鼓节奏同步发力，躬身挥桨，船队气势如虹，场面震撼十足，河道两岸人山人海，围观群众的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2: 我们家乡的优势是站着划，更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越来越有气氛。
0: 作为蒲骚文化发源地，湖北省应城市陈河镇将端午节点变为文化传承的生动课堂，舞台之上歌舞、民乐、诗朗诵等节目接连亮相，表演者以文艺形式讲述端午故事，缅怀先贤屈原，舞台之下旱地龙舟赛、包粽子大赛，各种民俗互动将气氛推向高潮。在浙江海宁，龙舟拔河赛正激烈进行，伴随着呐喊声、助威声，队员们奋力划桨，水花四溅，欢乐的氛围感染了不少外国游客和留学生，不少人拿起船桨体验划龙舟的刺激和乐趣。
3: 我来自土耳其，今年是我的第二次，但是我想每年过来，因为我觉得太好玩了。
0: 河道对岸包粽子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游客们在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下，捋粽叶、填糯米、缠棉线，亲手完成端午粽子，收获一份专属节日纪念品。
4: 昨天，中国华南一带地区仍有较强降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从今天起，主降雨带将向北移至长江中下游等地，贵州、重庆将出现持续降雨，北方降雨也将逐渐增多增强，东北、华北等地需警惕强对流天气。
0: 16号至17号，广东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截至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四级救灾应急响应，珠海、惠州、汕尾等18个地市和76个县市区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37601人。其中，陆丰市大碑村地处鳌江下游，本轮降雨强度大，短时雨量集中，河道水位快速抬升，加上村子临近南海，海水又顺势倒灌，导致村内大面积积水，路上最深处水位接近2米。
5: 我现在呢是在大碑村的一个村子中央的位置，那么可以看到消防救援人员呢正在将我身后的这堵墙砸破，让这个村子里面的积水流入到我左手边的鳌江里面。
0: 16号晚间开始，广西贵港市出现持续降雨。17号上午，城区部分路段、小区出现积水，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大功率抽水泵、手抬泵等专业设备，前往城区各积水点抽排积水，清理路面淤泥杂物，同时逐点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下午3点多，贵港城区的雨势减弱，部分积水点已完成排涝清淤作业，个别积水点仍在持续抽水排涝。广西容县一男子外出时突遇河流水位上涨，水流湍急，被困在河道中间的浅滩上。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先用竹竿探明涉水路段水深及河床情况，随后架设绳索抵达被困男子位置，为其穿戴好救生防护装备，用绳索牵引将其转移至岸边。消防部门提醒，当前正值汛期，河道水位涨落频繁，水流复杂多变，广大群众切勿擅自进入河道、滩涂等危险区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17号、18号所有进岛列车停运，列车运行方案会随天气动态调整。购买了这两天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乘车当日起30天内，通过12306平台或全国任意车站窗口办理全额免手续费退票。通过12306网站购票，尚未打印报销凭证的旅客，可直接

0: 线上办理退票。
1: 针对近期部分地区出现的持续强降雨等自然灾害情况，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2: 近期，江南南部至华南一带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两广地区遭遇今年龙舟水最强降雨过程，造成严重洪涝、地质灾害。6月16号，青海海西州发生6.3级地震，造成房屋倒损和人员伤亡。6月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五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省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应急监测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财政部要求上述6省区财政厅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昨天正式启动，多名“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电影人齐聚上海，探讨电影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新途径。
3: 今年“一带一路”电影周以“万里同频”为年度主题，汇聚了来自26个国家的16部展映佳作，入选作品大多入围洛迦诺、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等海内外顶级节展核心单元。
4: We came with a film called Gugu's World. It's about a little boy who is a free spirit, and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film will be exhibited, will be screened in Asia. So I hope that the film will provoke this in the Chinese audience as well.
5: 我们以作品的方式打破疆域的界限，以文化交流寻找最大的共鸣，这就是万里同频的意义。
3: 今年的“一带一路”电影周创新设立全链条产业日，串联战略发布、项目路演、产业对接、高峰对话等多个环节。作为今年“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的新成员，约旦皇家电影委员会总干事穆罕纳德·巴克里表示，这推动着国际间的多维交流与互动。
6: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we travel to China, and we see always the fantastic and the solid film industry system. That's why we are here today, and we're privileged to learn from the Chinese structure, especially for distribution and also cross cultural ties.
3: 在推动外国电影请进来的同时，一带一路电影巡展也积极助力中国电影走出去。今年9月，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海外巡展计划将前往葡萄牙、巴西等国家，持续推动中国电影走向国际，深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的艺术共鸣。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1: 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国内上映以来，剧中潮汕方言和侨批文化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引发了观影热潮和广泛的情感共鸣。纸短情长，江海可越。6月18号起，这部承载着中式亲情与文化根脉的影片正式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的大银幕。下面就来听听该片导演和演员们为我们讲述这封跨越山海的电影情书。
7: 先生啊，加红心，加一打。哎，我都想过叫白米小火。
8: 黄天松，那边黄婆来哦。
9: 影片以世界记忆遗产侨批为核心线索，生动讲述了下南洋背景下普通华侨家庭跨越山海的亲情、桑梓情与家国情。对于此次海外公映，导演蓝鸿春希望将这份源于东方文化的温情记忆娓娓传递，也让世界看到中国故事的温度与力量。
10: 海外的这些侨胞，他们跟你讲的一样的方言，他们也会潮汕话，然后呢，因为知道你要做这个事情，他们都非常义务的出来帮忙。
11: 给来大岁平安。
9: 影片中演员们用克制而深情的表演，将跨越半个世纪的守望与善意演绎得淋漓尽致。随着影片开启海外公映， 主演

0: 也分享了他们对作品的理解与期待。
1: 第一次见到乔P的时候，我就非常感动。在电影拍摄过程中，我逐渐靠近木生，他的经历让我对见性如面四个字有了最直观的感受，也慢慢读懂了性最本真的含义。
2: 这部电影讲述了海外侨胞的经历，让我读懂了潮汕人代代相传的团结。期待大家来看我们的电影哦。
3: 各位主席是曾主席，他们也在百忙之中跟我们一起客串拍了一下我们这个电影，虽然他们一直在打着电话很繁忙，但是他们也会把那件事情说先等着先等着，既然导演来了，我们就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先。
4: 那给个小水杯来哈。
0: 电影的热映不仅唤醒了观众的乡愁，也让乔P这一世界记忆遗产重新走入公众视野。它不仅是维系亲情的纽带，更是研究近代华侨史的重要文献。
5: 以前每一次批棋的时候，往往是老人或者是妻子会带着儿子到村口等乔P。他等了不仅仅是这几个墙，更重要的是海外亲人的平安。

0: 山海无界，美好同行。作为京东推出的独立 APP， 京东特价版 APP 持续聚焦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助力优质商品走进更多家庭。京东特价版 APP 围绕米面粮油、农资农具、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提供丰富商品优价选择，同时持续升级物流服务，推动配送服务向更多偏远地区延伸，让好物翻山越岭直达消费者。京东特价版 APP 以平台优势与信息能力进行责任担当，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努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实惠的购物体验。
1: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期间，火山引擎发布了基于 Agentech AI 架构，涵盖 AI 座舱套件、豆包座舱助手的火山引擎新一代汽车 AI 解决方案。基于全链路端到端 AI 座舱架构，通过 AI 大脑深度联动整车，打通车控、智驾、导航、座舱等关键功能域。
2: China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tech ecosystem, and we fully embrace it in our R&D activities. With Volcano Engine,We integrate Doubao large model to deliver an intuitive, intelligent cockpit experience for our Chinese customers.
1: 目前搭载 Doubao 大模型的智能汽车超700万辆，覆盖超50个汽车品牌145个车型，日均完成超3000万次座舱交互，成为用户高频使用的智能伙伴。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农业农村部17号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丰收已成定局。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了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市场监管总局17号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17号起陆续开售。由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7月1号起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

0: 增至113个，相关车票于6月17号起发售。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于2018年9月23号投入服务，衔接超50000公里的国家高铁网络。国家禁毒办17号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17号，在广西贵港建造的首艘5000吨级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运营应用阶段。试航在豫江贵港航段进行，主要进行主机平稳运转、操作、航行性能以及航向稳定性等试验。前几天，在云南曲靖一居民小区，一只狐狸连续多日溜进附近小卖部觅食，居民发现后立即报警，民警到现场将狐狸抓住带回派出所。经林业部门工作人员推测，这只狐狸是从附近山林跑出来觅食，误入小区。目前狐狸已由林业部门妥善安置。
1: 据印尼火山核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7号17时51分，位于该国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公里。这座火山自5号以来频繁喷发。印尼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全国有120多座活火山。好，稍后来关注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来看天气，此时的北半球天气越来越热，雨水也是越来越激烈。在中国天气正面临一个转折，之前龙舟水强盛的华南这一带雨水将可能会逐渐的减弱，而长江沿线的雨水则会发展起来。像今天长江中下游多地就会面临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明天乃至未来的3-4天，长江沿线也都会持续这种强降雨，而广东广西等地的降雨则会开始减弱。随着雨水的北台，中国中东部的炎热天气将会得到缓解，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0度以下。再来关注欧洲，这里的雨水广泛，但是强度不大。而在晴朗的法国等地，高温开始发展，多地最高气温将突破35度，迎来今年最热的一段时间。最后来关注北美洲，这里的雨水和高温是平分秋色。在美国的中东部，多地是雨水强盛，在局地还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呢，在美国的西部、南部和东部海岸，则不乏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在局部地方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或超过45度。好，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1摄氏度。长春阴转晴，20到28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6到29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3到29度。邯郸多云，25到35度。成都多云转晴，21到30度。济南多云，25到33度。郑州小雨，24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温哥华晴，13到21度。西雅图晴，16到26度。渥太华小雨，15到23度。纽约小雨，21到35度。华盛顿小雨，22到35度。洛杉矶晴，15到20度。首尔多云转阴，21到32度。东京小雨转晴，20到27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赫尔辛基阴转晴，12到21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4到20度。柏林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维也纳小雨转晴，21到30度。苏黎世晴，20到33度。
5: 好，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霭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米85至1米9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

0: 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十六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期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四十七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
2: 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艾汤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八十五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聚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农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

0: 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1: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一路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既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三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黄河东岸，陕西运城，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黄河在这里挣脱晋陕大峡谷的束缚，也完成了一次大的转身。
1: 黄河水自此向东流，为中国地图上这一个气势磅礴的几字落下了重要的一笔。
0: 黄河之滨登鹳雀楼，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大地多彩缤纷正在播出。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呼勇齐走，载歌

出风刃，加碎银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山西省运城市古称河东，它是一座依偎着黄河的美丽城市。
1: 黄河在运城流经了八个县市，它自北向南穿过晋陕大峡谷之后，在运城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黄河水自此向东流，为中国地图上这一个气势磅礴的几字落下了重要的一笔。运城就像是一个襁褓中的孩子，被黄河母亲紧紧地揽在了臂弯。
0: 运城因位于黄河东侧，古称河东，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炎帝、蚩尤都曾在河东大地留下过足迹，尧舜禹的都城都在河东地区。此外，伊顿、关羽、王勃、柳宗元以及司马光等文武俊秀都是运城人，古中国诞生在运城，与母亲河黄河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在运城的第一站先来到河津市的雨门口。
1: 那现在啊，不是这个黄河的丰水期哈，我们看到流过这个雨门口的水量不是很大，流速也不是很急哈。
2: 是的，是的，到了八月份的时候啊，它就是丰水期。
1: 那在丰水期的时候哈，这里的黄河水是什么样的？
2: 就像李白的诗中有句话说：“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嗯，黄河的水呢，在丰水期的时候，它的水流量是非常大的。嗯，
1: 但是经过这道门之后哈，就瞬间变得平静了。
2: 对，
1: 其实往身后看一下哈，这个河道瞬间宽了得有几公里。
2: 是的，是的。
0: 相传这里原本是一座山，名为龙门山，大禹治水凿出了这一道龙门，为纪念大禹的功绩。后人把这里也叫做雨门，雨门口作为晋陕大峡谷的南端出口，两岸峭壁对峙，在丰水期，奔腾的黄河水在这里挤身而过，犹如被长期束缚的巨龙，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黄河出雨门口后缓缓前行，滋养着两岸的运城盆地和关中平原，也为文明的起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雨门口河道狭窄，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山西与陕西两省的重要通道之一，曾经的古渡口虽已废弃，但如今在这里能够看到三桥并列横跨黄河的壮观景象。众多桥梁修建后，往来黄河两岸更加便利，袁敏的家所在的龙门村就在雨门口附近，借助便利的交通发展成为当地最富裕的村庄之一，同时借助雨门口的名气，龙门村又发展了旅游业，像袁敏一样的年轻人不用远行，在村里就能得到一份收入不错而且稳定的工作。相传大禹治水除了凿龙门，还有石门和孟门，石门就在雨门口上游，从雨门口下游出发逆流而上，穿过雨门口我们就进入了晋陕大峡谷内。随着船只不断深入河谷，河道变得越来越窄，不知不觉中两峰迎面而来，对峙如门，这里便是黄河最窄的地方石门。
1: 刚才我们从远处看就好像是
3: 两帅
1: 一个布袋哈，在这里被束住了袋口一样的，非常的狭窄。它的宽度能有多少啊？
3: 38米。
1: 虽然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水面看似比较平静，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还是暗流涌动。
3: 暗流涌动，农民的那个人往上面行船的时候到这儿就行不过去了。他那个崖壁上面都凿有那个铁环，好多地方凿有铁环，他们拿那个大竹竿勾上就给上去。
1: 那这些铁环是什么时期开凿上去？
3: 最早的他明朝的时候就有，到清朝的时候呢他又把那重心又给固定。
1: 那这个铁环大概的范围

0: 能有多长？
1: 这个铁环应该几百米长。嗯，它就过了这个，
0: 就是越过这个石门的位置，
1: 越过这个石门
0: 都会有、啊。
1: 对，
2: 从空中俯瞰，石门就像一个沙漏中心最狭窄的地方。在古时候，面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人们只能用神话传说来解释。但包括雨凿龙门、鲤鱼跃龙门在内，这些传说故事中的美好寓意，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屈不挠、奋发进取、敢为人先的精神写照。这种精神一直在影响着当地人。运城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离开河津市的云门口，我们来到位于运城市区与中挑山之间的盐湖之滨。盐湖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长约30公里，宽3公里到5公里，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诞生于新生代第三纪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期的运城盐湖，约有5000万年的历史。为了更好地了解运城盐湖的历史和相关文化，我们邀请了当地盐文化研究者景小雄担任向导。
0: 那这片运城盐池啊，其实就是在城市之中哈，可以看到一面是山，另外一面就是城市哈。
3: 是的，
4: 盐池呢，目前可以说是我们运城市的一个后花园。离城市非常的近，市民呢随时可以到这里来。
0: 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雾气比较大，看我们身后呢，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中条山。这个盐池就是在中条山的脚下哈。
3: 是的，
0: 像这个盐池的形成，是不是和中条山有很大的关系？
3: 应该是非常紧密的关系，特别是盐的产生，它借助中条山每年夏天的那个暖风，我们就俗称为就是南风，强劲的这种南风呢、啊，对着盐湖水进行着这吹呀、啊，慢慢形成了白花花的盐。
2: 中条山位于盐湖南岸，从中条山吹来的南风一年四季不断，尤其是在炎炎夏日，大风将湖中的水蒸气不断驱走，加快蒸发，同时大风掀起卤水的波动，增加暴晒的面积，从而促进池盐结晶。来自中条山的南风就像是专门为盐湖量身打造一样，因此也被称为盐南风。相传4000多年前，舜巡视盐湖时吟咏出千古绝唱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怨兮；南风之时兮，可以复无名之才兮。表达出治国富民的心愿。中国的用盐史始于运城。据《河东盐法备览》记载，5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运城盐湖发现并食用盐。
3: 东滩呢有一个村叫蚩尤村，这个相传蚩尤就是这个村的人。
0: 皇帝大战蚩尤就发生在
3: 这儿。对，当时呢，蚩尤呢，几番和皇帝作战呢，都战胜了皇帝。因为什么呢？因为中条山的矿产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呢，河东的冶炼业也是非常的发达。如果你在河东这个地方占有了盐池，又具有冶炼的技术，那一定在这个地方是有霸主的地位的。
2: 在传说中，皇帝经过涿鹿之战，最终战胜了蚩尤，占据河东盐池，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运城盐湖的盐不仅储量丰富，而且能自然结晶，不需要熬煮即可利用，被历代封建王朝都视为国之大宝。
3: 我在好几年前呢，在这个盐池的边上呢，捡到了2000多枚北宋式的这个铁钱的模具。
0: 就在这个盐池边上。
3: 对，就在盐池的边上，就裸露在地面。那么这个铁钱模具，它的发现说明了当时河东在北宋期间盐池对国家的经济上的重要性。简单的说，就是国家允许河东在盐池就地造币。
2: 据史料记载，在盛唐，河东的盐税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1/8，到北宋时已占到1/6。千古中条一池雪，尤其是产盐夏季，白色就会

0: 成为盐湖的主色调。同时因为夏季的高温，盐湖的矿物质蒸发，盐水中的蠕虫和藻类迅速繁殖，盐湖也会出现七彩斑斓的壮观景象。
1: 啊，这个红色的就是
2: 红色，对，是的，是的。
1: 其实，在水里啊，其实看它是很有活力的这样的游动哈。
2: 对，
1: 其实捞在这个网兜上，好像就已经是不动了。
2: 这就是盐虫、卤水虫，当它达到一定的比例以后呢，

0: 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活力很旺盛，在这个水中游动哈。仔细来观察呢，它身上会有很多像这样小的触角，
1: 是的，
0: 它游动起来有点像这个很小的这种虾米的感觉，是吗？
1: 对，
0: 像这种比较大条的岩虫哈，它的颜色就会更加艳丽一点，比较小的呢，身体的颜色就会比较淡一点。那原本像这个岩虫，它是不是通体透明的？
1: 它不是说是从透明变过来的，它很小，吃了藻类以后，逐步逐步长大。长大出来呈现一种红色，当它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这个水面就会呈现红色。
2: 由于岩虎纤膜纵横，各个岩池中盐度、矿物质含量不同，卤虫和藻类的密度也不相同，所以才造就了七彩斑斓的岩虎景观。运城的盐早在商朝时就已经供应到山东、河北、河南、山西以及陕西各地。中条山北麓的运城岩池，冬天出硝，夏天产盐，素有千古中条一池雪的美誉。2020年9月30日，随着海盐、井盐的大量开发，运城盐湖全面停产，开始退盐还湖，步入绿色发展的新阶段。从工业生产向生态保护转变的盐湖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其中就包括鸟类摄影爱好者。
0: 其实昨天我们在盐池就看到了很多种的这个鸟类哈、那像现在来的这个区域是属于还是在这个东区，是不是？
3: 对，这是盐湖的东区、也是这边的环境比较好，
0: 有很大片的这个芦苇荡。
3: 对，
0: 所以鸟是更喜欢栖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3: 对，食物比较丰富，再一个就隐藏的呢也比较好，适合它生存。
2: 党永利是运城一所高校的美术老师，2014年开始关注盐湖的生态，是当地较早拍摄盐湖鸟类的摄影爱好者之一，被誉为运城盐湖的专职摄影师。2023年被评选为最美盐池守护者。
0: 现在在前面芦苇荡的这个小水面当中发现了几只鸟。
3: 对，
0: 白色的哈，这是什么鸟？
3: 这是一个翻嘴鹬。
0: 像这个翻嘴鹬好像嘴巴是有一点弯的哈。
3: 对，
0: 就是翅膀的这个羽毛呢是黑色的哈。
3: 对，
0: 有一些这样的斑纹。
3: 它是一个黑白相间的，然后嘴是弯弯的，我们把这个叫翻嘴鹬。这个啥、
0: 在哪？
3: 你看那个啊，哎呀，这个是小 PT 哦，刚才扎到水，马上它就起来了。哎
0: 呀，真可爱！
3: 对，
0: 这是在吃食儿啊。
3: 对，扎到水里。
0: 它们的食物主要是什么？
3: 也是里面的小鱼小虾。哦，
0: 那在这个盐田里面，现在也会有这个鱼虾吗？
3: 但这个盐田里面它的浓度不大，会有小鱼。
2: 党老师带我们来到的地方，位于盐湖东岸最边缘的区域，是盐湖的淡水水源地之一，也是盐湖生态改造的主要区域。因为有淡水，而且生态环境好，很多鸟类都喜欢在这里栖息觅食。
3: 前几天呢，我们几个摄影爱好者在这拍的时候，突然发现，这边来了一只水蛭。这个水蛭啊，在盐湖是很少见的。可以说就是在我们的周边的县市也很少见这个。
0: 那是和它喜欢栖息的这个环境有关系吧？
3: 它对这个环境的水质的要求啊，特别苛坑，就是水质必须要达到非常好的状态下，它才能过来。
2: 水质并不稀有，但在盐湖毕竟是第一次被发现，实属难得。党老师将拍摄到的照片一直存在手机里。
0: 真好看，它身上的这个羽毛哈，特别是这个后颈部的这个位置啊，是橙黄色的。
3: 你看这个水蛭啊，号称是水中的凤凰。可见它有多漂亮，
0: 特别是它这个尾巴，黑色的尾巴是很飘逸的，特别飞起来很好看。
3: 对，然后你再看前方这块，在那拍到鸳鸯。
0: 鸳鸯其实很常见的呀，
3: 但是在盐湖很少见。
0: 那像您提到的这个水蛭，包括鸳鸯，它们对这个水蛭要求很高。
3: 对，
0: 那在您看来，这些年这个生态环境包括水蛭有什么变化吗？
3: 原来这一片的地就是那种比较烂的那种盐碱滩，包括这附近的村民啊，有时候都像这个周边倾倒垃圾等等，这些是它的那个环境呢越来越不好。近几年来这个环境整治以后，退盐还湖以后，这边的环境呢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来到这我都不认识了，水质也好，你看确实清了。你看，赶快看，大鸭子带小鸭子，你看到了吗？大鸭子带小鸭子，
0: 很和谐的一个画面。
3: 对。哎呀，太漂亮了！你看你今天运气有多好。
2: 运气 源于银湖

0: 生态环境的改变。自从2020年正式启动退盐还湖后，当地相关部门积极推进堤面整治、江道疏通、垃圾清理等生态修复工程。与此同时，通过制定出台盐湖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以及运城市盐湖保护条例，持续加大盐湖生态保护与修复力度。据党老师介绍，在盐湖13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他已经拍摄到了约200种鸟类。
1: 刚才我在这个西屏的时候啊，看到您设置的这个屏保，这是火烈鸟是不是？
2: 是，
1: 而且是这个两只火烈鸟啊，它们的这个脖子是缠绕在一起。
2: 对对对对，
1: 感觉这张照片很有爱哈，像是一对恋人拥抱在一起的。
2: 对对对对，非常好，这张照片
1: 真漂亮啊，
2: 非常精彩。
1: 其实它们的这个脖子还是交织在一起的。
2: 对对，这是一个情感的交流，脖子交在一起，翅膀粘起来。你看翅膀的这种粉红颜色，你看到了，红色看到了，然后特别是水里的倒影也特别漂亮。
0: 据了解，红色并不是火烈鸟本来的颜色，它们在食用藻类和浮游生物时会获取虾青素，这种虾青素可以让火烈鸟原本洁白的羽毛透射出鲜艳的红色，远远看去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它们主要栖息于温热带的盐湖水滨浅滩，以小虾、蛤蜊、昆虫、藻类等为食。
1: 像我们知道这个火烈鸟啊，其实在这个非洲会比较多一点。
2: 对对对，
1: 它会寻找和这个它的家园比较相似的一个环境。
2: 对对对对，因为它就是喜欢在盐水这个环境里头生活。所以咱们盐池呢这么大片的水域，就是和咱们火烈鸟息息生存。
0: 听党老师介绍，火烈鸟一般在10月底左右来到盐湖，一直到第二年的4月份才会离开。有些年份，人们甚至一年四季都能在盐湖看到火烈鸟的身影。除了火烈鸟，党老师还拍摄了很多其他鸟类的优秀照片。
2: 这个不但动作行为非常好看，光线也好，还有寓意。这就是黑翅长脚鹬，带着4个小宝宝，然后它翅膀展起来，给我们感觉到就是有一种护佑。这种鹈鹕啊，在野外见的这个呢不多。我们在盐湖呢就发现了这一只，
1: 只有这仅此一只，
2: 只有一只
1: 纯野生的啊，
2: 纯野生的。
1: 它是属于国家
2: 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 一级保护动物。
2: 然后还有盐湖我们发现的大宝，这个大宝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还有这个中华秋沙鸭，
1: 中华秋沙鸭
2: 这都是国家级保护动物。
1: 看起来和我们国宝熊猫很像。
2: 对呀，所以说它又称作是熊猫鸭。
0: 除了珍惜漂亮的鸟儿，普通的鸟类同样也是党永利的拍摄对象。因为是美术老师的缘故，党永利拍摄时会在摄影技巧上增加绘画的元素。
2: 我这幅摄影作品是拍的是水墨荷花。
1: 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对对对，水墨荷花。
1: 这是怎么拍出来的？这完全就是一幅水墨画啊。
2: 对，你感觉到就是一幅画。哎呀，小鸟来了。
1: 小鸟吗？站在我肩膀上。
2: 我们这么温馨。
1: 看来这个盐池这些鸟类哈，特别欢迎我们这些新朋友的到来。其实我都不太感动了哈。
2: 呀，这小鸟，你看这人为动物的这么和谐，你看鸟见人都不害怕了。
1: 咱们跟镜头打个招呼吧。
2: 哎呀，意外的收获。
1: 从这个体型上面哈，虽然我没有看到这只小精灵长什么样，
2: 那我告诉你，
1: 我感觉应该是一只灵鸟，个头会比较小一
2: 点。对，我告诉你它是什么。这是像是一只麻雀
1: 啊，
2: 麻雀的幼鸟。
1: 它是来找爸爸的吗？哎呀，就是错了吧。
0: 一只小鸟意外地落在记者的肩膀上，既是惊喜也是必然。盐湖转型以来成效显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故事比比皆是。跟随党永利，我们来到一处观景平台上，运城市民以及外地的游客可以在这里从更高的角度欣赏盐湖的美景。
2: 我希望那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旅游观光的人或者摄影爱好的人来我们运城盐湖看一看我们的七彩盐湖有多漂亮，看一看我们的广袤的水域里头的各种那个精灵。
0: 千年的盐湖从车马浮凑盐业昌盛到保护生态向绿色产业转型，这是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从一池雪到七彩光，不是终结，是新的开始。国之大宝。

0: 盐湖，在保护之下焕发生机，继续滋养着黄河东岸的这片大地，一幅七彩斑斓的美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黄河之滨登鹳雀楼，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1: 说实话，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比我通过诗句所想象到的画面还要壮美。
2: 对，
1: 夕阳西下，现在整片黄河啊其实都被染红了哈，就像是丝带一样飘荡在这个大地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大地多彩缤纷正在播出。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山西运城位于黄河东岸，古称河东。原本从北向南的黄河在运城市的风陵渡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自此由西向东奔流入海。黄河运城段就像母亲一条弯曲臂膀，将运城揽在怀中。
1: 在全国语文高考试卷当中啊，曾经有这样一道题目，最早叫中国的地方在哪里？正确答案就是运城。在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我们现在来到的永济市一带啊，相传在历史上尧舜都曾定都于此，这是否就是运城最早叫做中国的原因？在永济市的尧王台，我们就能找到答案。
0: 永济古称蒲坂，又称智邑。据《水经注》记载，尧在迁都平阳之前，旧都就在尧王台。南依中条山，西望黄河的尧王台，也是尧舜禹三大古地进行禅让的见证地。
1: 在中条山脚下就是开阔平坦的运城盆地了。
2: 对，
1: 远处那是黄河吗？
2: 就是啊，你看那黄河一条白带一样。
1: 就站在这个位置就能够很清晰地看出中条山、运城盆地和黄河之间的关系了哈。
2: 对，咱们经常讲嘛，黄河是母亲嘛，母亲河嘛，咱们河东大地就沉睡在什么呢？就是
1: 母亲的怀抱，
2: 母亲的怀抱里，臂弯里头。所以这方土地呢就受到黄河的母亲的滋养。那么在尧舜时代啊，水患比较严重，所以他们选择居住的地方还是要高一点的地方，所以呢就在中条山上。这儿呢就是传说尧帝建都的山头，就是叫尧城，就在这里。
0: 从空中俯瞰，尧王台是一道从中条山伸出去的山梁，史称尧山，也叫首山。由于尧舜时期大禹治水成功，并在这里划定九州，所以也叫九州疙瘩。
2: 那么在尧舜时代，它不是九州，它是12方。到了大禹治水以后，就变成了九州了。那么当时的朝贡的这个路线啊，其他的州都是朝着咱们这个地方汇聚。所以这儿是天下之中。
0: 大禹成功治理洪水，被世人尊为神禹。尧和舜都是上古时期的五帝之一。据古史记载，尧很重要的功绩便是推算历法，同时通过实行按政务任命官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政治制度。此外，尧首创禅让制，将帝位传给了舜，而舜则开创了中华德孝文化的先河，以仁爱之心感化百姓，构建了理想中的古代和谐社会。尧舜禹共同开启了中华文明之源。为纪念先祖懿德，人们在尧王台修建了尧舜禹三座祠庙。离开尧王台，顺着中条山自东往西驱车10几公里，我们

0: 来到距离黄河更近的蒲州镇，这里最早叫蒲，是舜的都城所在地。跟随杨孟栋老师，我们先来到蒲州古城的西门遗址。
1: 那这片区域啊，在历史上什么时候开始以蒲为名了？
2: 就是尧舜时代。嗯啊，因为这紧靠黄河嘛，哎，黄河岸边长满蒲草，蒲草是一种祥瑞的植物。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东巡的城市蒲。那么他到这儿以后呢，见蒲这个地方这儿有一条大坡道，所以他当即就把这个地方改成蒲坂。
0: 我们看到的蒲州古城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公元558年左右，之后不同朝代屡有重建和扩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蒲坂一直是州治或府治所在地，到了唐朝开元年间称为中都，与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并列。
2: 唐代的时候，咱们这商贸也是比较繁华的，所以当时唐代有一位诗人叫皮日休，啊，他写了一首诗，说曙色或开，记者相排，啊，如川食水，一物时来，啼响如雨，车音若雷，蒲州城的城门刚打开，车马就出来了，车音若雷，啼响如雨，就马蹄声好像打雷下雨一样。
0: 蒲州古城原来就在黄河之滨，从城内出西门大约100米左右，就是黄河著名的渡口蒲津渡。蒲津渡浮桥的桥墩，四尊大铁牛依然矗立在原来的地方，
1: 还是挺震撼的哈。没想到它高度这么高啊。其实可以比一下哈，我是1米8多一点的个头，和我都差不多了，
2: 差不多。
1: 特别是这个牛角的位置，
2: 差不多，差不多。
1: 它的长度应该得有
2: 3米多了，
1: 那重量呢？
2: 75吨。
1: 一只牛的重量 啊，那像过去这个黄河大铁牛一共是有多少尊？
2: 一共8个。对岸还有4个。河东边有4个，河西边有4个。
1: 过去黄河是在什么位置？就在我们
2: 过去黄河，这就是黄河堤坝吗？
1: 这是堤坝呀。
2: 这就是黄河堤坝吗？
1: 黄河的河道就在我们面前的位置，
2: 就在脚下，这就是黄河公道。
1: 西门之外啊，现在的黄河呢？距离
2: 现在黄河改道了，到2公里以外去，正西方向
1: 往西啊，偏移了大概2公里。
2: 2公里。
0: 黄河自玉门口出晋陕大峡谷进入平原地区后，因为河水冲刷以及泥沙淤积，河道在东西两岸来回变换。当地人用30年河东、30年河西形容黄河变道的自然现象。蒲津渡自古就是连接秦晋交通的重要通道之一。从春秋时期开始，人们就曾多次在蒲津渡上修建木桩、竹索、浮桥，但最终都被洪水冲毁。到了公元724年，唐玄宗任命兵部尚书张悦熔铁铸牛当作桥墩代替木桩，冶铁结链代替竹索，重新修建了蒲津渡浮桥。
1: 那我在想啊，铸造这么一大尊的铁牛，在1000多年前，它的模具是怎么造出来的？
2: 就是用蜡做一个牛的造型，做得栩栩如生。然后呢，用我们黄河边的那些那个挖出来的那种细胶泥，在它的外表上给它糊上一 层、然后外面用火炉温火把它加热，加热以后呢，你看里面的蜡，它不是就融化了吗？
1: 融化掉了，
2: 空心模具就形成了，然后把它这个模具就在这个现场固定好，周围架起100多个炉子，同时炼铁，然后通过导槽都往一个导槽里个聚集点，就是牛的模具那个背上，它有浇筑口，从这个浇筑口一起往进灌。
0: 蒲津渡浮桥的四尊铁牛气势磅礴，威武雄健，每尊铁牛旁边都有一个牵牛铁人，造型精美，栩栩如生。他们分别代表着汉族、藏族、蒙古族以及维吾尔族四个不同的民族，象征着大唐盛世民族融合。
1: 那这么来看的话，过去这座桥也挺宽的呀，
2: 起码有11米、12米，
1: 十多米宽，
2: 是它通
1: 300多米长，
2: 通马车吗？浮桥的原理是啥呢？是铁索连舟，河水漂浮。黄河东岸有4个铁牛，黄河西岸有4个铁牛。牛是头对头、面对面，对转铁索，不是拉铁索。我们老百姓讲牛的力量最大是坐坡，想往后坐，前腿蹬，后腿蹲。这样的力把泰山那个姿势，这就是紧松铁链子的。黄河的水涨了，把这个浮桥就要紧一紧。它这个绞盘，
1: 怎么绞现在？
2: 绞盘。
1: 我明白了，这边像您说的也会插上木桩。
2: 两个再插上木桩。
1: 然后可能4个人，
2: 把它推起来，
1: 朝同样的一个方向在转动。
2: 对，
1: 就可以把这个铁链
2: 子要
1: 能够紧一紧。

0: 如果是水位下降了，浮桥，那挨不住桥面，挨不住水怎么办？
1: 这就是在反方向，把铁面松一松，
0: 把它松一松。哦，这个桥面始终要和水面要接触。哦，浮桥原理就是铁索连舟，河水漂浮，利用水的浮力把它漂起来。
2: 修建蒲钦堵浮桥，共耗铁1100吨，占唐朝每年所产铁总量的4%。作为当时的一项超级工程，蒲钦堵浮桥经受住了黄河怒涛的排击，服务两岸的人们约500年，直到金抹元初毁于战火，只留下铁牛守护在黄河之滨。据史料记载，20世纪40年代，黄河河道仍在东岸，这四尊铁牛当时已淹没在水中。1991年，对铁牛进行了全面科学的清理发掘，不过此时的黄河已在2-3公里外。来到蒲州镇要看黄河，中国四大文化名楼之一的鹳雀楼是最好的去处。
3: 初见鹳雀楼啊，我们摄制组的成员都不由得发出感叹，没想到它这么高大，气势恢宏。那我想知道，当年王之涣所登临的鹳雀楼是这样的吗？
0: 不是这样的，这是重建后的鹳雀楼。王之涣当年登的鹳雀楼呀，在我们蒲州城南，就在黄河东岸。
3: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鹳雀楼呢，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哈。
0: 对，因为黄河改道向西移了2公里以后啊，咱们复建鹳雀楼的时候啊，就移到了现在的黄河边。
3: 这座楼为什么会以鹳雀来命名啊？
0: 因为当时在古代的时候啊，鹳雀楼建起来以后啊，黄河边有一种水鸟，叫鹳雀，所以呢，它晚上呢，它就栖息于咱们的楼上头，休息在这儿休息。
3: 他们会在这个楼上做窝吗？
0: 肯定有，现在的黄河边的鹳雀鸟也不少。
2: 和蒲州古城一样，鹳雀楼也是始建于北周时期，是一座军事戍楼。公元1222年，鹳雀楼矗立黄河之滨数百年后，在金元交战中被烧毁。在近百名专家学者联名倡议下，1997年鹳雀楼重建，并于2002年正式对外开放。重建的鹳雀楼总高度达73.9米，是中国四大名楼中最高的一座。鹳雀楼的内部有很多彩绘，讲述的都是与蒲州以及鹳雀楼相关的故事，其中就包括唐朝著名诗人王之涣在这里创作了著名的《登鹳雀楼》。跟随杨老师，我们直接来到鹳雀楼的第6层，也是最高的一层。
3: 真的是太美了，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说实话，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比我通过诗句所想象到的画面还要壮美。
0: 对，
3: 夕阳西下，现在整片黄河啊其实都被染红了哈，就像是丝带一样飘荡在这个大地上面。
0: 对，
3: 那像白日依山尽，依的到底是哪座山？
0: 隔着黄河对面的华山，那儿隐隐约约的华山就能看到啊，
3: 就是很高大呀，
0: 很高的那个。
3: 因为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的透啊，
0: 能见度不是太好，
3: 在远处隐约能够看到，
0: 它的轮廓都在，
3: 巍峨的华山。
0: 对，
3: 但是华山在那边会比较明显。但是从西面落下的夕阳，怎么能够依山尽呢？
0: 因为现在是夏季，王之涣当年来的时候应该是冬季，秋冬季节，他这个落日呢刚好落在华山这一带，
3: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啊，和王之涣当时看到的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现在是夏季，
0: 对，
3: 而在冬季的时候呢，是偏西南方向，正好是在这个华山的方向，
0: 对，
3: 白日就依山而尽了，
0: 对。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鹳雀楼是唐代诗人王之涣仅存的6首诗之一。据学者推测，登鹳雀楼的创作时间约在公元727年到公元741年之间，当时的王之涣已经弃官回乡，慕名来到鹳雀楼。
0: 他到了蒲州，蒲州是一片文化沃土呀，多少诗人都来过这里啊，都写过诗，所以呢，他到这里以后呢，就也要写一首诗呀，不能白来。所以登上鹳雀楼以后啊，他就想思考，一层一层的登，慢慢的登，慢慢的悟。所以到了最后一层最高处，他就悟出来了，人生哲理就在这里，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就是要达到一个人生最宏伟的这么一个目标，就只有站得高才能往那边。

0: 作为中国四大文化名楼之一，很多文化名人来过鹳雀楼，也写过不少的诗歌，但都无法超越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王之涣的诗句将黄河的自然景观写出了万里之诗，同时诗人悟到了朴素而深刻的哲理，表达出积极探索和无限进取的人生态度。因为王之涣的诗，鹳雀楼拥有了不一样的文化气质，同时正是因为这片土地的存在，也才有了流传千古的名诗佳作。山西最大淡水湖五姓湖，看河东大地沃野千里。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大地多彩缤纷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山西运城，这里不仅有美丽的山川，还有丰富的文化。我们前往的五姓湖就是如此，它位于永济市的中条山北麓，因舜的后裔禹、尧、陈、胡、田五大姓氏居于湖边而得名。五姓湖东西长 7.2 公里，南北宽约6公里，是山西省最大的淡水湖泊，也是山西省重要的湿地保护区。
2: 像五姓湖现在的这个水量很大哈，我们脚下看到的这个木栈道都被水淹没了。那这个季节是不是五姓湖水域面积最大的时候？
3: 是，现在这是一个多雨季节，嗯，所以它是最大的。
2: 主要是因为这个雨水。
3: 雨水，嗯，前期降雨量大，嗯，降雨的天数多，所以水就大了。
2: 那在历史上呢，五姓湖的水域面积和现在有什么变化？
3: 历史上的五姓湖的水域面积比现在还大。历史上五姓湖呢，东北叫金星泽，一个叫西北叫张扬泽，外加南边还有一个伢子池，它是共同组成了五姓湖。
0: 五姓湖现有水域面积是1.3平方公里，平均水深为2米左右。这里曾经碧波荡漾，鱼虾成群，是水鸟的天然栖息地。元代八景其中就有五姓湖鱼景，千百年来有很多人用诗词歌赋描绘过五姓湖的美景。
3: 最有意义的是，五姓湖历史上被干涸了，水流不下来，发洪水以后就把老百姓庄稼淹了，但是湖里又补给不上水。这个时候的话，来了两个人，一个是河北兵备道乔光烈，一个是蒲州那个知府周敬柱。他们一拍即合，等他们治理了之后，这五姓湖的话，那水呢又重新充盈起来了。所以的话，周敬柱呢邀请他的朋友就游了一次五姓湖，写了一篇美丽的游记，叫《游五姓湖记》。
0: 湖波畔渺不知远，乘坐汪汪千顷波。平开镜面天上下，薛文屈之扑琉璃。在知府周景柱的诗文中，当时的五姓湖俨然可以与江南的洞庭湖、鄱阳湖媲美。同时，周景柱因为治理五姓湖的功绩，被百姓称道留名青史。如今五姓湖同样面临着生态治理的问题，作为宿水河、姚仙渠、弯弯河等支流水系以及中条山排洪沟道的调蓄湖，五姓湖是永济市实现溢洪清水入黄河的重要节点。
2: 像我们脚下现在流淌的这条河流就是宿水河哈，那就是五姓湖它最主要的一个水的来源。
4: 对对，现在这个对这个环保治理特别的严，就是把关停了一些企业，就是要求企业都必须，每个企业都必须有这个污水处理这个装置和设施，要不然你就不能直接给这个宿水河里面排。
2: 在我们身旁哈，宿水河的岸边呢，这是建起了一个人工的湿地。
4: 这个就是为了防止上游来水它不符合国

0: 压标准，然后它到这个人工湿地里面就先净化一下，然后再流到这个素水河，然后就流到黄河里面。
1: 那前面是有这个沟渠来引流的吗？
0: 啊，有。
1: 在这个素水河一旁啊，为什么会建起这样一个堤坝呢？是把素水河和五星湖隔开了，
0: 为了这个十四啊，是一湖清水入黄河。嗯，现在咱们就是先把这个五星湖和素水河先隔离开来。嗯，我们把五星湖的水质治理好以后，再把这个堤坝再取了，最终实现这个河湖连通。
2: 五星湖对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节气候、蓄洪抗旱以及维护生物多样性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一湖清水入黄河的目标，当地制定了很多针对性的措施。其中就包括将五星湖被污染的湖底泥全部挖掉，同时通过安装相关设备给湖水增氧。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另外一片人工打造的湿地哈，像您说的这个增氧机就是在这片湿地里做试点的吗？
0: 对，这那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微纳米气泡，它那个原理它就是给那个水里面增氧，然后氧化水里面的有机物，最终肥解有机物，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现在我们根据做了这个发现还是很有效果的。以往常如果没有这个微纳米气化的话，这个水质现在已经就是变颜色了，变成红的颜色。有机物太多了，氧化不了啊。
1: 大面积推广的时候大概是要安装多少台这样设备？
0: 安装340台，一个能负责多大面积的那个专家在上面就专门的微征的。嗯，
2: 一泓清水入黄河的目标任重道远，但经过多年的治理，五星湖的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湖域两岸长满了芦苇、苔草、香蒲等众多湿地植物，这里也已经成为候鸟迁徙廊道上的重要驿站，承载了众多诗词歌赋赞誉的五星湖正逐渐再现水鸟云集、荷花如霞、渔舟唱晚的美景。河东大地，沃野千里，这里有山有水，宜耕宜桑，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之大，山野之美，更看到生生不息的文明之光。
3: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70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是一张拍摄于1971年的老照片，照片里的中国工人名叫杨永富，他的左边是坦桑尼亚工人母辛加，照片中两个人笑容灿烂，但其实就在快门按下的不久前，正在修建的坦赞铁路一段隧道突发险情，杨永富被困，是母辛加用双臂死死顶住了摇摇欲坠的巨石。是什么让母辛加不顾自己的生命，又是什么能让不同大陆不同肤色的两个人在异国的深山隧道里成为托付生死的兄弟？
1: 答案就写在照片中那一张张笑脸里，一个个期待的眼神中。1976年坦赞铁路通车，对坦赞两国人民而言，这不只是一条铁路，而是他们冲破殖民枷锁、守护经济命脉与民族独立的自由之路，承载着他们摆脱孤立、走向自主的命运转折。中非开启外交关系以来，中国同广大非洲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事业中并肩战斗，双方始终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坦赞铁路就是中非友谊最具代表性的工程之一。中国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50,000人次，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在工程修建及后来技术合作过程中，中方有60多人为之献出宝贵生命。所以当隧道险情发生，母辛加舍命守护那位中国工友，既是出于情谊，更是源于对这份跨越山海援助的感激。坦赞铁路的故事要从1965年的那个初春讲起。1965年2月17日，春寒料峭，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在北京首都机场等候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专机。这是尼雷尔首次访华，他这次来访还怀揣着一个请求，希望中国帮助他们修建一项难度极大的工程。而一个月前，心存忐忑的尼雷尔已派人先到中国投石问路。
2: 65年初，在他来之前，先派他的贸易部长巴布，这个人是跟我们很友好的，先到中国来摸摸底，说是尼雷尔总统如果提出啊，你们如果有困难，不要马上立拒绝他。那可以说这是这个事情很大，我们呢，要认真考虑一下，要使他有台阶下。
1: 尼雷尔总统这个难以开口的请求，就是请求中国援建坦赞铁路。
0: 坦桑尼亚位于非洲东部，濒临印度洋，赞比亚则是内陆国家。这是两国的国旗，可以发现两国的国旗上都有一处区域，它其实是象征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坦桑尼亚蕴藏超过50种矿产，黄金储量位居全球前列，而赞比亚被誉为铜矿之国。然而尽管坐拥如此丰厚的资源，这两个国家却因为长期遭受殖民压迫、交通闭塞和社会动荡而深陷贫困，位列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列。
1: 坦桑尼亚拥有港口，却无铁路通往内陆，赞比亚则是内陆孤岛，铜矿出口只能向南穿越殖民者控制的土地。尼雷尔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曾达成共识，修建一条两国间的铁路，既可摆脱殖民者的牵制，也能带动坦桑尼亚南部的发展。

0: 次，坦赞两国政府先后向世界银行、英国、美国及苏联求援，却均因种种缘由一一遭到拒绝。这是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档案，第六页、第七页清清楚楚地写着，除非有新的、更有力的经济数据出现，世界银行也不太可能支持该计划。世界银行1964年得出结论，认为该铁路将耗资约1.62亿美元，并将持续亏损运营至大约1990年。随后，世界银行将其估算上调至3.9亿美元，并否定了铁路方案，倾向于改善公路。这一次屡屡碰壁的尼雷尔将希望寄托于中国，中国会同意尼雷尔的请求吗？就在尼雷尔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刘少奇、周恩来与他进行了第一次会谈，谈了很久，刘少奇主席仍不见尼雷尔提出修铁路的问题。
1: 刘少奇在晚宴的时候就问他说，总统阁下，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没有？那我你来就说了，我想去说的是，我想提出在坦桑尼亚跟赞比亚修一条铁路，这条铁路会改变我们两国的经济的命运。
0: 尼雷尔说，你们不可能设想修成这条铁路有多么重要，它等于爆炸一颗原子弹。而刘少奇立即表态可以考虑。毛泽东曾对尼雷尔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你们修这条铁路。
2: 他是抱着忐忑的心情开始接触到中国来啊，来的路上是我陪他来，很忐忑。但是我提的时候心跳得很厉害，不敢出气儿，又碰钉子。没想到我们方面很痛快地答应了，这一块这个什么就落了地了。
0: 1970年10月26日和28日，坦赞铁路奠基典礼分别在铁路起点和终点，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和赞比亚的卡皮里姆波西举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亲自驾驶第一台铲运机，为坦赞铁路破土动工。铁路穿越坦赞两国，总长1860.5千米，沿线需要穿越高山、峡谷、原始森林和沼泽地带。施工区域气候恶劣，雨季泥泞，旱季酷热，这些都给施工带来巨大困难。
3: 1973年。新华社记者来到了施工现场，这是他看到的一幕。暴雨倾盆，大型机械完全派不上用场，三国工人依靠人力奋力地拉拽设备，而脚下的积水早就没过了鞋面，他们全身湿透，却难掩工作热情。而这样的时刻在整个坦赞铁路施工过程当中随处可见，这正是坦赞铁路工程人员面对的常态。东非大地上，沼泽、高温、蚊虫、野生动物，这些对于当时的工程人员来说都造成了不小的困难，更有人因此牺牲在了铁轨旁。
0: 坦桑尼亚雨季长达半年，连绵大雨汇成一望无际的恐怖沼泽，当地人称之为可怕的坟场，祖祖辈辈无人敢踏足。然而

0: 为了工程推进，必须清除线路上的沼泽。中台两国工程技术人员强忍着沼泽散发的恶臭，站在齐腰甚至齐胸深的烂泥中，奋力割除又高又密的水草，加速污水蒸发。
1: 所以我们到那儿后就感到这个气候啊，这是一个很大问题。就你在那个地方没受过这么一个恶劣环境的一个考验啊，以前没见过，在国内没有这么高的温度啊。你看地上边都是这个晒的，热气腾腾的。
0: 此外，施工人员还时刻面临非洲各类昆虫与野生动物的生命威胁。时任坦赞铁路专家组一大队外事干事的西兆信，对非洲恶劣环境造成的伤亡难以释怀。
2: 最早的一位呢，是被疯子给蛰死的。在野外作业，吃饭呢，这个一打开这个饭呢和菜呢，有一种香味儿，这样一下子引来一群这个疯子，就蛰得他这个整个身上脸呢就不像样子。
0: 这样的事件并非孤立，中国援建工人当时就是在这样险象环生的土地上坚守与付出。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为了加快施工进度，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工作组可以直接从国外购置大马力机械设备运抵工地。但这些大型机械在非洲很多的地方无法发挥功效。铁路还将穿越有地球伤疤之称的东非大裂谷，谷底多为冲击而成的沼泽湿地，大型机械进不去，工人们就卷起裤腿站在稀泥里，用筐和桶把烂泥抬到干的地方，再用手推车把泥运走。待挖到硬土层时，就要垫上石料，填上干土加以夯实。无论是恶劣的生态环境还是艰苦的地质条件，中国援建工人都凭借坚强的意志稳步推进，确保坦赞铁路的工程进度。1975年6月7日，最后一段轨排落地，坦赞铁路全线贯通。历时5年8个月的修建，坦赞铁路提前一年完工通车。铁路全长1860.5千米，共320座桥、22条隧道和93个车站。1976年，坦赞铁路全线竣工移交。就在坦赞铁路施工期间，非洲30多个国家的官员、工程师、记者来过工地。他们不是来看铁路怎么修的，他们是来看这条路能不能在自己国家也长出来。坦赞铁路是颗种子。坦赞铁路之后，对于非洲来说，中国援助建设的铁路还有很多条。
3: 这条铁路从吉布提港口出发，一路向西爬升，752千米的距离，海拔从接近0米跃升到2500米左右，相当于从海边爬到青藏高原的边缘。这一路要穿过东非大裂谷，地球表面最大的伤疤。裂谷两侧是陡峭的断崖，而裂谷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沟壑。亚吉铁路横跨东非高原，被誉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而埃塞俄比亚想要拥有这条铁路，由来已久。
0: 埃塞俄比亚虽然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却长期受制于落后的交通状况，因此迫切渴望能拥有一条像坦赞铁路那样的出海通道，将内陆与邻国吉布提的港口紧密连接起来。亚吉铁路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通往吉布提港，全长约750千米，只是埃塞俄比亚庞大铁路规划中的一条。那么为什么

0: 什么它成了第一个开工建设的项目呢？
1: 我们知道埃塞俄比亚它虽然国土面积很大，人口也很多啊，但是它是一个内陆国家，它没有出海口，所以它要有出海口啊。以前从亚历山亚贝巴到吉布提去没有铁路，而且汽车运输它的量也上不去，铁车是铁轨运行的啊。那么这个还同时提高了效率，还降低了物流成本，所以这一下就使得埃塞俄比亚就有一个交通制约的瓶颈，它内陆国呀，没有出海口啊，一下就给它解决了。
0: 2010年初，埃塞俄比亚拿出40亿美元全球招标，但很多国家的公司在考察后纷纷选择退出。从海拔近乎0米的吉布提，一路爬升到约2400米的亚的斯亚贝巴，途中还要穿过地质复杂的东非大裂谷，当地基础设施几乎为零，再加上埃塞俄比亚贫穷落后，要修建一条750余千米的现代化铁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善打硬仗的中国工程师留了下来。
2: 坦赞铁路的难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我们自己都穷，硬是凭着血肉之躯在拼。到了亚吉铁路，难的是从有到优，技术确实先进了，但要让中国标准在非洲落地，能行得通吗？

0: 妨看看我脚下的这片土地。这是青藏铁路，一条我们修了半个多世纪的天路。它从海拔2000多米直上5000多米，穿越冻土、高原、裂谷、沼泽，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之地架起了通途。正是在这里，我们积累了在世界最复杂的高原地区修建铁路的经验。东非高原与青藏高原虽说隔着山海，但对修铁路的人来说，有些难题是共通的。正是这份在世界屋脊上锤炼出的底气，给了中国工程师远赴非洲的信心。
1: 2010年10月，一批修过青藏铁路的工程师抵达埃塞俄比亚，他们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到了才发现这里的苦超过了想象。
2: 修建亚吉铁路的时候，很多这个技术工人还有建筑工人啊，都是从国内去的啊。马上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生活问题啊。当地的这个物质供应啊，各方面都不是特别这个充足。我们的一些食品啊东西都是从国内运过去的。有时候一包方便面都要等一个月啊。
1: 2012年3月，亚吉铁路动工，中国工程师徐州却遇到一件怪事，他管段附近挖不出能用的填料。按理说，铁路修到哪儿，石头就从哪儿挖，全世界修铁路都这么干，但徐州发现，这里挖出来的石头不能用。
3: 我们到非洲以后，就发现我们管段附近路基的填料特别的匮乏。我们沿线几十公里两侧不停地去找，取了10多种样，每一种填料我们都需要带回实验室，对它的材质特性进行研究。
1: 东非高原火山熔渣到处都是，但火山渣材质松散，用这种东西填路基，火车压上去几天就塌。在空气稀薄、缺少道路的东非高原，他头顶烈日，每天徒步10多千米，对沿线的地表土石进行取样分析。
3: 大概花了3到4个月时间吧，就是哪一种填料有可能作为我们的路基填料，再把它分为 A、B、C 3类，可能性最大的分为 A 类，然后重点对 A 类进行研究，

0: 直到有一天，徐州发现把火山渣和当地一种粉沙掺在一起，或许能达到标准。两个多月，上千次试验，终于找到了最佳配比。随后，徐州根据不同原料在铁路沿线的分布距离，不厌其烦地调整配比，既满足了施工要求，又把运输成本降到了最低。能在异国他乡用中国技术改变世界，徐州倍感骄傲。
1: 2018年1月1日，亚吉铁路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这是中国在非洲建设的第二条跨国铁路。同时，也是中国在非洲建设的第一条跨国电气化铁路。它的建成通车，使两地客货运输由原来的7天，一下子缩短到10个小时。这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在坦赞铁路之后，中国人可以在非洲修出更好的铁路的证明。它也因此被称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而在同一片大陆的东边，另一个国家肯尼亚也有着一个铁路的世纪梦。
0: 这条铁路终于实现了肯尼亚人的百年之梦。100年前，英国殖民者修了一条米轨铁路，那条铁路运的是象牙、咖啡，殖民者的财富，不是肯尼亚人自己的未来。2014年12月，蒙内铁路破土动工，全长约480千米，设计时速120千米。修完之后，从蒙巴萨到内罗毕只需4.5小时。
2: 蒙内铁路也是肯尼亚独立以来第一条建设好的铁路，百年内建设的第一条铁路，因为它是连接内罗毕到蒙巴萨的这样的一条铁路。蒙巴萨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港口，印度洋边上的港口，所以这个港口啊，就等于相当于门户的作用。
0: 蒙巴萨港素有东非第一大港之称，它是肯尼亚的出海口，也是乌干达、卢旺达等内陆国的海上通道。
3: 蒙内铁路开通之前，这儿的拥堵是非常严重的，有时候汽车8天进不了港，船呢，平均时间是5天才能卸完。这时间就是金钱，但是我在这等着，那一点收入也没有。这是我们3条标轨铁路线，再往远处看到了，大家那就是米轨。
0: 码头旁那条米轨铁路静静躺着，年久失修，基本丧失了一条铁路应有的功能。铁路运不动，货就只能走公路，公路挤，港就堵，打通这条路是肯尼亚的世纪梦。2017年5月31日，蒙内铁路正式通车，一条连接肯尼亚蒙巴萨与内罗毕，采用中国标准建造的标准轨距铁路，成为肯尼亚独立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这条铁路早已成为中非友谊与合作的重要象征。中非虽然远隔重洋，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连接我们的不仅是深厚的传统友谊、密切的利益纽带，还有我们各自的梦想。中非风雨同舟，携手前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方帮助非洲新建和升级了近10万千米公路，超过10000千米铁路。近几年，中国企业就为非洲提供了超过110万个就业岗位。截至2025年，中国已连续16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中非合作让非洲兄弟姐妹看得见、

摸得着，有实惠。以坦赞铁路、亚吉铁路、蒙内铁路为代表的重点工程，成为了南南合作下伟大的丰碑。中国与非洲两地的友谊也将沿着友谊之路继续开启新的篇章。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我跟你说，小娥啊，以后你爸要是跟咱俩发脾气呀、啊，跟咱俩喊两句啊，咱俩就让着他。我跟你说话呢，
1: 念呢，
0: 咱俩就哄着他。哄你爸呢是我强项，这方面啊，你得跟你妈我学啊。
1: 啊，老公，你说我对你好不好？我没事就给你捏捏脚，我就给你掏耳朵，我就给你做做饭，我就给你摘菜。
0: 滚一边！
1: 掏耳朵。哎呦，每天这个肉麻呀！
0: 我就像你那样啊。
1: 啊，哎妈，你说我是不是够顺着我爸了啊？他要我嫁秦学良，我嫁了吧？他现在对秦学良也有意见。
0: 我们不说他了。我跟你说啊，你嫁给秦学良，妈是打心眼往外我不愿意。
1: 嗯，
0: 我倒不是说看不上秦学良，我就烦他妈。你看他妈那样，一看见我那脸，呱嗒就撂下来，像我欠的啥似的。这样也好，咱们转一圈又回来了。
2: 你们呢，没做成真夫妻，
0: 咱们还占大便宜了呢。
1: 啥大便宜啊？是我爸现在试图逼着我嫁给秦学良了，可是我结了一回婚，领了一回证，我要离了再结，那就是二婚了，对象难找着呢。
0: 哎呀，什么对象难找啊？别说你二婚，就你这小模样，你就是八婚，就那些男的也得打破脑袋来找你了，还不自信了你咋？
1: 真的？
0: 那当然。
1: 那离婚后我就去参加相亲节目。
0: 我看行，那里那小伙子多，上那里挑去啊。
1: 只要有男嘉宾上来，我就给他灭灯，到时候我就是所有男嘉宾。

0: 心目中的理想女神。
1: 臭美吧你。
2: 刘总，没事，您多泡我这温泉，身上什么病都没了，
3: 是吧？
0: 罗世明，
4: 什么大事我们忘了？
5: 在座的除了我，就是唐会计知道。
6: 啥事我知道，
4: 你别害怕，
6: 把你吓的，
4: 看。
6: 哦，这件事，这要是没人提醒，还真忘了。
2: 什么事儿啊？
6: 啊，杨百川承包山林的合同快到期了。
7: 魏老板记忆力真好啊，
8: 这么多年了都没忘。
5: 你看，你们不记得，我再不记得，你这工作谁做呀？
7: 我说魏老板，
4: 你把这合同拿出来是啥意思啊？
6: 什么啥意思呢？
5: 30年前，杨百川承包了兔耳沟到木兰沟这片山，他经营了30年了，现在快到期了。
9: 你还让他这个免费的承包下去啊？
5: 按照我的想法，谁出的钱高，谁承包，这既符合公平竞争，又能给这个村里啊增加收入。我就是这个意思。咋的？多说句话。
10: 阿姨，今天您坐这个位子。
11: 这个是主宾的位置，我不能坐这儿。
10: 阿姨，这个主位今天就得您来坐。
11: 哎，你不还有一个叔呢吗？
10: 哎呀，阿姨，不管有谁，这个主位也是您来坐，因为您是主宾。
0: 哎呀，行了嘛，让你坐你就坐吧。
10: 您坐吧。
0: 哎，我跟你说，我妈还从来没坐过主宾的位置。
10: 那阿姨今天正好尝试一下。
12: 明明。
10: 哎，刘叔，这儿。阿姨，小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今天说的叔叔，
13: 益阳矿业公司的刘总。
10: 刘总，这位是魏老板的夫人，这位是魏老板的女儿。
12: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11: 你好。
12: 哎，我和魏老板认识啊，我们在一起开过会呢。
11: 你和我家老魏认识啊？
10: 刘总也是搞矿业的，跟魏叔是同行。
12: 对对对，同行。来，坐
10: 坐
12: 坐
10: 坐，刘总。
0: 坐嘛。嗯。
11: 先别给我倒，给刘总倒。
10: 阿姨，刘总是我叔叔，您是尊贵的客人，先给您倒，刘总不会挑的。
12: 对对对，一定要先给魏夫人倒酒。今天这顿饭呢，不是我请客啊，是明明请客。明明想先给谁倒酒，明明说的算啊。
11: 你别给我满上，我喝不了那些，你就给我少倒点。
10: 阿姨真是太幽默了，红酒没有倒满杯的。
0: 我妈以为倒啤酒呢。
11: 好，谢谢啊。
10: 刘叔，哎，你今天也得喝点啊。
12: 行。
10: 刘叔平时不喝酒，
12: 今天我喝点，陪好你尊贵的客人。
11: 我尊贵啥呀？
0: 妈，您说你尊贵你就尊贵嘛，谦虚上了还。
11: 行行行，我尊贵我尊贵。
10: 小娥啊，等会儿啊，我让刘总安排一个车送你跟阿姨回去啊，今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点。
11: 好。少给他倒，
0: 没事儿，我有量。
4: 哎，唐会计，杨百川当初承包这片山林的时候，确实没拿钱吗？
6: 没有，一分钱也没掏。
4: 从这份合同上来看，杨百川当年承包这片山林，因为没有拿钱，山林上的树木、花草，包括药材，都属于村集体所有，他没有任何开采的权利。如果有损失，他还要承担经济责任，但是他承包以后，他所种植的树木或者药材都归他个人所有。这样看来，杨百川实际上是承担了一个护林员的角色。
6: 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4: 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
5: 咱们一直在喊振兴这个农村的经济，
9: 怎么振兴啊？
5: 一分钱不交，继续承包，再承包个30年、20年。集体一分钱收入没有，那农村经济怎么振兴呢？
12: 今天非常有幸啊，能认识魏老板的夫人。

0: 夫人和魏老板的宝贝女儿。虽然我和魏老板呢不是很熟，但是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请回去呢，替我向魏老板带个好。我祝他的企业越来越好，同时也祝魏夫人、小娥还有明明健康快乐。
1: 来，干杯！
2: 词儿太硬了哈。哎，
3: 刘总，你也是搞电容美的？
0: 不，我是搞水美的。
3: 水美是啥美呀？
4: 阿姨，水美是一种高温耐火材料，它的用途很广泛，价格也比电容美高得多。刘总的事业啊干得很大，在整个辽东地区也算是有名的大老板。
0: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
4: 你看，刘总做人行事很低调，态度谦和，一点架子都没有。
3: 看出来了，没有架子，像个知识分子。
1: 行了，别绕来绕去了，直说了吧。我想承诺这片山，啊，我保证每年给村里100万，全村每户每年3000，我就这个意思。大家有啥想法？
5: 魏老板，距离合同真正到期还有好几个月呢，这期间杨百川有继续使用的权利，他要不想包了这事儿还好说，但要是他想继续，咱没法不让人家用。
1: 人家有这个权利，权利。那好，我问你，这片山是不是归集体所有啊？
6: 这没错，
1: 这不就妥了吗？文娟，你去村里走访一下，挨家挨户让村民签字，假如有超过半数的村民同意我提的条件，我就承包。你不同意我也没办法，是吧？我说完了。
6: 还要这么办，我们可就被动了。要是村民们同意，我们不同意，容易产生矛盾。
7: 这个魏老板，
6: 真是给他们出了一道难题呀。
1: 这个魏宝库真难斗。
8: 徐良，魏老板叫你出来一趟。
6: 啊，好。
7: 魏叔，
6: 您找我有事？
1: 这不在会上，应该叫我什么呀？
6: 爸。
1: 你把小娥撵回家了？
6: 小娥要这么跟您说呢，那我也不想解释啥。
1: 说一千道一万，你就没把我放在眼里。我告诉你啊，就是杨百川承包那个山，我包了，让我包我也包，不让包我也包，你自己看着办。怎么样，文君？我这个主意怎么样？村民们不会反对吧？
8: 你给的蛋糕很大。
1: 我给谁蛋糕了？
8: 我这是形容，就是说你给的好处很大，在利益的驱动下，我觉得村民们会支持你。但是我想提醒一下你，老板，这步棋暂时不要动。
1: 为啥呀？
8: 如果村民支持你，那村委会就会变得很被动。
1: 没关系，没关系，我就是要和他们闹僵啊！我就是要和他们闹僵。
8: 那老板，我问你一句。你是要争口气还是争那片山？你要是争口气，那就跟他们干，让他们越被动越好。如果你想争那片山，那我觉得还是冷静一些，想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1: 哎，你别给我绕这么多，你有什么好办法？
8: 我想，那咱们为啥不能去问问杨百川呢？他都干了30年了，也没有一点经济上的收益，何况他现在身体又很差。我们要是给他足够的补偿，让他放弃权力，那这个事儿就好办了。
1: 文君啊，你这个主意好啊，你代表我去给杨百川谈去，只要他让出这片山啊，我就给他补偿，他要多少钱我给他多少钱，
2: 他总不至于狮子大开口吧？
8: 杨百川不是那样的人。

0: 我想他也不是。你呀、啊，你还要告诉他，我不光补着他钱，我还要支持他养林蛙。我心里啊挺佩服他的，我想跟他那个
1: 摒弃前嫌。
0: 什么？
1: 摒弃前嫌。
0: 对对对，就都忘了，交哥们儿，交朋友，只要让出这片山，干啥都行，明白吗？
1: 那行，那我这就去。
2: 去啊，
1: 对，去啊。
3: 爸，你这记忆力可真够好的，
4: 这么久的事儿都还记得。
5: 这么重要的事儿，我还能记错吗？哼，我估计啊，村委会的那些人也都记不清了。秦学良和郭大奎他们不记得，这合理，他们刚上任。唐会计应该能记得，当初我去找他签合同的时候，大家伙还叫他小唐，现在已经是老唐了。
6: 30年喽，
5: 太快，真是白驹过隙啊。
4: 30年，30天前还没我呢。
5: 那当然没有你了，
6: 那时候我跟你妈还没结婚呢。到期之后，我要再去趟村委会，
5: 把合同啊重新签一下，我再包他35年。
7: 再包35年，那您得90多岁了。
5: 可不，以后啊，我就把这块林子留给你。
7: 我要那林子干啥用？
5: 看你这话说的，我让你替我保护好他。啊，
7: 保护？我一定给你保护，我给你保护到我90岁。
5: 这就会哄。
8: 杨叔，杨叔，
1: 来了，吃饭呢。
9: 哟，许文君来了。
4: 爸，人家现在已经是许总了。
8: 啊，对对对，
5: 人家现在是卫保库的副总了。
8: 许副总，找我有事吗？
1: 有事儿，
10: 小马放慢点啊！
11: 哎，好，
10: 别给磕着了。
12: 小罗啊，
10: 哎，阿姨，
12: 你这装的啥呀？
10: 这地方的草莓和甜瓜特别好，绝对是绿色食品。我给你装几箱。
12: 哎呀，快拿出来！哎、我们那都有。哎，
13: 你干啥呀？
12: 我们的也有，快快拿！
13: 哎呀，妈，你干嘛呀？你说人都给你装上了，你还给拿回去？
12: 那我不得客气客气吗？
10: 阿姨可真是太幽默了。
13: 我妈这人绝对幽默，平时冷不丁冒出来一句话，我能乐半天。她要是演小品，绝对能上春晚。
10: 哇，
12: 我们村上的春晚我能上。
10: 阿姨可句句都是小品台词儿。阿姨，
12: 哎，
10: 这是司机小马。
11: 阿姨好。
10: 小娥刚才不是喝酒了吗？今天还下着雨，让小马开着车送你俩回去。
12: 那他咋回来呀？
10: 那后边不还跟着一辆轿车吗？他把你俩送到家，再坐那个车回来就行了。
12: 小罗啊，你办事想的可真周到，谢谢啊。
5: 是想劝我把我的山让给卫保库。
1: 杨叔，你误解了，我不是来劝你的。
5: 你不是来劝我，那是来干啥？
4: 有啥话直说吧。
1: 我这不是在直说吗？卫保库想承包那片山，他提出的条件是在经济上能够给你足够的补偿，还可以扶持你人工养殖林蛙。嗯，只要你肯把那片山的承包权转让给他。
5: 哦，我明白了，你是传达他的意思，不代表自己的立场。
7: 怎么可能呢？拿人家的钱就得听人使唤，怎么会没有自己的立场？
1: 坦诚地说，我没有立场，但是我有想法。
5: 你有啥想法？
1: 杨叔，村里人都知道你和卫保库几十年以来都是冤家对头，但其实卫保库的心里面还是挺敬佩你的。
5: 他敬佩我？笑话。
7: 怎么了？他不怀疑是我爸告他的了？
1: 不怀疑了，他知道是谁告他的。
5: 谁告的？
1: 谁告的我不想说，但杨叔，请你相信我，凭我的感觉，卫保库在心里面真的很敬佩你的，他只是嘴上不说而已。杨叔，你和卫保库都是咱们村有影响的人物，我想的是你们俩能不能通过这件事情接触一下，

0: 摒弃前嫌，和睦相处，携手合作，共同为咱们青山域的经济振兴做出你们的贡献。只要你们俩不斗了，就会给咱们青山域带来和谐的新局面。
1: 好，好，说得太好了。你听我说，如果我不同意把这片山转让给他，他还能摒弃前嫌和我和睦共处吗？
0: 我想的是，能不能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1: 什么解决办法？
0: 这我还没想出来，所以找您商量。
2: 荀俊，说来说去你还是有立场的，商量，商量总得商量个结果吧。魏宝库就是想要我爸那片山，如果不给他，怎么可能商量出好的结果？
0: 我的想法是，杨叔，你能不能先跟魏宝库接触一下，先谈一谈，万一谈得好呢，没准就能商量出好的结果。
1: 他能跟我谈吗？
0: 他很想跟你谈。
1: 好，你回去告诉他，这片山我绝对不会转给他，他要是还想谈，我就谈。
0: 杨叔，你能不能先不把结果给他？
1: 你别跟我兜圈子了，你不就是来劝我把这片林子转给他吗？我跟你说句实话，这绝不可能。别说他答应给我补偿，他就是给我1000万、1亿，我也不同意把这片山转给他。行了，你别劝我了，再劝我，我对你不客气了。
0: 不是，杨叔，你还是没理解我的意思。
1: 你让我理解你啥嘛？你挣着魏宝库的钱，说不来劝我，而且非得要一个结果。你以为你聪明是不是？你以为我们听不懂你的话是不是？
0: 杨叔，你要这么说，我就没法再解释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冷静一点，能够找一个解决办法，这样对秦学良将来的工作也有利。
1: 行了行了，你赶紧回去吧，回去告诉你们老板，别再打我的主意了。
0: 杨叔，惹你生气我实在过意不去，但我真的不是来劝你的。
1: 好了好了，你别说了行不行？
0: 叔，你等我把话说完嘛。我想的结果是你把山转让给他，他拿到山以后想干啥你们可以再商量嘛。
1: 还不是让我把山转给他吗？
0: 不是，叔，我是想你们俩能够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聊一聊。
3: 你这不等于没说吗？你这不等于重复吗？
0: 你们要这么理解，那我就没话说了。那我先走了。
1: 这小子总是虚头巴脑的。
3: 他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永远都不一样。
4: 哎，文娟，你在哪？
5: 怎么了这是？
4: 杨叔，杨柳，
6: 正要去找你们俩呢，你们俩就来了。
4: 文娟，这是怎么了？情绪不大对呀、啊。
1: 让我给训了。
4: 训了？为啥呀？
7: 咋的？他不同意？
0: 对，他不同意。
7: 你也坐。不，我想他就不同意。30年的事儿，他能忘了吗？他记仇，真同意吗？
0: 老板，杨百川不愿意把那片山让给你，这里面有没有记仇的因素？不可否认，这肯定有。但我觉得，除了他记你的仇，他也有舍不得那片林子的原因。30年了，他一直守着那片林子，这冷不丁的让他交给别人，感情上很难接受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老板你应该理解他。
7: 林子是啥呀？是人吗？啊，还和林子有感情？当然，你说一点感情没有，不可能。但是你说要有多深的感情，那纯属胡说。
0: 那老板，我问你个问题，你别生气啊。
7: 你说，
0: 当年那片林子是你不慎失火点着的，结果赖在他头上，这么些年了。你跟他承认过那火是你点的吗？

0: 没有，不，我不能承认呐，我承认他不更牛了。
1: 可是你想想呀，啊，这个火是你点的，结果他背黑锅背了这么多年，你既不承认也不道歉，你还不让他记仇，这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呀？
0: 嗯，按理说吧，是有点过不去，但是他这每次见了我干，他不给我机会，我怎么跟他赔这道歉啊？
1: 那既然这样，你想不想跟他见面谈一谈？
0: 不谈，他不是跟我杠吗？啊，他什么时候服了我，我再跟他赔礼道歉，那也不晚。
1: 你这不较劲吗？
0: 哎，我就跟他较劲，青山玉谁不服我？就是他，见了我更，要青山玉都像他一样，我今后怎么办？我脸面往哪儿放？文君，没问题，你赶快拿这个挨家挨户给我签去，签去。
1: 老板，假如我是说假如啊，假如村民不支持你，那你这个台阶就不好下了。
0: 那不可能，你想啊，村里我每年给100万，每户呢我给3000，不，我现在涨到5000，我给这么高的钱，他们不签，脑袋让驴踢了的事，你信吧？快去。
1: 行，那我去。
2: 我觉得呀，您还是对文军有误解。
3: 怎么是误解的？他来找我干啥？不就是想让我把那片林子让给他吗？
2: 您看，您还是没听明白。文军是想通过这件事儿，让您跟魏宝库和解。
3: 还没听。他拐弯抹角的，以为我听不懂吗？
4: 许文军这个小子，像他爸似的，有的时候有点虚，有的时候呢还挺阴的，总爱在背后啊搞点小动作。
2: 我看这都是你们对文军的偏见。
5: 那你怎么看许文军？
2: 文军呢是有自己的缺点，可换句话说回来，人谁没缺点啊？就像我以前说的，文军呢缺乏自信，做事爱冲动，碰着困难爱打退堂鼓，可从本质上来讲，文军还是很真诚善良的。
3: 他真诚，他善良，
4: 就是啊，这话咋说的？上次电视台采访，那不是他提醒那个魏小哥的吗？这事儿整的你多被动啊！还有小桂林那个项目，八字还没一撇呢，他就告诉村民了。后来你把这个项目给否了，那些村民就找你闹，往你身上摔鸡蛋，你看这不都是他干的吗？
3: 对了，你给我拨那20000块钱，就是他当着孙庆才的面告诉杨柳的，结果呢，孙庆才跑到你家去闹了。哼，他真诚，他善良。
2: 你们这些看法全是错误的。文军提醒小娥让电视台的人来采访，那完全是为了宣传咱们村。是，这节目播出以后吧，对我有些影响，但这绝不是他的本意。他想不了那么远，他人也没那么复杂。再说小桂林的事儿，我理解，他就是太兴奋了。他觉得引来这么好的一个项目，迫不及待的想告诉大家伙，同时提醒大家别狮子大张口，要价太高，把这些开发商都给要跑了。那后来六组的那个王家贵，王家贵还要写信告我，这事儿让他知道了，把那信撕得粉碎，还把他们大骂了一顿，说这事儿以后我再也不管了。那是后来我好说歹说才又重新接手这件事儿。至于孙庆才的事儿，我承认他是有点小心思，他觉得我把这个项目补偿款批给杨老师是为了讨好杨柳，但这事儿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段时间他跟杨柳刚闹别扭，情感陷入危机，情绪有些波动，做一些错事儿，这是可以原谅的呀。那后来他也跟我承认错误了，说这件事他做得不好。我觉得吧，这一件事儿发生了，他有很多的角度，关键是在于我们怎么去理解他。包括他到魏宝库那儿去打工这件事儿，我觉得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0: 没什么错呀。
1: 只要他过去以后帮助卫保库改正一些错误的观念，做出一些正确的选择，那就是对我们工作上最大的支持。文军对于大家的误解非常的痛苦，这更需要我们正确的看待他，帮助他解决这些痛苦啊。
2: 你说的这些事儿啊，有些我能接受，有些我保留意见。行了，今天不说这个。你们来找我干嘛？啊，
3: 杨老师啊，你的合同快到期了，你是继续承包呢，还是不包了？
2: 我当然继续承包了，我还要再包他35年。啊？
4: 再包35年？
2: 咋的？你不支持我？
4: 不，我没说不支持啊。
2: 学良，你支持我吗？
1: 我支持啊，我当然支持了。
2: 这不就得了吗？卫保库的算盘算是落空了，想在我手里把这片山夺走，门儿都没有。

0: 亮亮，你找我啊？
1: 秀亮，虽然你为许文君解释了很多，我可以接受，但是有一条你解释不了。
0: 什么呀？
1: 把你手机给我。
0: 怎么了？
1: 我要看一下你手机上那短信的时间。这条短信就是许文君发的。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上面显示是8月11号晚上10点10分，那个时候许文君在我诊所里。后来你老舅过来找我，我们到外面说话。昨天晚上怎么了？
0: 我想问你，昨天晚上，
2: 昨天晚上咋了？咋了？昨天晚上？
0: 算了，不说了。
1: 这短信不是我发的。
0: 可这就是你的电话号码啊！
1: 我真的没有给你发过这样的短信。
0: 那这是怎么回事？
1: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
2: 哎，文娟。你别搭理我，我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1: 不仅时间对得上，没有人知道我手机的密码，只有许文君知道。
0: 亮亮，假如这条短信……
1: 没有假如，短信就是他发的。
0: 好，就算短信是他发的，他也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发的，
1: 但是他犯了错误，而且隐瞒到现在。
0: 亮亮，人都会犯错，正常的情况下犯下的错误不好原谅，可像文君这种情况，受了那么大的刺激，我们应该原谅他。
1: 你还真是一个宽容善良的人。你可以原谅他，但是我做不到。秦秀良，我想问你一句话：如果没有那个短信，你是不是不会去韦小龙？

0: 今天你俩泡温泉去了？
1: 嗯。
0: 泡的咋样？
1: 哎呀，别提了，就像七仙女下瑶池一样。哎呀，老舒服了。
2: 你一定跟我们去一次。
3: 人家都是一家家去的，老公带着老婆和孩子，就我跟我妈，我们母女俩在那孤零零的泡着。
0: 我哪有时间泡啊？就是泡我也待不住。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跟我们去一次，你就得上瘾。
3: 哎，人家那个刘总也是搞矿的，事业比你大多了，也比你有钱，人家一个星期去泡好几次呢。
0: 哪个刘总？
1: 叫刘啥了？
3: 刘万祥。
1: 对，
3: 搞水美矿的。
0: 哦，那个刘总啊，那个刘总厉害啊，搞水美矿赚了好几个亿呢。
1: 哎，嗯，人家还让我给你带个好呢。
0: 你咋认识的？
3: 嗯，一个朋友介绍的。
0: 哪个朋友？
3: 你认识？
0: 我认识。谁呀？
3: 我说出来你别不高兴啊。
1: 刘呀，就是可
3: 我不是。
1: 这可甜了。
0: 到底谁呀？妈。
4: 儿子。
0: 今天怎么这么麻烦回来
4: 啊？车轱车胎扎了，我修车轱辘去了。
0: 哎，慢点。
5: 妈，要我说呀，您这么大岁数，别卖豆芽了。啊，我担心您这腰。
4: 你不卖豆芽我干啥呀？我也闲不住。
5: 养点鸡，养点猪，这不都是活吗？
4: 哎呀，就那点活根本拴不住我。哎，你要是给妈生个大孙子啊孙女啥的，那我在家带孩子就能拴住我了。
5: 这我可没招，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活。哎呀，
4: 徐良啊。
5: 嗯。
4: 你说那个小娥说走就走了，咱也不能不闻不问呐。是不是找时间你去老魏家看看，你问问他们到底啥意思啊，能过还是不能过呀？
5: 啊，我咋去啊？那我去了谁给我面子啊？我还不让人给我轰出来啊。
4: 那你想咋办呢这事儿啊？
5: 我想找时间问问小娥，看看他咋想的，要是实在不行了就干脆离了，也别耽误人家。
4: 徐良，这你还看不出来呀？那魏小娥巴不得你先提出离婚呢。
5: 反正是不合适，谁提不是提呀、啊？都一样。
4: 儿子，这可不是那么回事儿，这里边有个账啊。你听妈说，魏小娥要先提出来离婚，那魏宝库他就赖不到咱头上；你要先提出来离婚，那你跟魏宝库这关系就没法处了。
5: 那也不能因为这个就这么耗着呀。我倒无所谓，那小娥还年轻呢。我们也尝试过了。就是不合适，也不能生拧巴一块儿啊。这魏叔也是聪明人，他能看不出来？
4: 哼，魏宝库这个人呐，他有的时候不讲理。哎，他明明看出来是这么回事，他就不往那上边说，他就非赖你撵走的魏小娥。
5: 那我也没办法呢。妈，我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啊。我和小娥的事儿啊，板上钉钉，早晚得走这一步。
4: 是啊，我早都看出来了，早晚都走这一步。哎，
6: 签不签呢？
1: 签呢。
7: 我不签。
1: 不是干啥不签呢？一年5000块呀。
7: 这魏宝库也太自信了吧！咱们要都支持他，他就更得上天了，更不把咱这些没钱人放到眼里了。
1: 哎呀，那你别忘了，你儿子在人那打工呢。
7: 就我儿子在他打工，我才不签呢。
6: 老许同志啊，你这下子又是哪步棋啊？我真没看明白。
7: 我要让他遇到困难，他困难越大，就越需要你，懂不懂？
6: 哎呦我爸呀，你这辈子事儿干小了。
1: 啥意思啊？
6: 我爸要是过去在皇帝身边听差，他能干过魏忠贤。
1: 魏忠贤是谁呀？啊？
7: 魏忠贤是谁你都不知道？魏忠贤不你舅姥爷吗？
1: 我舅姥爷不是叫魏忠才吗？
6: 妈，他蒙你呢。魏忠贤是明朝的一个大太监。
1: 不是你个许半仙，你蒙我，蒙我没文化呀。
7: 蒙你啥？你这也是哥俩的犯一个字儿。
8: 徐良，徐良，
9: 哎，咋事？
4: 哎，喘口气儿再说。
9: 徐良，
5: 咋了老兄？
9: 许文君正挨家挨户走访，找村民给魏宝库签字呢。
5: 签的人多不多？
9: 我听说有不少人签了。

0: 梁啊，这要是大伙都支持魏宝库，咱该咋办呢？
1: 魏宝库他非要包那片山是不是？
0: 是，非包不可。
1: 哎呀，他包那片山就是想开矿嘛。
0: 可不是吗？他那边的矿已经挖完了，想往山这边挖。
2: 他这个想法我早看出来了。
0: 徐良啊，如果大伙都支持魏宝库，咱就顺水推舟吧。他毕竟答应每年给村里100万，这可是个不小的收入啊。
1: 看来这魏宝库啊真舍得下本钱。
0: 徐良啊，你要这么硬顶着，那村民对你意见可就大了，而且会彻底得罪了魏宝库。不管咋说，你还是他的姑爷，小娥是你的媳妇儿，这层关系你总得考虑考虑吧。啊，
2: 老舅，你就别劝我了。
1: 桂山啊，上回要是不找你劝，徐良能娶小娥吗？
0: 你看你咋还赖上我了？你
1: 这咋不赖你啊？你看你这不现在又来劝来了。
2: 妈，我结婚的事跟老舅有啥关系？以前的事别再提了啊。老舅，哎，咱都是领导班子的成员，领导班子必须得统一思想，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压力都得顶住，千万不能妥协。而且我也不会同意毁了这片林子再去开矿，要是再这么开下去，咱青山峪的环境得毁成什么样啊。
0: 可村民们要是都签字了，咱能顶得住吗？
2: 你怎么知道村民们都会签字啊？
3: 妈，啊，昨晚睡得咋样啊？
4: 还行，呵呵，原先呢睡觉老也不实诚，有点动静就醒了。自打辽阔配了药喝了，嗯，比以前好多了。
3: 是啊，我看您的手也比以前灵活多了。
4: 灵活了，多亏呀，柳天天给我针灸，连累孩子了。哎，柳哪儿去了？啊，
3: 去市里送个病人，也该回来了。啊，妈呀，嗯，柳说你不爱吃药，那可不行啊，越苦的药对病越有好处。
4: 我知道了，往后啊，柳要给我喝药，我就喝，早点把病治好了，好给你们爷俩做饭、洗衣服。
3: 就是啊，您做的饭多好吃啊！您要是好了，柳也就没有负担了。他也老大不小了，也应该考虑个人的问题了。
4: 秦学良好啊。那个小伙子我喜欢。
3: 是啊，秦学良是不错，可是人家已经结婚了。
4: 是啊，人家已经结婚了。
3: 岳，你歇会儿。
5: 百川，你咋的了？吐啊！啊，
3: 突然间恶心了，好像吃什么不好的东西了吧？
5: 爸，你不是吃坏东西了，你是肾病严重了。咱们赶紧去医院吧，我把救护车已经都带来了，咱们赶紧走。
3: 救护车都来了，我有那么严重吗？
5: 爸，你现在肾病非常严重。
3: 你可别吓我，我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呀。
5: 爸，这是你的血常规跟尿常规报告。显示非常不正常，爸，你可能已经肾衰竭了。
3: 肾衰竭了？
5: 我是说可能肾衰竭。爸，咱们还是去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才能知道最确切的结果。咱走吧，行吗？
3: 不是，这时候我走，那山上的林妈怎么办？你奶奶谁照顾啊？
5: 山上林妈，我秦学良帮你照看。我奶奶还有杨壮呢。我求你了，爸，咱走吧，行吗？走吧，爸，赶紧走，走。哎呀，我。

0: 我是不是得啥绝症了？
1: 杨叔，别瞎说，哪儿那么严重啊？
0: 不是你咋不说话呢？你来说，不就是肾衰吗？治呗，又不死人。
1: 他们说要换肾，
0: 换肾，那可不行，那得需要多少钱呢？
1: 没有多少钱吧。
2: 有一种美丽叫。

0: 爸，咱们还是去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才能知道最确切的结果。咱走吧，行吗？
1: 不是，这时候我走，那山上的林娃怎么办？你奶奶谁照顾啊？
0: 山上林娃，我亲舅舅帮您照看，我奶奶还有杨壮呢。我求你了，爸，咱走吧，行吗？走吧，爸，赶紧走，走。
2: 哎呀，我。

0: 喂，小柳，找我有事儿啊？
1: 学良，我爸病重了，我现在带他去市里住院。
0: 病重了？啥症状啊？
1: 症状早就有了，他今天吐了，关键是他血。

0: 血常规和尿常规显示都很不正常。
1: 那你们在哪儿？我现在过去看看去。
0: 已经走了，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1: 这杨柳你们去了，这奶奶怎么办呀？
0: 我让杨壮过去了。徐亮，我爸就是很不放心他的淋巴。
2: 小玲，把电话给我。
0: 哦。
2: 徐亮啊，柳说我的病严重了，得住院。我主要就是不放心山上的林蛙，你一定要安排人照顾好他啊，就不能出现一点差错。
1: 杨叔，您放心吧，我让郭大奎上去，让孙进才给他当助手。您放心，肯定不会有闪失。
2: 嗯，好好，谢谢你了啊。
3: 雪莲，我刚听你打电话，你杨叔病了。
1: 杨叔病情加重了，
4: 现在正在去医院的路上。
3: 哎呀，
5: 看来病得不轻啊！
3: 一般的病他是不会同意住院的。他
1: 要照杨岭的意思，可能是肾衰竭。
3: 肾衰竭？那不得换肾呐？
1: 要真是肾衰竭，那就得换肾了。
3: 哎呀！我听说换肾要花很多的钱，杨百川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
1: 妈，杨叔这两年光弄淋巴了，老往里扔钱，他哪有那么多钱？
3: 那咋办的呢？
1: 妈，您别着急，我再想办法啊。
3: 啊。
1: 哦，对了，您明天先别卖豆芽了，帮着照顾照顾杨柳他奶奶，我怕杨壮一个男孩照顾不来。
3: 行，我去照顾杨柳奶奶。
1: 你先早点休息吧，我出去一
3: 趟。你上哪儿去啊？
1: 我上山去一趟。
3: 你拿件衣服呀。
1: 不用了。
6: 杨壮，有事儿？
7: 老板，我二叔病了，住院了，我想请两天假伺候我奶。
6: 你二叔病了？啥病啊？
7: 哎呀，他之前就有肾病，刚才我姐打电话说，好像是肾衰竭。
6: 肾衰竭？这病挺厉害啊。
7: 哎呀，是挺厉害啊。
6: 那行，你赶快去照顾你奶去吧啊。
7: 好嘞，谢谢老板。
6: 客气啥呀？
3: 谁病了？
6: 杨百川病了。
3: 啥病啊？
6: 肾衰竭。
3: 肾衰竭？嗯。哎妈呀，那个病得花不少钱吧？哎，对，我大姨不就是肾衰竭吗？换个肾花40多万，现在还欠他20万呢。
6: 这病挺费钱。
3: 嗯，咋能得这病呢？
8: 顾主任慢点啊。哎，孙大哥，孙大哥，
9: 哎，哎呀，这支书和孙主任都上来了，这是有啥重要的事啊？
10: 俊才，一直你在这儿是吧？
9: 啊，我一直在山上看着呢。
8: 孙大哥。表现不错啊，
9: 学良，咱村对我也不错啊，让我跟着杨老师学养淋巴，我要是不好好表现，你说我对得起谁啊？
8: 孙大哥，杨老师生病住院了，
9: 我就怕出这事儿。我上山的时候，我师傅身体就不好，可他一直挺着，他这病就是累的。
8: 杨老师住院之前一直嘱咐我，一定要照看好淋巴。所以把郭主任叫上来，这段时间你们俩一起照看林蛙。记住了，这林蛙千万别出什么闪失，这万一出点什么问题，这杨老师的心血全白费了，咱村的经济发展计划也得受影响。
9: 学良，你放心，林蛙要是有一点闪失，你把我脑袋揪下来。
11: 哎，揪你脑袋有啥用？咱俩精心点不就有了？
9: 对，精心，一定精心。
8: 那行，郭主任，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俩了。那我先走了啊！
9: 好，哎，等，你先等一下。我把酒借来，攒点私房钱。我现在也没法下山，你拿这个买点营养品给我师傅。你帮我跟他说，山上有我呢，让他放心，我一定把林蛙给养好。
8: 行，放心吧，我告诉他。
9: 哎。
8: 拜托了，走了，郭主任，
9: 小心点啊，雪亮。
8: 好，
11: 真戒了。
12: 大辉。

0: 哥，我都已经发誓了，如果养不好林蛙，这辈子我都不碰酒了。
1: 你小子行，走，
0: 你慢点啊！哎。

1: 我爸这病怎么样了？杨柳啊，你爸爸的病情很严重啊，现在可以确诊为肾衰竭，如果再不继续治疗的话，就是肾坏死。
0: 是不是只能换肾了？

0: 慢聊。
1: 徐亮，你来了。
0: 杨叔怎么样了？
1: 医生说他要换肾。
0: 换肾？换肾得多少钱？
1: 我这要40多万。
0: 小柳，你别着急，40万不是小数，但咱能一块想办法啊！来，别哭了。
1: 谢谢。来，学良。
2: 哟，
0: 杨叔啊，
2: 学良来了，
0: 感觉怎么样？
2: 挺好的，感觉没事儿。你这样再检查两天呢，我就出院了。
0: 那哪行啊？这带着病来的，你治好了才能走啊。
2: 其实我没啥大病，就那杨柳跟着瞎虚晃。化验结果出来了，咋样啊？这到底咋样啊？我是不是得啥绝症了？
0: 杨叔，别瞎说，哪那么严重啊？
2: 不是，你咋不说话呢？你来说。不就是肾衰吗？治呗，又不死人。
1: 他们说要换肾。
2: 换肾？那可不行，那得需要多少钱呢？
1: 没有多少钱吧。
2: 那没多少钱是多少钱呢？
1: 您别管多少钱了，好好治病要紧。
2: 不是，你不说，那我可不治了啊！
1: 我说，40万。
2: 40万？那我这条老命也不值40万呢。不行，趁我还有一口气啊，赶紧回去把那林娃的事弄成，我也就能闭上眼。
0: 哎，杨叔，杨叔，我得回去。杨叔，你别让杨叔，杨叔，你做好杨叔。您不把病治好了，能让您走吗？
2: 我上哪儿整这40万呢？
0: 那不还有我们呢吗？
2: 你有40万？
0: 杨叔，是我不能拿出40万，但咱们还有办法呢吗？昨天晚上我去山上了，我让郭大奎和孙敬才看管林蛙，我妈也去您家照顾奶奶了，家里的事儿您就别着急了，至于这钱的事儿，您更不用着急。要是这点办法都没有，那还弄什么宏伟蓝图啊？
2: 这也太给你添麻烦了。
0: 您看，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杨叔？我爸走得早，我每回看着您，就像看着我爸一样，你们脾气里那份倔劲儿，
3: 那份正直。

你们这些人都太像了。我爸走的时候，我没在身边，我没能照顾好他。可现在不一样了，我就在您身边，我相信我有。

0: 我相信你一定能看到这一点。
1: 能看到，能看到。
2: 哎，张柳，你先回去吧。啊，
3: 今天谢谢你啊。
2: 跟我还客气。
3: 要不是你，我爸硬要出院，我恐怕拦都拦不住，而且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2: 杨老师的事儿你也别想太多了，还有这么多亲戚朋友呢。再说村委会和咱青山峪的乡亲们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3: 我一直觉得我爸是我的靠山，可当这个靠山坍塌以后，我就突然间没有了依靠，脑子一片空白，只剩下焦虑跟茫然。而当你出现，我忽然间觉得有了主心骨。薛良，你真的是一个能给别人力量的人。
2: 所以你要更加相信我呀，杨老师不会有事的。快回去吧，好好照顾杨老师。
3: 嗯，路上注意安全。
2: 我走了。
4: 我告诉你啊，我不签，谁愿意签谁签。你就是给我钱我都不签。
5: 你要是同意就签证。
6: 这事儿我不同意，不签。
5: 为保库想承包杨百川那片山，如果您要是同意的话，他每个月给您一笔钱作为补助，您要是没意见的话，就在这儿签字了。

0: 你说啥？大部分人没签？
1: 大部分都不签。
0: 田老二和孙景咱也不签？
1: 没签。
0: 不可能，你打死我都不信，不可能。
1: 不信你看。
0: 见鬼了，这些人都是见钱眼开的，我给这么高的钱他不签，你是不是没跟人好好说，没做工作呀？
1: 老板，该说的话我都说了。
0: 那他们为什么不签？
1: 老板，你看看这个，
0: 这么小的字我能看得清楚吗？
1: 齐俊良把青山峪未来两年的经济发展计划发到了村民的群里，大伙看了都说好。
0: 就因为这个不签？
1: 对。
0: 那这个计划好哪儿？
1: 秦学良在计划里告诉村民，他要在青山峪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社，建立林蛙养殖基地，通过融资的办法，用股份制的方式跟每一户村民签署经济合同，并且为村民无偿地提供资金和技术扶持养蛙。哦，还有，村民养殖的林蛙由农村经济合作社统一销售，获得的利润村民按股份分红。因为这是一个绿色环保的项目，他想通过这个项目让残民放弃养蚕，让开矿者放弃开矿，还青山峪一个青山绿水的好环境。
0: 等，他提到了让开矿者放弃开矿？
1: 提到了。
0: 那不是说我呢吗？青山峪就是我在开矿啊。
1: 那肯定的，指的就是你。
0: 哎呀，我真是瞎了狗眼啊，我对他多好啊。
1: 老板，我能不能说几句？
0: 说。
1: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计划确实挺好的。老板，你要是放弃开矿，把你的资金投到这个项目上来，那你的事业肯定比现在做的还大。
0: 你给我打住！听谁说话呢？你站在谁那边？
1: 老板，你花钱雇我，是想让我帮你把企业搞好。我要是有什么想法，无论对错，我都应该说出来。你觉得好就接受，觉得不好就不接受。但你不能发火，你这一发火，我以后有什么想法我都不敢说了。
0: 文杰，坐。文杰啊，对不起啊，我是太生气了。不过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别给我提这个计划，啊！不管他这个计划发展有多么壮大，我不参加，啊！

0: 要是没有杨百川，秦玄良能有这个计划吗？他是跟我俩干上了，这是。
1: 杨壮干啥？
2: 老板，我二叔肾衰竭，需要换肾，
3: 能不能借我40万呢？
2: 老板，你放心，我这辈子就是当牛做马，也肯定还上你这40万。
0: 你说什么呢？做牛做马你就能还上我40万啊？再说了，
4: 不是说我一毛不拔吗？
0: 你也别开这个口子。
2: 求求你了，老板，帮帮忙吧。
0: 你求我，我也不能借给你啊。你这样吧，你二叔这个事儿我管，我给他送40万去。
2: 老板，你别跟我开玩笑啊。
0: 我啥时候跟你开过玩笑？你甭管了，我马上就去医院。
2: 谢谢老板。
0: 哦，对了，你赶快让那个秦会计给我准备40万的现金。
5: 好嘞，好嘞，快去。
6: 杨老师的事儿，咱不能不管。杨老师为啥得的病啊？30年住在山里，看林护林，人工养殖林蛙，潮湿劳累，饥一顿饱一顿，这能不得病吗？看林护林为了谁？人工养殖林蛙是为自己赚钱吗？
7: 绝对不是。我这辈子最佩服是杨老师，没有他，咱青山峪的几百亩林子能长那么茂盛吗？30年了，他图啥呀？他啥都不图，他简直就是一个义务护林员。
8: 原来我以为吧，他养林蛙是为了自己发财，后来听徐良一说，我才知道他把林蛙养成了是为了把经验传授给全体村民，这境界一般人没有啊，我也服他。
6: 说到底啊，杨老师就是为了青山峪，为了青山峪的全体村民才累疼的，所以他的事儿我们必须得管。
7: 玄良，你有啥想法吗？
9: 换肾需要40万，这不是个小数目，这跟谁谁也拿不出来。我想着，能不能从村里的
6: 公积公益金
9: 拿出40万给杨老师治病？
8: 玄良啊，村里的公积公益金一共才不到50万呢。
7: 是啊，几乎都拿出来了，有难度啊。动用
10: 公积公益金，
7: 那得全体村民同意。虽说杨老师为咱们大伙累倒了。可不一定每个人都这么理解。
6: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如果实在是凑不出40万，那我就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我在会上跟大伙说。实在是有人不同意，那就算杨老师借，将来成立的农村经济合作社让杨老师用技术入股，产生利润再还给村里。
8: 哎，这倒是个办法。
7: 要不，这魏宝库毕竟是你老丈人，不行的话再跟他张张口，也许他能借给你。
9: 这可有难度。
8: 魏宝库从来不借别人钱，这是一。二呢，他和杨百川闹得那么僵，他能借钱给他看病？门都没有。
9: 那我也可以去试试。
11: 婶儿，
12: 桂荣，快坐。
11: 婶儿，你饿不饿呀？
12: 我不大饿。你看这大米饭粒这么硬啊，你早晨指定没吃饱。
11: 也难为杨壮了，你说一个小伙子把饭做熟了就不错了。
12: 所以我就觉得你肯定饿了，看，给你蒸了碗鸡蛋糕。哎呦，来，我喂你啊。
11: 哎，嗯，哎呀，好，哎，擦擦啊，哎，
12: 桂荣，嗯，你对我咋这么好呢？你说我年年过生日啊，你总来看我，给我买鞋，还给我买袜子，我，
11: 婶儿啊，那还不是因为你对我好。徐良他爸去世那几年啊，你怕我一个人在家里孤单，你总过来陪我，你还帮我生豆芽，还跟我说话，
12: 能记住别人的好，

0: 你是好人，桂荣，你是好人呐。桂荣啊，你说我们家百川到底得的啥病啊？能不能有啥危险？百川他就是胃疼，住几天医院就好了，不会有啥危险的。
1: 杨玲也跟着去了，就剩我自个儿在家。
0: 婶儿啊，这不还有我呢吗？我过来陪你啊，给你做伴儿。那
1: 你喜欢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那你不卖豆芽了？
0: 不干了，我这年龄大了，干不动了。嗯，
1: 你才多大岁数啊？你可百川在学校。 工作的时候，他对你印象就挺好的。我也想过了，你们俩要是能成为一家子，那该多好啊！嗯，
0: 杨百川人确实挺好的，可是现在不行啊。等孩子们都成了家再说吧。那我一定好好活着。
1: 活到啊，能看见你们俩成为一家人，死了我也就闭上眼睛了。
2: 婶儿
3: 啊，你能看到，你肯定能看到。
4: 那好啊。
2: 老板，我也去啊。
5: 你得来啊。

0: 杨老师啊，杨老师，听说你住院了，我来看看你。
1: 啊，你能来看我，真是太荣幸了。
2: 杨老师，
3: 请坐吧。
2: 哎，杨叔，
1: 嗯，
2: 杨柳呢？
1: 嗯，出去买东西去了。
2: 哦，
0: 得的啥病啊？
1: 你应该知道吧？
0: 啊，我听说了，就是不知道轻重。
1: 嗯，挺重的。
0: 哎呀，就是累的。你说三十年，一年四季在这山里，太辛苦了，累的。
1: 你好像挺同情我，
0: 杨老师，你这么说话我就不高兴了。好像我幸灾乐祸似的。咱俩虽然有点仇怨，但是你病了，我也不至于笑出声来吧。我魏宝库真不是这样的人。
1: 我真没想到你能来看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吧？
0: 你看，姚老师，有件事儿呢，我今天必须跟你说清楚。三十年前那场火是我在山上不慎点着的，这事儿怪在你身上了，我非常内疚。
1: 你内疚了吗？我可没看出来啊。
0: 你看出来没看出来是你的事儿，我也没必要给你撒这个谎，我心里真的很内疚。咱俩关系始终那么僵，你见了我就拉着个脸子，你也不给我台阶下让我给你道歉。我这人脾气就这样，就不会主动给别人道歉。杨老师，今天看你病成这样，我不要这个面子了。杨老师，我真心跟你道歉，对不起。
1: 我等了你三十多年了，终于等到了你的认错和道歉。

0: 如果你的认错和道歉没有别的目的，我会感动。可是贝宝库，你的认错和道歉是一种铺垫，目的是想要我那片山，对不对？
1: 面子可以给，不过我告诉你，魏宝库，你就别再打那片山的主意了，我不会把它让给你。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呢？
0: 因为我知道你要那片山干啥。
2: 我做啥你不用管，我挣的钱不是留给我自己，村集体村民都能沾着光。
1: 你说吧，山路是不是我修的？养老院、学校是不是我建的？
0: 我说句官话，我也想为咱青山峪的经济发展做点贡献。魏宝库，如果那片山底下有丰富的资源，而且那些资源能帮助国家建设，我不会那么固执的。据我所知，那片山底下没有多少矿，你挖了也只能是挣些钱，可毁掉的是几百亩森林，这代价也太大了。 我是绝不会同意的。
3: 明白了，杨叔，你好好休息。

0: 你怎么过来了？啊，我是陪魏老板来的。他来干什么呀？来看望杨叔。这个时候来看我爸，恐怕有别的想法吧。也没啥想法。杨柳，杨叔换肾的钱有着落了吗？玄君，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就是问问你情况。
1: 情况就是现在这么个情况，
0: 杨柳，你我进去世以后，你和杨叔相依为命，现在他病倒了，我知道你很上火，但是你不要太着急，大家一块儿想办法。
1: 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呀？
0: 想一想，总会有办法的。
1: 我听说，就算有了钱，肾源也很难找到。我想好了。 我准备给我父亲捐肾。你
0: 捐？
1: 他养育了我多年，我应该报答他的。何况我们是父女关系，配型很容易成功。
0: 杨柳，关键时刻你表现的这种坚强，让我。

0: 吓死我了！干什么呢？呀，这么聚精会神的，还神神秘秘的，到底什么呀？
1: 我在林蛙论坛上发帖呢。啊，真要搞什么大蛤蟆网站啊？
0: 弄那个有什么出息啊？我这样的人能有啥出息啊？
1: 唐巧儿。 我给你介绍一个好工作，你去不去？
0: 啥工作呀？
1: 我跟我妈泡温泉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大老板，那老板的实力比我爸可大多了。吃饭的时候啊，他就跟我妈说，他想招个秘书，最好是个女孩，人呐细心点儿。我这冷不丁我就想起来了，你大学的时候学的不就是文秘吗？你干脆上他那儿干得了。
0: 我跟你说，这个刘总的企业特别有发展，
2: 水美的用途很广泛的，
0: 连航空科技都用。你要是去了，前途无限。怎么样，去不去？
2: 不想去。
0: 为什么不去啊？
2: 姐，我跟你说实话。

0: 其实我觉得我哥那个建设家乡的蓝图特别的吸引我。我要是能参与到这份工作里，我觉得我的未来才是不可限量的。这些年我在外面混了这么久，什么都没干出来，我不想再瞎混下去了。
1: 唐乔，你什么意思啊？我在外面闯荡了这么多年，什么都没干成，你在外面这么多年不都是我领着你干的吗？你的意思就是我耽误你了呗？
0: 姐，您咋想那么歪？我不是这意思。
1: 行了，唐乔，你也别解释了。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啊？这些年你缺什么我给你买什么，连电脑都是我给你买的，现在还要用我送的电脑搞什么大蛤蟆网站？行了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俩就当不认识，拜拜吧。
2: 别，姐，
1: 谁是你姐啊？我认识你吗？
0: 姐，我啥也没干。
3: 老板，电话。喂，是我。什么？啥时候的事儿？我马上回去，马上回去，快快快，回矿上。
4: 哦，咋了，老板？
3: 别问，好好开车，马上回去。哎，
5: 下岗了，挣不到钱怎么办啊？怎么生活？
6: 没事没事，老板来了，老板来了。哎，老板，老板，
7: 咋回事？
6: 刚刚环保局来了，给咱们封了，说电容煤厂也给封了，让你一天去环保局一趟。
7: 文饶，把这封条都给我撕了！
8: 撕撕！
7: 哎，等等！哎，等等！啊，这可不行啊！
3: 这次是谁报的？
7: 都哑巴了！这次是谁告的？
9: 老板，这次是杨百川告的。
7: 杨百川？你咋知道的？
9: 刚才我去见杨柳了。杨柳说他爸让我把这封信转交给你，说他明人不做暗事，把你告到省工作组了。
3: 杨百川啊，你真够狠的呀。
10: 喂，学良你好。
11: 连长，好长时间没联系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来了？
10: 你小子，你不惦记我，我还惦记你呢。
11: 我哪能不惦记你啊？我不是怕您训练紧张，我给您打电话你也没空搭理我呀。
10: 我现在呀根本就不忙。
11: 不忙？训练不紧张？啥意思啊？
10: 没啥意思啊，我现在挺清闲的。你咋样？工作顺利吗？
11: 工作肯定是不顺利，尽管您告诉我要随时面对困难，迎接挑战，可我也没想到这困难这么多，挑战这么大，总有一种要撑不下去的感觉。
12: 你说快撑不住了，我不信。你小子抗压能力我还是了解的。
10: 不过有时候啊，谁都会是这样，在困难面前，都有泄气的时候。都有快撑不住的感觉，可是对于咱这种人，那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儿。你说，这躺在床上还有泄气的时候，还有撑不住的感觉，但是跳下床，啊，刀山火海也要迎上去，眉毛都不皱一下。
11: 连长，你真是太会鼓励人了，每回听完你说话，浑身都是劲儿。
13: 我以前看过一本励志的书，
11: 当时没什么太深的感受，现在能体会到了。这人呐，面对困难的时候真是十分的痛苦，但是当困难解决那一刻，那份快乐才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候。连长，我这有点事儿要处理，回头我再打给你啊。
10: 好，你小子先忙吧。

0: 挂了啊。
1: 爸，您怎么来了？有事啊？
2: 你还好意思叫我爸？
1: 这是怎么了？
2: 金学良，我对你们家怎么样？
1: 挺好的。
2: 我对你怎么样？
1: 好啊。
2: 人是不是应该有良心啊？人是不是应该知恩图报？你就是不报的话，也不应该恩将仇报吧？
1: 爸，您这是遇上什么事儿了？
2: 自己看看。

0: 我看明白了，金月亮，你就是不报恩的话，是不是应该有良心啊？你给我说句实话，杨百川写这封信，你知不知道啊？他寄的时候，你拦没拦？
1: 妈，我跟您说句实话，杨叔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知道，他寄的时候我也没拦。但我觉得杨叔写的都是事实，就算他没写这封信，我也会写的。
0: 你就是个白眼狼，我没有对不起你啊！你爸爸病了是我花钱给他看好的，你爸爸去世是我掏钱给他安葬的。 你转业回村里当支部书记，是我支持你的。我明知道你是个残疾军人，我把小娥嫁给你，我对你们家恩重如山，你是怎么报答我的？你把小娥赶回家，啊？你天天给我作对，你不拦着他写信还罢，
1: 现在你也要告我，你真是个白眼狼，你！ 我现在不光是你的女婿，我还是青山峪村的党支部书记。我这不是坑你，我是在帮你。
0: 你是在坑我！我魏宝库真是瞎了这双眼，没看清你个白眼狼，你白眼狼，你是个。

0: 老公啊，你咋了？心脏不舒服了？小娥啊，
1: 哎，
0: 小娥你下来。老公，
1: 怎么了妈？
0: 你看你爸咋了？
1: 啊？爸，爸你没事吧？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0: 老公啊，老公，你说句话呀，你想急死我们娘俩啊？
2: 别喊了。我还死不了。
0: 谁惹你了？
2: 秦学良这个白眼狼，太丧良心了。
0: 他咋气你了？
2: 矿山和电容煤厂让环保局给封了，有人给咱们告了。
3: 秦学良告的？
2: 杨百川。
0: 那跟秦学良有啥关系啊？
2: 杨百川写上告信，秦学良知道。寄到省工作组，秦学良也知道。
0: 说这个丧良心的啊，他知道了他不拦着，他不拦着也行，他提前告诉你一声啊。他向着谁呀？杨百川是他老丈人还是你是他老丈人啊？
4: 吃里扒外嘛，这不是

0: 你有多少算多少吧，妈，你给我。不，你还真要啊？
1: 那你以为我跟你们开玩笑呢？
2: 不，他爸，这钱能给的吗？
1: 我爸刚才答应了都。
0: 答应是答应了，文君呐，你要觉得这笔钱咱拿出去能感动杨柳，咱也就豁出去了。
1: 我胃不太舒服，我需要做一个胃镜。
2: 熊娟，医院陶主任跟我说有志愿者要给我爸捐肾，是不是你？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伊总统远程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称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1: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两年无联合公报，七国集团重申将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能源和经济支持，但各方未就如何分担资金达成一致。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满半年，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规模达26.45亿元，离岛免税销售金额超203亿元。
1: 端午临近，中国各地特色民俗将节日氛围拉满，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假期客流攀升。
0: 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德黑兰时间18号的凌晨以远程方式分别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2: 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即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巴加埃表示，黎巴嫩的停火止战与伊朗的同等重要。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

0: 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巴加埃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报道，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当天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宴时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特朗普17号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美方认为一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关于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是否仍将按计划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美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他说，瑞士的会谈原本是确定的，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会谈持观望态度。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并启动技术层级会谈。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当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2: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1: 美国和伊朗原定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字仪式，双方为什么提前一天在德黑兰时间今天的凌晨远程签署了这份文件？知情人士透露，一方面是为了尽早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面可能是特朗普政府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
0: 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该协议的事宜。该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号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政治报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称，特朗普政府内部的高级官员并非全部支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报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消息称，除了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没有其他政府高级官员

0: 认为这份谅解备忘录能为美国带来好处。在接下来的谈判期间，伊朗不会在核问题或其他领域有任何对美有利的实质性举动。此外，伊朗方面清楚，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美方将很难再继续威胁使用武力。 美国共和党内部也对这份最新的谅解备忘录颇有微词。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比卡西迪表示，该备忘录是数十年来最糟糕的外交政策失误。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蒂利斯表示，自首次打击以来，美国已在军事行动上花费巨大，并且也有美军人员伤亡，所以美国目前需要的不仅仅是14个条款。
1: 当地时间17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多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表示，美国政府就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保持着密切的沟通。美方官员称，内塔尼亚胡曾表示，该协议如果按计划落实，将是一项巨大成就。 报道说，美方官员否认了以色列媒体此前关于美方对以方隐瞒该协议内容的报道。美方官员表示，即便内塔尼亚胡最近一两天内没有获得该文件的全文文本，但是他对整个谈判过程当中涉及的核心内容始终完全知情。 此前，以媒曾经报道称，以方曾明确要求审阅这份谅解备忘录，但是美方以出于担心细节被提前透露为由，拒绝了以方的这一要求。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的报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 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巴加埃说，在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当中明确提到了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对伊朗的承诺。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色列17号对黎南部发动了空袭和炮击。以色列国防军17号晚上表示，不久前其空袭并且摧毁了一处黎巴嫩珍珠党火箭弹发射阵地。 据伊朗媒体18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经与阿曼基本上敲定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当中。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廖柏智廖先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我们看到美伊提前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呢也公布了包含14项条款的正式文本。那么您如何来看待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双方提前签署的原因是什么？对于接下来的谈判以及达成最终协议会有怎样的影响？
2: 双方提前签署，刚才小天里说可能是因为要让霍尔木兹海峡更早重新开放，但我觉得这个其实经不起推敲，因为不差这一天，而且据说周日也就是特朗普生日当天就已经电子签署过了，随后美方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解封的行动，也有说法是说因为白宫有压力啊，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因为备忘录到底是什么，特朗普始终秘而不宣，主要原因呢就是生怕共和党鹰派和以色列强烈反对或者破坏。因为这一次正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确实非常惊人，它与15周之前特朗普那种极度自信形成了一个特别鲜明的对比。当时他说，除了伊朗无条件投降之外，美国跟伊朗不会有任何协议。 那么现在看呢，这个协议似乎对伊朗更为有利，所以之所以这个提前的G7峰会期间签署，既可能是为了迎合特朗普好大喜功的特点，更是可能要起到一个见证的作用，避免特朗普出尔反尔。首先呢，就是因为这个备忘录的核心，我觉得它是资金换和平，或者说是为了发展换安全。 因为今年1月，美国认为伊朗经济面临着最危险、最复杂的一个局面，伊朗政权处在生死关头，所以当时美国气势汹汹地发动军事打击，目的呢就是逼迫伊朗放弃核计划。现在的逻辑其实还是这样，
0: 但是呢，换成了另外一种。

0: 说法，就是伊朗经济还是面临最危险最复杂的局面，而且比战前还要严重。伊朗政权为了生存就必须发展经济，那么代价呢，就是放弃拥核的打算。我觉得这是特朗普的一场政治豪赌，就是在军事手段失效之后，他赌伊朗必须在经济和拥核上做出一个取舍。为此呢，美国承诺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经济重建和发展资金，而且对与之相关的所有金融交易完全开绿灯，还承诺解冻伊朗所有的资金和资产。我觉得要注意一点，就是这里说的是所有，那么总额可能高达1000多亿美元，而不是我们此前所讨论的240亿美元。而且呢，伊朗央行说有权自行决定这些钱款的使用，包括给这些钱打给谁、怎么用等等。那么其次呢，就是美国立即同意伊朗的原油、石化产品还有衍生产品的出口，并对所有的相关环节予以制裁豁免，包括银行的交易、保险、运输等等。我们都知道，石油是伊朗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命脉，也是美国这么多年来打压伊朗最首要的一个目标。现在美国说从今天起取消了，这在之前是难以想象的。更重要的是，美国承诺说如果达成了最终协议的话，美国将取消对伊朗的一切制裁，包括一级制裁和二级制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长臂管辖。这是美国限制其他国家同伊朗进行交易的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相当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国和欧洲国家不断向伊朗这个加码的所有限制都没有了。而且呢，它不像2015年所签署的伊核全面协议那样有一个日落条款，也就是一个回退机制。现在的情况是，相当于一旦解除就是一劳永逸，这是一个特别诱人的一个条件。那么第三一个，从这个协议看，美国能获得什么呢？这是非常有限的。一是海峡通行啊，刚才小片里讲，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不会进行任何干扰，30天之内全面结束。那么与之相对应，伊朗仅仅承诺30天之内我恢复正常航行，但是免费通行只有60天，之后是否收费另行讨论。第二呢，就是伊朗不承诺拥核，然后说最低限度是要对浓缩铀进行一个现场稀释，但是稀释到什么程度，未来能否采取更高限度的方式，例如是否转移到国外，是否进行玻璃化处理等等，这些都是另说的。所以从上述的这些内容看，我觉得双方的付出几乎是不成比例的，感觉就像美国拿出了一个巨大无比的胡萝卜，小心翼翼地哄着伊朗做出让步。那么至于下一步谈判，我们觉得有确定性也有不确定性。那么确定性呢，就是美伊之间再次交火的可能性确实是大幅降低了，因为双方同意在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而且呢要承诺今后不再相互发动任何战争或军事行动，不再相互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这是非常关键，也是这个谅解备忘录最核心的一个部分。但是不确定性就是文本的第一句话，他说主体包括伊朗、美国及其在本次战争中的盟友，这个旗字呢用的是复数，即美伊双方的盟友。虽然说没有点名，但是伊朗的盟友肯定是包括胡塞武装还有黎巴嫩真主党，美国的盟友指的就是以色列。但问题是以色列对这个协议完全不知情啊，我觉得它根本就是一个被签署，而且从这个文本的内容上看，其中完全没有以色列最关切的一些内容，包括导弹、无人机以及伊朗停止对抵抗组织的支持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谅解备忘录能否得到贯彻和执行，那么最终协议能否达成，关键就在于美伊双方能否管控住各自的盟友。另外呢，在这个文本签署之后，美国国内到底对此是何反应，我觉得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变量。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丽娜，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着14点条款内容公布，美伊双方做出了何种方式、多大程度的妥协让步，备忘录的落实和后续谈判是否存在着风险，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印度第一邮报，美方让步幅度相对更大。文章说呢，此次美伊均在谈判中做出让步，而美国让步幅度相对更大，迫于国内的通胀。

0: 中期选举等经济政治压力，美国对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需求和紧迫性更强。美方让步呢，主要体现在谈判的程序、核心议题两个方面。从最初要求一揽子解决停火核计划与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到接受了一方谈判框架，将核问题留在第二阶段谈，美方妥协姿态更加明显。埃及《金字塔报》相关的报道，60天的高风险谈判更加关键。那么在停火、美国解除海上封锁、伊朗遭冻结资产开始解冻以后，双方进入60天谈判期，磋商最终的协议。伊朗方面说呢，我们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若对方违约，伊朗武装部队将紧扣扳机。分析认为呢，这是迄今美伊谈判取得的最重大突破，全球能源市场、世界经济都跟着松了一口气。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彻底画上句号，和平将取决于未来60天的高风险谈判。德国商报认为，隐含的问题依然很多。那么如果以及时收益衡量，德黑兰或许是短期获益更多的一方。如果按照伊朗为全输即赢、美国为全赢即输的评判标准，可以说伊朗取得了相对的胜利。但是从长远影响看呢，这份谅解备忘录仍然存在着较多含混空间，隐含的问题依然很多。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不会出现颠覆性变数，但不能完全排除风险和黑天鹅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最后再来看一下法国《费加罗报》的报道，朝着和平的方向迈出了积极的一步，给出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此次达成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急于从战争中抽身，伊朗欲解除封锁摆脱经济困境，调解方有效撮合，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伊朗核问题、处理浓缩铀库存等更敏感棘手的议题被留给第二阶段攻坚，谅解备忘录是临时有限的过渡性安排，也是朝着和平方向迈出的积极一步。美伊能否切实修补互信，取决于备忘录具体内容的落实。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丽娜。
1: 好的，感谢吴鹏。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号晚上的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在经历数月停滞之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不过，叙利亚、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目前均未公开支持特朗普的这一提议。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闭幕，没有公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2: 此次峰会期间，陆续发布了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据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七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应对世界经济失衡、关键矿产等方面取得系列共识。同时他也承认，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呼吁欧盟选派一名特使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接触。他表示，特使人选不应来自欧盟最大的几个成员国，找到一个代表欧盟的声音至关重要。与俄方接触时，欧洲内部外交渠道太多会造成混乱。七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的17号，作为七国集团峰会的重要参与方，欧盟通过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官网公布了有关本次峰会的声明。声明一方面重申将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能源和经济支持，但另一方面各方仍未就如何分摊相关的支持资金达成一致。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文件中有关俄乌冲突的内容主要包括了4个方面， 进一步加强对乌军事援助。

0: 包括增加防空系统、拦截弹和远程打击能力，考虑帮助乌克兰提升本国的军工生产能力，支持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进一步的强化包括能源领域在内的对俄制裁措施等。不过呢，与持续释放的这种政治支持信号相比呢，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正在浮出水面。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维持战争和国家运转所需的巨额资金究竟由谁来承担？今年4月呢，欧盟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预计可覆盖到2027年底约2/3的财政和国防需求。按照欧盟测算呢，届时仍将存在约5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需要其他国家共同填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次在峰会上就再次向七国集团领导人提出了这一问题，希望各方呢进一步来分担责任。然而从目前释放的信息来看呢，各方并未在具体承担多少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英国媒体援引外交人士的话报道称呢，领导人确实讨论了乌克兰未来预算缺口的问题，但并未就各国具体的分担比例展开实质性的磋商。事实上呢，七国集团成员普遍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财政赤字扩大和债务压力上升等挑战。本届峰会期间，多国领导人将经济增长、财政可持续性和全球经济失衡列为重点议题。在此背景下呢，各国一方面继续地强调对乌克兰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另一方面则尽量避免做出新的大规模的长期财政承诺，以减少国内政治和预算的压力。欧洲舆论指出呢，对于乌克兰而言，未来几年或将成为关键的窗口期。如果欧美各国无法建立新的长期融资机制，围绕援助责任分担的问题势必将进一步的凸显，欧美之间关于援乌成本和责任的讨论也将持续的升温。
1: 在结束了为期两天的例行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联储于17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
2: 美联储在当天的声明中表示，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加剧，美国经济活动仍以稳健步伐扩张。与此同时，通胀水平仍高于委员会设定的2%目标，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部分行业的价格，包括能源领域。在目前形势下，与会的美联储委员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以支持实现促进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双重使命。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也就是说，美联储委员们整体认为年内会加息一次，而原来则是降息一次，显示出明显的鹰派倾向。此外，美联储将今年通胀率的预测中值从3月的2.7%大幅升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2.7%升至3.3%。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在议息会议之后，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出席了上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沃什表示，目前通胀率已经连续5年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持续高企的物价给美国民众带来负担，现在要着手纠正。沃什还说，接下来美联储将迎来显著变化。他特别指出，美联储所使用的大多数经济数据都采用了过时的调查方法，导致数据时效滞后，无法反映最新的真实状况，需要对数据采集方式进行改革。沃什宣布将在美联储内设立5个新的工作组，分别负责对外沟通、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生产力和就业、通胀框架等。
1: 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吴鹏。
3: 好的，丽娜。最近一段时间呢，日本频频部署进攻性武器超出自卫范畴，违背专守防卫原则，加速推进再军事化，防卫费和军工订单暴增，日本重走扩军备战的危险老路，引起舆论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印度快报突破专守防卫动作频频。25式高速滑翔弹是日本最新正式部署的一款远程导弹，被称为岛屿防卫用的高速滑翔弹，今年3月底在熊本县和静冈县两地正式列装，标志着日本首次具备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款导弹属于高超音速武器，能在飞行中机动变轨，现有常规的防空系统很难拦截。日本政府近期呢，在突破专守防卫上动作频频，引起邻国警惕。巴基斯坦观察

0: 开始向网络太空、电子战这些新领域延伸。柬埔寨高棉时报的报道，军工利益网络形成完整的链条。那么当前呢，日本缺少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新领域，国内资本找不到新的获利出口，军工订单就成了很多财阀眼中稳定的获利渠道。军工企业想要拿到更多订单，就会动用各种资源游说政府官员，推动防卫预算的逐年上涨，这是整个利益链条的起点。日本军工利益网络已经形成了自我驱动的完整链条，不需要真实外部的威胁就能够生成扩军的需求。最后再来看一下泰国曼谷邮报的报道，炒作周边安全威胁是别有用心的。日本政府呢，要给扩军找到正当的理由，就会呢不断地炒作周边的安全威胁，给普通的日本民众制造不必要的安全焦虑情绪。这样的路径其实二战前的日本已经走过一遍，当时成型的利益闭环把日本整个国家推到了侵略战争的深渊当中。现在日本一步步的架空和平宪法，用温和说辞粉饰扩军动作，周边国家不能对日本右翼的言行掉以轻心。好，下面再把时间交回给丽娜。
1: 好的，感谢吴鹏。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两新政策相关情况。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一至五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3: 有序安排资金下达，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1: 今天海南自贸港迎来了全岛封关半年，半年来海南自贸港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规模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多项政策加速落地见效，从零关税设备降本增效到保税维修业务连通全球，自贸港开放红利正在加速助力企业走出去。
4: 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家企业六月初刚刚投产的新生产线，是企业在封关后启动的第三条生产线。生产线上设备利用自贸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进口，预计这一条生产线生产的饮料产品年产量达21.65万吨。
5: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未来海南自贸港会越来越开放，未来让我们的产品能走向世界。
4: 此外，海南自贸港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业务可承接的商品品类持续扩容，海口综保区积极创新业务模式，联合海关等部门精准服务企业开展第三方品牌维修。前不久，企业成功开启了欧美市场的新业务线，随着新业务的跑通，预计能为企业每年新增营业额超。

0: 3000万元。
1: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所以我们的客户就从个人用户转变到了对制造企业和中国出海的品牌企业服务。
0: 数据显示，封关半年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号，海口海关累计监管进口两头在外保税维修货值超303亿元，业务覆盖41个商品编码。
2: 目前，商务部已经将中保区外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业务的审批权限下放至了海南省政府，海关与省内的相关部门共同建立了项目联合评估的工作机制，使企业避免在部门间重复递交材料，进一步的提升了项目审核评估的效率。
3: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
4: 今年端午小长假，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22号，共计5天，其中19号端午节当天为客流最高峰日。针对假期大客流，深圳北站、深圳站、深圳东站等车站提前优化旅客进出站流线，高峰时段将增开安检通道和验证口，夜间列车到达高峰时段，地铁将延长运营服务时间，公交增开夜班专线，并联合铁路派出所加强候车区、进出站口等重点区域巡逻。
5: 长途化开展定点值守和不间断路面巡逻，同时运用无人机和公共区域视频加强车站巡防防控。
4: 端午假期，新疆铁路部门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143列，预计发送旅客100.1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1.7%。新疆客流主要在乌鲁木齐与伊宁、哈密、吐鲁番等地州之间双向流动，出疆方向则以兰州、嘉峪关、西安、成都等方向为主。
5: 增开了售票窗口和进站安检通道，加强了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的帮扶，同时所有加开列车信息都会在1236网站和车站大屏实时更新，建议大家提前规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进站。
4: 为做好重点区域大客流组织，按照节假日客流特征，北京公交将增加途经交通枢纽、公园景区、热门商圈和群众性活动场所等周边的运力供给，根据客流变化及时采取调度措施，确保运力充足。此外，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市民自驾出行将成为主流，整体呈现前出后进特征。为做好高速公路保障，交通部门加强重点路段、重点区域的路网运行监测调度，制定疏堵保畅措施。高峰时段收费站车道100%开道，增加备勤力量，前置救援装备，加强巡视巡查，与交通事故联合快清快处，提升通行效率。
3: 端午临近，龙舟竞渡的鼓点已经在多地敲响，各地的独特民俗将端午氛围拉满，人们用桨声、歌声和笑脸共同传递着传统民俗的活力。
6: 近日，在福建省莆田市黄石镇，一场独具特色的龙舟教渡活动热闹举行。28支龙舟队伍、850名运动员齐聚木兰溪畔，挥桨击水，奋勇争先。教渡是黄石镇流传已久的特色龙舟民俗，每当新添置龙舟或重新组建龙舟队伍时，都会邀请周边村庄的龙舟队前来传帮带，通过同场竞渡和经验交流，传授划桨技巧，鼓舞团队士气，并寄托龙舟顺利起航、平安竞渡的美好愿望。
7: 端午节这个我们是比较隆重的，在外工作的都会赶回来。
6: 江苏泰州的千年古镇秦童镇，38支龙舟队、912名选手擂鼓开桨赛龙舟，其中的15支队伍来自南通、苏州、淮安、宿迁等周边城市，还有一支由外籍留学生组成的代表队。比赛开始，选手们斗志昂扬，喊着鼓劲号子，协同发力，在300米的赛道上奋勇冲刺，众多市民游客在河岸边观赛，水上竞速的热血氛围让现场所有人心潮澎湃。
8: 我们来自中国半年了，我们最喜欢划龙舟，天天我划1个小时。
6: 不靠江没有河，龙舟也能赛出彩。端午节来临之际，重庆江津李市镇举

0: 办了汉龙舟山歌会。昨天上午，由汉龙舟队、彩龙队、锣鼓队等组成约100人的巡游队伍开始巡游，伴随着爽朗的龙船号子，四条旱地龙船开始划起来。桨手们一边喊着号子，一边奋力挥动手中木桨，一人唱，众人喝，喊声此起彼伏，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叫好。
1: 第一次看到在陆地上划的汉龙舟，真的还是很神奇，和以前的水龙舟都不太一样。
2: 这几天南方多地持续强降雨，昨天广东、广西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各地迅速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民生保障等工作。
0: 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城区木兰河、马草江等河道水位上涨，城区排水管网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当地迅速进行排涝抢险。交管部门在积水区域周边设置了警戒线，并协助将熄火车辆推移至安全地带。在港北区人民东路四五社区，100多户居民的日常出行和居住安全受到影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大功率抽水设备赶赴积水点位，展开排险处置。
3: 我们采取分组作业的方式，全力开展积水抽排、道路清扫工作，同时逐点巡查排查隐患。
0: 广东汕尾陆丰市连日来遭遇特大暴雨，受其影响，陆丰多地出现大面积积水。昨天，当地水位开始逐步下降，抢险和安置工作持续推进。
4: 我现在位于广东省陆丰市甲溪镇的大背村啊，那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呢，水位正在逐渐的退去，现场下起了小雨。那据当地村干部介绍呢，今天早上最深水位呢已退至30厘米，当地呢正在努力的排水清淤。
0: 目前大碑村村内积水已明显消退，以满足车辆通行条件，生活物资持续输送进村，当地抢险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消毒防疫工作已展开。截至昨天18时，甲溪镇设置临时安置点21个，累计转移人数496人。连日来，福建宁德出现持续强降水，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昨天上午，宁德蛟城区省道207线一处路段突发山体溜方，导致九都往虎背方向的交通临时中断。险情发生后，当地路政部门在路段两端摆放警示标志，封闭受阻车道。
5: 我们立即组织养护人员进行了安全布控，疏导交通，联系养护机械进场进行抢险。
0: 经过5个多小时连续抢通作业，昨天下午5点左右，该路段恢复双向通行。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陈玉珍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了一张与大陆演员张凌赫在第18届海峡论坛期间拍摄的合影，并表示邀请张凌赫到金门交流，引发岛内舆论热议。
9: 陈玉珍表示，他与张凌赫在海峡论坛上相识，并拍下了合影。他表扬张凌赫是一位具有专业水准的演艺人员，并表示欢迎张凌赫到访金门。
10: 我在跟他合照的时候，就已经有跟他的因为旁边有经纪人，我就跟他的经纪人还有跟他说，欢迎他到金门来。
9: 张凌赫本人也表示，近期收到了很多岛内朋友的邀请，他真诚感谢台湾同胞的喜爱，并期待未来在影视、音乐、文化领域能有更多、更深、更广的交流与合作。
11: 小说课本里面有讲到台湾的日月潭，我觉得有机会，我想亲眼去看一看，把它拍到我自己的相机里边。
9: 张凌赫在第18届海峡论坛演讲时，以其自身感受表示，只有亲身体验看看，才能获知事情的原委真相。他希望台湾同胞多到大陆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然而，张凌赫的演讲却被部分绿营侧翼解读并质疑为所谓统战言论。岛内各界认为，绿营的质疑证明了他们的自卑与文化脱节。
12: 民进党立委自己看陆剧。

0: 那跳抖音舞，但可是总是吸反射式的把这一类的文化交流通通都说是文化统战。那只是我觉得他们只是在跟台湾的年轻人证明自己的自卑跟脱节了。那文化力量本来就是可以这个排山倒海而来的，所以我认为张凌赫在海峡论坛的这一步跨得非常漂亮。他们用很自信的大陆文化软实力的那种自信，所以他去示范说什么叫做有感交流，亲身感受当然会比听说跟看见更有感，所以他用一种相对我觉得很真诚的邀请去打动年轻一代。
1: 事实上，在今年四月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参访大陆期间，随行年轻人就曾直言，为什么要把两岸关系搞得这么复杂，让张凌赫来台湾就好了。这种略带调侃却直白的表达，也从侧面反映出台湾青年对两岸文化交流的期待。不仅如此，在台湾地区的年轻群体与网络社交平台上，也不乏希望邀请大陆演员赴台以及恢复两岸交流的声音。而民进党当局面对民众的呼声，不仅充耳不闻，还在海峡论坛前夕首次禁止各县市机关人员参与海峡论坛。对此，在野党表示，民进党害怕的从来不是所谓统战，而是怕台湾民众发现交流能带来订单，能带来和平，带来更好的生活。因为当民众开始受益于交流，民进党所谓抗中保台这门生意就不好做了。
0: 在这次海峡论坛前后，很多很实质的民生让利，那民进党跟陆委会的反应其实就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嘛，老掉牙的那一套叙事。那甚至我觉得他们已经连演都不演了，因为大家知道今年是地方大选年，那明年马上又是2028大选的这个起手，那民进党现在当然要拿出很多的行政手段去对付国民党的执政的县市长，那当然就是这个抗中保台跟红标签就会铺天盖地而来，就可以某种程度移转绿营两岸冰冻，然后让很多事情就此止步的那个窘境。
2: 国民党地方县市要选举，怎么可以让你这个时候帮助到你底下的人民，让他们来支持你？那而且这样的两岸交流对民进党整体抗中保台的选举氛围是不利的，因此民进党才想方设法要尽一切的方式来做打压，这就是民进党的根本思维。
1: 岛内舆论认为，张凌赫走红台湾是岛内年轻世代对大陆文化产生共鸣的缩影，这种共鸣早已渗入台湾民众日常生活肌理。台当局种种倒行逆施，只能证明台独路线已至穷途末路，只剩苟延残喘。事实证明，交流共通才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正道。当民进党碰上融合发展，应通尽通，台独分子所鼓噪的分裂幻梦也将彻底被敲碎。
3: 赖清德办公室日前公布新任台监察机构人士提名名单，其中纳入了两位蓝营人士，被外界解读为是在姿态性的向在野阵营递出橄榄枝。但此二人在16号先后拒绝了提名，还表态愿意响应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日强势喊出的废除台监察机构的主张。一时间，岛内长期存在的台监察机构存废之争持续燃烧。
1: 新北市长侯友宜核心幕僚谢正达、国民党前民代廖婉如是日前公布的台监察机构提名名单里唯二的在野党背景人士，但因未与国民党协商，属于个人被提名，两人16号先后婉拒了提名，更表态愿意支持废除台监察机构，重新与国民党立场对齐。
4: 或许现在又婉拒的也是考量到李四川的选举，毕竟现在的政党政治，尤其我们这个蓝营，我们都觉得要把这个监察院要把它这个废除掉嘛。
1: 这也让废除台监察机构的旧话题再起，连日来占据岛内媒体和网络热搜。台监察机构是台湾地区的所谓最高监察机关，负责行使人事弹劾权、人事纠举权、财政审计权，以及对行政部门提出纠正案，扮演受理民众陈情与事后调查的角色。但自从人选产生方式由民选改为由台湾地区领导人提名之后，台监察机构逐渐沦为装饰品，被讥讽为鸡肋院。实际上，在野时的民进党也长期高喊废除台监察机构。而日前，新一届台监察机构名单出炉，名单一片绿油油，包括独派背景、力挺大罢免的陈永兴要担任该机构负责人，多位意识形态极强的亲绿人士赫然在列等等，再次引发强烈争议。台北市长蒋万安开出第一枪，要废除台监察机构，迅速获得国民党和民众党的响应。
5: 我认为应该要废除监察，

0: 我建议在立法院国民党团、民众党团，应该可以考虑全部否决29位监委名单人选，用这样的方式先冻结监察院的运作，然后争取朝野之间对于废除监察院的共识。
1: 迫于压力，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16号也表态同意废除台监察机构，但攻击在野党团和蒋万安此时提出合议题，是意在年底乃至2028年的政治操纵。而岛内网站雅虎奇摩自本月12号起至16号询问民众对废除台监察机构的看法。截至16号中午11时，已有超4.5万人投票，49.5%的网友认为要废除，显著高于其他选项比例。岛内网友痛斥民进党双标嘴脸，在野叫嚣废除，执政后反而把台监察机构当仇庸院、养老院，甚至是打击异己的东厂。
2: 今天开始，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24家影院全面上映。昨晚，电影在新加坡举行首映式。
3: 我现在是在《给阿嬷的情书》新加坡首映式的现场，约1000观众应邀提前观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前就在新加坡引起了极高的热度，特别是8场潮汕语的原声版，在放开预售后1.5小时，所有的电影票就全部售罄。
4: 在电影首映式上，影片导演兼编剧蓝鸿春携两位主演与观众见面，介绍影片创作历程，现场气氛热烈。首映式播放的版本为潮汕方言版，放映期间观众席不时传来会心的笑声或是低声的啜泣。这部围绕着乔批讲述的南洋华人的故事深深感染新加坡观众，引发人们的共鸣。
5: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就很有亲切感，因为从小呢就是在我阿嬷的家里长大的，就会讲潮语，然后就很少会在电影院里面可以听到潮语的戏，所以就觉得挺特别的。
6: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潮汕汕头去看这部戏，觉得很好看，因为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想到我父亲。然后呢，我就说回来他在新加坡演，我以为是没有潮语了。还有，我当然要追着看。还有第三次，明天晚上看第三次。
4: 该片在新加坡的发行方之一，新加坡克洛弗影业的董事经理林德对记者表示，新加坡许多华人的祖辈都有从中国下南洋的经历，因此容易与影片产生共鸣。
7: 新加坡总共有26个戏院，这一次《给阿嬷的情书》会在新加坡的24间戏院会上画，几乎是全岛遍布都会上这部电影。
8: 我觉得这部电影可以给新加坡大人很多共鸣，因为我们很多祖辈都是从中国来南洋发展的，然后我觉得那些情感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东西，根本是不需要太多解释跟包装的，它一出来了，观众就会感觉到导演跟所有演员的用意了。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9: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0: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3: 京东。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山海无界，美好同行。作为京东推出的独立 APP， 京东特价版 APP 持续聚焦新疆。

0: 京东特价版 APP 围绕米面粮油、农资农具、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提供丰富商品优价选择，同时持续升级物流服务，推动配送服务向更多偏远地区延伸，让好物翻山越岭直达消费者。京东特价版 APP 以平台优势与信息能力进行责任担当，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努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实惠的 购物体验。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期间，火山引擎发布了基于
1: AgentTech AI 架构，涵盖 AI 座舱套件、豆包座舱助手的火山引擎新一代汽车 AI 解决方案。 基于全链路端到端 AI 座舱架构，通过 AI 大脑深度联动整车，打通车控、智驾、导航、座舱等关键功能域。China
2: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tech ecosystem, and we fully embrace it in our R&D activities. With Volcano Engine, we integrate Doubao large model to deliver an intuitive, intelligent cockpit experience for our Chinese customers.
1: 目前搭载豆包大模型的智能汽车超700万辆，覆盖超50个汽车品牌145个车型，日均完成超3000万次座舱交付，成为用户高频使用的智能伙伴。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和 L 组迎来了首轮比赛，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英格兰队4-2战胜克罗地亚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拉开战幕。 本场比赛是葡萄牙和刚果金第一次在国际比赛碰面，开场6分钟，葡萄牙队若昂内维斯接左路内托传中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上半场补时第5分钟，刚果金右侧战术角球回敲，马苏亚库45度传中，后点无人防守的维萨高高跃起甩头攻门把球点进，刚果金收获队史世界杯首球。 下半场葡萄牙队坎塞洛倒挂金钩破门，但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葡萄牙队与刚果金1-1握手言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L 组迎来首轮较量，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开场仅9分钟，克罗地亚队穆德里奇在角球防守中禁区内踢人犯规，主裁判判罚点球，凯恩冷静推射得手，为英格兰队取得梦幻开局。 第36分钟，佩塔尔苏契奇在禁区左侧送出精妙倒三角回传，巴图里纳赢球怒射，克罗地亚将比分扳为1-1。仅过6分钟，英格兰队以定位球战术还以颜色，凯恩在角球进攻中头锤破门，帮助球队再度领先。这是他个人的第10粒世界杯进球，追平莱因克尔保持的英格兰球员世界杯进球纪录。 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队打出精妙配合，佩里西奇在禁区内头球摆渡至后点，无人盯防的佩塔尔穆萨轻松包抄破门。上半场两队2-2战平。一边再战，英格兰队明显提速。第47分钟，贝林厄姆接埃利奥特安德森的长传从右路长驱直入，突入禁区后劲射得手，英格兰队以3-2领先。 第85分钟，替补上场的拉什福德在左路晃开防守球员，右脚弧线球兜射远角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锁定胜局。
3: 再来关注天气。
5: 大家好，先看天气。 未来3天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然多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并且呢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午后到夜间，在东北的西部、华北、北部以及西北地区、东北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那在南方13号以来，华南强降雨频繁，今天开始随着副的高压的北台主雨带将会北台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其中今天的主雨带呢是位于 广西贵州到安徽江苏，像这些地方普遍都会有大到暴雨，一些地方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并且会伴随着激烈的强对流天气。

0: 天气，明天开始，这个江南的北部这一带呢将会逐渐的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预计一直到26号，江汉、江淮、江南中北部都会维持强降雨过程。气温方面，华北的中北部以及东北等地呢，因为受到冷空气还有降雨的影响，最高气温会逐渐降到25度左右，而在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则是以闷热的天气为主。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北京阴，24到31摄氏度，榆林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南充阵雨转晴，21到27度，昭通小雨，15到23度，安庆中雨，24到29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襄阳中雨，22到27度，泉州小雨转阴，25到30度，漳州小雨转阴，24到29度。 南宁暴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东京小雨转晴，20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晴，19到30度；迪拜晴，30到40度；河内小雨转阴，28到34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阴，13到23度；伦敦晴，17到27度。 巴黎小雨转晴，21到36度；罗马晴，20到29度；雅典小雨转晴，24到31度；温哥华晴，13到21度；渥太华小雨，15到23度；洛杉矶晴，15到20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5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一盏清茶承载千年饮食文脉，当传统茶饮遇上新潮创意，中国年轻美食创作者另辟蹊径，将灵秀茶韵融于方寸餐盘，成就独树一帜的茶膳盛宴。跟随四位九零后美食主理人走进澜沧江畔，用山野天成的茶叶食材创造出别样的茶膳奇妙味。

0: 加油，大家加油！
1: 我们拉祜族是靠山而居、依水而生的民族，在传统观念里，五谷饭食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赏赐，所以我们敬畏自然，也敬畏每一顿饭。
2: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临沧市，是中国有名的茶产区。澜沧

0: 江与小黑江交汇处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是茶马古道的滇西南重要驿站。这里的人们世代以茶为生，形成独具特色的响马茶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茶壶圆子。
1: 快到了，我感觉我还是挺挑剔的，特别是对菜品。
0: 赵国栋，响马茶餐传承人，从小受妈妈罗永清的熏陶，不仅厨艺精湛，对美食更有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打算从源头出发，做出一些新改变。
2: 现在呢，赵老师，我们就位于咱们冰岛老寨的核心产区，这里呢可以说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了。您看，像这一棵古树呢已经开始萌芽，像这种等级的话我们一般就称之为一芽三叶。而且呢，这个普洱茶的产区它有大环境和小微环境嘛。
1: 喜欢喝茶的人都知道，冰岛老寨是冰岛的核心种植区。
0: 冰岛老寨位于茶园腹地蒙库大雪山北麓西半山，1800米的海拔和赤壤杂石土，孕育出2.4万株百年以上的古茶树，形成独特的蒙库大叶种冰岛茶。
1: 生茶的话，苦涩味会比较重一点，刚接触普洱茶的茶客的话可能会有点不适应不习惯，但是做成熟茶的话，它的柔和性就很好。
3: 可以了，
1: 因为那个东西带来的感受是最直观的。茶壶圆子最主要的两点，一个是肉质的新鲜，还有就是普洱茶汤，这两点就决定这道菜最后做出来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0: 以普洱茶汤加陶罐蒸制的茶壶圆子，是茶餐中茶香与肉香极致融合的代表。先选取当天的新鲜猪里脊，剁成肉泥，加盐、味精、胡椒调味，再给肉泥做个马杀鸡，徒手抓一块放在手心里，顺时针穿转，轻轻收口，揉实塑形，一个虎口大的肉圆子就成型了。
1: 在我们茶餐里面，因为它毕竟是用普洱茶来熬汤，那个对茶叶品质的考验就比较有考量。品质越高的茶叶，熬出来的汤，做出来的菜感受就越不一样。
0: 经慢焙揉制成的冰岛熟茶，是自带清甜甘韵的灵魂茶料，一般要用沸水冲泡3次。因头汤茶汤较涩，不宜入菜，所以选取第3泡的浓茶汤作为汤底备用。
1: 我在尝那个茶煮到一个什么味，我要把那个茶汤里面的一些茶多酚、氨基酸，把它那个过剩的感觉尝出来，那个茶汤它才有滋味。
0: 将浓茶汤与圆子一同倒入提前炖了12小时的高汤，这是浓香的基础，茶香和肉香充分交融的瞬间。
1: 那我们叫马帮菜，我外公他又是拉祜族的马锅头，就是专门在茶马古道里面托运物资的。那个马上不是穿了那个铃铛嘛，只要铃铛一响，哦，今天好吃的菜饭又来了，然后那一些概念传到我妈这一代，我妈就又把她自己的一个菜系一点一点的改良，就变成了一个响马茶餐。
0: 云南不缺好茶叶，临沧不缺好茶树，缺的是优中选优的耐心和用心，而这恰恰是独此一味的立身之本。
1: 像这个普洱茶窝窝头和这个茶顶仙都是用普洱茶发面做出来的。这道菜呢是叫茶叶酸肉，这道菜呢是茶油洋芋、冰岛之恋、乔木春鱼，这是我们的普洱茶饭、清茶鸡、乳腐拌茶煎、茶叶炒牛肉。

民以食为天，你只要用心做出来的菜饭，它的味蕾是不会骗人的。我说的心是用心的心，就用心才能做出独此一味的东西。

0: 户寨山砖，是我们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想把这个山砖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又能把我们这些传承传给下一代去。
1: 这个吗？宋柳树，还行啊，算是这个乐队的几大名曲之一。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喜欢自由、想追求自由的人。
2: 那个时候老师就问我，同学们你们长大了想干嘛？我就想，我这个宇航员有点难当吧？那我就告诉老师，我说我想当老板，结果长大真的变成老板了。
3: 康泽胜，茶香包创业者，一个热衷于美食新品研发的九零后，胆大细腻，脑洞不断。恰逢一年春茶季，这次他又有了新想法。
1: 今天我们去漫干看茶、采茶、买茶。我觉得那里的茶好喝，买一点茶带回来试一下。最近在构思的这个新菜品。
3: 坐落于澜沧江西岸的漫冈村，是云南临沧邦东古树茶的核心代表。由于这里海拔居高，茶区又被群山环抱，原生古茶树常年与山石共生，所产茶叶也因此被誉为云南岩茶。
4: 我们漫冈的石头比较多，漫冈傣语的意思呢是石头上的寨子。来，康总，你看一下这种古树茶呢，它的树根长到石头缝里面去了。
5: 哦，对，确实，
4: 对，非常的古老。
3: 作为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茶树，以岩石中的矿物精华为养料，叶底色泽深绿，叶脉清晰，叶质柔软肥厚，茶汤山野气韵十足，一口下去兰香萦绕，甜润绵长，堪称岩谷花香的最佳诠释者。
1: 刚刚这个茶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话，我觉得没有茶气，嗯，然后现在就是喝完几口以后呢，这个茶气感觉口腔里面就有这个茶气
4: 上来了啊。嗯，
1: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传统元素的人，尤其是本地传统。那么我们就结合本地的一些好的食材来符合我们当地人的菜品。

0: 起锅烧油，泡好的茶叶丢进锅里，小火慢炸，激发出茶叶的香气。5分钟后，待茶叶炸至酥脆，捞出。
1: 我们把它垫在盘子的上面的话，它也可以提香，也可以吃这个炸过的茶叶。
0: 野生牛肝菌是云南临沧的特色，搭配火腿一起下入茶油中煸炒，让茶香、菌香、肉香三重香气交织相融，制成鲜香浓郁的馅料。
1: 因为我们是把整个茶叶最嫩的地方挑出来，把那个根茎给它去除掉，所以它是不会苦涩的。
0: 由糯米、大米加淀粉制成的水晶春饼皮，原是东南亚的特色。如今，康泽盛则拿它浸泡在茶汤里，只需3分钟就能充分汲取到茶精华，让春饼皮自带盐香，解腻又清爽。
1: 春饼皮的话，它必须要用水去把它泡开，所以说我们是用了很多茶煮在一起的茶汤，
2: 它能汲取茶叶的原汁。原味的茶汤，如果说过了3分钟以后，它会发苦发涩。
3: 核心竞争力，我觉得第一是热爱。
4: 所长，我们两个关系更特殊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像命运共同体，因为我觉得年龄比较相仿嘛。然后我说的，我聊的，他能懂。

0: 茶香萦绕的水晶皮，裹着鲜茶入味的牛肝菌火腿馅，嫩韭菜漱口，铺于酥脆的茶叶上，雨芬家的茶香玲珑包就此成型。
1: 一口茶油包吃下去的话，能配三大口米饭。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吃米饭的话，你就把整盘茶小包全部吃完，那一定能吃得饱。

0: 我母亲叫玉芬，走掉十年了，已经用她的名字来取一个餐厅的名字，这样也是把我对她的思念一直寄托下去或者传承下去。
1: 嗨，我是老李，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咱们全中国名称最长的一个县。
2: 李谦，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3: 嘿，我是老李。
4: 嘿，我是老李。
5: 嘿，我是老李。
6: 嘿，我是老李。
2: 如今致力于探索家乡市井烟火，搜罗各类好吃又接地气的宝藏饭馆。
7: 好苦啊！
8: 啊，这个辣椒好辣！
9: 隐藏的宝藏店啊，还有很多。
2: 今天他将与茶火锅料理师联手，解锁茶乡跨界火锅新吃法。
10: 今年非常就是流行那种茶火锅嘛。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这儿的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11: 确实哈。
10: 为什么我就不能把那个火锅和茶叶融合在一起？所以今天找你来呢，就想听听你一个爱吃的年轻人的一个美食博主的一个想法。
1: 您算是踩到我的长处了，这个。
2: 这里是云南双江的有机乌龙茶种植基地，海拔1600米，年平均气温16.8摄氏度，年日照近2000小时。云雾缭绕，青山环抱，是茶树生长的理想宝地。杨明颖将在这里选出他想要的原材料。
12: 我们这个呢是高山乌龙茶，因为高山乌龙的话，它的要求是会比较高的。海拔上的话，它需要1500米以上的海拔，种出来的茶才有那种香甜。你看，现在已经长出了新的嫩芽，我们采摘的话呢，也是采摘这种嫩芽，这属于春茶。
2: 这是乌龙茶的鲜叶，而这个形状圆滚滚、呈墨绿色的茶球，就是制作完成的高山乌龙茶。作为茶叶中清雅系的代表，高海拔的种植条件造就了它清香甘醇、自带冷韵、高冷耐泡的独特气质。但若要融入火锅，可不止冲泡那么简单，一切也要从源头开始。
1: 嘿，我依然是老李。那我和尹姐现在已经从茶山上下来了，经过我和她的不同的尝试和选择，我们现在已经选了两款茶叶作为我们今天融合到火锅里边的两个香味，分别是我们的双江的乌龙茶以及凤庆的滇红茶。那除了茶叶以外，接下来要由胖姐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还需要哪些配料来炒到我们的这样一个锅底啊。
10: 首先我们先用到是生牛油、小葱、大葱、洋葱，还有姜片、大蒜、新一代、满天星、石柱红和印度角，最顶级的花椒，还要用到20多种孜然香料，还有一个重要的豆瓣酱和豆母子。
2: 20斤的牛油滑入口径40的大油锅，待牛油完全融化，再下入全部辅料。
1: 葱香会很浓，
10: 要把这些打干净，要不然待会儿它就会糊。我更喜欢自己手工炒的料，因为手工炒的料它更香。你就要一直这样搅着了，
1: 行，
10: 你不能停，停了它就糊了。
1: 这是个技术活，
10: 体力活。
1: 它真的是一个持久战。
10: 对，还有就是每家和每家的火锅底料的配方都是不一样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2: 油温瞬间升腾，发出滋滋的响声，这是香料与牛油碰撞后的化学反应，更是祖先陶鼎煮食流传千年的烟火智慧。
10: 关火让慢慢的在里面发酵。
2: 由于火锅底料是高温猛火，而茶叶的清香是挥发性香气，若要同底料

0: 一同猛炒，茶叶直接变苦药。
1: 然后把我们的滇红茶倒里面去。
0: 如今茶叶的融入不仅可以解腻解辣，更给市井烟火叠加了东方风雅。
1: 现在放生的进去的话，它的香气会更香，更和骨头它更能融合。
2: 就像我们炖汤一样哈，把这个香味慢慢的给它炖出来。
1: 对的，对的。
0: 红汤热辣上头，清汤茶韵悠长。
2: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我的茶火锅终于开锅了。今天我就要带各位来品尝一下我们的茶火锅到底是个什么滋味。首先我先拿这个茶底来试一下牛肉，吃下去会感觉它是被一种什么像花香一样的味道腌制过的那种感觉，就它不是流于表面的那种清香味，它是渗透到每一个肉的纹理里边，而且真的第一回感觉到唇齿留香这个词很棒。我觉得我来涮一片毛肚，微微的有一点涩口的感觉，但是很快的这个涩口的感觉一过去，茶叶的那股清香从毛肚的那个脆爽里边慢慢的炸开。鸭肠出锅了，我作为一个美食博主，我想把首先一个新的东西，再一个地方本土的这样一个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一个中式浪漫，我相信这一锅茶叶火锅会给很多尝试过的小伙伴带来很多惊喜，让大家更加喜欢上我们临沧，喜欢上我们云南，喜欢上我们沉淀了这么久的中国文化。

0: 你看这茶叶它已经开始冒尖了，像这些都是新发的芽。
1: 因为春天的茶叶相对来说是一年到头，就是春夏秋冬里面它的滋味最丰富的、最足的，所以说我也在这个时候想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能和甜品融入的更好的一款茶叶。
2: 徐孝玲，茶甜品制作师，一个钟爱甜食的临沧姑娘。如今恰逢一年一度的春茶季，这次他要推出一款研究已久的新品，正宗茶味冰淇淋。
0: 市面上最普遍的冰淇淋是抹茶味的，但说起茶叶，我们临沧是有最大的优势。我想能不能做一款茶气足、香味浓郁的冰淇淋，所以说我今天就来到了世界滇红之乡凤庆。
2: 云南西南部的临沧凤庆县是中国有名的红茶产区，滇红茶便是它流传四海的名片。
0: 哎，这儿还有个鸟窝，有小动物出没的地方说明我们的自然环境比较好，在自然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茶叶也长得比较好。还有很浓郁的蜜香在里面，但是它现在是没有处理过，它的苦涩味会比较重，不知道它经过处理之后能不能把它的香气能够拔出来。鲜茶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红茶会更适合一些，但做成成品茶的话还得去泡了之后才知道。我面前这几款呢，是这么多年我在市面上挑选的用于冰淇淋制作的调试的茶，然后这两款的话是不同年份的有机红茶，但单尝它的茶汤的话它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用于制作甜品的话，它的茶气和它的醇厚度会差了一些。这款
1: 茶甜品这个系列其实我已经考察了四五年的时间了，因为很多茶叶它单独泡着喝是觉得滋味是够的，但是它

0: 一旦把它的那个茶汤换成牛奶啊乳制品之后，它的滋味就大大的削弱了。
1: 与普通冰淇淋相比，茶味冰淇淋的难点就在于茶与奶的配比。茶多了会苦，少了又会没茶味，分毫之差，风味截然不同。
0: 我想要的感觉就是那种茶气微微的高于它那个牛奶的香味，然后甜度刚刚好，所以说就要把茶的那个重量把控好。
1: 虽然凤庆滇红本身就带有醇厚的蜜香，但仅靠简单的茶汤融入并不足以挥发它的全部茶香，所以徐孝玲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拔气。
0: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把它融合到我们的液料部分里面去，经过12个小时的冷藏，把那些香味和它的茶的香气全部锁在里面。加热到45度，回煮到80到85度，温度一过高它就会烧焦。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重要，没有不重要的步骤。

0: 又是12个小时冷却后，绵密的奶坯裹着淡雅绵长的茶香，茶叶奶香达到完美交融，一口下去，滇红的蜜香和奶油中的清甜直冲味蕾，丝滑又清凉，吞咽过后满口茶韵回甘。
1: 我非常爱吃甜品，23岁就出来开店了。很多时候他们会说，哎，那个产品是从哪一年哪一年就开始吃的，或者说，哎呀，我就喜欢尝那口味道，然后怎么样，其实自己听了心里面还是比较高兴，比较开心，也比较欣慰。如果要打分的话，我就给自己打98分。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底蕴造就万千佳肴。美食的定义有很多，或果腹，或享受，或回忆，但最终都会化作心间难忘的印记。茶膳的背后，不仅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更是那一方人顺应自然、巧手造物的智慧。茶香融风土，茶膳藏匠心，堪为独此一味。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也一定要让他们全来参加。
1: 我以副主任的身份请求你啊，这个幸福院的老人一个都不能少。
2: 要我去动员啊？
3: 那可不咋的，你是幸福院舞蹈队的总指挥，当然是你了。
2: 行，我去。
1: 好。
2: 老姐，小娟儿，大妹子，你咋了？没咋，我来呢就是想问一下，我编的那个舞蹈，你们看过吗？
4: 看过，看过。
5: 没看。
4: 他逗你呢，真不错。我们俩还经常叨叨呢，说你不愧是歌舞团的台柱子，真有两把刷子。那个舞蹈编的就是好看。
2: 老姐呀，也只有你这么夸我。可是舞蹈编的再好，我还是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4: 批评了？为啥呀？
2: 人说了，舞蹈编得再好有什么用啊，跳的人那么少。
5: 谁这么说话呀？
2: 领导说了，就是你的同学，就那老干部，管委会副主任郑晶呗。领导说了，希望幸福院的人一个都不能少。
5: 啊，一个都不能少？那不能走路的也得去啊？
2: 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不可能了嘛，当然是能动能跳的人。哎呦，我说小娟啊，你是不是还因为那件事生我的气呢？为那件事我已经跟你家老赵道过歉了。他没跟你说呀？
5: 他说了。
6: 其实那天吧，我也不对，你也别往心里去。哎呀，
2: 不会不会的。其实我觉得咱们俩一定能成特别好的朋友啊。这样吧，那我们就一起参加舞蹈队怎么样啊？一起来。
4: 哎呀，不行不行，我一个农村老太太哪会跳舞啊？你这不是赶着鸭子上架吗？我真的不行。
5: 我也不行，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你让我干活行，你让我跳舞真的不行。真的，你要让我干活，你比如什么什么十字绣啊，哈，这样的是吧？哎，这个可以。然后什么抖簸箕啊，这个我一点问题没有。哎呀，不，你这跳舞那咱可不行。
2: 哎呀，小娟啊，简直就是高手在民间呐！你就是舞蹈天才。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们家老赵离不开你，你简直就是舞蹈天才呀！
5: 我的妈！哎呀，
2: 小娟，你一定要参加舞蹈队。你要不参加舞蹈队，我就去跳楼。
4: 哎，别别别，千万别跳楼！这才多大点事儿啊，就跳楼？我想帮你的忙，可是我真的不行。
2: 哎呀，
5: 跳楼你太脆弱了吧？你这么点……
2: 小娟啊，我告诉你，这样吧，咱们三个在一个小组啊，咱们互帮互助，一定能跳得特别漂亮。小娟，就你刚才那两下子，哎呦天哪，太漂亮了！就这么定了，好不好？哎，
4: 小娟，别让大妹子为难了。我看你刚才哎，就那两下子，哎，挺好看的。要不咱俩试试？
2: 对，试试。那我们现在就试试。走走走，
4: 现在，
2: 现在，现在，走走走，快点，快点，
5: 哎呦，真的，哎呦。
0: 你的思想。

0: 老崔头和小娟都跟我说了，你怎么还不去找人家？
1: 我也说不清楚。再等等看吧。
0: 这都一把年纪了，等到什么时候啊？哎，老崔头，表态了，白眼的妈妈没有看上他。老崔头孩子那个样子，啊，就是漏草打兔子，碰上一个是一个。你这何苦呢？你，
2: 我真说不上来。 找了他一辈子，现在知道，他人在哪儿了。我又下不了决心去找他，生怕打扰人家生活。什么生活呀？
0: 刘队长讲了，他明了办。
2: 我指的不是这个，我总觉着，他既然知道我在这里，也没有说急着想见我，也没让孩子捎个话什么的，毕竟。 过去这么多年了，也许人家把那段感情给忘了，也许压根儿就不想见我。
0: 千怕狼，后怕虎，这不是你老乐的风格呀！管他怎样想啊，关键是你怎样想。在我小娟的问题上，你怎么劝我的？你说的明明白白的，哎，什么不可以耗下去了，什么不要老注意自己的面子了，哎，男人要大度了，活多了去了。
3: 到自己的问题上，就想不开了。你让我在好好想想，再等等看吧。哎呀，这个问题上你真的不如人家老崔头，人家找老伴那是拿得起放得下。
4: 崔叔叔，您等会儿。崔叔叔。
3: 最近咱们花园里那茶花总是被人偷偷给掐折了，您有没有发现是谁干的？
5: 没发现啊，我也不住在这儿。哦，
3: 您不知道这事儿是吧？
5: 我不说了吗？我不住在这儿，我咋会知道呢？那行，那没事儿，我先走了。哎，对了，
3: 崔叔叔，麻烦您跟咱们这院子里的叔叔阿姨说一声，咱们花园里的花是供大家欣赏的，我们不能随便。
5: 崔大哥。
3: 崔大哥，你又给我送花来了！哎呀，妈，羞死人了！哎呀，小梅也在呀。啊，崔大哥，你看你这事儿做都做了，你有啥可害羞的？咱们都是过来人了，你欣赏我，我也欣赏你啊，我们俩又都是单身，没啥见不得人的。你说呢，小梅？
4: 啊，对，祝你们二老幸福。哎，
3: 崔叔。
5: 别忘了我跟您说的话啊！哎，崔大哥，这人家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抬头啊你？哎，他都跟你说啥了？嗯，你不都听见了吗？他说祝福咱俩。那你干嘛是这个熊样子？心里美的吧？嗯，走，进屋快点，进屋吧，进去。
6: 阿燕，我想请你到咖啡厅坐坐，我们能……这不太好吧？你要不有什么就在这说吧，我怕让人家误会。嗯，
5: 也好，其实很简单，我想跟你谈一下我们父母之间的事情。
6: 父母的事情，我之前已经说过了，他们的事儿我不想参与过多，就让他们两位老人自己解决吧。
5: 这个我明白，但是你跟我说过，说你妈妈对我爸依然有着无法忘怀的情感，你希望她早一点摆脱现在这种沉寂在日夜思念的状态，你希望她过得越来越好。其实我也一样，只是我这个做儿子的，真的有些太失败了。要不是刘队长亲口告诉我，我都不知道我爸当年的这份情感竟然会如此的难以割舍。 既然他们两人现在都已经知道彼此的生活状态，我觉得我们做儿女的不应该再让他们无休止地等下去了。我觉得我们俩应该促成父母相见，不管结果怎么样，最起码不能再让他们二老再留有什么遗憾。你说呢？
6: 可是我已经劝过他了，他不听我的呀。我也不想把我妈逼得太紧了。
5: 我也一样，我爸那脾气有时候特别的倔，所以我今天找你。

0: 是不是把你给吵醒了？我感觉到你来看我了，
1: 老婆。这医生跟我说，女人取卵子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虽然你是全麻，但我也能感受到你的疼。也没那么严重。
0: 医生说休息几小时就能回家了，真坚强。老婆爱你。你好久没跟我说这话了。那是，
1: 这话哪能听甜说呀？是不是？肯定是最关键的时候说，要不然怎么能刺激到你呢？我就是一俗人，那我就爱听你天天跟我说这话了。<笑>
0: 哟，怎么了？
2: 还真刺激到我了。哎呦，
0: 小芳，不说，赶快好好休息吧啊！哎，
3: 老公，大乐哥不是把钱都赔给大家了吗？他这是哪来的钱呀？
0: 你管他钱哪来的呢？反正也不是抢的。现在最关键的呀，是你的手术能成功，咱们呀能够顺利的怀上孩子，其他的事都不重要。
1: 小乐不是你干儿子吗？等咱有了孩子，也让他认大乐哥做干爹，好吗？好啊。那我得赶快给于大乐打电话，让他高兴高兴。
0: 我去，再说吧，关机。
1: 这好好的怎么关机呢？这要是有什么急事怎么办啊？
0: 哟，你可真能瞎操心，谁知道他干什么呢？

0: 再次来到这个家，是不是感觉有些陌生了？
1: 不，正好相反，我是觉得更加亲切了。
0: 为什么这么说？
1: 说句过火的话，因为我总是在幻想着，如果我爸能和您真的生活在一起，那我们这个大家庭将会更加的和谐和幸福。
0: 当燕子给我说你要到这里来，而他又不愿意在家里待着，我就明白了，一定是你和燕子商量好了，再分别给我和你爸做说客，是吗？
1: 那您反感吗？
0: 瞧你这孩子。哦，对不起，于先生，您是燕子的领导，我这样讲话可能有些唐突了。
1: 啊，不不不，我喜欢您这样称呼，真的。在这个房间里，多数时间只有三个男人，不像一个完整的家。您这样叫我，真的让我感到很亲切。
0: 这也是你为了说服我和你爸走到一起的策略之一吗？
1: 我不否认想劝说你们这对有情人在经历了这么多磨难之后能够终成眷属，但刚才说的话确实是我的肺腑之言，真的没有其他用意。
0: 我相信，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感觉得到燕子能够跟你在一起工作是她的福分，因为你是一个有责任感非常善良的男人。
1: 既然您这么相信我的为人，那可以允许我谈谈您和我父亲的事情吗？
0: 你想知道些什么？

0: 伯父。怎么了，伯父？是又想起我妈妈了吗？
1: 哎，孩子，哎，坐坐坐。哎呀，对不起，你们娘俩长得真是太像，怪我呀。
0: 伯父，为什么要责备自己呢？我觉得这不能怪您啊，是命运促使了你们现在的状况。
1: 是，这都是命。就你一个人来的？
0: 嗯，就我一个人。
1: 啊，你妈还好吧？
0: 嗯，不大好。她生病了。
1: 什么病啊？
0: 当然是心病啊。伯父，您现在是什么样的心理？我妈呀，她就是什么样的心理。
2: 你不说话，说明我猜对了，是吗？
3: 我跟您谈的是您跟我父亲的事情，怎么说到我跟白燕的问题上了？
2: 因为我就想听你实实在在的说一句话，你喜欢白燕吗？
3: 是的，但是我……
2: 那就不要去步我和你父亲的后尘。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坚持了不该坚持的，放弃了不该放弃的。我希望你处理好自己的感情，再去找白燕谈。
3: 对不起，我不明白，处理好自己的感情是什么意思？
2: 于先生，在你和白燕的事情没有解决之前，我是不会去见你父亲的，这点我坚持。
1: 你妈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女人。
4: 那您的妻子呢？您都从来都没有爱过他吗？
1: 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现在的年轻人啊，跟我们不一样了，有什么话，都很直接。
4: 直接点不好吗？既然真相已经大白了，那么深陷其中的人就不应该有所隐瞒呢，不是吗？伯父，那您能跟我说说您的那段婚姻吗？
1: 哦。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哎，当初我的父亲呢，逼着我要跟一个只见过一面的姑娘成亲。
0: 只见过一面？
1: 见过面之后，我父亲就逼着我跟她成亲。结婚不到一年，她就病逝了。后来我才知道，她身体一直有病。他父亲也是看着我能为他们家传宗接代，啊，同样也逼迫他的女儿跟我成了亲。
0: 啊，那真的是一段很不幸的婚姻了。
1: 是啊，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毁了两个家庭，两个人。
0: 何止是两个人呢？不应该是三个人吗？伯父，那您现在还爱我妈妈吗？
1: 这好多人都跟我提出过这个问题，我就觉着我现在已经没有爱的权利了。
0: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1: 直说吧。我对你母亲就是一种思念了，天天盼着见她一面，可是真正见了面儿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后来又知道你妈是我一个老战友追求的人，哎，我只能选择放弃所有的想法。
0: 哎呀，那件事情不都已经澄清了吗？伯父，你到底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肯去见我妈呢？
1: 我现在想明白了，

0: 是因为大乐。啊，大乐为了我，为了孩子，牺牲了全部生活。我就想啊，哎，等他身边有一个能照顾他的人，我再去找你妈。啊，
1: 嗯，可是我好像隐约听于大乐透露过，您好像不大希望他跟袁小梅交往啊。
0: 袁小梅？
1: 嗯。
0: 哎呦，天哪，他们俩从头到尾就没这层关系。大乐花钱雇他假扮女朋友跟我这儿演戏呢，目的就是不想让我再给他找对象了。
1: 花钱雇的
0: 啊？
1: 这什么意思啊？
0: 这说来话长了，那得从大乐想给我找老伴探亲。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啊。白小姐，哎，我想问一句，你对我们家大乐感觉怎么样啊？
2: 于叔叔，原来您在这儿啊，我找了您半天了。哎，你好，白小姐。
1: 你来的还真是时候。哎，你找我有事儿啊？
2: 您该例行检查了，医生都在那边等着您呢。
3: 伯父，你赶紧去吧，今天已经耽误您很长时间了，改天我再来看你。
1: 嗯，那好，那我先去了啊。哎，
2: 不用说，我都知道，老头儿是不是想促成你跟于大乐？哎，不过说实话，我也觉得你跟于大乐天生就是一对。
3: 袁小姐，我们改天再找机会聊吧，今天我先走了。
2: 嗯，那行，那我就不送你了，再见。
3: 再见。

0: 喂，
1: 是我，怎么样？
2: 说通我爸跟你妈见面了吗？
0: 没有，你爸说想要等你有了新的家庭，
3: 解决了后顾之忧，他才考虑跟我妈见面。
0: 那你那边呢？怎么样？
1: 和你情况差不多，
2: 而且他老人家态度很坚决。白燕，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你说要不要采取让他们意外见面的办法？
2: 也许他们只要碰上面了，那一切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0: 行，那这事我听你的，但不要太刻意哦，不然会弄巧成拙的。
2: 我知道，我会有分寸的。
0: 好，那先这样，挂了。
2: 我想咱

0: 你们谈什么谈？什么情况啊？为什么又要再取一次卵子啊？
1: 崔先生，您稍微冷静一点，这里毕竟是医院，而且这种情况也属于正常。
0: 什么叫属于正常啊？你们行不行啊？

0: 老公，有话好好说，小点声。
1: 不是，您是医生吧？是吧？是您跟我说的，说女人取卵子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让我好好心疼的。现在我就剩下疼了，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不成功？为什么还要让他再遭一次罪啊？你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2: 这种事情因人而异，有他自身的原因，也有你的原因。目前匹配出来的样本成活率太低了，所以只能重新取样。说实话，我们也不想让你爱人再受一次罪，也想一次成功，但这不是谁能决定得了的，请您一定要理解。
3: 行了，别难为医生了，不关别人的事啊。
2: 这样吧，你们夫妻俩先聊，有什么想法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们。

0: 对不起，老婆，让你受罪了。净说傻话！你对不起我什么呀？我没事的。虽然这些检查、吃药、打针，不知道到哪天是个头。虽然天天打针，把肚皮打得都要快烂了，但只要能怀上孩子。 只要我们的孩子是健健康康的，我就是受再大的罪，吃再多的苦，都值得。因为我是妈妈，这是我应该承受的，我特享受。
1: 就是母爱，母爱真伟大，可怜天下父母心。你这不说还好。
0: 你说我怎么觉得你那么贫呢？
1: 不是老婆，我真这么想，真的，真这么想。老公，
0: 嗯，我爱你。
1: 哟，你小点声，别让人听见了。人家听见怎么了？我就是爱你，你也爱我。 我们永远幸福的在一块儿，永远不分开。嗯。你最近都瘦了，除了饭店的工作不说，你还要照顾婚纱店，还要跑车，我心疼你。
0: 嗨，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的怕什么呀？为了你，我死都愿意。说着说着就没正形了啊。
2: 妈，吃饱了，先走了。
3: 燕子，
2: 嗯，
3: 我想占用你几分钟的时间，可以吗？
2: 什么事情啊？ 我之前给于大乐谈过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他有没有跟你说起过？没有啊。你找他谈什么了？我直接了当的问他，是不是喜欢你？他给了我肯定的答复。我开诚布公的给他说，希望他解决好自己的感情之后再来找你谈。
3: 哎呀妈，你没事找人谈这个干嘛呀？
2: 这个于大乐吧，他根本就。 没有什么感情生活，你说什么？哎，你不是说袁小梅是他的女朋友吗？怎么又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
3: 是我误会了，我们都误会了。这个于大乐呢，他是怕他爸爸给他找女朋友，所以他就找袁小梅来陪他演戏，演给他爸爸看的。他跟袁小梅只是朋友关系。
2: 那太好了，那你们两个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交往了。
3: 可是我现在并没有那么着急跟他谈朋友，
2: 为什么？你不是也喜欢？

0: 于大乐吗？为了他才到这个单位上班的吗？
1: 是这么说没错，但哎呀，我直接跟你说了吧，妈，你要是跟于叔叔的事情不解决，我就不会谈朋友的，我走了。

0: 喂，您好，啊，是我，是我之前在网上贴了一个招商合作的帖子。您贵姓啊？啊，好的，面谈。有时间，我随时都有时间。
1: 哎呀，好了好了，累了累了，休息一会儿，大家都先休息一下哈。来，来了，咱们也休息一下。
2: 哎，好。
1: 哎呦，跟你说啊，咱俩可是这个领舞，这个舞蹈的领舞啊，绝对不能怠慢。
2: 是是是。哎
1: 呀。等休息一会儿，咱俩接着再练。
2: 就是练舞的人呢，太少了。其他人呢？
1: 这还不到合练的时候，我已经安排其他人到别的地方逐对逐个的练习去了。
3: 啊！转。往这边来。哎哎，停停。
2: 啊啊！
3: 你这个不对，你呀、啊、这。放松、嗯、是吧？放松这个背呀、啊。

0: 难怪小娟迟迟不和老总复婚，原来是有了新伙伴。
1: 会吗？他们可是老同学、老朋友，这事儿也很正常。
2: 正常什么呀？这么多年了，谁多看小娟两眼，那老赵后面都把眼珠抠出来。现在俩人走这么近乎，这事儿老赵能不知道？
3: 嘿嘿，我到处找你们干啥呢？这是
1: 看相亲了。

0: 你说什么？黄小娟和郑晶走到一起去了？
1: 我觉得吧，也不完全是。不过两个人的动作确实是有点过火了。
2: 哎，老赵，你这个老伴儿是不是不乐意跟你复婚呢？
0: 那又怎么样？
2: 既然你们都已经离了，那人家在一起也很正常嘛。
0: 正常什么呀？正常，不光我们两个复不复婚啊，他不可以和别人好的。
3: 这话就是过了，你这是大男子主义呀、啊！
0: 我还就大男子主义了。哎，你们都看到了啊，不要在这里造谣生事。
1: 哎，你这话我就不爱听啊，谁造谣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那都亲眼所见，这怎么能假呢？
4: 1 2 3 2 2 3 3 2 3 4 2 3 5 2 3 6 2 3
5: 哎呦，娟儿，怎么了？
4: 哎呀，我的妈！今天到这儿我真挺累。
5: 好，你也是太辛苦了。
4: 你也辛苦。
5: 哎呀，你看啊，咱们还是那么默契啊，跟当年一样。
6: 哎呦，好酸的嘞！
0: 当年你们两个干什么去了？
5: 我们，
4: 你从哪个门缝挤进来的啊？你偷偷摸摸的，你过来，你大大方方过来说话。
5: 啊，那个，你们俩先聊着啊，我去拿点水来啊。
4: 你来干什么呀？你看你这一来，人家回避了。
6: 我来你不高兴了？哎呦，这套涵养，玩得好开心啊！哎，我搅了你的好事了啊。
4: 倒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反正就是挺累的，我特别希望。哎呀，早点结束。
6: 我要去。

0: 娟，不要来这一套。
1: 这怎么了？怎么一下就翻脸了呢？我来哪一套了？你这人真是的，发什么疯啊你？
0: 我告给你听啊，悬崖勒马，犹未为晚。
1: 这叫什么话呀？我要悬崖勒马，我勒我先勒你这匹老马。你是不是出门没吃镇静药啊？啊？你犯什么病你？
0: 煮熟的鸭子都不烂的嘴，看在你我几十年夫妻的份上，我这是在拯救你，为了你将来的幸福生活啊！你说你和这个郑经，你
1: 我和郑经怎么了？怎么了？
2: 他俩还能怎么样？在一起几十年了，结三次离三次，就是对棒打不散的鸳鸯。放心吧，没事了。嗯，
3: 我看这回不对劲，那老赵好像这回真急眼了。
4: 可不是，我告诉你，你看他那两步走，就好像上战场了似的。哎呀，
5: 那不会就打正经吧？哼，
2: 那可就真热闹了。哎呀，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和正经在这正正经经的练舞蹈，你就认为我们不正经啊？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哎，
6: 我们是很正经的，
0: 这名誉的事情不要插嘴。哎，
6: 这牵扯到我的清白，哎，也牵扯到娟儿的清白。
0: 你娟儿可以这个样子叫他？哎，
6: 我叫他怎么了？哎，
0: 你再叫一个，
1: 你再叫老赵，你要干什么呀？
0: 我不干什么呀，我就是捏他的领子。
1: 不是，你说他可以，你不能打他。
0: 我没有打他，我就是捏了捏领子。
1: 君子动口不动手。
0: 哎呦，你这个样子护着他呀？你们晓得外面怎么样说你们两个的关系吗？说你们太过分了，老崔头都看到你们两个人抱在一起了。这，哎
1: 呀，他真孤陋寡闻，那舞蹈他就得抱在一起。
6: 对呀，
1: 不抱在一起怎么跳？怎么跳？哎呦！
0: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到最后所有的人都知道你们这个样子。哎呀，一人一口唾沫会把你们给淹死的。哎，指不定其他人也都看到了，我的老战友看到他都会误会啊。其他人会怎样讲？人家会讲你给我绿帽子戴啊，以后我在那个幸福院我还怎么待呀？
1: 哎呀，我的天哪，飞来的横祸，飞来的横祸呀！哎，照你这种说法，我跳个黄河我都洗不清了，我，哎呀，我，
6: 哎呀，哎呀，哎呀，
0: 娟儿。
7: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前两天我刚给他们俩编的舞蹈啊，小娟还活蹦乱跳的，这人怎么说倒就倒下了呢？
1: 是啊，哎呦，老干部，你是不是应该到医院去看看小娟啊？
4: 得，我还是啊等等再说吧啊，我要是急着去看她呀，别人啊又还以为我们怎么着了似的。
1: 那你俩到底怎么着了没有？
4: 不是，哎呦，我们俩能怎么着啊？哎呦，我们就是老同学啊。是，我是想找老伴儿，但是我心上人又不是他呀。
7: 那你心上人到底是谁呀？
4: 不，这你还不知道？这我这是
1: 这到底是谁造的谣啊？这不是害人吗？
4: 还有谁呀？于老乐那帮老战友。哎，对了，那个崔礼田还说什么看见我们抱在一起了啊？
8: 你别瞎说啊，怎么可能呢？崔大哥不会干这种事儿的。
4: 还崔大哥呢？都是他坏的事儿。
8: 你不能这么说崔大哥。没准过不了几天我就跟他成一家人了。
1: 真的啊？
8: 你怎么了？你怎么是这种表情啊？
4: 没怎么，没怎么，
6: 完了，完了，我也要病了。
8: 哎，你可别病啊！这小娟刚住进医院，你别再

0: 跟着住进去了。
1: 老干部，你镇定点儿，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们澄清事实。
2: 这个事实还不清楚啊？我没戏了。啊啊！
3: 我妈怎么样？她没事吧？
4: 舒雅，你别着急，放心吧，她没事儿。不信问大夫。
3: 大夫，
5: 病人确实没事儿。别着急，病人刚来的时候呢，我们都已经了解清楚了。她之前啊一直在做剧烈的运动，出了不少汗，然后呢又加上精神上受了点刺激，又着了风，所以大脑就一下子就严重缺氧了，人就昏过去了。我们都做过检查了，放心，没事儿，身体的各项机能都挺好。给她吃了药，睡一觉就好了。
3: 可我就想不明白了，什么事能把我妈刺激成这样啊？爸，是不是你又跟我妈说什么过激的话了？
6: 我就知道。
5: 来这样啊，一会儿呢有个危重病人要送过来，你们呢跟我一块儿把他送到监护室去啊，我们走啊。
7: 资料都在这儿，去追踪这个女的。
8: 好，
7: 电话号码在这儿。
8: 行，行，我跟他联系。
7: 联系一下。就这里好。喂，你好。
9: 儿子，你能来趟幸福院吗？妈有急事找你。
7: 妈，我现在走不开，你有什么急事？
9: 哎呦，别提了，郑晶和我们院的一个女同志搅和到一起了，这可是关系到好几个人的声誉。反正我们是解决不了了，所以才着急给你打电话，让你赶紧过来帮帮忙。
7: 你别着急，什么搅和到一起了？还事关几个人的声誉，这都什么意思啊？
10: 我跟你说吧，就是啊，有人看见两个人抱在一起了。

0: 其实我们两个真的是男女朋友。
1: 上一次你亲口告诉我的是他拉着你来给我演戏的，你说要是这……
2: 我不会再跟你们争夺小乐的抚养权了，我觉得小乐和你们在一起更加快乐，请你放心，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目的性，你千万不要有任何负担。

0: 郑晶和我们院的一个女同志搅和到一起了，这可是关系到好几个人的声誉，反正我们是解决不了了，所以才着急给你打电话，让你赶紧过来帮帮忙。
1: 你别着急，什么搅和到一起了，还事关几个人的声誉，这都什么意思啊？
2: 我跟你说吧，就是啊，有人看见两个人抱在一起了啊，男女不清不楚的，关键是那个女的还有主，是有人亲眼看见的。
1: 什么？还亲眼所见？
0: 哎，是是，不是总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吗？已经有好多人看见了。
1: 妈，这种事情你们幸福院可以自行解决的，
3: 不用我去。
0: 哎呦，那可不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那当事人的脸面可往哪搁呀？现在都有好多人知道了。
1: 你们都别着急啊，我相信院方会妥善处理的，
3: 不会平白无故冤枉人。再说我去也不方便呢，我充其量就是个家属。
1: 你说我去了，你们院长听我的还是不听我的？这不上上为难吗？
0: 那我报警行了吧？我现在就向你正式提出报警，
2: 报警，
0: 请求警察当面解决。
2: 对，当面解决。
1: 好，妈，我马上就过去。
0: 好好好，你快点啊，越快越好。
2: 哎呀，这下就好了，我儿子一定会有办法的。
4: 是啊，是得赶快解决啊，要不我这老脸啊真没地儿放。
2: 你说咱们是不是得到医院去看看小娟啊？她不会有啥事儿吧？于老乐和崔大哥他们先后都去医院了，他们会把消息传递过来的。
4: 你以后少提那崔大哥啊。

0: 不是，爸，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你小子在这干什么呢？
0: 我还能干什么呀？我这不……啊，我明白了，是不是前两天我给你打电话说冯家要做手术，还装得蛮不在乎的，现在知道自己要当爷爷了，赶快过来看看儿媳妇和孩子，是不是？
1: 我懒得管你们的事儿。
0: 行了啊，咱们家人都是刀子嘴豆腐心，就别跟我这装了。走，冯家就在这屋，我带你进去看看去。
1: 我不想看他。
0: 又行了，别装了，演上了还走走走。
1: 我
0: 走走，看，你就这。

0: 爸爸，凯杰来了。
1: 又爸。哎，爸，您赶紧坐。
0: 快坐。
1: 爸，您这腿脚不方便，还大老远跑来看我呀？我这很快就能出院了，您这样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不知道说啥就别说了，赶紧躺好了，往后干啥事啊小心点，别抻着累着。这几个月就让凯子好好的伺候你，这好不容易怀上了，你这笨手笨脚的，万一再把肚子里的孩子给我整掉了。
1: 爸，什么孩子呀？我还没怀上呢。
2: 啊，没怀上？那你们两个这穷折腾什么呢？耍我呢吗？
0: 哎呦，爸，你别急呀，你急什么劲儿啊？
3: 我跟您说啊，这试管婴儿啊，没有您想的那么简单，他得先去配型去，然后之后还得，反正就是高科技。跟您说了，您也不懂，孩子是一定会有的，
1: 嗯，
3: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啊。
2: 你什么时候怀上了再通知我，省着我这抱着枕头做好梦，空喜一场。
0: 哎，知道了。
1: 爸，咱们一家人为了孩子的事儿啊，折腾了这么多年，确实是我不好，是我太固执，太任性，把这事儿给耽搁了。我想跟您说一句，对不起。
2: 嗯，凡事能总结出经验，这就好。听凯子说了，你为了能怀上孩子，也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你现在承受的就是当初你任性带来的后果。
0: 哎呦，行了，爸，你少说两句吧。
1: 爸说的对，确实是这样。爸，以前我做了太多让您不开心的事儿，您老别往心里去。今后啊，你也别想着去新福院，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儿，好好过日子，好吗？
2: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了。之前呢，我也有很多做的不对的地方，你也别往心里去。只要你们俩还有以后生出来的孩子，你们一家健健康康的，我也就知足了。好了，我还得去看看你黄妈。
1: 爸，您慢点走。
0: 哦。
3: 哎，爸，我妈怎么了？不是幸福院里不是有医务室吗？他是不是生什么大病了？
4: 没啥大事儿，丢人的事儿你就少掺和。
3: 哎，啥丢人的事儿？你给我讲讲。
2: 我说你能不能别老问东问西的？怀上了第一时间通知我。
3: 这您就放心吧。啊，走，我陪您看我妈去。
2: 滚一边去！跟你说没事没事的，你好好照顾你老婆。这个时候她身边不能没人。
3: 多好，看你和我爸现在关系多好。
5: 可是爸又不是特意来看我的。
3: 哎呦，老婆，爸人都来了，这不啥都说明了吗？
5: 说明啥了？
6: 哎，请问这个病床上的病人呢？
7: 您是他什么人啊？
6: 俺是他一亲戚。
7: 哦，你要节哀呀。
6: 节什么哀呀？
7: 人没抢救过来，现在已经送太平间了。
6: 啊，
1: 爸，你可真行，怎么能跟我妈说这些话呢？我妈这辈子什么时候被人冤枉过？更何况是这种事儿，你让她这心里边能好受吗？
8: 好嘞，不要讲啊，我就是一时冲动。
1: 你一时冲动啊，
8: 小雅，我不是这么搞的，把孩子们都给惊动了。哦，他现在没有事情了啊，你们全都回去吧。
1: 于爹，乐子哥，你俩先回吧，我跟我爸留在这儿。
8: 你也回去，孙胖哪里也着急了，孟某晚上没有你也

0: 可以的啊。
1: 这些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我要守着我妈，别这一觉醒过来啊，你俩再吵起来了。
0: 赵叔，那我们先回去了。
1: 雨蝶，我先开车送你回新福院了。
2: 不用，既然来了，我想顺便看看那个得白血病的孩子，我自己回。
1: 也行，乐子哥，那你呢？
0: 啊，我陪我爸待会儿，你别管我了。
1: 行，那你路上小心。先进去。
0: 爸，白燕妈妈的事儿，您到底是怎么想的？
2: 哦，这个我自己处理，啊，你就甭操这个心。
0: 这么多年，一直寻找的恋人终于出现了，您为什么不去见见呢？我觉得，
2: 哎呀，你就别劝我了，我心中有数。我不知道白燕跟你说过没有。其实你爸最关心的还是你的终身大事，你真不能老这么一个人过日子了。
0: 您同样也别操心我了，我心里有数。
2: 那行，那咱爷俩心里都有数。哎，
3: 哎，我跟你说啊，当时他们两个呀，就站在这儿。正好让您门口的人给看见了。看什么啊？看什么啊？

0: 你们都看清楚了吧？黄阿姨和郑叔叔一直都是在排练舞蹈，这俺正常吗？哎呦，这以后啊，眼见都不能为实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水落石出，真相大白，我得赶紧告诉郑京他们。儿子，好样的，妈没看错你，我先走了。
1: 哎呀，我妈就是这样，一点小事儿也还夸我。
2: 在母亲的眼中啊。
1: 儿子永远是最好的。那行了，事情都弄明白了，那我先走了。
2: 好。
1: 你弄出这动静干什么？还想说人家是男朋友？你直勾勾盯着人家看什么？

0: 刘院长，您错怪小梅了，其实我们两个真的是男女朋友。哎呀，
1: 刘队长，这都什么时候？你怎么还这么护着她呀？哎呀，你不能再说这种话。哎，上一次你亲口告诉我的是她拉着你来跟我演戏的。
2: 我就不算个警察，我也能看出个四六来的。你怎么还这么配合他呀？
3: 是他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吗？还是你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上了？你们两个可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你说要是这……哎呀妈呀，
0: 这戏演的太过了，这……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慢点！
3: 哎呦，好消息，好消息！警察已经勘察了现场，郑晶和小娟一直在跳舞。
5: 排练室有摄像头，摄像头可以给你证明，你和小娟根本就没有抱在一起。哼，
6: 这算什么好消息呀？我早就说过，我们俩根本就没抱在一起。哼，
5: 差点没害死我。
6: 那就好，那就好。这个太危险了，那天咱都看错了。
4: 那我再说上两句，通过。

0: 这件事儿啊，咱们得吸取教训，认识处理是非的方法。一，不听是非；二，不讲是非；三，不理是非；四，不传是非。
1: 精辟啊，精辟！嗯，
0: 哎呀，精辟精辟！我老干部，我就不明白你了。你当时就应该赶紧跟老赵解释清楚嘛，
2: 就是，
0: 那你怎么可能出这个乱子啊？
3: 就是。

0: 等一下，我的。
1: 喂，哪位？哦，我在幸福院呢。好，我马上回去。对不起，袁院长，所里有点事儿，我得赶紧回去。
2: 刘队长，我能再耽误你两分钟时间吗？
1: 好，
2: 来，那请坐。
3: 你也坐下。你给我说实话，你真的是小梅的男朋友吗？
1: 刘院长，我不是个会说谎的人，也不会发什么毒誓。您让我说什么，你才会相信？我真的非常喜欢您的女儿，而且我……
4: 哎呦，行了，爸，您就别让他说了，是嘴笨。您要是还不相信，就等我们领完结婚证再说。
2: 哎，你别插嘴，我……爸爸这会儿脑子有点乱，我现在我只能相信人民警察的话了。哎，儿子，局长，不，刘队长，我叫你小刘行吗？我叫你小刘。
1: 哎，
2: 不管你相不相信，小梅这一辈子就谈过一次恋爱，那还是她上大学的时候。可是她谈那个对象是个小流氓，脚踩多只船。我知道了这件事之后，
4: 你说这些干嘛呀？
2: 我说了，你别插嘴。我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啊，我就把那个小流氓活活给他打跑了。回到家，我也把小梅狠狠地打了一顿。可自这之后，他就再也没谈过恋爱了。这件事啊，过去好多年了，我心里边一直不好受。小梅现在也老大不小了，可至今都没有找到一个疼她的男人。我总觉得是我这个当父亲的责任。现在你出现了，你让小梅有了新的感情，有了依靠，有了安全感，我也就有了安全感了。说句心里话，我真的谢谢你了。
1: 不是，这事你谢我干什么？
2: 我当然要谢了。
3: 小梅这个孩子打小就被我惯坏了，性格脾气都不大像个女孩。
2: 你能看上她，说明你能宽容她，谦让她，我也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4: 哎呦，爸，我真听不下去了，我们俩都不演了，怎么反而您还演上了？您快别说了。
2: 是，我知道。刘队长，你还有事儿是吧？那你就赶紧忙吧。
1: 好嘞，好。
3: 但是从今天开始，我就把小梅正式交给你了。我知道你会好好的疼她爱她，对吗？
1: 我当然可以，而且我……
4: 行，你也别说了，你们两个头脑不清醒的大男人，这会儿说的话，一觉醒来估计全都给忘了。行，你赶紧走吧。
1: 好，那我就先走了。
2: 好，
1: 袁院长，对不起，让你受惊了啊。哎呀，再见。
4: 路上注意安全，等你不忙打电话啊。爸，这回您总该放心了吧？您怎么办？您怎么哭了？
2: 爸爸总想着早一点把你嫁出去，可等到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我很害怕。俗话说得好，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嫁出去以后就是人家的媳妇儿了。可是就意味着你要彻底的离开爸爸了。爸爸舍不得你。
4: 爸，不会的，不会的，我一辈子也不会离开您的，我们永远在一起。
2: 好。

0: 我知道，我永远跟你在一块儿，永远陪着你。
1: 我知道，爸爸也舍不得离开你。

0: 小娟啊，我晓得你吃我药，一时半会醒不过来。其实你听不到我讲话也好，我有好多好多的话想对你讲的。老板，我对不起你，我不应该这样讲话。 我更不应该对你不放心。说白了，我还是怕，我怕突然有一天你和别的人跑掉了。以前咱们两个总是吵架，离了结，结了离，但是前脚离了婚，后脚我就后悔了。我。 真的离不开你。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杯子的爱情。他说，开水倒到杯子里，有滚烫的感觉。 这是恋爱。后来，水变温了，杯子感觉舒服。这是生活。再以后，水变凉了，杯子害怕了。这就是没有感觉了。再以后，水彻底凉了。 杯子感觉难受，把水倒掉，杯子舒服了，但是不小心，杯子掉到地下，打碎了，一片一片的，可是每一片上都有水的痕迹。杯子这个时候才明白。 心里一直是爱着水的，他还想再爱一次，不可能了。这个故事讲得好好啊，小娟啊，我们两个就像是杯子和水，以后我再也不要把杯子给打掉了。
1: 我要永远的疼你，爱你，永远的照顾你，永远也不离开你呀！阿尤，
0: 你什么时候醒过来了？你一张嘴我就醒过来了。你说这些什么意思啊？什么什么意思呀？
1: 行，那我接着睡吧。
0: 哎，不要不要睡啊，老板，我错了。
1: 我们互分好了，复婚又能怎么样？还不是得离？
0: 哎，不离了，我再不提离婚的事情了。我要再提离婚的事情，你和那个曾经去过日子了。
1: 死老头子，你永远没正形。哎

0: 慢点，慢点，
1: 催一点。
0: 小雅，
1: 叔，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小雅呀，他们是来看你妈妈的。
3: 崔姐，你们别激动，这么晚了，你们跑来干什么呀？
4: 你好，这几位老人都是你母亲的好朋友，你就让他们再看你母亲一眼吧。
1: 什么再看一眼？什么意思啊？
5: 孩子，这追悼会咋开呀？要什么规模的啊？
2: 是啊，
5: 摆多少花圈，祷词谁来念？
2: 对啊，
5: 这些你都想过没有啊？
1: 您说什么呢，马叔？谁死了要开追悼会啊？哎呀，
6: 孩子，不要以为你妈妈住进了幸福院就万事大吉了，这人生最后一程，你要负起责任。
4: 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求求你们，不能再继续往下说了。
1: 我妈是吃了镇定药，她很快就能醒过来的。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虽然知道遥远的相思很苦很苦，我还是选择了相思。虽然知道梦里的相逢很短很短，我还是选择了做梦。虽然知道等你的心很痛很痛，我还是选择了永远。

0: 天是对这老不靠谱是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大家看着啊，
1: 您这手下留情，干嘛呀？我也不是，
0: 我也没多大劲儿，我这就是劳动人民出身。你看
2: 你，打倒了。
3: 哎，有我。
4: 好你个鬼情人，你也打、啊哎、我又没说你死，你凭什么打、
3: 啊、你不该打呀，你害死了多少脑细胞、情感包还有眼泪包。
5: 还有我累得我一身臭汗，这就是那个汗包。哎，
2: 来哎，刘神啊，这回该我了。
4: 干什么？
0: 一二三，
4: 你有脓包啊？
6: 好疼的嘞，我是怕你经受不住，我替你试试。
4: 我就说嘛，连你也敢打，你真是草人救火，你自取灭亡。
2: 哎，你看你，
7: 老崔头，你这歇后语说的太好了。自打我认识你，我就没听你说过重复的歇后语。我可告诉你啊，从此以后，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句话可得牢牢记在心里，别说你没看到小娟，
8: 就连他们看的都成了虚的了，害得人家小娟和老赵差点都病了。要说挨打呀，也得挨打。
6: 对啊，既然我们错了啊，我们有着很大责任，我自己罚我自己啊。哎，怎么打在头上，怎么一个纸卷这么疼啊？
3: 你以为这真的是包子包啊？哎，看看，哦，给你一个教训。
9: 哎呀，幸亏我没有抢，我要是抢啊，我头上要少不了一个包。
4: 你以为我没钱？我好几个包了。
10: 叔叔阿姨，你们真是太可爱了，我现在特别喜欢跟你们待在一块儿。
11: 小梅啊，我呀已经把幸福院舞蹈队的舞蹈编出来了，你要看一下不？
10: 好啊，我特别愿意。
0: 现在不行，现在最起码人不全呢，于老乐不在。
3: 哎，他到哪里去了？
0: 不知道，反正接了大乐的电话，他急匆匆的就走了，
4: 肯定是又见对象去了。
12: 喂，我说大乐啊，怎么回事啊？小乐怎么就病了呢？
13: 之前受伤，一直住在郭小燕那儿，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突然病倒了。
12: 哎呀，怎么搞的嘛！我快到了，你到哪儿了？
13: 我也快到了，见面再说吧，先挂了。啊，
12: 哎，师傅，我这有点急事儿，您能不能快点啊？
14: 好啊。

0: 哎，是这儿吗？
1: 没错，就是这儿。开门呢？
2: 哎，就来了，稍等一下。
3: 那个，小乐怎么样啊？什么病啊？
4: 哟，爸，您怎么来了？
5: 别着急啊，您听我解释。哎，
1: 解释什么呀？常乐人呢？
6: 快快快快快快！
4: 不是，
6: 快快快！
3: 小乐，小乐，小乐，小乐。
7: 生日快乐！爷爷，您没事吧？
0: 事儿倒是没有，不过你不能这么吓唬我们的，容易吓出病来
7: 啊。对不起，爷爷，这主意是我出的，是我瞒着妈妈打电话把您骗来了，我就是想给爸爸一个惊喜。
1: 还惊喜啊？现在就剩下惊了，知道吗？
0: 哎，行了，孩子没事儿，这就好。啊，本来呀，我还说今天晚上啊，咱们爷儿仨给你爸过个生日。
8: 你现在这都准备好了，那你们就在这儿过吧。我走了。
4: 哎，爸，
7: 爷爷，
4: 爸，您别走啊！您既然来了，就一块儿过嘛。
5: 要不多扫孩子的兴啊？
7: 对呀，爷爷，您要走了，这生日派对还有什么意思呀？
5: 可不就是嘛，爸。
4: 大乐，这事都怪我，是我不好。小乐打电话给您说他病了，我确实是想拦着的，可是他坚持不让我说。
5: 这不，小乐也是想让一大家子都团聚嘛。爸，对不住啊，让您担心了。
0: 哎，别，别这么说。
8: 要说对不住的，应该是我。你看，你受了这么大的罪，把琪琪给救了，
0: 我还说了很多不当的话。我给你赔不是。
5: 哎，别，您千万别这么说，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哎，别站着了，来坐。爸，来坐。
8: 好，
5: 坐这
4: 儿。来，小乐腿还没好呢，好好坐着。来，小心啊。
8: 我听大乐说
4: 啊，

0: 你放弃了小乐的抚养权，是吗？哦，爸，您别误会，我那么说是因为……
1: 对，我是放弃了。我不会再跟你们争夺小乐的抚养权了。
0: 那能告诉我为什么吗？那是因为。
1: 我觉得小乐和你们在一起更加快乐，还有就是琪琪妈妈的话也让我很有感触。她说，孩子从小到大都和他们牵肠挂肚。如果我把小乐从你们身边抢走，你们也会这样的。
2: 只要将来我想孩子的时候，随时都能让我看见他，我就心满意足了。
3: 妈，今天是爸爸的生日，咱们先不说这些了。
1: 对对对，不说这个，爸。 我们过生日，准备生日，走，切蛋糕去。来，茄子，我来，来，走。

0: 妈，
1: 嗯，
0: 你最近除了买菜之外都没有出过门吧？
1: 这每天吃饭都要出去买菜，我的运动量是够的。
0: 妈，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挺好的，不用你担心。
0: 哎呦，你一点都不好，我希望你过得可以幸福一点。
1: 什么叫幸福？每天过着恬静的生活，做一些对周围人尽可能简单有用的善事，热爱大自然，这就是我对幸福的诠释。
0: 那你刚才说的周围的人是不包括于老乐吗？
1: 燕子，前两天我让你在网上贴的那个招商帖子，有人跟我联系了，而且我们见了面，谈得挺好的。
0: 哎呀妈，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处理就好了，我不参与也不干涉。我现在就希望找点什么办法让你快乐起来。哦，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不说这个了。嗯，一会儿我们出去吃晚饭吧。哎呀，你就当是陪我散散步嘛。
1: 好吧，那你等我把那活干完好吗？
0: 嗯。

0: 爷爷，
1: 嗯，
0: 您希望我爸和我妈复婚吗？
1: 孩子，你希望这样吗？
0: 我说不上来，我只知道我犯错误的时候，你和爸爸说只要我改正了你们就会原谅我，但是现在妈妈也承认了自己之前的错误，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原谅她呢？
1: 小乐啊，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你爸爸妈妈之间呢，不是谁能原谅谁这么简单的事儿。
0: 那为什么就不能简单点呢？爸爸也爱我，妈妈也爱我，我只想让他们两个永远都在我身边。
2: 小乐的事儿，你真的不准备跟我打

0: 我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从你舅起义气到现在放弃孩子的抚养权，你所做的这些，我真的……感激的话不用再说了，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大乐，请你放心。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目的性，你千万不要有任何负担，大乐。我不求你的原谅，只求你能忘记我对你的伤害。
1: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小乐的腿好的差不多了，我想明天就把它接回学校。
0: 行，咱们一起出去吃个饭吧。以后这种机会不会再有了。

0: 妈，你这是干什么呢？我感觉你是好像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记录下来似的，你不会连这些都忘了？
1: 小丹，我回国就是想有一天能够找到你，因为用不了多久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2: 难道连你我也会慢慢忘记吗？
3: 同志，您东西掉了。

0: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七十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这是一张拍摄于1971年的老照片，照片里的中国工人名叫杨永富，他的左边是坦桑尼亚工人母亲家，照片中两个人笑容灿烂，但其实就在快门按下的不久前，正在修建的坦赞铁路一段隧道突发险情，杨永富被困，是母亲家用双臂死死顶住了摇摇欲坠的巨石。是什么让母亲家不顾自己的生命，又是什么能让不同大陆不同肤色的两个人在异国的深山隧道里成为托付生死的兄弟？
1: 答案就写在照片中那一张张笑脸里，一个个期待的眼神中。1976年坦赞铁路通车，对坦赞两国人民而言，这不只是一条铁路，而是他们冲破殖民枷锁、守护经济命脉与民族独立的自由之路，承载着他们摆脱孤立、走向自主的命运转折。中非开启外交关系以来，中国同广大非洲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事业中并肩战斗，双方始终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坦赞铁路就是中非友谊最具代表性的工程之一。中国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50000人次，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

0: 在工程修建及后来技术合作过程中，中方有60多人为之献出宝贵生命。所以当隧道险情发生，母亲家舍命守护那位中国工友，既是出于情谊，更是源于对这份跨越山海援助的感激。坦赞铁路的故事要从1965年的那个初春讲起。1965年2月17日，春寒料峭，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在北京首都机场等候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专机。这是尼雷尔首次访华，他这次来访还怀揣着一个请求，希望中国帮助他们修建一项难度极大的工程。而一个月前，心存忐忑的尼雷尔已派人先到中国投石问路。
1: 65年初，在他来之前，先派他的贸易部长巴布，这个人是跟我们很友好的，先到中国来摸摸底，说是尼雷尔总统如果提出啊，你们如果有困难，不要马上立拒绝他，那可以说这是这个事情很大，我们呢，要认真考虑一下的，要使他有台阶下。
0: 尼雷尔总统这个难以开口的请求，就是请求中国援建坦赞铁路。
2: 坦桑尼亚位于非洲东部，濒临印度洋，赞比亚则是内陆国家，这是两国的国旗。可以发现两国的国旗上都有一处区域，它其实是象征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坦桑尼亚蕴藏超过50种矿产，黄金储量位居全球前列，而赞比亚被誉为铜矿之国。然而尽管坐拥如此丰厚的资源，这两个国家却因为长期遭受殖民压迫、交通闭塞和社会动荡而深陷贫困，位列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列。
0: 坦桑尼亚拥有港口，却无铁路通往内陆，赞比亚则是内陆孤岛，铜矿出口只能向南穿越殖民者控制的土地。尼雷尔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曾达成共识，修建一条两国间的铁路，既可摆脱殖民者的牵制，也能带动坦桑尼亚南部的发展。为此，坦赞两国政府先后向世界银行、英国、美国及苏联求援，却均因种种缘由一一遭到拒绝。这是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档案，第6页、第7页清清楚楚地写着，除非有新的更有利的经济数据出现，世界银行也不太可能支持该计划。世界银行1964年得出结论，认为该铁路将耗资约1.62亿美元，并将持续亏损运营至大约1990年。随后世界银行将其估算上调至3.9亿美元，并否定了铁路方案，倾向于改善公路。这一次屡屡碰壁的尼雷尔将希望寄托于中国，中国会同意尼雷尔的请求吗？就在尼雷尔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刘少奇、周恩来与他进行了第一次会谈，谈了很久，刘少奇主席仍不见尼雷尔提出修铁路的问题。
3: 刘少奇在晚宴的时候就问他说，总统阁下，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没有？那我尼雷尔就说了，我想去说的是，我想提出在坦桑尼亚跟赞比亚修一条铁路，这条铁路会改变我们两国的经济的命运。
0: 尼雷尔说。

0: 你们不可能设想修成这条铁路有多么重要，它等于爆炸一颗原子弹。而刘少奇立即表态可以考虑。毛泽东曾对尼莱尔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你们修这条铁路。
1: 他是抱着忐忑的心情开始接触到中国来啊，来的路上是我陪他来，很忐忑。他说我提的时候心跳得很厉害，不敢出气儿，又碰钉子。没想到我们方面很痛快地答应了，这一块这个什么就落了地了。
0: 1970年10月26日和28日，坦赞铁路奠基典礼分别在铁路起点和终点。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和赞比亚的卡皮里姆波西举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亲自驾驶第一台铲运机，为坦赞铁路破土动工。铁路穿越坦赞两国，总长1860.5千米，沿线需要穿越高山、峡谷、原始森林和沼泽地带，施工区域气候恶劣。雨季泥泞，旱季酷热，这些都给施工带来巨大困难。
2: 1973年，新华社记者来到了施工现场，这是他看到的一幕：暴雨倾盆，大型机械完全派不上用场，三国工人依靠人力奋力地拉拽设备，而脚下的积水早就没过了鞋面，他们全身湿透，却难掩工作热情。而这样的时刻在整个坦赞铁路施工过程当中随处可见，这正是坦赞铁路工程人员面对的常态。东非大地上沼泽、高温、蚊虫、野生动物，这些对于当时的工程人员来说都造成了不小的困难，更有人因此牺牲在了铁轨旁。
0: 坦桑尼亚雨季长达半年，连绵大雨汇成一望无际的恐怖沼泽，当地人称之为可怕的坟场，祖祖辈辈无人敢踏足。然而为了工程推进，必须清除线路上的沼泽。中坦两国工程技术人员强忍着沼泽散发的恶臭，站在齐腰甚至齐胸深的烂泥中，奋力割除又高又密的水草，加速污水蒸发。
3: 所以我们到那儿后就感到这个气候啊，这是一个很大问题，就你在那个地方没受过这么一个恶劣环境的一个考验啊，以前没见过，在国内没有这么高的温度啊。你看地上边都是这个晒的，热气腾腾的。
0: 此外，施工人员还时刻面临非洲各类昆虫与野生动物的生命威胁。时任坦赞铁路专家组一大队外事干事的西兆信，对非洲恶劣环境造成的伤亡难以释怀。
4: 最早的一位呢是被疯子给蛰死的，在野外作业吃饭呢，这个一打开这个饭呢和菜呢有一种香味儿，这样一下子引来一群这个疯子，就蛰得他这个整个身上脸呢就不像样子。
0: 这样的事件并非孤立，中国援建工人当时就是在这样险象环生的土地上坚守与付出。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为了加快施工进度，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工作组可以直接从国外购置大马力机械设备运抵工地。但这些大型机械在非洲很多的地方

0: 法发挥功效。铁路还将穿越有地球伤疤之称的东非大裂谷，谷底多为冲击而成的沼泽湿地，大型机械进不去，工人们就卷起裤腿站在稀泥里，用筐和桶把烂泥抬到干的地方，再用手推车把泥运走。待挖到硬土层时，就要垫上石料，填上干土加以夯实。无论是恶劣的生态环境还是艰苦的地质条件，中国援建工人都凭借坚强的意志稳步推进，确保坦赞铁路的工程进度。1975年6月7日，最后一段轨牌落地，坦赞铁路全线贯通。历时5年8个月的修建，坦赞铁路提前1年完工通车。铁路全长1860.5千米，共320座桥、22条隧道和93个车站。1976年，坦赞铁路全线竣工移交。就在坦赞铁路施工期间，非洲30多个国家的官员、工程师、记者来过工地。他们不是来看铁路怎么修的，他们是来看这条路能不能在自己国家也长出来。坦赞铁路是颗种子。坦赞铁路之后，对于非洲来说，中国援助建设的铁路还有很多条。
1: 这条铁路从吉布提港口出发，一路向西爬升，752千米的距离，海拔从接近0米跃升到2500米左右，相当于从海边爬到青藏高原的边缘。这一路要穿过东非大裂谷，地球表面最大的伤疤。裂谷两侧是陡峭的断崖，而裂谷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沟壑。亚吉铁路横跨东非高原，被誉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而埃塞俄比亚想要拥有这条铁路，由来已久。
0: 埃塞俄比亚虽然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却长期受制于落后的交通状况，因此迫切渴望能拥有一条像坦赞铁路那样的出海通道，将内陆与邻国吉布提的港口紧密连接起来。亚吉铁路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通往吉布提港，全长约750千米，只是埃塞俄比亚庞大铁路规划中的一条。那么为什么它成了第一个开工建设的项目呢？
2: 我们知道埃塞俄比亚它虽然国土面积很大，人口也很多啊，但是它是一个内陆国家，它没有出海口，所以它要有出海口啊。以前从亚的斯亚贝巴到吉布提去没有铁路，而且汽车运输它的量也上不去，铁车是铁轨运行的啊。那么这个还同时提高了效率，还降低了物流成本，所以这一下就使得埃塞俄比亚就有一个交通制约的瓶颈，它内陆国呀，没有出海口啊，一下就给它解决了。
0: 2010年初，埃塞俄比亚拿出40亿美元全球招标，但很多国家的公司在考察后纷纷选择退出。从海拔近乎0米的吉布提一路爬升到约2400米的亚的斯亚贝巴，途中还要穿过地质复杂的东非大裂谷，当地基础设施几乎为零，再加上埃塞俄比亚贫穷落后，要修建一条750余千米的现代化铁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善打硬仗的中国工程师留了下来。
1: 坦赞铁路的难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我们自己都穷，硬是凭着血肉之躯在拼。到了亚吉铁路，难的是从有到优，技术确实先进了，但要让中国标准在非洲落地，能行得通吗？

0: 妨看看我脚下的这片土地。这是青藏铁路，一条我们修了半个多世纪的天路。它从海拔2000多米直上5000多米，穿越冻土、高原、裂谷、沼泽，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之地架起了通途。正是在这里，我们积累了在世界最复杂的高原地区修建铁路的经验。东非高原与青藏高原虽说隔着山海，但对修铁路的人来说，有些难题是共通的。正是这份在世界屋脊上锤炼出的底气，给了中国工程师远赴非洲的信心。
1: 2010年10月，一批修过青藏铁路的工程师抵达埃塞俄比亚，他们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到了才发现这里的苦超过了想象。
2: 修建亚吉铁路的时候，很多这个技术工人还有建筑工人啊，都是从国内去的啊。马上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生活问题啊。当地的这个物质供应啊，各方面都不是特别这个充足。我们的一些食品啊东西都是从国内运过去的。有时候一包方便面都要等一个月啊。
1: 2012年3月，亚吉铁路动工，中国工程师徐州却遇到一件怪事，他管段附近挖不出能用的填料。按理说，铁路修到哪儿，石头就从哪儿挖，全世界修铁路都这么干，但徐州发现，这里挖出来的石头不能用。
3: 我们到非洲以后，就发现我们管段附近路基的填料特别的匮乏。我们沿线几十公里两侧不停地去找，取了10多种样，每一种填料我们都需要带回实验室，对它的材质特性进行研究。
1: 东非高原火山熔渣到处都是，但火山渣材质松散，用这种东西填路基，火车压上去几天就塌。在空气稀薄、缺少道路的东非高原，他头顶烈日，每天徒步10多千米，对沿线的地表土石进行取样分析。
3: 大概花了3到4个月时间吧，就是哪一种填料有可能作为我们的路基填料，再把它分为 A、B、C 三类，可能性最大的分为 A 类，然后重点对 A 类进行研究。
1: 直到有一天，徐州发现把火山渣和当地一种粉沙掺在一起，或许能达到标准。2个多月，上千次试验，终于找到了最佳配比。随后，徐州根据不同原料在铁路沿线的分布距离，不厌其烦地调整配比，既满足了施工要求，又把运输成本降到了最低。能在异国他乡用中国技术改变世界，徐州倍感骄傲。
0: 2018年1月1日，亚吉铁路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这是中国在非洲建设的第二条跨国铁路。同时也是中国在非洲建设的第一条跨国电气化铁路。它的建成通车使两地客货运输由原来的7天一下子缩短到10个小时。这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在坦赞铁路之后，中国人可以在非洲修出更好的铁路的证明。它也因此被称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而在同一片大陆的东边，另一个国家肯尼亚也有着一个铁路的世纪梦。
1: 这条铁路终于实现了肯尼亚人的百年之梦。100年前，英国殖民者修了一条米轨铁路，那条铁路运的是香

0: 象牙、咖啡、殖民者的财富，不是肯尼亚人自己的未来。2014年12月，蒙内铁路破土动工，全长约480千米，设计时速120千米。修完之后，从蒙巴萨到内罗毕只需4.5小时。
1: 蒙内铁路也是肯尼亚独立以来第一条建设好的铁路，百年内建设的第一条铁路，因为它是连接内罗毕到蒙巴萨的这样的一条铁路。蒙巴萨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港口，印度洋边上的港口，所以这个港口啊，就等于相当于门户的作用。
0: 蒙巴萨港素有东非第一大港之称，它是肯尼亚的出海口，也是乌干达、卢旺达等内陆国的海上通道。
2: 蒙内铁路开通之前，这儿的拥堵是非常严重的，有时候汽车8天进不了港，船呢，平均时间是5天才能卸完。这时间就是金钱，但是我在这等着，那一点收入也没有。这是我们3条标轨铁路线，再往远处看到了，大家那就是米轨。
0: 码头旁那条米轨铁路静静躺着，年久失修，基本丧失了一条铁路应有的功能。铁路运不动，货就只能走公路，公路挤，港就堵，打通这条路是肯尼亚的世纪梦。2017年5月31日，蒙内铁路正式通车，一条连接肯尼亚蒙巴萨与内罗毕，采用中国标准建造的标准轨距铁路，成为肯尼亚独立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这条铁路早已成为中非友谊与合作的重要象征。中非虽然远隔重洋，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连接我们的不仅是深厚的传统友谊、密切的利益纽带，还有我们各自的梦想。中非风雨同舟，携手前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方帮助非洲新建和升级了近10万千米公路，超过10000千米铁路。近几年，中国企业就为非洲提供了超过110万个就业岗位。截至2025年，中国已连续16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中非合作让非洲兄弟姐妹看得见、摸得着、有实惠。以坦赞铁路、亚吉铁路、蒙内铁路为代表的重点工程，成为了南南合作下伟大的丰碑。中国与非洲两地的友谊也将沿着友谊之路继续开启新的篇章。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咋的了？
2: 他要是真的咔咔咔揍我一顿，那实在是太好了。
3: 抬杠呗。
4: 不是，我是要把这个车给挪开。
3: 那不有挪车电话吗？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笑点藏于世事百态间。本节目精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相声、小品、歌曲，邀您一同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快乐密码，在最熟悉的那些事儿中收获欢笑和感悟。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笑语家常》。随着快递和外卖行业的兴起，与之相关的文艺作品也日渐丰富。由王宝强、杨紫、王宁共同主演的小品《马上到》，从快递小哥和网约车司机之间的意外冲突出发，通过幽默风趣的对话和表演，展现了服务行业的辛勤与不易，同时也传递出只要客户有需要，刀山火海都送到的敬业精神，收获了观众的好评。
2: 干啥呢？
3: 你谁呀、啊？
2: 你管我谁呢？这保险杠惹你了？
3: 没有，我是想把它抬起来。
2: 啊、哦，抬杠呗。
3: 不是，我是要把这个车给挪开。
2: 那不有挪车电话吗？
3: 哦，呵呵，谢谢啊。
2: 不客气。
3: 喂，你好，你把那车给挪一下呗。
2: 不挪。
3: 你的车？
2: 啊。
3: 你人在这儿，你干嘛还想让我给你打电话呢？
2: 我说那有电话，我让你打了吗？什么事儿？
3: 你的车要快递了。
2: 碰瓷儿？
3: 不是，我是快递小哥，我不是那样的人。
2: 带自我介绍的碰瓷儿？
3: 你的车啊，溜车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咔就把我的快递给压了。
2: 哦，你让我车溜车，他就溜车。你让他大跳一个，我看看呗。我一个网约车司机，下车我不知道拉手刹吗？啊，
3: 我看看。
2: 你别看。你能看明白吗？你这快递怎么摆到这儿的？你车不在那边吗？
3: 我这快递都是跟着这个单元楼牌号一个一个的。这什么声音？
2: 颈椎不舒服。
3: 你没事吧？
2: 不用关心我，继续说。
3: 嘿，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啊，那我把我的快递拿开，你看那个车它还得溜。
2: 哎，好主意，你拿出来看看。
3: 你真不信啊？
2: 啊，
3: 行，好，你说的啊。这哎，你看
2: 看啥？
3: 哎，这车怎么没溜呢？
2: 他咋没溜呢？
3: 不是，刚才你的车我看到他就是这样溜的。
2: 让他动。
3: 我刚才可能是刮了一阵风。
2: 哪来的风？
3: 一阵北风。
2: 我还一个妖姬呢。
3: 不是，我刚才真的看见你的车他就是溜了。
2: 我就问你现在动没动？
3: 让他动。动啊。确实没动。
2: 哎呀，干啥呀？至于吗？
3: 至于。
2: 不就一个快递吗？咱先打开看看坏没坏不完了。
3: 不行，我们不能私自打开客户的快递，我们是个规定。
2: 啊，你们啥的规定？
3: 我们公司的规定。
2: 哦，那你换一家公司呗。
3: 换一家公司？你换哪家公司也不能私自拆开客户的快递啊。
2: 那你扛着快递上去给客户好好解释一下。
3: 我解释？我怎么跟他解释啊？
2: 行，那你脱衣服。
3: 有事儿说事儿，干嘛脱衣服？
2: 我穿着你的衣服，拿着你的快递，帮你给客户解释。

0: 你为什么要帮我？
1: 因为咱俩同年同月同日生，行不？
0: 你也是1999年正月初一属兔的。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必须得是呗。
0: 哎呀，兄弟，你说咱这个缘分啊，这太难得了，这。哎，但是你得快点啊，你别让人家发现你是个冒牌的，到时候我可就麻烦了。
1: 哎呀，别磨叽了，两三句话的事儿。替我看着点车，如果我乘客来了 啊，替我好好应付一下。
0: 你放心吧，没问题。
1: 记住两点，记住两点啊。第一点，挺胸抬头有礼貌。第二点，要微笑。哎，算了，有礼貌就行了。快递给我。
0: 哎，有点沉啊。
1: 哎呀，瞧不起谁呀？我这健壮的大体格子。
0: 哎呀，我的快递没事吗？
1: 你也太现实了，不知道帮个忙啊？
0: 咱俩一起加把劲，那起，
2: 收件人叫什么名？
0: 小哪吒。
2: 寄件人呢？
0: 李靖。
1: 这是把塔给孩子寄来了。
0: 这是客户的隐私，不能乱打听。只要客户有需要，刀山火海都送到。
1: 不要一套又一套，赶紧告诉我门牌号。
0: 7号楼7单元707。
1: 四个七，这里边住的是个炸呀。
0: 你快点啊。哎，不穿还真有点冷。
3: 喂，哎，你们已经到了，那你们先吃吧，我马上到。师傅你好。
0: 哎，你好，你是乘客吧？
3: 是啊。
0: 你来干啥呢？
3: 你猜呢？
0: 不会是想上车吧？
3: 你不拦着我，现在已经上去了。
0: 哦，那就上车吧。
3: 谢谢啊。什么意思？无人驾驶啊？
0: 啊，是吗？这车这么先进呢？
3: 你坐那儿谁开车呀？
0: 你会开车吗？
3: 我开呀。
0: 啊，不是，我跟你开玩笑的。
3: 嘻嘻嘻。
0: 真尴尬。
3: 还能不能走了？
0: 我不着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3: 先走再说。
0: 先说再走。
3: 你走不走？
0: 走。
3: 你倒是走啊。
0: 好，祝你生活愉快。
3: 站住。你干啥去啊？
0: 不是，是你让我走的呀。
3: 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啊？
0: 会是会，那得看是什么车了。
3: 什么意思？
0: 你要是特别着急的话，你看这车行吗？
3: 逗我玩呢，快递小车。
0: 这不快车吗？
3: 你棒棒的，我现在就投诉你啊。信不信？
0: 你别投诉我，
4: 我搬不动了。我快，别停，你快点，谁来借我一把？开车，买呀！
3: 别那么客气，喊姐就行了。
0: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
1: 有些人不在家，为什么不告诉快递？7层楼啊，没有电梯，这么沉，女娲补天都没这么难。还小哪吒，我看他就是大傻瓜，都傻到根儿了。
3: 你说谁是傻根呢？哎，
1: 我说收件人傻根。
3: 我就是收件人，你的意思我是傻根呗？
1: 我又不知道你是。
3: 来，再说一遍，你刚刚说谁是傻根儿？
0: 我是傻根儿，傻根本根儿，行了吧？
1: 行，那个小哪吒你好，你的快递签收一下，它可能坏了。
3: 哦，它怎么坏的呀？
1: 它就糊里糊涂的就想坏就坏了，有可能出厂的时候就坏了。
3: 那他怎么能这么坏呢？
1: 对，他怎么能这么坏呢？不行你就退了吧。
3: 你这什么态度啊？你信不信我现在投诉你啊？
0: 别投诉，你别动不动就投诉，这太可怕了。我就说他几句，
3: 怼他。
0: 哎，你啊，就你这个人，我给你是快递小哥，你心里没点数吗？
3: 是啊。
0: 他是你的客户，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3: 是啊。
0: 你这样会容易伤害到别人的。
3: 是啊，啊是啊。
1: 爱伤谁伤谁，我腰都闪了。
0: 哎，你别后悔啊。
1: 我不后悔，乘三。
0: 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

0: 约车司机，我就拒载。
1: 啊？那我作为乘客，我可就投诉你了。
0: 投吧，我就知道你会投的。
1: 哦，好，那我就投诉你们两个。
2: 哇哦！你又是收件人，又是乘客，你咋啥都是呢？一个小哪吒打个网约车出门，怎么的？你风火轮让梅西给踢跑了？手机尾号
1: 6688，
2: 你有问题？
1: 谁有问题？
2: 你
1: 谁？
2: 你
1: 谁？
2: 你疯了你啊？你凭啥拒载人家？
1: 是啊。
2: 你什么身份？你心里没点数吗？
1: 是啊。
2: 你这么做会伤害到别人的。
1: 是啊是啊。
0: 那也是因为别人先伤害了别人，别人不得已再伤害了别人，这能怪别人吗？
2: 又赖你。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是乘客？
0: 你为什么对我的客户态度就不能好一点？
2: 我现在就是给他跪下，他也不会原谅我的。
0: 我现在让他坐哪一辆车他都不会上的。
2: 我第一次送快递能赖我吗？
0: 哎，你这么说感觉我好像只会开车似的。
1: 停。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其实你才是网约车司机，你才是快递小哥
0: 啊。对，其实我才是正宗的快递小哥，我们俩其实是把衣服给换了。我这人啊嘴比较笨，这你也体会到了哈。
1: 体会得到。
0: 哎，姐，我看你长得挺乐观的，你就把这不开心的都忘了吧。啊，都不容易，把这不开心的都删了剪了不要了，咱不要了行吗？不要这不开心了啊。
1: 行，听你的，删了剪了不要了。
0: 哎呀姐，要不说你长得顺呢。
2: 你这快递多少钱我赔给你？
0: 多少钱我赔？
2: 我赔
0: 我赔
2: 我赔
0: 我赔
2: 我赔
0: 我赔
2: 我赔
0: 我赔
2: 我赔
0: 我赔我赔
1: 我赔我赔我赔我赔我赔我先别说赔不赔的事儿了，你们先打开看看不就行了？
0: 哎，姐，你让打的哈。
2: 对，这我能打的。
0: 哎，真的没坏。哎，
2: 这东西要坏就怪了。哈，
0: 原来是个磨盘。哎，你们用它干啥使的？
1: 我姥姥今年来我们家过年，平时她喜欢用这个磨些五谷杂粮，这不，今年就把它给邮过来了。
2: 哦，我说刚才怎么背出一种驴的感觉？
1: 所以说呀，笑笑不都结了？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复杂，只要咱们不急不躁，乐观微笑，我相信所有的好事都可以
3: 马上到。
4: 在小品《警察与外卖小哥》中，贾冰饰演的外卖小哥因急于送餐而不慎违反了交通规则，被潘斌龙饰演的警察拦下。两人在处理违章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笑料，从最初的针锋相对到后来的相互理解，剧情层层递进，让人在欢笑之余也被深深触动。
5: 喂，你好，您的外卖马上送达，请你耐心等待，因为最近我媳妇儿啊。
6: 贾冰啊，你几点回家呀？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5: 你催什么催？你催什么催？我最后剩两单，我送完不就拉倒了吗？我这不在外边挣钱呢吗？
6: 你要是挣不着钱，我养你。
5: 哎呀，我要是不长点脑子，这话我就信了。整你养我，我想问一下，你那钱哪来的？
6: 你给的。
5: 我的钱哪来的？
6: 送外卖送的。
5: 我现在干啥呢？
6: 送外卖呀。
5: 那你还让我回家，你彪啊你啊。
6: 那我不是想你吗？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5: 我不是天天回家吗？另外咱俩那个床头柜上不杵着咱俩的结婚照吗？还挺亲密，你看他你还不结格啊。
6: 那我跟照片过日子啊。你是天天的回家，但是你回家的时候我和孩子都睡了，我们还没醒呢你就出门了，这家有你没你没啥区别呀。你要不你跟照片过一辈子得了。
5: 那你给我复印一张。这一天天的，我受了。
7: 八爪鱼吧。
5: 哎，那只是我坐骑的爱称，江湖上人送外号朝阳一道风。
7: 你这个名字起的有点违章吧？
5: 哎，都是江湖的朋友给面子而已，徒有虚名，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警察哥哥，告辞。
7: 下来。什么叫相忘于江湖？你那个速度，江湖上忘得着吗？今天算你幸运，碰着我了，抓紧把你处理了吧。
5: 那这个幸运是哪来的呢？这还处理我干啥？

0: 啥呀？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是人情世故。呜呜呜呜！
1: 就你这个棋法啊，你容易出事。故呜呜呜！
0: 你咋说话呢？这是
1: 车怎么弄得跟八爪鱼似的？
0: 向警察同志学习。
1: 什么意思？我巡防骑个八爪鱼啊？
0: 你看八爪鱼骑你，你也不能干呢。
1: 什么？
0: 不是，我这吃八爪鱼，你得就点蒜呢。
1: 我就什么蒜？车为什么改成这样？
0: 这哪是改装啊？你睁大你的眼睛，你看这不是改装啊，这是我们劳动人民最基础的生产工具啊，这是啊。你看着啊，这啥？这是抢单的，这个是直播的，这个是我偶尔娱乐一下听音乐的，这个给它弄成自拍模式，它可以当反光镜用的。
1: 你这一手接一手的安排的井然有序啊。
0: 哎呀，这市场竞争太激烈，你要不多备几手的话，你怎么能够担当挡当娘？
1: 什么
0: 担当挡担当？
1: 你别叮当的了，你是不是想说当什么抢单王啊？
0: 对，挡担当。哎呀，
1: 抢那么多单你送得过来吗？
0: 那必须的，我靠，你就这一块咱从来没迟到过。有啥？有速度。我告诉你，就速度这一块，我跟你说，我就是泰山北斗那个段位的。哎，我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还从来不会堵车，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送外卖的方向。高兴的时候我还唱两句：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哩哩，滴哩哩哩，滴滴滴滴滴，让下让下，
1: 回去，
0: 跑三次没跑掉。
1: 你这车骑得挺快吧？
0: 那必须快，不快平台它是真扣钱呢。有时候我看到红灯哈，我唰一下子，我就站那嘎达。
1: 你唰一下子站得住吗？
0: 大哥，你是搁这钓鱼呢吧？
1: 我钓什么鱼？钓鱼？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0: 别闹，你比我有身份，我出示啥身份证？
1: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0: 好好好，来。这咋的？看我头像的干呕啊！
1: 不好意思啊，嗓子最近不舒服。
0: 你不舒服，你注意身体啊！你这身体不弄好的话，你怎么担当我们人民群众的顶梁柱？
1: 你这不挺明白个人吗？
0: 是。
1: 那你呢？
0: 我也注意身体啊，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呢。
1: 这么明白的人，你不注意点交通安全，万一出点啥事儿，钱没了，人也没了，老婆孩子找谁哭去？
0: 话是好话，我怎么感觉你在诅咒我呢？
1: 咒你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哎，别，你别，不是我马上拆装备，你这带下留情啊，带留情。
1: 你赶紧拆喽，现在就拆。
0: 我马上拆，你不罚我就拆。哎呦我的妈！
1: 你不是抢单王吗？啊，这单不抢啊？
0: 不是，这单它不简单呐、啊。
1: 我告诉你，罚你不是目的，目的是让你长长记性。
0: 长了，而且成长得很茁壮。给我脑瓜，你看顺头皮往上顶呢。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客户两行泪。
1: 客户，
0: 饿的吗？到现在你说外卖他都接不到，都饿流泪了吗？你赶紧让我走吧，警察哥哥。
1: 我跟你说，你必须增强点安全意识，知道吗？
0: 我知道。
1: 我们现在是人性化执法，下不为例啊。
0: 好，下不。
1: 这单子给你。
0: 你干啥呢？不是你不说不罚我了吗？
1: 警告单。
0: 你警告警告你警告多少钱一斤？
1: 不多钱，警告单不罚款。
0: 不罚款你撕他干啥？
1: 那我给撕个罚款呢。
0: 别，你留着吧，留给那些更需要的同志用吧啊。好嘞，那警察大哥，我可以走了吗？
1: 走吧。
0: 好，
1: 把外卖留下。
0: 啥外卖啊？
1: 我点的外卖啊。
0: 外卖你点的？
1: 对呀。
0: 警察也吃外卖啊？
1: 警察也饿呀。
0: 那不说警察都是钢筋铁骨吗？
1: 钢筋铁骨也是五谷杂粮撑起来的
0: 啊。平时不吃那螺帽铁丝啥的是吧？
1: 你怎么那么哎呀
0: 啊，来吧，快，
1: 谢谢。
0: 你给我点一下确认啊！
1: 好了，我确认完了已经。
0: 确认完了，那行，那我走了啊。
1: 好嘞，
0: 我送下一单去了啊。
1: 好嘞。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每。

0: 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郭金杰、白鸽、许玉龙表演的小品《外卖演员》中，一位演员为了给自己加戏，向外卖员学习怎样让客户投诉的方法。外卖员日常工作中的种种辛酸与挑战也被巧妙地融入其中，让观众在欢笑之余对外卖员的辛勤付出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和共鸣。
2: 距离您的目标还有5米、3米、1米、1米5，过了，还是这个方向。80公分、50、一扎。你好，你是不是踩着我客人了？
3: 我点的。
2: 你点的
3: 啊？
2: 你不也是外卖吗？
3: 对呀。
2: 外卖点外卖
3: 咋的？
2: 还是外卖玩外卖啊？
3: 大哥、我告诉你啊，其实我是一个演员，我今天就想演一个被投诉的外卖，所以今儿不管你服务态度咋样，我一见面我就想投诉你。投诉你之后，我要观察你的面目表情，你给我的反应，还有你内心真实的活动。
2: 上你演，你爱演什么什么员，你跟我有什么关？我后边还有不少单呢啊！我告诉
3: 你。
2: 不是你想干啥吧？你说
3: 我就想知道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2: 我内心我真实的想法我不能告诉你。
3: 那你得告诉我呀！
2: 揍你！
3: 真是，你看吧，还得体验生活。大哥，继续。
2: 我继续啥？我继续。你都耽误我工作了啊！
3: 我赔。
2: 我后边还有不少单呢。
3: 我包了。
2: 我们主管。
3: 我解释。
2: 我还没对象呢。
3: 那你挺了呗。
2: 具体想学点什么呢？
3: 我想学全方位的。
2: 比如你现在站的这就不对呀、
3: 咋不对？
2: 哎呀，他咋了、假如说啊，现在你这里边放的是一份水煮鱼、那么通过你刚才的动作，现在这道菜呀、就应该叫做鱼汤都去哪儿了。
3: 那你的意思就端平？
2: 何止是端平啊，来跟我来
3: 啊，
2: 听我的口令、首先我们要把小香卡在腰部，右手给她扶住，小腿紧倒腾2步，敲门时平缓中略带一些急促，节奏是这样的：当当当，滴个儿当当，当当当滴个儿当当，当当当砰砰砰啊！哎呀，先生你好。睡觉呢？哎呀，这头型睡得挺直了哈、先生，您的外卖到了，祝您用餐愉快，稍后给个好评，谢谢。
3: 哎呀，大哥，太有生活了。
2: 哥不是有生活呀，哥这些年就是这么生的好的活着。
3: 哎，不对呀、大哥，
2: 咋的了？
3: 哎，我怎么感觉咱俩好像整错了？我不是想顺当的把餐送完，我想投诉的外卖，他得投诉我呀。
2: 投诉你啊？
3: 对呀、
2: 那太简单了
3: 啊！
2: 你对他态度恶劣一点不就完事了吗？来，你来、当当当，就你点的外卖呀、你瞅啥？你瞅，看你这损色，拿屋里塞你得了，我撩了，投诉。
3: 哥，你这我就想要他一开门就投诉我，不能投诉那种。
2: 一开门就投诉？
3: 马上投诉。
2: 那你在他门口，你把他点的餐给他吃了不就完了吗？然后你再敲门啊，先生，您点的餐盒。
3: 哎呀，妥了，大哥，那他就能妥妥的投诉我了。
2: 那也不一定
3: 啊，
2: 兴许揍你。
3: 哎呀，大哥呀，
2: 咋的了？
3: 他要是真的咔咔揍我一顿、那实在是太好了。哎呀，快点看，所以就在这段给我加一段打戏呀、说起打戏，咱内行啊，说一开门哈，他就迎面啪给我一拳，我电不溜一闪，回头我咔咔、俩大嘴巴子，之后我就左勾拳、右勾拳、螳螂拳、猴拳、还我飘飘拳、降龙十八掌、九阴白骨爪，我就这么打。导演多好，我们把那哥们都压抑他，你信不？哎，这想法太棒了，太棒了啊！妈呀，目前没有女打星啊！我一瓶不满，我半瓶咣当啊！
2: 我看出来，
3: 啥节目都能参加呀？到时候

0: 火透了，那就火透透的了。嗯，再不是八十的小演员了，明星啊，出席的都是国际电影节。我穿个露肩膀的衣服，往那咔一站，万众瞩目，我一张嘴全震的。
1: 行了，
0: 咋就没人看？你懂啥呀？还没人看呢？
1: 不是你演这玩意儿，生活里边他没有。不是你见过哪个送外卖的会那老些武功啊？再说他要会那老些武功，他还干外卖干啥呀？就算你会那些武功，你干外卖，但是你也不能打客人，你说是不是？
0: 你闭嘴啊！你别说话了。你不懂艺术，你懂吗？我要是不这么给我自己加戏，我能红吗？我能火吗？我能圆了我自己的梦吗？
1: 你要这样整，你又不是圆梦了，你那是做梦。那除非哪个导演瞎的呢？用你，那不能用你这玩意儿。
0: 说我不真实是吧？说我不真实，你真实，你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
1: 送外卖
0: 真实啊！你骑电
1: 动
0: 车，你打电话那都是真的。完了，你闯红灯也是真的。送那玩意儿撒摊。
1: 我骑电
0: 撒摊。
1: 我不打电话，我知道往哪儿送吗？我呀，还闯红灯？那闯红灯这是我闯的，那不是个别人吗？
0: 个别，你敢说你一次你都没闯过？
1: 我就
0: 敢说你。
1: 哎，我就发现你这小丫头，你说话你挺损，我就说你两句，
0: 你
1: 怎么这么不谦虚？
0: 我
1: 你把你们领导给叫上
0: 来！你干啥呢？你干啥？
1: 我叫别吵吵了，还说说。干啥呢？啊？
0: 都看着了吧？多精彩！切磋演技呢？啊，
2: 对对，那个交流。
3: 哎呀，不是，等会儿他谁呀、啊？
0: 我老叔，
3: 这啥辈分呢？这么乱吗？我告诉你俩，甭管他是谁，这儿不能探班啊！不好意思，
1: 那什么，领导，我就跟他说一句话，我马上就走，行不行？
3: 快点，快点！
1: 好，谢谢领导啊。那个大侄女哈，其实啊，你演成啥样呢，跟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个送外卖的，那个，我就祝你大火吧，再见，
0: 大哥。
1: 啊，
0: 谢谢啊，我要是火了，不能忘了你。
1: 不用。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美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赖当局妄图用无人机对抗大陆，被批不自量力。据台媒报道，美国与伊朗日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然而对于一些关键议题依然存在分歧。这份协议究竟将给美国与中东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邀请两岸嘉宾为您解析。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回应两岸媒体关注的话题。
1: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到，在海峡论坛期间举办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受到两岸民众欢迎和好评。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十项措施落实落细。
2: 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会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农渔产品，来自两岸的120余名嘉宾参加对接会。参加签约会的台湾业者表示，实现措施让岛内农渔民获得实实在在的两岸和平红利，希望两岸通过善意对话沟通，推动更多更好成果不断落地。
1: 台湾安全部门近日称，已经完成建制所谓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网站。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作出回应。
2: 民进党当局公然以大陆为目标，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升高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充分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对抗思维，执迷不悟。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将坚决反制。对于向台湾情报机构提供情报构成犯罪的，有关部门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1: 对于2026年民进党当局编列防务预算近9500亿元新台币，较2016年民进党上台初期增长约3倍，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巨额经费挥霍在毫无意义的军备上。
2: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保护费换不来保护，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向灾难深渊，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
3: 进入暑期，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持续热络，发言人也在现场介绍了已经举行的两岸交流活动。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在岛内设置种种障碍，并且威胁恐吓打压想要增进两岸交流的蓝营县市长以及台湾民众，一系列做法置台湾基层民生于不顾，持续遭到岛内各界的争议与批评。那么正如发言人所说，民进党当局自己实事不干，坏事干绝，大搞绿色恐怖，这样的干扰阻挠不得人心，更不会得逞。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0: 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持续强化无人机应用，叫嚣要用无人机对抗大陆，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升高两岸对立。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陆军官渡指挥部将于7月成立无人机中队，赖清德16号前去视察，并声称借此进一步提升台军侦察、监控与精准打击能力。台媒报道称，台军官渡指挥部主要负责台北市的防卫，执行反渗透、反突袭及反空降等任务。就在同一天，台湾海巡部门举办自创立以来的首场全台无人机比赛，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进一步叫嚣，为对抗大陆所谓灰色地带袭扰，海巡部门要将无人机投入一线勤务，并且编列21亿元新台币，逐年建构近程、中程、舰载机及特勤机等4类无人机。种种言行引发台湾舆论批评，又在升高台海紧张与两岸对抗。有台湾媒体人表示，台军无人机部队存在人手不足和设备性能不佳的双重困境。岛内一些人妄想台军能靠无人机把台海变成所谓地狱景象，但从军事实力来看，台军不但无法用无人机地狱对大陆形成吓阻，

0: 反而会让自己陷入地狱。美伊已达成和平协议，美计划提供3000亿美元发展基金，然而以色列却称战斗还没有结束。伊朗究竟能否迎来和平？美以之间为何裂痕加剧？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媒关注美伊停战留下多少后遗症。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国与伊朗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并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然而，围绕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议题，分歧依然存在。美伊为什么能够在此时达成协议框架？这份协议又将给美国与中东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美国与伊朗计划于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与伊朗14号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方面表示，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已生效。霍尔木兹海峡将于正式签署仪式后完全开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确认了双方19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消息，但与此同时，伊朗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美伊谈判最后关头加入了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条款，以彰显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问题。
1: 首先，我们要请苏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框架协议和正式的协议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此时签署谅解备忘录？
2: 大家此前呢都关注美伊之间的谈判，我们也会看到双方的立场是南辕北辙。那么好像呢形势是急转直下，双方迅速达成了协议。但是呢此协议非彼协议，美伊当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它其实呢是一个框架。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恐怕呢只有这个一页半纸这样的一个内容。这并非一个全面的协议，而是就美伊当前停火以及后续开启谈判进程，可以说是万里长征只迈出了第一步。当60天停火，双方呢进行谈判，那么可能会达成部分共识，如果谈不成会继续延期。所以当前的谅解备忘录某种程度只是双方的希望解决问题的一种尝试，是后续谈判进程的开始，而并不是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而说到这个14日美方宣布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已经线上签署，而19日的时候呢要正式签署，这样的一个操作呢确实比较少见。这种操作呢恰恰反映出的是谅解备忘录它是框架性的，同时呢谅解备忘录并非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倒不是说呢强扭的瓜不甜，而是这个瓜呢确实是被催熟的一个瓜。说到催熟，美国方面确实非常着急，大家会注意到美国总统呢非要赶在6月14日，也就是他80岁生日来签署谅解备忘录，以线上的形式来达成，要营造所谓胜利的叙事，同时也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打不下去了。
1: 那么尤教授，您觉得接下来是否还有变化的可能？各界都认为说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上呢，双方的表达还是有很大分歧的，您怎么来看？
3: 美伊啊签了电子版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没公开，有消息来源说有什么14点的备忘录的内容也没被证实，但大家注意到美伊对协议说法不完全一致。美伊都说协议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会重新开放，不过有些美国媒体引述官员的说法，说协议要的是海峡立刻开放，不能收费。但是有伊朗媒体跟消息来源说，协议加进了收费的条款。收不收费当然是很重要的议题。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的咽喉啊，经过这里的石油、液化天然气的流量超过全球1/5，影响海湾能源的出口国，也会影响海湾之外很多的能源进口国。那就算协议里没说收费，说的是伊朗可以采取让海峡开放的必要步骤，收费的可能还是存在。收费代表你不付费就不能通行了，而且收的是安全管理的服务费还是主权意义的过路费，差别也很大。所以啊，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完全放开，我认为跟几件事有关。第一，就是伊朗最终收不收费，收费的话用什么理由收费，这是一个重大的变数。第二是风险评估，就算政治上宣布开放，对航运

0: 公司只要还有水雷被扣船或是被攻击的风险，那么船东船长保险公司就会更谨慎。其实不少人估计，就算协议顺利啊，因为有大批邮轮滞留，有排除水雷的问题，还有基础设施受损的问题，就算这个谅解备忘录设定了要恢复战前流量的时间，挑战还是非常大。另外就是海上军力的问题啊，如果停火解除封锁，那代表美国会在一定时间内撤离啊，但是这还是有双方军力共存的时间。如果双方军力同时在海峡从事护航、监控、收费或拦截，这还是有擦枪走火的可能。
1: 那么核议题呢，是双方争议的焦点议题，也是核心问题。您觉得接下来如果说这个核议题得不到一个折中的方案或妥善的解决，是不是距离签署真正的和平协议还是非常遥远的？
2: 我想我们从几个方面说。首先，如果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和伊朗的交手这么多年了，双方积累了这么多的怨，这个时候这个信任极度脆弱，所以双方都不会相信对方说，就算我这个协议签了，你能够一直执行下去吗？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心中还有另外一个心结，当年签了伊核协议之后，是谁选择退出伊核协议退群的呢？不就是特朗普总统吗？在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期。所以对于伊朗来说，如果这次再签了协议，我怎么敢保证你不会第二次退出呢？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步是关于这个核武器的问题。但是对于伊朗来说，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跟你谈判，因为什么？不就因为我手上有这个东西吗？如果这个东西我真交出去了，我接下来还能跟你谈吗？而对于伊朗来说，我要换的东西是你要解除制裁，但是这两个条件本身是不对等的。因为如果我承诺放弃了核武器，等万一情况变化，我再把它找回来，这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的。但是解除制裁不是，你承诺解除制裁，我承诺放弃核武器，你可以明天一翻脸马上就施加制裁，但是我不可能明天马上再把核武器再把它找回来。美国呢，过去是要一个伊朗100%不会有核武器的定心丸，他的想法呢是说让伊朗呢把所有的高浓度的浓缩铀呢全部都拿出去，然后美国来负责处理。那现在呢，美国已经退了，说这个事情呢，如果说在伊朗国内能够处理好的话，美国也能够接受。所以大家能够看到，美国其实在他过去的立场上往后退了一大步。
1: 有台湾媒体评论称，随着美伊双方就和平协议框架达成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终于找到了一条逐步摆脱这场不受欢迎战争的道路。然而，他最终接受的协议似乎远未达到战争初期所设定的诸多目标，这不仅可能招致共和党内部强硬派的批评，也可能让美国在战略层面看起来比开战前更加被动。我们看到在美国内部，特别是共和党人士却对特朗普的这一举动做出了批评，认为他是在向伊朗低头和让步。为什么在美国内部会有这样的声音出来？
3: 我们会注意到共和党中的一些关键人物，比如说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他直接问特朗普，现在关于这一份谅解备忘录全文未公开，美国和伊朗都在各自表达，都在强调自己获得了胜利，但是真相到底是什么？首先呢，对于共和党人来说，必须要考虑到的是今年中期选举临近，那么如果不停火，对于共和党的选情必然会构成更大的冲击。从近期美国的民调显示，民众对于生活成本增加、对于通胀紧张情绪是明显上升的，这是共和党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情况。而另外一方面呢，从民主党的角度来说，当然会对特朗普发动攻势，指责美国出现了失误，总统呢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致使美方牺牲利益，甚至呢是在向伊朗让步。但是与此同时，就停火的问题，民主党人呢也无法说不。所以现在呢，对于美国总统来说，最关键的问题，一方面要包装胜利，而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包装让步。
1: 看来在一些相关的具体的细节问题上呢，在美国内部还存在争议。那么对于特朗普接下来就这样的一个议题做决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美国民主党很多人批评，美国打了一场代价高昂、难以结束、得不偿失的战争。很多人问，为什么要打这一仗？如果是为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本来海峡就是开的，那现在重开很难回到战前状态。如果是为了停火啊，那本来不打仗也就没有讨论停火的问题。如果是为了终结伊朗的核计划，现在的谅解备忘录没有看到具体内容，很多要60天里来谈。所以对民主党人来看啊， 这根本比不上奥巴马。

0: 巴马主导的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之前奥巴马的那个核协议啊，受到共和党很多的批评，他们批评对伊朗的核限制是有日落条款的，所以当时的协议是不会终结伊朗的核计划的，然后说当时的协议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扶植代理人的问题都没做约束。也就是这样，特朗普才会在他第一任2018年的时候退出奥巴马的伊朗核协议。但是民主党看来，奥巴马的协议更好。第一啊，协议文本清楚，有国际多边框架，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第二，当时的协议对伊朗的核计划有具体限制啊，又库存削减 98%，又浓缩限制在 3.67%， 离心机的数量大幅减少，对福尔多、阿拉克这两个地方的核设施也有设限。那现在呢，就有个框架而已，核材料怎么处理、怎么检查、又浓缩怎么限制都还没看到。民主党会讲，这根本是先撕了协议再打一仗，然后换一个更差的协议啊。特朗普当然会努力让大家觉得他的协议更好，他会说伊朗这次承诺不制造核武是认真的，所以他是那个既敢打也会谈的人。如果后续谈判顺利，海峡恢复通航，油价大幅下降，美国抽身，我认为特朗普在他的选民里还是能过关的。民主党也乐见战争结束，但如果协议不顺，条件太差，那这种没想好就打，打了还变得更糟的印象就洗不掉了。
1: 台媒认为说，在这场战争当中，美国并没有实现他预期的目标，那么美国预期的目标是不是都没有达成？
2: 我们看到在战争爆发之初的时候，特朗普设定了几个目标，要把伊朗的海军摧毁，要把伊朗的导弹摧毁，然后呢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然后呢还说呢这个最好呢是让伊朗的政权发生更迭。到现在为止，你去对一下这些目标哪个实现了？你去跟伊朗签协议说明什么？说明你是认可伊朗的宪政权的，否则你跟他谈什么呢？当你跟他坐下来谈的那一刻，你所谓让伊朗发生政权更迭这件事情就不存在了。另外就是美国说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到现在为止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呢？美国现在的态度已经往后退，说我来试试，我来看看怎么样去面对一个即将有核武器的伊朗，所以美国的态度也在往后。那至于之前美国说要摧毁伊朗的导弹工业，现在呢伊朗的导弹工业被摧毁了吗？然后美国说伊朗不能够再支持那些其他各地的武装，那些其他各地的武装伊朗有停止支持吗？所以美国设定的目标现在一桩桩一件件，美国假装忘了，可是媒体都没忘，媒体都还在那放着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美国还受到了一个新的伤害，就是他和盟友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美国之前的想法是说，哎，他有一堆盟友呢，这次大家看到的是美国说给我冲，你看那些盟友在干什么，有的在发愣，有的在装傻，大家都没有往前冲。而且在欧洲的盟友当中，现在对美国是一肚子怨气。然后美国现在在整个中东，大家看到过去跟着美国跑的那些国家，现在一会儿是不开放领空了，一会儿是颇有怨言了，一会儿是在想整个国家要转型了，一个二个的都在想一些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在远离美国。所以这对于特朗普来说，不仅你原来的目标都没有达成，而且产生了新的问题。
1: 随着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也逐渐公开化。据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14日对黎巴嫩发动空袭，一度令美伊停火安排面临破局风险。特朗普对此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内塔尼亚胡15日表示，美伊达成协议是特朗普政府的决定，以色列将继续按照自身安全利益行事，特别是确保伊朗不会构成核威胁。就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媒体认为说这是一个烂协议，而且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也说以色列会按照自身的利益去行事。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此时以色列的状态？
2: 以色列本来的想法是借他美国大哥的刀想去砍一下伊朗，结果后来发现这个刀砍到自己了，所以以色列现在有一个深深的被出卖的感觉。所以这个以色列媒体的这个话为什么传播的这么广？因为他讲出了很多以色列人的心声啊。而且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是那个被出卖非常的彻底，是美国根本都不让以色列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连那个条文都不让你看。美国给出的理由是害怕你对外说，害怕你泄露了。对以色列来说，我们俩一起打着仗呢，如果你连协议

0: 都不给我看的话，那我们俩这个所谓的并肩作战从何谈起啊？如果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哪有什么并肩作战？所以这直接把这个两个人之间的那个所谓的同盟的关系一下就给你戳破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对以色列来说，这仗我不是白打了吗？除了这个海峡的问题之外，以色列本来想的事情是我一定要解决伊朗的核武器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连美国都在往后退的时候，以色列清楚美国这件事情不往前顶，以色列自己往前顶是没用的。
1: 那么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呢，是从高调宣布进行了肩并肩的作战，一直到现在呢，其实双方表态呢，大多数时候我们都看到了出现很大的分歧。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分歧？
2: 今年呢，以色列要进行议会选举，可能会提前选举，内塔尼亚胡现在呢选情低迷，那么在此时呢，必须要对外表现强势才可以拉升选情，而同时呢，内塔尼亚胡自身也深陷麻烦，那么如果国内不断对他进行攻击，必然意味着他面临极大的挑战，甚至可能会锒铛入狱。那么对于他的政治生涯来说，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时刻。我们也注意到，近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多次直接点名以色列，甚至对内塔尼亚胡爆粗口，尤其是涉及到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呢是嫌以色列碍事，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军事行动。同时从目前的消息来说，以色列本身准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势，是生生被美国叫停，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双方在安全方面的目标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分歧。以色列格外担心的是，当美国抽身离场的时候，自身的安全处境会进一步的恶化。而同时，以色列关注到的是，现在美以关系战略方面的目标也发生分歧，后续连带的影响会让以色列的处境更为不利。说到战略方面，我们刚才提到，美国提出重建基金的时候是要搞众筹，海湾国家是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于老师也提到呢，在以色列看来，这会是喂大了伊朗，而造成以色列更大的威胁。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对这些海湾国家来说，这一次的美以伊冲突，他们对于美国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美国此前呢是保护伞，现在呢成为了避雷针。避雷针其实是引雷的，所以在安全政策方面呢，他们可能会进行多元化的考虑。而同时呢，伊朗展现出韧性，美国阻止以色列进一步的发动行动，不支持以色列再次进行打击。而此时呢，对于这些海湾国家，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他们要考虑到的是后续如何与伊朗相处，可能更多的选择缓和共处，而并非尖锐的对立。这对于以色列来说呢，无异于是雪上加霜。
1: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表达了他的态度，他的态度呢是强烈的不满。所以接下来以色列在美以伊之间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刘教授，
3: 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啊，美国要的是停战脱身，跟以色列人要的清除威胁有相当的不一致，所以很多以色列人包括内塔尼亚胡啊，我看应该不会太高兴。但是我认为啊，他们不高兴归不高兴啊，以色列或许会唱点反调，但是应该不至于让自己坐实了他是美伊协议的破坏者。这个时候来当破坏者的话，协议任何不顺你就成了替罪羊了。但是要以色列完全配合啊，都照美伊协议的逻辑来走也很难。最后以色列应该是采取一种选择性配合，但是保留自己军事行动自主权的立场啊。从法律面看啊，以色列确实不是美伊备忘录的签署方，所以以色列的官员主张他们不受协议的约束，你不能说他错啊。那现在协议的细节啊，很多还不知道。内塔尼亚胡的评论还算节制，但是他已经说，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还有在面对真主党的行动方面，以色列不会自我设限。那从军事上看呢，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还在进行，他们说有必要就会留在那里，而且他们有行动自由，会继续清除真主党的基础设施。以色列跟真主党的确还在零星冲突，不过话虽然这样讲啊，以色列在军事外交情报上高度依赖美国。特朗普在 G7 他说，没有美国，没有我，就没有以色列。我看啊，内塔尼亚胡也不想在他自己内部选举之前激怒特朗普，搞到撕破脸。 所以最可能的情况，我认为就是以色列会节制规模比较大，会被认为破坏美伊协议的动作，但还是会用自卫啦，回应真主党的攻击跟威胁啦，或是防止伊

0: 党恢复核能力这些理由时或不时啊，采取一些低强度点穴式情报驱动的军事行动，然后说自己是正当防卫，而且只是正当防卫。那所以以色列不会摆明来搅局，但是这个局他们很难不搅。
1: 从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不难看出，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之后，各方最终仍不得不回到政治谈判与外交协商的轨道上来。对于特朗普而言，协议或许提供了一条摆脱战争泥潭的路径，但能否真正实现中东局势降温仍有待时间检验。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矿山和电容煤厂让环保局给封了，有人给咱们告了。秦学良告的？杨百川。那跟秦学良有啥关系啊？
1: 杨百川写上告信，秦学良知道，寄到省工作组，秦学良也知道。
0: 说这个丧良心的，他知道了他不拦着，他不拦着也行，他提前告诉你一声啊。他向着谁呀？杨百川是他老丈人还是你是他老丈人？

0: 吃里扒外嘛，这不是。
1: 秦学良啊，心里一直就没放下杨柳，所以他才跟杨百川的关系这么好。
2: 你看，我女儿说的话说的对，他们才是一家人。明天环保局让我去一趟，我估计咱们是干不了了。
0: 那不完了吗？这来钱路让人堵死了。

0: 的妈呀，那么多钱，那杨百川就是砸锅卖铁也拿不出来呀。
1: 那肯定拿不出来。
2: 哎呀，那杨百川这小命可是要保不住了。
0: 我跟你说，咱们村啊，能拿出这笔钱的只有魏宝库了。
2: 那还用你说呀？魏宝库肯定能拿出这笔钱。
3: 可是魏宝库怎么可能拿钱给杨百川治病呢？
0: 那是。
1: 爸，咱家有多少钱？
3: 你啥意思？
1: 我就问你，咱家有多少钱？
0: 不是咋的？你还要拿给杨百川呢？
1: 不行啊！
3: 你说呢？
0: 那还用问？
3: 我看行，
1: 啊！
0: 不是许半仙儿，你中午吃窝瓜吃多了啊，脑子变窝瓜了。咱儿子和杨柳都分手了，你还要拿钱给杨百川治病？
3: 哎，就因为杨柳跟文君分手了，咱们才应该拿钱帮助杨百川。危难之际伸出援手是最能打动人的，这是机会，绝对是个好机会。
1: 那爸。咱家有那么多钱吗？
3: 啊，没有，
1: 没有，你激动啥呀？你
3: 这话说他没多还没少啊？
1: 那有多少？
3: 那你得问你妈。
1: 妈，钱在你手上。
0: 钱是在我手上，那也没几个啊。
1: 那有多少钱呢？
0: 文君，你说我和你爸就开这么个小卖部，这么多年，这是辛辛苦苦口挪肚子攒，能攒下那个12万，那我是留着给你娶媳妇用的。
1: 这么点钱也不够。
3: 是啊，这差多了。
1: 你有多少算多少吧，妈，你给我。
0: 不，你还真要啊？
1: 那你以为我跟你们开玩笑呢？
0: 不，他爸，这钱能给他吗？
1: 我爸刚才都答应了都。
3: 答应是答应了，文君呐，你要觉得这笔钱咱拿出去能感动杨柳，咱也就豁出去了。我怕的是这笔钱拿出去还打动不了杨柳，那咱可就赔了夫人又折兵了。损失可就大了。
1: 我有把握感动杨柳，你把钱给我。
3: 你真有把握？
1: 有把握。
3: 那给他拿吧。
0: 我咋觉得不准成呢？文君呐，你爸你妈攒这点钱，那可真是辛苦钱呐。你要是打了水漂，那就等于要我们的命啊。
1: 哎呀妈，你就把钱给我吧，将来我还你们，我加倍还你们行不？
3: 哎呀，行了行了，你也不用加倍还，反正这个钱呢也是给你攒着用的，你呢愿意花哪花哪，我们也不管了。佩花，拿钱去。
0: 哎呀妈呀，这真揪我的心啊！
3: 哎呀，快去吧，这心早晚都得揪啊。
0: 我去，我去给你们拿，我这辈子欠你们爷俩的。
3: 文君呐，
1: 嗯，
3: 肯定有把握。
1: 有把握，你放心。

0: 妈，
1: 哎，
0: 晾衣服呢？
1: 啊，
0: 哦，我要去趟外地，过来跟您打个招呼。
1: 去外地干什么？
0: 找我战友的姐夫借点钱。
1: 跟人家借钱呀？那好吗？
0: 没办法了，现在只有这条路了。
1: 啊，那你去吧，妈在这照顾杨柳奶奶。
0: 哎，妈，那我先走了啊，你别累着了啊。
2: 小娥，你匆匆忙忙过来找我有事儿啊？
3: 我爸的企业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3: 我爸那矿让环保局给封了。
2: 啊？被封了？
3: 明明，你不是有个姨父在市里当副市长吗？你看能不能让他帮我爸说几句话呀？现在可是关键的时候。
2: 行，我给你打个电话问问。
4: 大夫，你好，
5: 坐。
4: 哎，
5: 哪不舒服啊？
4: 我挺好的，一切都正常。
5: 一切正常？你这脑子正常吗？
4: 啊？我脑子正常。
5: 你脑子正常？你挂了号到我这儿来看病，说一切正常
4: 啊？不是，大夫，我是来捐肾的。
5: 捐肾？
4: 对，
5: 给谁捐肾？
4: 外科508号房3号床的病人。
5: 3号床的病人，

0: 哦，杨百川吧？啊，对，你为什么给他捐肾呢？知道了。啊，知道了。谢谢你啊，姨父。哎，先挂了。怎么样？
1: 不行。
0: 你姨父怎么说的？
1: 我姨父说了，这是省工作组督办的案子，谁都不能插手。
0: 完了，离异的希望也破灭了。
1: 我姨父这人本来就是个很正的官儿，就算没有工作组。
2: 他也不会管这事儿。那你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呀？哦，他是你养父啊。对。哎，小时候我被我爸遗弃了，后来杨叔把我捡到了，一直把我养到15岁。再后来，我妈找到我了，就把我领回去了。杨叔对我有养育之恩，我得报答他。
3: 好小伙子，有良心。
2: 大夫，我有个请求。什么请求？我想请医院替我保密，不要让杨百川知道我给他捐肾。如果他知道了，他会拒绝我的。这个我们可以替你保密。还有，杨百川的手术费我也替他支付了，也希望医院替我保密。
3: 哎，这个先不用着急。啊，你这捐肾这个愿望啊，是好的。嗯。
2: 但是，这个捐肾呢，它需要配型的，就是你的型啊和他的型，必须相配啊。如果这个配型不成功的话，你捐肾这个愿望还实现不了。
3: 这个我知道，所以我挂了号，让医院替我检查一下，看能不能配上型。
2: 这样吧，啊，你先填一份捐肾的自愿书，然后啊。
4: 到这个当地的派出所呢，盖个章，拿上身份证，到我们这儿住院。我们系统的给你检测。哦，好，好，好，那我明天再来。
2: 行。哎，
4: 好，谢谢大夫啊。
2: 好。
4: 哎，对了，明明，你说找刘总行吗？他那么大一个老板，认识的人肯定不少，他能不能帮上忙啊？
5: 倒是可以问问。
4: 那你赶紧打电话问呀。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当面问比较好吧。也是啊，当面问好。但是刘总好像去外地了，今天晚上再回来。我今天晚上跟你问，你听信儿。好，我听信儿。
5: 是谁把你爸给告了？
4: 快别提了，还能有谁？秦学良。
5: 啊？秦学良？
4: 不是秦学良本人亲自告的，是一个姓杨的人告的，但是秦学良支持他，不就等于是他告的吗？你爸对秦学良这么好，他怎么会干这么损人的事儿啊？不是有个人叫杨柳吗？秦学良心里一直惦记着他，那个告状的人就是杨柳的父亲。
5: 你爸这回可是吃苍蝇了。
4: 当初拼了命的逼我嫁给秦学良。
6: 把秦学良夸的跟世界第一一样，现在肯定后悔。
7: 小娥，你放心，我一定尽力。爸，你不是肉包子，我给你买的是素的。
6: 嗯，这咱们一块吃吧。
4: 好。
6: 嗯。
4: 给。
6: 嗯，好。
7: 爸。
6: 嗯。
7: 秦学良给我打电话说他去外地借钱去了。
6: 嗯，向外地找谁借钱呢？
7: 他战友的姐夫。 哦，想起来了，就是那个马青山吧？啊，对对，就是之前给你指导过我养林蛙那个马青山。
6: 这太麻烦学良了，这钱都借到外地去了。
7: 他也是没办法。行啊，
6: 真要是能把我这条老命捡回来呀，啊，我一定努力工作，把林蛙养好，报答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
7: 爸，嗯，像你这样的大好人，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你的。
6: 就我算好人吗？
7: 你当然算好人啊，而且你还算大好人。
6: 我姑娘夸我，那我心里啊就舒服。哎，你奶奶怎么样了？那杨壮能伺候了她吗？
7: 现在不用杨壮伺候了，秦婶去咱家了，她照顾我奶奶。
6: 他们娘俩太好了，他们才是好人。

0: 文君呐，咋现在有点不高兴呢？
1: 没有。
2: 钱不是送出去了？
1: 没送呢，还在我兜里揣着呢。
0: 为啥没送啊？
3: 没有肾源，这点钱能干啥呀？
0: 是啊，我听说这个肾源呢也是挺不好找啊。
2: 就是找到了，那也得不少钱。
0: 去年我看电视，一个女的得肾病，她儿子为她捐了一个肾。哎呀，真是感人呐。
1: 爸，那电视上说没说，这捐一个肾对身体有没有影响？
2: 就是啊，那没了个肾能行吗？
0: 我听电视说了，对身体好像没什么太大影响。
4: 你拉倒吧，那摘掉一个肾也怪吓人的。
1: 啊，我吃好了，你慢慢吃。
2: 哎，儿子，你看，
1: 我吃好了。
2: 你这剩太多了。
0: 哎，我看儿子不大对劲儿啊，好像心思挺重啊。
2: 这不明摆着吗？帮不上杨柳着急呗。
0: 那倒是，那肯定是上火了。
5: 你也别上火了，不能干咱就不干了。反正咱们钱也赚够了，都这么大岁数了，咱也不挨那个累了。
6: 要是自己不爱干了，咋都好说。让人给封了，太没面子了。
5: 你要觉着没面子，你就带我们娘俩远走高飞，咱不在这儿待了。我听他们说，城里那些有钱人都去国外了。
6: 那是他们，我哪儿都不去，死我也死在青山峪。
5: 你就是犟。
7: 爸，爸，我回来了。
5: 小娥呀。你找着人了吗？
8: 我去找罗世明了，他不是有个姨父是副市长吗？
6: 哪个副市长啊？
8: 姓蔡的那个。
6: 哦，他呀，管文教卫生的。再说那个人铁面无私啊。
8: 罗世明也是这么说的，他后来又想到一个人。
5: 谁呀？
8: 就是那个干水美矿的刘总。
6: 哎，他倒挺有能量的。
8: 啊，那个刘总啊，在大连出差，今天晚上回来。罗世明今天晚上去他家，他说一有消息就给我打电话。
6: 话说回来了，这时候找谁都够呛，查得太紧。你们吃吧，别凉了。
8: 爸，你不吃饭呢？
6: 饿。
8: 我爸这火上大了，弄得我都没胃口。
5: 可不是啊，一口也没吃。你爸这一上火呀，我是真着急。你说他这辈子啊，真挺不容易的。当年上山放炮，差点没把自己炸死。后来啊，干这个企业，你说工商啊、税务啊、银行，这儿的领导那儿的领导，哪不拜到了都不行。好不容易干到现在，大伙都嫉妒他有钱。哎呀，怪可怜的。
8: 妈，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
5: 啥事儿啊？
8: 你不是说老魏都不是我亲爸，那他知不知道我不是他亲闺女啊？
5: 他告诉我的，他知道了。
8: 那他怎么知道的？
5: 当年他上山放炮，把自己炸伤了，然后去医院，检查出来没有生育能力了。那个时候就知道了。
8: 这么说，他早就知道了。对我这么好，从小到大对我就跟亲女儿一样。我爸真是一个好人。

0: 魏宝厚，你可能已经知道了，是我把你告了，你肯定特别恨我，恨不得刨了我家的祖坟。但是魏宝厚，我必须告诉你，我告你并不是因为咱俩那份恩怨，如果是那件事我告你，我杨百川就不是杨百川了。那我为啥要告你呢？我其实是为了你好。我说这句话你肯定不信，但是你看完了我的短信，也许你就会相信了。改革开放之后，你受惠于党的政策，在咱们青山峪率先富了，并且也为家乡建设做出了贡献。可是你的矿山也好，你的佃农煤厂也好，却严重污染了家乡的山水。不想整改是因为矿产枯竭了。
1: 现在
0: 你又打我那片山的主意，我跟你说过，那片山底下如果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可以支援国家建设，我会支持你。但是根据地质资料显示，那下面没有多少资源能够让你赚到钱，那是肯定的，
1: 但会严重破坏咱家乡的环境，
0: 所以我坚决不能转让给你。秦学良和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你把佃农煤厂和矿山停了，把钱投到林蛙养殖的项目上来，这叫转型，既可以让你赚到更多的钱，也可以帮助家乡全体村民致富。秦学良跟你说过这个计划，你不接受，所以我才把你告了。我的想法是让你被动接受，你不觉得我这是好意吗？魏宝厚，你赚的钱够多了，赚钱不是人活着的唯一目的，你应该从钱眼里走出来，做一点有益于家乡的好事，青山峪的子孙后代会记住你的。
2: 老公，你看啥呢？
3: 杨百川给我发了个短信。
2: 他啥意思啊？
3: 啥意思啊？坑了我，害了我，还让我感谢他。
2: 他是不是有病啊？他背后鼓捣你啊，咱们不报复他就不错了，还感谢他。他肾坏了，我看他脑袋也坏了。
3: 杨百川简直就是个神经病。
4: 好消息，好消息。罗世明打电话说那个刘总答应见面谈谈。
2: 见面谈的是啥意思啊？
4: 那肯定就是能帮得上忙啊，要帮不上忙人家怎么会约我们见面呢？
3: 啥时候见面，在什么地方？

0: 爸妈，我得出趟门啊。
1: 去哪儿啊？
0: 我去市里开会。
2: 开会？开几天呢？
3: 大概得一个星期吧。
1: 啥会呀、啊？开那么多天？
4: 企业家培训班。
1: 这是卫保户给你安排的？
4: 我现在在卫保户手下工作，他让我去我就得去呀、啊。哦，
1: 那你就去吧。哎，
2: 那东西都带好了？
4: 带好了。那我走了，爸妈。
1: 嗯，走了。
2: 你注意点安全啊。
1: 嗯。我发现这小子情绪有点不对呢。
2: 是，我也觉得他心思挺重的。
1: 参加企业家培训班，他该高兴啊，怎么还情绪不高呢？

0: 姐夫，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再怎么说他也没法表达，没法表达我这心里的想法。
1: 说多就假了。
0: 其实我这次来最大的收获不是你借给我这40万，而是你同意加入我们农村经济合作社，给我们入股，这才是给我最大的鼓舞。
1: 做一件事看啥，就是要看这件事儿是什么人做。我相信你，相信你能把这个项目做大做强。走吧，时间到了，上车。
0: 哎，姐夫，你别送了，我自己进去。
1: 那好吧，我就不进去了。祝你一路顺风。
0: 咱后会有期。
1: 再见。
0: 走了。

0: 十号迭哥他的意图，结果他突然横呼，慢悠悠的从前面走过去，有没有影响啊？但是卡卡这个打算确实打得不错。
1: 来，看我像不像明星？啊？跟你说话呢。
2: 像，像明星他二大娘。
1: 明星他二大娘，你真能刺激我，走啊！
2: 不是吓我吗？着什么急？
1: 小娥说了，咱们先去泡温泉。
2: 哎呀，我想看会儿球呢。
1: 哎呀妈，这球有啥看的呀？20多个人踢那一个球，干踢也踢不进去。走吧。
3: 啊，妈，干啥呢？走啊！
2: 你这时候，刘老板也不一定能使得上劲。
3: 哎呀，使不使得上劲，你也得去啊。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有枣没枣，同两杆子。走吧，走。
4: 许文君，你住12号床。
5: 哦，谢谢啊。
4: 不客气。

0: 你确认你捐肾是自愿的？
1: 我确认。
0: 你确认你捐肾没有任何目的？
1: 我确认。
0: 以后不会后悔吧？
1: 不会后悔。
0: 那你把这份表格填一下吧。
1: 好。

0: 啊，这钱婶。
1: 哎，
0: 啊，走了，婶啊，
1: 过来啊。
0: 哎，
2: 佩华啊，
1: 啊，
2: 我给文军打了好几遍电话，他都关机了。
1: 关机怎么了？
2: 不，佩华啊，
1: 嗯，
2: 我咋越想越不对劲儿呢？
1: 咋不对劲儿？
2: 第一是文军的情绪不对，第二呢，我已经说过了。啊，
3: 他不是企业家，参加什么企业家培训班吗？
1: 哎呀妈，是，哎，你别着急，你给杨壮那小子打个电话，他不是魏老板的司机吗？啊，问问。
3: 哎，杨壮啊，我是你许叔，我问你个事儿啊，市里边有个企业家培训班，魏老板让文军去了，有这事儿吗？啊，没有啊，啊，那好了，那好了，谢谢啊，我就问问这事儿。
1: 哎，不是，咋真没有这事儿啊？
4: 没有。

0: 能去哪儿呢？
1: 我再给文军打个电话。
0: 对对，打打。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1: 关机。
0: 还关机？
1: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
0: 咋坏了？
1: 文军能不能上医院给杨百川捐肾去啊？
0: 捐肾？
1: 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不一直在打听捐肾的事吗？
0: 哎呀妈呀，这傻孩子没准啊！我跟你说，老许，赶紧去医院吧，可别让他干傻事儿。
1: 哎呀妈呀！
3: 哎，等等我，
4: 等等！
0: 哎呀，你快点！哎呀，你快点，别磨叽，行了，
5: 慢点。
0: 谢谢师傅。

0: 就算学良能接到钱，这也远远不好找啊。爸，我跟医院的已经说了你的情况，院长他们说会帮咱们联系的。不好联系吧？医院自然会有办法，你放心吧啊。
1: 杨叔，
2: 嗯，
1: 学良回来了。
2: 学良，
1: 大家好，
2: 来坐。
1: 你回来够快的啊。现在有高铁，一天就能打一个来回。杨叔。
3: 马金山听说您病了，没犹豫，立马把钱就借给我了。
1: 杨叔，马金山这张卡上密码是你手机的后六位。
2: 没想到这么容易啊！
4: 马金山真够意思啊！
1: 马金山不光借给咱们钱，他还答应，咱将来成立了农村经济合作社，他还要参股进来，帮助咱们一块儿指导养殖户养林蛙。
2: 不是，他要是能加入进来。
3: 那咱们这件事儿就更容易成了。你去了还办了件大事呢，那我光借钱打电话不就行了吗？还真是说服不小你。杨叔，现在什么都齐了，就差您早日康复了。杨柳啊，
5: 汤主任，
3: 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志愿者自愿为你父亲捐肾。 现在呢，我们正在做配型，如果配型成功了，我们三天后啊，再省里请一位专家，给你父亲做肾移植手术。
2: 志愿者，哪来的志愿者？他叫什么呀？
3: 志愿者要求医院为他保密，他叫什么，我不能说。
6: 这陶主任这样不行吧？你说咱们不知道他是谁，那……
3: 老杨啊，是谁不重要。
1: 重要的是
2: 配型能不能成功。好了，你们准备准备吧。我走了。谢谢您，陶主任。
1: 不谢不谢。这个志愿者是谁呢？奇怪了，知道杨叔要换肾的人不多呀，会是谁呢？
2: 许文君。
1: 没准就是他。
7: 这小子就好冲动，
8: 走，咱俩去找找看。
7: 走，爸爸，您看。他去哪儿了？
8: 去前面看看。
7: 你好，我叫许文君，我想问一下我的化验单出来没有？
8: 查一下啊。
7: 住手！等一下，马上出来了。
8: 哦，好。文娟，你在这干什么？
7: 我正常体检。
8: 体检你还穿病号服啊？
7: 我胃不太舒服，我需要做一个胃镜。
8: 许文娟，医院陶主任跟我说，有志愿者要给我爸捐肾，是不是你？
7: 不是。 不是我，说实话，我说的是实话。
8: 许文君，
9: 文君呐，
7: 文君，
9: 不是你上这儿干啥来了？
7: 你们咋来了呀？
9: 不是文君呐，你爸说你不对劲儿，你不会是想给杨百川转身吧？
7: 啊，君。

0: 捐啥肾呢？我正常体检。
1: 不是你不是说参加企业家培训班吗？你来这体啥检呢？
2: 是啊。
0: 不用你们管，
1: 怎么就不用管这事儿？
0: 你检查到底什么乱呢？
3: 我就是来给杨叔捐肾了，你们谁也别拦我，谁都别拦我！哎呀，
1: 玄娟，
3: 我不同意你捐肾。杨柳，你别误解我，我不是想挽回我们之间的感情，我捐肾是因为我觉得秦雪良制定的青山峪发展规划特别好，要完成这个规划，没有杨叔不行。说白了，我就是想为咱们青山峪的全体村民做件好事儿，你们别怀疑我。 谁都别怀疑我，今天这个肾，我非捐不可。
1: 文娟，没人怀疑你啊。
3: 不怀疑我，那杨柳为什么不同意我捐？
1: 我不同意你捐肾，并不是因为我怀疑你。
3: 再说了，捐肾是我个人的事情，你们谁都不捐干涉。
1: 我不想你年纪轻就没了一个肾。
3: 我知道的，摘掉一个肾没什么影响。
1: 不可能没有影响，影响肯定是会有的。
4: 现在医院已经在帮我爸找肾源了，玄娟，我很感动你能有这样的举动，谢谢你。
1: 文君呐，杨柳都谢绝你了，咱们回去吧。啊，
0: 就是啊，文君呐，这要不知道，咱这个肾捐也就捐了。现在大伙都知道了，这肾咱捐不成了。
1: 今天我捐定了。不是你怎么，玄娟，把你单出来了，
0: 给我吧。
1: 你别拦着我呀，玄娟！你想捐也捐不成了，你跟我爸的血型不匹配，他是 A 型，你是 B
0: 型。这辈子我啥事都干不成了，我。
5: 孩子。

0: 雪凉，杨柳，有件事情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了，我几次都想说出来，可我没有那个勇气。你们可能已经猜到了，发在雪凉手机上的那条短信是我干的。我不想为自己解释，那天晚上为啥会发那样一条短信，我是想向你们道歉，对不起，我做了一件很难原谅的事情，但是我仍然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仍然跟我做朋友，像小的时候一样，大家快乐地相处。
1: 不是每个人都能正确面对自己的问题的，他能有勇气走出这一步，挺不容易的。
2: 其实文君这人挺简单的，就是有时候太冲动了，说的话做的事儿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如果要是没有你这样的朋友，人们对他的误解越深，与他的脾气就会越对抗，最终不知道会滑到什么地方去。所以是你把他给拽回来的。
1: 我当兵入伍的时候也有过这个阶段，面对别人的误解，我还想破罐子破摔。幸好我们的老连长信任我，帮助我正确面对我自己的问题，稳住情绪，才让我又找回了方向。
2: 看来这六年特种兵的生活对你很重要。
1: 确实很重要，而且很怀念。喂，玉海。
3: 喂，雪莲哥，那个我姐夫借给你钱了吗？
4: 啊，

0: 借了，我去了就借给我了。嗨，我这段时间一直忙，忘了给你打电话了。啊，
1: 那行，那你先忙吧。
0: 哎，雨涵，你们最近训练怎么样啊？我挺想大家的，我打算忙过这段时间回部队看看，也看看老连长。雨涵，雨涵，
1: 雪亮哥，
0: 真的不想告诉你。怎么了？
1: 你离开部队一个月以后，连长在一次训练当中受了伤，他已经转业回家了。
0: 转业了？连长受了什么伤啊？
1: 高位截瘫。

0: 刘总，魏叔，嗯，那你们先聊着，我去陪阿姨和小娥了啊。
1: 去吧。
2: 哎呀，小伙子不错吧？
1: 啊，还行。
2: 魏老板，咱俩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1: 前年吧，前年秋天，市里开这个企业家代表大会，咱俩一个组啊。
2: 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那次开完会聚餐让你喝酒，你不喝，你说你这个人从来都是一滴酒不沾。
1: 别提了，刘老板，我可知道你那酒量，那太厉害了，把一桌子人那个全都灌趴下了。
3: 我呀，就那点出息了啊。
1: 哎呀，刘老板还是谦虚啊，您的实力谁不知道啊？你看现在这个水美市场这个价格多好啊。
2: 魏老板啊，这个电容美的市场价格也不错呀。
1: 啊，价格是不错，但是让人给疯了。
2: 你都干了这么多年了，怎么突然就让人给疯了呢？
1: 不瞒您说，有人给我告了。
2: 魏老板，就没人替你说话呀？
1: 省里的工作总不是来了吗？
2: 对，
1: 刘老板，我呢，本事也就这么大。我今天来呢，还请这个刘总啊，多帮帮忙。我知道您神通广大。
2: 哎呀，魏老板呐，现在呀，谁也不敢说谁有神通，
3: 紧了。
1: 是紧了。
2: 不瞒你说呀，我都不想干了。
1: 刘老板，你可别闹了，你都不想干了？
2: 是啊，操心呐，太操心了。
1: 哪有不操心的，刘总，你是不是那个钱都挣得花不了了，就想享清福了？
2: 魏老板呢，实话跟你说吧，其实我早移民
1: 国外了，
2: 现在老婆孩子都在那头，我呢就想把这个矿给处理了，过去陪老婆孩子过几年安心日子。那边好啊，人少，空气好，风景好啊。哎，魏老板，你就没想过要移民呢？
1: 刘总，我没有你那个眼界，我觉得这儿挺好。
4: 刘总喝茶。
1: 刘总啊，
2: 哎，
1: 您说你要卖矿，真的假的呀？
2: 这事儿我能开玩笑吗？现在呀，也有几个买家正在和我商谈，但是他们资金不行啊。
1: 刘总，
2: 嗯，
1: 您那个矿大概出多少钱呢？
2: 我这个矿吧，可值钱了，最少还能再挖20年呢，蕴藏量能达到15多个亿啊。
1: 刘老板，你这矿我知道，我就说啊，您说个实价，多少钱啊？
2: 魏老板，听您这意思，你想要啊？
1: 我哪能说，我没那个实力，我半个矿都买不了。

0: 哟，魏老板呐，您就别谦虚了啊，您的钱都够买我那俩矿了。
1: 这刘老板，那都是传说，都传说我有钱，没这么多钱。

0: 我的钱也赚够了，也不差卖矿山这点钱了。这样，我1亿2卖给你，怎么样？
1: 1亿2，
2: 仙高啊，
1: 不是，刘总，1亿2你舍得出手吗？
2: 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要把它交给一个我信得过的人。
1: 刘总，你这个1亿2是一次性付清吗？

0: 我就说您说个实价，多少钱啊？
1: 魏老板，听您这意思，您想要啊？
2: 我哪能说，我没那个实力，我半个矿都买不了。
3: 哎呦，魏老板呐，您就别谦虚了啊！您的钱都够买我那俩矿了。
2: 这魏老板，那都是传说，都传说我有钱，没这么多钱。
1: 这矿就像我姑娘似的，我把她嫁出去了，我得安心呐。啊，
2: 魏老板，我直说哈，您出的价格，假如我能担得住，您把这矿给我，我绝对不胡来。哎呀，
1: 魏老板的为人我还不清楚吗？
3: 如果魏老板诚心想要的话，你看这样啊，咱们呢先别急着商谈价钱的事儿，你先到我的矿上去转一转看一看，看好了满意了，咱们再商谈价钱的事儿。
2: 好，好，好。
1: 那。魏老板，你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2: 我随时都有时间啊。
1: 那行，明天上午，行吗？
2: 好，好，好，好，多谢，多谢，多谢。
1: 喝茶，喝茶。

0: 喂，学良，你好。学良，哎，你小子给我打电话，怎么不出声啊？什么情况？
1: 连长，我能跟你视个频吗？
0: 哎，你怎么想起视频来了？我又不是你女朋友那么好看，听听电话就得了。
1: 连长。
0: 你别瞒我了，我都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我知道，
1: 你转业了。
0: 哎，哪个臭小子告诉你的？啊，这个兔崽子，我要知道谁告诉你的，我收拾他。
1: 连长，我请求跟你视频。
0: 行，视频就视频，那怕啥？

0: 学良，你好。
1: 连长，你好。
2: 你看我怎么样？不是挺好的吗？你不用担心我啊。
1: 连长，你能。你能站起来让我看看吗？
2: 你小子这不是为难我吗？雪良，我站不起来了，永远都站不起来了。学良，你小子不许哭啊！你不知道吗？咱们当兵的最讨厌流眼泪，不许哭。
3: 是，我不哭。
2: 学良，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你犯错误，
0: 啊，我训你，你哭了。
2: 我让你唱歌，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2: 那唱啥歌啊？
3: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
2: 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
3: 咱当兵的人有

0: 好了好了，别哭了。
1: 连长，我想请您到我们的家乡来，给我们全村党员上一课。
0: 好啊，我答应您。
1: 是，连长，那学良等着您。
2: 老公，你真要买刘总的矿啊？
3: 我不是有这么个想法吗？不知道人家卖不卖呀、啊？
4: 我听罗世明说，刘总的老婆孩子都移民去国外了，他钱也赚不足了，不想干了。
2: 他的矿能赚钱吗？
1: 这个水煤啊，比那个电容煤价格高多了。
2: 那他得要多少钱呢？
1: 所以不知道价格吗？
4: 哎，对了，罗世明还说了，很多人都想买刘总那个矿，可是刘总不喜欢那些人，所以不卖。
2: 刘总喜欢你爸？
4: 啊，对我爸印象可好了，说我爸不喝酒、不赌博、也不乱搞女人，绝对是个有正事儿的人。
2: 这倒是实话，你爸确实有正事儿。
1: 我说，明天咱就去一趟。刘总要真卖这个矿，我就给他拿下，这样我好几年有事儿干。
2: 你看人刘总的钱都赚够了，咱家也没少赚。要我说别干了，就在家待着得了，怪累的。
1: 天天别干了，别干了，不干我干啥？我在家等死啊我！
2: 你看看喊啥呀啊！我劝你两句，你跟我喊啥呀？
4: 田佩云同志，不是我说你，我爸就是为了事业而生的，事业就是他的激情，所以我们要支持我爸，好好干，轰轰烈烈的干。
1: 这话我爱听。
2: 真能拍马屁。
4: 再嘚瑟，再嘚瑟，我爸一会儿就训你。
2: 他敢？你训我一个？你要再训我，我马上就抽。
1: 别，不敢了，不敢了啊！来来，吃饭吃饭。老天，你给那个文军打个电话，让他来一趟。
4: 现在就去，手机落楼上了。于总留着。
5: 好，好，好。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6: 哎，文君呐，你去哪儿啊？
5: 魏老板找我。
7: 哎，儿子，来吃颗西瓜。人家城里人呐，吃完饭都吃点水果，咱也试试。
6: 哎呀，挺甜呐！
7: 这新疆品种可甜了。
6: 文君呐，你今天讲的那番话讲得好啊！
7: 哪番话啊？
6: 你没听文君说吗？他给杨百川捐肾。不是要为了挽回他跟杨柳的爱情，是因为秦学良制定的青山峪发展规划，但这个规划呢，离不开杨百川。文君是为了咱们青山峪所有的村民做一件好事儿。
7: 儿子，你真是这么想的？
5: 妈，你为啥要怀疑我？
7: 你看，这人不都是这么回事吗？你做坏事吧，这谁也不怀疑你；你一旦做好事吧，谁都怀疑你是不是真的。

0: 妈，我告诉你，我真就这么想的，我没说假话。不是，你看这还生气了。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告诉你啊，我绝对相信文君说的是真话，没有半点虚假。
2: 你进。学良，哎，陆大哥，老舅，听说那个杨老师借到钱了，
3: 借到了。哎呀，
2: 你战友的姐夫太够意思了，
3: 够意思的不光是这件事儿，
2: 那坐下，慢慢说。哎，还有啥够意思事儿？
1: 是啊，
2: 我战友的姐夫说，将来咱们成立了农村经济合作社，他也要参股进来。 帮助咱们一块儿养林蛙，
3: 太好了，给咱们投资，还管技术，咱这事儿能成啊？
4: 他为啥要这样帮咱们呢？
2: 老舅，这不叫帮忙，这叫合作。肯定是觉得咱们这个项目有发展、有前途，而且他到咱们这儿看过以后，发现咱们青山峪的环境比他们那儿更适合养林蛙，咱们养的林蛙的品种比他们那儿还更优质。哦。
4: 我明白了，这叫共赢。哎，唐会计终于明白了。
5: 你小子讽刺我。
4: 但是现在咱们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问题。如果按照咱们的设想，给村民们提供资金和技术，那可不是个小数，至少3000万。
5: 3000万，天文数字啊！咱们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去啊？
4: 能不能从银行贷款呢？
2: 这个困难很大，但是我想过了，我想开个融资会，把那些有能力投资的老板都请过来，给他们看看杨老师养的林蛙，再把咱们的规划跟他们说清楚，看看他们能投一部分吗？
4: 呀，可咱们也不认识那么多有钱人呢。
2: 文军认识啊，我找他想想办法。
4: 魏老板要是能参与进来，那是最理想的了。
2: 就他现在那股劲儿，那肯定不能干。
6: 这个我也没放弃，我想努努力试一试，跟他商量商量。如果魏叔能参与进来的话，那咱们的事儿就简单了，而且这事对他来说也有好处。这件事儿挺难的。嗯，这事儿啊，肯定难办。你这矿这么值钱，人家刘老板就轻盈卖给我们。
7: 老板，你弄清楚了吗？他为啥要把矿卖了？
0: 弄清楚了，人家钱赚够了，不想干了，想移民去国外享清福了。他移民了？
7: 嗯，老婆孩子现在都在国外呢。
0: 哦，他如果有这个想法，那我倒是觉得有可能。不过老板，我还是想劝劝你，你别去碰他那个矿了。
2: 为啥？
0: 你看这些年你开矿付出的辛苦太多了，而且关键是太操心啊。嗯，什么事儿不想到啊都不行。
7: 就是想到了也还会出意外，
0: 什么环保啊、炸药啊、事故啊、工人福利啊，这太操心。
7: 你这话说的，不操心能赚到钱吗？
0: 那赚钱就得开矿啊。
2: 行了，嗯，你有什么好门路啊？
0: 老板，我怕我一说你就生气。养林蛙？
2: 你这不往泡碾子上点吗？
0: 小何，你别插嘴。老板，我知道你不爱听。 但是我必须得说，您看，您岁数也不小了，操劳了大半辈子了，应该找点省心的事儿干了。我觉得养殖林蛙这个项目确实很好，绝对绿色环保不说，而且它市场前景好啊。老板，你再清楚不过了。咱们这儿的饭店，一到冬天哪家不卖林蛙呀？最贵的时候一只卖30多块钱，还有林蛙油，那更值钱了，2000多块钱一斤。
4: 将来要是农村经济合作社成立了，你投钱把咱们村的村民全都组织起来。行了行了行了，养林蛙，说的话耳朵都茧子都出来了，别再说养林蛙了，不爱听。
5: 不是我咋就不明白呢？这点事你咋就看不懂？
4: 我不说了，文君啊，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可是我干矿干了这么多年。 我有瘾呐，养林蛙，来钱太慢，那矿砰的一泡，那。

0: 全是钱，
1: 啊！这个水镁矿比咱那个电容镁可值钱多了。
0: 刘老板这次肯卖矿，我一定给他拿下。关键是，青山玉的人把我这个心伤透了。
1: 啊，
0: 他养林蛙这个项目再好，我绝不参与。
1: 把我那个电容镁和矿山给封了，他们不是高兴吗？
0: 此处不养爷，必有养爷处，我非走不可。

0: 你这不废话吗？咱要真把那个矿买下来，咱全体搬家呀！咱搬到火焰沟去。我在那儿连个熟人都没有，我依靠谁呀？我还得依靠你。
1: 那明天啥时候去啊？
0: 明天早上。

0: 去，哦，雪莲，那我还没回去。哎，找你呢，快坐。啊，找我有事儿。
1: 我那个规划你也知道，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问题。我呢想开个融资会，请一些有投资能力的老板，你能不能帮我列个名单呀？哎，最好你能帮我把他们请过来。哦，那我觉得最好先做一个 PPT。 把咱们村的环境优势，还有林蛙养殖技术和市场前景，做个介绍，让他们先了解一下，咱们再请他们。
0: 这个主意好，我马上让他们做。
1: 行行，我一会儿给你发消息，把我认识的那几个老板的联系方式告诉你。
0: 啊，哎，魏叔最近怎么样？
1: 他情绪特别不稳定。罗世明给他提供了一个信息，说是有一个老板要卖水煤矿。
0: 他准备去把那个矿收购了，水煤矿。哎，我在民政局上班的时候，好像听说过，北部山区火焰沟有个水煤矿，挺值钱的。
1: 对，就是那个。
0: 那得多少钱啊？
1: 具体价格还没定，明天去谈。魏老板叫我跟他一块儿去。
0: 应该没那么容易谈吧？
1: 我也觉得可能性不大。
0: 环保局啊，现在封了他的矿山和电容煤厂，心里肯定窝火。这个时候容易做出不正确的判断，你在他身边多给他参谋参谋，千万别出错。
1: 我尽量。雪莲，谢谢你。<笑>
0: 你信我干嘛呀？
1: 一直以来我做了很多错事，有的是无意的。 有的是有意的，当所有人都误会我的时候，只有你始终信任我，站在善意的角度看待我，并且帮我做了很多解释。总之，没有你的帮忙，我都不知道会走到哪一步。
0: 跟我还说这个？你忘了你小的时候在家里偷那饼干糖什么的，总有我的一份。咱在乡里上中学的时候，住宿舍。 我那床就挨在门边上，那年冬天特别冷，每回进被窝都跟受刑似的。有一天，突然暖和了。第二天早上我一看，褥子底下有个狍子皮，那是你爸留给你用的。你还记着呢，文娟儿。
1: 哎，
0: 咱的友谊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希望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
1: 那我啥话也不说了，雪莲，你说的对，这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就看我的表现。

0: 魏老板，怎么样？我这个矿区的规模还不错吧？
1: 羡慕，羡慕。哎，
2: 刘老板，
3: 矿的规模啊？
2: 为啥这矿上都没人呢？
0: 这不中午了吗？工人都休息了。哦，走，咱们过去看看。
1: 好。
0: 魏老板，喝茶。
1: 好，谢谢谢谢。
0: 怎么样？跟我走这一趟，挺辛苦吧？
1: 不辛苦，我平时在矿上一天走好几趟呢。
0: 矿山这个活儿啊，就是太脏，走一趟下来浑身都是灰呀。
1: 是是。哎呀，规模太大了。刘总啊，
0: 嗯，
1: 我能冒昧的问一声，咱矿上多少人呢？
0: 哎呀，什么都加在一起，300多人吧。
1: 300多人啊？
0: 啊。
1: 哎呀，我们才100多人。刘总啊，昨天晚上我就想，我是不是在做梦呢？刘总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0: 哎呀，魏老板，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0: 那好，刘总，我这个人是个直性子，咱能不能谈谈价格，看看我能不能接得起？
1: 魏老板，其实我第一次和你见面呢，就觉得咱俩特别有缘分，我很欣赏你的为人呢，低调实在啊。你知道，我的钱也赚够了，也不差卖矿山这点钱了。这样，我1.2亿卖给你，怎么样？
0: 1.2亿，
1: 嫌高啊？
0: 不是，刘总，1.2亿你舍得出手吗？
1: 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要把它交给一个我信得过的人。
2: 刘总，你这个1.2亿是一次性付清吗？
1: 这么便宜的价格，必须一次性付清。
2: 那好，那好，那我们回去那个。
3: 刘总，不好意思啊，能不能让我们商量商量？
0: 还有什么可商量的？
4: 老板，那么大的事，咱们得商量商量。
1: 行，你们再商量商量，等商量好了，给我来个电话。
0: 好好
1: 啊，
0: 好。
5: 魏叔，我在这儿合适吗？
2: 合适合适，你坐
5: 啊。行，那我就在这儿了。
2: 文君，还商量什么呀？
4: 这个价格是没得说。
5: 我完全没想到刘总能开出1.2亿。
6: 那应该多少钱呀？
5: 我听说啊，之前有人开到3亿，刘总都没卖。
6: 那为什么不卖啊？
5: 想买矿的那个人嘛，好赌，刘总就不想把矿卖给他，怕矿山毁在他手上。
0: 我感觉啊，这个刘总是个干实事的人，
4: 他这价格这么便宜，我觉得有疑问呢。世明，不好意思啊，有些话我必须得说。
5: 说呗，咱们不都是朋友吗？
6: 对呀，咱们就是朋友啊。
7: 你姐夫找你有事儿
8: 啊？哎，啥事儿啊，姐夫？
9: 黑爷，我听说魏老板要买个矿，有这事儿吗？
7: 有这事儿，他都带人去看了。
9: 哦，佩云呐，我觉得这事儿不妥呀。
7: 咋不妥呀？
9: 你想啊，魏老板这么多年为啥干得这么大？那还不是因为是在本乡本土吗？有啥事儿都好解决。现在他到外面去可就不容易了，这要是别人给他找点别扭，添点麻烦，他也解决不了啊。
6: 哎呀，对呀对呀，老话不是说了吗，远挣钱不如在家闲，不能出去啊。
9: 再者说了，他把那么多钱投到外面去，咱们村这么好的项目他不投，那乡亲们对他意见可就大了。
7: 其实我不瞒你俩说哈，他生气了，就是他不想包这片山嘛，然后让许文君下去找人签字，可大部分人都不支持的。还有那个杨百川不把他告了吗？竟然是在秦学良的支持下把他告的，他就伤心了。他一伤心他就较劲，非要出去干。
9: 大伙对他有意见是肯定的，一部分人嫉妒，但绝大部分人还是因为他那个电容煤厂和矿山呐，对周围的环境污染太大，那他又不整改，所以大伙有意见。现在呢，矿被封了，不干了。如果他不到外面去投资，把钱投到咱们村那个绿色环保项目上来，那大伙立马对他就没有意见了。不但没有意见，他还得感谢他呀，那他的威望不就上来了吗？
4: 老板，你和刘总都是商人，商人不会把什么人情啊、友谊啊、缘分的这之类的放在第一位，商人最注重的那就是利益。
0: 有时候也不一定。
4: 我说这话你不爱听，但我得说，这是绝对的。老板，你想，如果说这个矿是你的，有人出3亿你都不卖，结果1.2亿卖出去了，不管啥原因，你能卖吗？
0: 所以说，人家出1.2亿，我们为什么不接啊？
6: 对呀，今天我们矿山看了吧，这矿山是真的吧？这个刘总又不是个假刘总，那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5: 文军哥，你这疑心是不是也太大了？
4: 行，这矿山是真的，这刘总也是真的。

0: 这一样的价格也是真的。那咱们总得看看刘总跟村里签的承包合同吧。
1: 刘总说了，这承包合同还有20年。
0: 这可不能光凭嘴上说，咱们一定要看到合同啊，这叫眼见为实，这是其一。第二，刘总这个矿山他只有使用权，所有权不在他手里，所有权是属于火焰沟村的，这个老板你也知道。那么就是说，刘总要卖这个矿，如果村里不同意，那他就卖不了，咱也买不了。要想把这笔生意做成，那咱们得签署三方转让合同，就是说我们要跟刘总签，也得跟村里签。现在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我们必须亲眼见到刘总的承包合同，第二，我们得知道村里到底是啥意见。老板，咱们不能被这一二的价格冲昏了头啊。
2: 文娟儿，哎，我呢确实没看错你，我也需要你这样年轻人来帮我啊。那个小罗，
1: 哎，魏叔，
2: 你把文军的话你转告给刘总。
3: 那刘总听了不会不高兴，不把矿卖给我们吧？
1: 哎呀，不会不会，这么大的事儿，咱们肯定得把方方面面都搞清楚，这事儿啊绝对不过。你们等着，我马上就跟刘总说。
0: 老板，还有，不能答应他一次性付全款。如果没问题，咱们可以先给他付定金，然后分期付清全款。
2: 这个我没数吗，文娟？
4: 佩云呐，老唐说的有道理呀，你得劝劝你家老魏啊，别出去弄什么矿了。这咱退一步讲啊，你家钱不够花呀，这老魏岁数又不小了，身体又不好，你就出去折腾啥呀？再弄一个矿那多累呀，你说你真想让他那个小命倒在钱垛子上啊？
5: 我都劝了他不听啊。
6: 还得劝，虽然有句老话说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可也不能为了钱啥都豁出去啊。现在不是有句流行语吗，人在天堂钱在银行的，这何苦呢？
5: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他这人哈，就光知道赚钱不知道花，然后还想着去赚，我也不知道他图个啥。
4: 哎呀，其实这人活着呀，穷肯定是不行，只要是不穷，咱不能一天到晚老想着挣钱挣钱挣钱。其实啊，这钱呢，挣多少是个头啊，挣一个亿想十个亿，挣十个亿想百个亿，咱不能一天到晚老想着钱呢。
6: 是啊，不能为了钱活着呀。
5: 你俩今儿这是咋的了？咋都想得这么明白呢？
6: 啊，我们俩是来劝你，劝着劝着，把我们自己也劝明白了。
4: 可不嘛，把我们自己都劝明白了。
5: 其实你们劝的这些我早就明白了，但是一遇上事儿吧，还是糊涂。你说老魏吧，哈，在咱们本乡本土的，你说圆了扁了的哈，这事儿都好办。要去人的一亩三分地儿，种不出人参果来。等他回来哈，我好好劝劝他。要干，咱们就在自己家乡干；要不干，就在家歇着。不能为钱把命搭上啊，不值得。
6: 哎呀，总算开窍了。
4: 说谁呀？
6: 说咱仨人呢。
4: 啊，
7: 正常，非常正常。这么大的一单生意，你不整明白了，你敢答应啊？
2: 看，刘总就是明事理之人。
7: 我都干了这么多年生意了，规矩我还不懂啊？
8: 刘总，这是您要的合同，
7: 给魏老板看看。
8: 魏老板，您过目。
2: 文杰啊，你来吧。
7: 哎，魏老板，一会儿火焰沟村的谭主任过来。
2: 啊，他们同意转矿了。
7: 他们这些人听谁的？魏老板，你还不明白啊？
2: 明白明白明白。
0: 老板，合同没问题，确实还有20年承包期啊。
7: 魏老板放心了吧？
2: 放心放心。刘总，刘总，您找我。
7: 来来来

0: 介绍一下啊。
1: 啊，
0: 这位是魏老板，这位是火焰沟村的谭主任。
2: 啊，谭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来来来，坐。
2: 哎，坐坐坐。
3: 哎，哎，请坐。
1: 哎，好。
0: 谭主任呢？
1: 啊，
0: 魏老板有点不放心呢，他怕我把这个矿转给他，你们村里不答应啊。
1: 这有啥答应不答应的？谁承包还不得交给我们村人承包费呀？再说了，这事还不得听刘总的？刘总说把矿卖给谁，那我们是坚决支持啊。
2: 你看，谭主任就是个爽快人，我愿意和这种人打交道。
0: 不仅爽快，还特别实在呢。你跟他办事儿，你就放心吧，丁是丁，卯是卯，说了就算。
2: 谭主任，以后多关照啊。
1: 哎，您放心吧，我咋伺候刘总的，这以后啊，我就咋伺候您魏老板。
2: 谢谢谢谢谢谢。
0: 魏老板怎么着？要不咱们拟定份合同？
4: 如果合同没什么意义，
0: 咱们就把它签了吧。啊，谭主任，工商带了吧？
1: 啊，带来了，带来了。
0: 魏老板，你看这事儿
2: 啊，你合同签了他？
5: 老板。你刚才不是说家里一下拿不出那么多资金吗？
2: 哦，对，刘总，你看我这一高兴就忘了给您汇报了。刚才啊，我给会计打了个电话，突然拿出这个一眼来啊，他确实有点。我们能不能分期付款？
4: 这个恐怕不行吧。
5: 刘总，你非要有一次性付清的话，那你得容我们时间啊。
4: 多长时间呢？
5: 至少得一个多月吧，是不是老板？
2: 啊，一个月，一个月肯定没问题啊。
4: 行，那这样，你们先付5000万定金吧。
5: 5000万恐怕也不行。
4: 5000万怎么也不行啊？
5: 一下子拿出5000万，我们也有困难。
4: 那你们能拿出多少钱？
2: 刘总，这个会计给我说呀，3000万比较托底，3000万。
4: 3000万，魏老板，3000万有点少啊。
2: 刘总，你看，您是做矿的，我也是做矿的，我们不是没有钱，他不是现在那个周转不开吗？
5: 现目前这个情况，再多了确实周转。
0: 行了，行了，行了。既然魏老板这么有诚意，我也相信魏老板不能坑我的钱吧？
2: 不能，不能。
0: 3000万就3000万啊，但是余款不能拖太久啊。
2: 绝对不会拖太久，3个月之内肯定给你打到，而且可以把它写在合同上。
0: 好了好了好了，我这个人不爱墨迹，这个事儿啊，咱就这么定了吧。
2: 这刘总就是个痛快人。
0: 兰兰，拟合同去吧。
6: 好的，刘总。
2: 哎，刘总，咱这样呗，你看，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希望你能赏个脸，中午咱们一块儿吃个便饭吧。
5: 对对对，
0: 行，谁叫咱俩这么有缘分呢？
2: 哎呀，行，谭主任，咱一块儿。
5: 哎，冷衣服不换鞋啊？
2: 不用换，来。文娟
5: 啊，
2: 哎呀，文娟，
5: 哎，
2: 今天我是看出来了，谈生意你是个好手啊。
5: 不都这么谈吗？
2: 那不一定，你说你今天要不去，很多事儿我能弄明白吗？而且我会答应人家一次性付款，现在承包期咱弄明白了，村里的态度咱弄明白了，咱只需要付3000万的定金，这是你的功劳啊。
5: 说实话，我还是有疑问。
2: 啥疑问？
5: 一是这个矿的价格，二是这刘总咋那么痛快就答应咱们的条件了，而且这合同签的对咱们都特别有利。
2: 文杰啊，
5: 嗯，
2: 这个做生意啊，需要你这样的人，小心行得万年船。但是太小心谨慎了也不行，你说今天这个事儿还有什么漏洞？你使劲想，使劲想，使劲想，还有什么漏洞？有吗？
5: 我实在看不出有啥漏洞。
2: 这不就得了？那就证明我魏宝库捡了个

0: 谁？
1: 老魏，
0: 嗯，
1: 回来了。
2: 哎，老姨。
1: 哎，坐那吧，孩子。
0: 哎，坐着吧。
1: 事儿谈咋样啊？
0: 哎呀，相当顺利呀、啊，合同谈妥了，他们那边签字盖章了，啊，待会儿秦会计来呢，咱们这儿签字盖章，我把那个定金打过去，这个矿就是我的了。来来来来，把这个合同给你老爷看看。
1: 哎，不，孩子，我不看，我看我也看不明白。那什么，老魏啊，
3: 就是这合同没签之前，我想劝劝你，这个矿咱不买了。
0: 咋不买了呢？
3: 我就想，你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你身体又不好，在咱们这干你都那么操心呢，到人外边去干那得多累呀、啊、
0: 累我高兴，累我舒坦。
3: 话是这么说，你说你不因为累心脏能支架吗？要我看咱还是不干了，赚那么多钱干啥呀，咱也花不了。你要干就在咱们家乡干，把钱呢投到咱们家乡来啊，这些人帮你一起干，你又省心，然后村民们呢对你还满意，这多好啊。
0: 谁来劝过你了吧？
3: 没人劝我呀。
0: 不可能，你的这些话都是秦学良给我说过的话。秦学良来劝过你了？
3: 他怎么可能来劝我呢？
0: 甭管谁劝你，这话我肯定不听。什么？还让我把这个钱投到这儿来？我为什么出去干？那是因为青山玉的人伤了我的心，我一分钱都不可能投到这儿。别再劝我了啊！别再劝我了，谁的话不听？
3: 你看，你看，这我劝两句这还火了。行行行，你这事我不管了，行吧？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不管。
0: 你甩给谁看你？整天傻了吧唧的，耳朵跟着软。别人说啥你信啥？
2: 老板，要不咱再琢磨琢磨？
0: 琢磨什么？还有什么可琢磨的？开门去，秦会计来了。

0: 这娃长得真壮实，活蹦乱跳的。哎，你刚要老实啊，你就叫他放心吧，我和庆才都不下山，天天守着他们。
1: 学良，你跟我师傅说，我媳妇对我都有意见了，说我天天守着母蛤蟆。<笑>
2: 这嫂子是对你不放心呢，还是对这蛤蟆不放心呢？
0: 学良，
3: 哎，许文君，
0: 我去看看啊。嗯，
3: 呵，你这是干什么去了？渴成这样啊！
4: 不是，咱们这儿泉水太甜了，我每次上来都得喝半瓢。这灌到瓶里就是矿泉水，我找人化验过了，矿物质含量特别多，比这市面上卖的矿泉水好多了。
3: 咱们家乡的资源太丰富了，将来这都可以开发呀！
4: 哎，你们这次去事儿谈怎么样？
5: 合同都签了，刚才秦会计已经走了。
4: 去给对方打定金，这么快？啊，是有点快了。这么大笔生意谈一个回合就谈成了，这不会有问题吧？
5: 我没看出任何破绽。
3: 刘总的承包合同看没看啊？
4: 我看了，承包期确实还有20年。
3: 那村领导呢？见了没有？
4: 见了，那个姓谭的村主任出面了，还在三方转让合同上盖了章了。
3: 还真是没破绽，
4: 是啊，一点破绽都没有。我觉得这事儿就是真的，那个姓刘的老板钱挣够了，不想干了，就把矿堆给了魏老板。
3: 可你不是说这个矿值3亿吗？那刘总为啥1亿2就卖给魏老板了？
4: 这是唯一的疑点。
3: 这商人呢，最看重的就是利益，而且差额这么大，这里头不会有问题吗？最关键的是。
4: 这刘总和魏老板之前根本就不熟悉，两个人没有交集，他凭啥让这么大利益啊？
5: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但是我真的没有看出任何漏洞，一切都非常正常。
3: 村委会你去过没有？
4: 村委会没去，是那个姓谭的村主任到刘总的办公室来的。
3: 那这个谭主任除了刘总认识？

0: 谁认识？我们去的这些人都不认识。
1: 车在山下呢吗？
0: 在。
1: 走。
2: 呀，补补喝茶吗？

0: 你自己看看，是不是你要的人？
1: 是。
0: 那把钱给我。
1: 你得先把人给我放了呀。
0: 你自己过去，把他们解开。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赖清德有关台独言论，发言人林健表示，以美谋独，以武谋独，注定是死路一条。
2: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赖清德四处鼓噪台独分裂言论，只会一再暴露其内心的惶恐不安。以美谋独，以武谋独，注定是死路一条。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本人的言行丝毫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授武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0: 据报道，在近日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

0: 可能产生影响。会后又表示，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领导人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
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也让国际社会对其虚伪的真面目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2: 发言人表示，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1: 我还要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0: 据报道，近期美国先后同日本举行延伸威慑对话，同韩国举行核磋商小组会议，美日美韩均致力于加强延伸威慑合作。对此，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美日等加强延伸威慑动向表示担忧和严正关切。
1: 延伸威慑是冷战产物，个别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强化核威慑合作，加剧了核扩散与核冲突的风险。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许多国家对延伸威慑的安排表达严重的关切和强烈反对。我们敦促日方反躬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恪守无核三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中方奉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采取挑衅性政策与行动，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等安排，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也希望韩方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地区稳定的事。
0: 据报道，17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美伊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
1: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3: 发言人介绍，自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
1: 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提出支持地区国家构建睦邻、发展、安全、合作的共同家园。王毅外长先后30多次同相关国家的外长等高级官员通话或会晤，深入沟通协调。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发表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5点倡议。
3: 记者会上，林健表示，在此关键阶段，相关各方都应顺应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多做有利于落实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的事，而不是相反。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和美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德黑兰时间18号凌晨以远程方式分别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1: 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即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巴加埃表示，黎巴嫩的停火止战与伊朗的同等重要。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巴加埃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报道，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当天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宴时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特朗普17号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美方认为一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关于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是否仍将按计划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美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他说，瑞士的会谈原本是确定的，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会谈持观望态度。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并启动技术层级会谈。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0: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8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作为调解人签署了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呼吁各方全面落实备忘录，并加快努力在规定时限内达成最终协议，以确保实现持久和平与发展。扎尔达里表示，希望这份备忘录能够成为地区实现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基础。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3: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

0: 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1: 美伊双方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具体的内容与之前媒体公布的版本有何区别？这些区别代表了何种含义？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这份协议从框架上和此前媒体披露的版本呢，基本上是一致的，在涉及的主要问题上也都对得上，主要在一些具体的表述上存在着细微差异。那么在最终的文本当中，没有明确指出美国需要解冻伊朗资产的数额以及解冻的节奏，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但也没有像伊方媒体之前宣称的那样明确在文字上将导弹议题排除在外。那么在全域停火的问题上，最终文本明确写出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不再发动军事行动，但是由于以色列并不是备忘录的签署方，所以这一条如何落实其实仍然有比较大的变数。那么此外呢，在海峡通行的问题上，伊朗是明确承诺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的60天时间里允许商船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对于60天时间之后将会如何操作其实并没有明确规定。可以看到在这些文本描述上的差异呢，目的仍然是要留出模糊空间。这些模糊地带的存在，从积极角度来看，是当下这以备忘录能够签署的关键，因为美伊双方都可以从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进行诠释。但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呢，这也是未来协议可能会面临着重大不确定性乃至最终破裂的关键问题。
1: 美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显示，美国将暂时豁免对伊朗石油制裁，设立重建基金，并且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采取较为温和的措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从文本内容来看，美国做出的让步之大与获得的回报之少着实令人瞠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指出，仅仅为了恢复到冲突前的状态而做出让步，恰恰表明这场冲突本身就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谅解备忘录提到，根据适用的国际法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行政管理和海上服务。这意味着伊朗和阿曼有可能对进入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关于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备忘录中没有说明这笔巨额资金会从哪里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坚称不会动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资助伊朗，但谅解备忘录中并未明确这一点。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上，备忘录提到，美国承诺将伊朗被冻结或限制使用的资金和资产全部开放供伊朗使用，但并未明确最终将拨付多少资金以及何时拨付。虽然在备忘录最终敲定前，有消息人士透露该金额在60亿美元至240亿美元之间，但由于该条款措辞含糊，实际总额可能远高于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兼主持人阿曼普分析，美国能从备忘录中获得的好处顶多是恢复战前原状，比如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恢复畅通，推进伊核相关议题的谈判。此外，整份文件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地区伊朗代理人武装等关键议题只字未提，协议存在大量含糊不清的未知条款，但单看纸面内容，这份谅解备忘录明显更偏向伊朗一方。美国前副总统彭斯也表示，该谅解备忘录确实带有一种妥协的意味。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一经公布，便引发了共和党内部的不满声浪。
3: It's going to leave Iran stronger. It's going to leave our allies weaker, and make them commit U.S. taxpayer dollars.
1: 美国和伊朗原定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字仪式，双方为什么提前一天，在德黑兰时间今天凌晨远程签署了这份文件？知情人士透露，一方面是为了尽早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面可能是特朗普政府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
4: 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该协议的事宜。该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号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政治报援引一

0: 名美方官员的话称，特朗普政府内部的高级官员并非全部支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报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消息称，除了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没有其他政府高级官员认为这份谅解备忘录能为美国带来好处。在接下来的谈判期间，伊朗不会在核问题或其他领域有任何对美有利的实质性举动。此外，伊朗方面清楚，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美方将很难再继续威胁使用武力。美国共和党内部也对这份最新的谅解备忘录颇有微词。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表示，该备忘录是数十年来最糟糕的外交政策失误。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蒂利斯表示，自首次打击以来，美国已在军事行动上花费巨大，并且也有美军人员伤亡，所以美国目前需要的不仅仅是14个条款。
1: 伊方为何对19号的会谈改持观望态度了？再来看专家的解读。
2: 其实原定19日的会面本身核心议题就是要签署谅解备忘录，谈判并不是主要目的。现在备忘录已经签署，那么19日再次见面的必要性就大打折扣。事实上，根据备忘录第13条的规定，那么美伊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伊朗的石油及化工产品出口以及海外资产解冻，要以这些议题的启动与持续执行为前提，伊朗才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展开最终谈判。很显然呢，19日即便是会面，也只能是进行一个非常象征意义上的会谈，而不会触及到核心议题。甚至说呢，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可能谈判都只能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上述这些问题呢，又关系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配合的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不会十分顺利。其实仅就黎巴嫩战场局势问题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当前仍然在升级相关军事行动，也就是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首日，备忘录便被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实际上还远未实现。
1: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
3: 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表示，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而美国的铁杆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
4: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1: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的防卫能力和导弹计划不容谈判，不会就此与任何一方在任何进程中展开讨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明确表示，以方目标是消除对以色列的生存威胁，包括彻底消除伊朗核能力，限制其弹道导弹计划，并创造条件促使伊朗国内发生政权更替。以色列还要求伊朗停止对区域内武装力量的支持，涉及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路透社在报道中说，特朗普的表态与先前立场大相径庭。自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特朗普多次声称军事行动的目的包括消除伊朗弹道导弹能力。特朗普政府三月下旬被曝向伊方转交一份旨在结束冲突的15点计划，内容包括要求伊朗限制弹道导弹数量和射程，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器等。然而，根据美政府官员6月17号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弹道导弹问题并未被提及。政治分析师认为，虽然美伊宣称对伊朗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可能是战略失败。这场原本旨在推翻伊朗政权、消除其拥有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的战争，结果可能

0: 反而让一方变得更强大。
1: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今天报道，以色列国防军今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两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报道说，以军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炮击，同时对该地区的泰卜尼特村发动无人机袭击。本轮黎以冲突对黎巴嫩造成灾难性后果，以军的持续行动造成黎巴嫩境内上万平民伤亡，大量房屋被毁，一些黎巴嫩民众为躲避战火被迫流离失所，返回时却发现自己的家园已经在战火中被摧毁。
2: 本轮黎以冲突爆发后不久，90岁的优素福与其家人被迫逃离位于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家，前往一所医院避难。在熬过漫长的3个月后，优素福早已归心似箭。然而，当他返回家园时，看到的只剩一片断壁残垣。优素福的儿子艾哈迈德表示，对他而言，正常生活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词。每一次他都以为这是最后一场战争，每一次战火又卷土重来。艾哈迈德的经历在黎巴嫩并非个例，对无数民众而言，和平一直遥遥无期。对于美伊达城的谅解备忘录，有黎巴嫩民众表示，他们并不相信以色列会遵守协议。
3: الناس بلشت باليومين السابقين ترجع تشوف بيوتها ترجع تطمن على أرزاقها ترجع تشوف محلاتها ولكن اليوم نتيجة الليل السابقة ونتيجة القصف اللي صار بالليل السابقة رجعت فضية مدينة النبطية نتمنى نحن تأمين بيئة حتى ترجع الناس لأن مقومات الحياة بعدها مش موجودة。
1: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号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在经历数月停滞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不过，叙利亚、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目前均未公开支持特朗普的这一提议。据法新社17号报道，德黑兰市长扎卡尼表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将在7月4号至9号举行。哈梅内伊在伊朗下葬前，送葬队伍会经过伊拉克。综合扎卡尼及伊朗官方此前公布的日程，7月4号至5号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6号将在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7号将在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仪式将在伊拉克举行，9号将在伊朗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穆里萨圣陵。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峰会后，7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2: 此次峰会期间，陆续发布了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据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7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应对世界经济失衡、关键矿产等方面取得系列共识。同时他也承认，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呼吁欧盟选派一名特使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接触。他表示，特使人选不应来自欧盟最大的几个成员国，找到一个代表欧盟的声音至关重要。 与俄方接触时，

0: 欧洲内部外交渠道太多会造成混乱。七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17号，作为七国集团峰会的重要参与方，欧盟通过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官网公布了有关本次峰会的声明。声明一方面重申将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能源和经济支持，但另一方面，各方仍未就如何分担相关支持资金达成一致。来看总台记者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文件中有关俄乌冲突的内容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对乌军事援助，包括增加防空系统、拦截弹和远程打击能力，考虑帮助乌克兰提升本国的军工生产能力，支持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进一步的强化包括能源领域在内的对俄制裁措施等。不过呢，与持续释放的这种政治支持信号相比呢，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正在浮出水面。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维持战争和国家运转所需的巨额资金究竟由谁来承担？今年4月呢，欧盟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预计可覥盖到2027年底约1/3的财政和国防需求。按照欧盟测算呢，届时仍将存在约5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需要其他国家共同填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此次在峰会上就再次向七国集团领导人提出了这一问题，希望各方呢进一步来分担责任。然而从目前释放的信息来看呢，各方并未在具体承担多少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英国媒体援引外交人士的话报道称呢，领导人确实讨论了乌克兰未来预算缺口的问题，但并未就各国具体的分担比例展开实质性的磋商。事实上呢，七国集团成员普遍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财政赤字扩大和债务压力上升等挑战。本届峰会期间，多国领导人将经济增长、财政可持续性和全球经济失衡列为重点议题。在此背景下呢，各国一方面继续地强调对乌克兰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另一方面则尽量避免做出新的大规模的长期财政承诺，以减少国内政治和预算的压力。欧洲舆论指出呢，对于乌克兰而言，未来几年或将成为关键的窗口期。如果欧美各国无法建立新的长期融资机制，围绕援助责任分担的问题势必将进一步的凸显，欧美之间关于援乌成本和责任的讨论也将持续的升温。
1: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莫斯科州多地遭无人机袭击，俄防空系统夜间至清晨击落多架无人机，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一栋公寓楼，造成部分结构受损，初步报告显示无人受伤。另有一架无人机的碎片损坏了一处民宅的屋顶，造成一人肩部受轻伤。此外，部分坠落的无人机碎片落在了工业区设施、健身中心和购物中心等多地，造成部分建筑受损。当地时间18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并传出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提醒市民在空袭警报解除前到安全地方躲避。对此，俄罗斯方面暂未作出回应。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17号通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公路上的一辆客车。遭袭客车从白俄罗斯戈梅利市出发，驶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途经布良斯克州时遇袭。客车载有44名乘客，其中包括28名少年足球运动员。俄联邦侦察委员会已经以恐怖袭击立案调查。白俄罗斯卫生部通报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8人受伤。白俄罗斯外交部要求乌克兰就客车遭袭事件作出解释。白俄罗斯侦察委员会已就此事件刑事立案，乌方暂未作出回应。17号，波兰与德国签署了备受关注的双边防务合作协议，不过却被波兰媒体称作是打了折扣的协议。这一方面折射出欧洲国家加强防务合作的意愿在上升，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欧洲战略自主进程中的深层矛盾与现实限制。
3: 备受关注的波兰与德国防务协议在6月17号签署，

但最终版本却没有出现外界所期待的双边安全保障条款，也没有德国军队在波兰长期驻扎的规划。协议更多是在现有北约框架下对双方防务合作进行制度化和具体化的安排。这份看似保守的协议，实际上折射出当前欧洲安全格局中的一个现实。欧洲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安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

0: 表面上看，波兰政府给出的解释是，相关内容已经被北约和欧盟条约涵盖，没有必要重复。然而，从政治层面来看，这恰恰反映出波兰和德国安全合作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即双方愿意加强合作，却仍然不愿建立超越现有机制的新型安全承诺。最终，双方选择了一种风险较低、政治阻力较小的合作模式。事实上，与其说这份协议暴露的是波德关系的局限，不如说它折射出了欧洲安全自主的现实掣肘。近年来，欧洲不断讨论战略自主和防务一体化，但当涉及最核心的安全担保时，多数成员国仍然更愿意依赖北约框架。而北约安全体系背后的关键支柱依然是美国。正因如此，几乎就在波德协议签署的同时，波兰政府又在积极推动建设美军永久基地，并为未来扩大驻波美军规模提前规划基础设施。那么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波德协议最大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签署了什么，而在于没有签署什么。当德国提出更明确安全承诺，而波兰选择拒绝时，这实际上说明，欧洲国家虽然正在加强防务合作，却尚未形成足以替代跨大西洋安全体系的战略互信。欧洲希望拥有更强的防务能力，但在安全保障问题上，真正的最后保险单仍然来自大西洋彼岸。对于正在寻求战略自主的欧洲来说，这或许正是当前最难破解的矛盾。总台记者卧龙，波兰华沙报道。
1: 日前，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日本此举的目的是什么？自卫队是否会扩大规模？来看专家的解读。
2: 日本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推动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组织方表示，日本政府一方面以和平国家自居，另一方面却不断强化日美安保体制，推动自卫队扩大规模和国家军事化进程，这是一条通往战争的道路。
3: 日本把航空自卫队升级整合成航空宇宙自卫队，是为了满足它不断膨胀的军事野心，是要支持它海外的作战行动，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可以利用轨道层面的军用间谍卫星和侦察卫星，为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获取目标，也可以日本自卫队啊，他在远洋作战、在区域外作战的时候呢，各个作战单元、各支作战部队之间有更强的通信联络能力。第二个目的呢，就是直接参与针对轨道目标的打击行动。那么航空宇宙自卫队啊，它进行轨道作战或者说打击在轨目标，主要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呢，应该是配合海上自卫队，那么由航空宇宙自卫队使用先进传感器，针对太空上运行的其他国家的航天器和卫星进行跟踪和识别。航空宇宙自卫队针对太空轨道目标会具备很强的侦察、跟踪和引导能力，那么它可以配合日本海上自卫队，那么以海打天，攻击其他国家。第二步呢，就是航空宇宙自卫队它的作战力量直接进入到轨道层面展开攻击。那日本呢，它在这个航天领域已经进行了技术储备，日本的无人货运飞船可以在轨道层面部署，也具备一定的机动变轨能力。未来呢，不排除航空宇宙自卫队使用小型的激光武器，包括其他的手段，针对其他国家的高价值民用卫星和军用卫星进行威慑，甚至是进行攻击。那以后呢，在轨道层面直接实施或者是参与作战行动，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可能会和美国的太空军进行联合作战，所以美日军事同盟的触角未来一定会延伸到太空层面，一定会延伸到轨道空间，对于其他国家和平利用太空资源会产生重大威胁，值得警惕和关注。
4: 北京时间6月17号11时58分，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

0: 11号运载火箭的第六次飞行。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是去年同期的2.5倍，预计还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市场力量将起决定性作用。
1: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近年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构建，形成以8大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算力集群、3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域为重点的8+10+3算力空间布局，全国算力基础设施总量规模快速增长，
2: 算电协同深入推进，算网融合加速发展。比如在算电协同方面，探索形成源网荷储一体化光伏直连加风电长协等绿电多元利用模式，实现算力设施绿电替代和新能源消纳的有机组合。
1: 在算网融合方面，国家算力枢纽间网络加速扩容升级，互联能力持续增强。截至2025年底，围绕算力枢纽建成干线光缆145条，将8大算力枢纽间互联，并且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
2: 目前，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止到今年3月底，我国已经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预计还将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共同构成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的重要底座，推动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协同融合，可以优化供需对接，实现系统优化，提升整体效能。
2: 在硬投资方面，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当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强化电力资源监测与市场化调度，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仅6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万亿元。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端午节当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各地依托主题列车、文创街区、水乡市集等载体，打造多元端午体验，让民众沉浸式感受端午的节日氛围。
1: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在哈尔滨开往鹤岗的端午民俗主题复兴号列车上，工作人员将挂艾草、悬葫芦、贴窗花等东北端午特色装饰搬进车厢，让列车变身流动的端午民俗展厅。
3: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击鼓彩神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我们希望用简单暖心的节日互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 江苏无锡在这个端午假期创新打造沿河街巷加水上粥铺相融的特色形态，推出映月水市集，将本土物产、非遗技艺、民俗文化融为一体。游客们临水购物，倚栏尝鲜，耳畔有悠扬乐曲，眼中有江南胜景，手中有特色风物，既可触摸历史文脉，亦可邂逅人间烟火。
4: It's my first time to China, so great impressions. The historical buildings are very impressive, beautiful lights, very nice.
1: 端午佳节到来之际，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川中渝西文明实践带主题文化活动在四川遂宁蓬溪举行。活动推出游园体验与集中汇演2大板块，设置

0: 汉服游园、特色市集、美食品鉴等互动项目，夜晚华灯绽放，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以风雅、山水、盛世三大篇章层层递进，通过游园加展演加互动的形式，为市民与游客带来可看、可玩、可尝、可购、可传的全景式端午文化盛宴。在河北邯郸，来自全国26个省份乡村舞蹈爱好者在端午前夕齐聚大明古城，海南的敬茶歌、河北的太极拳、各地的民俗舞轮番上演，让古城瞬间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当地将活动与端午假日经济深度融合，除了看跳舞，现场还打造了村集、村祭、村展、村景四大板块，让游客在互动中深度体验端午民俗。活动期间，大明古城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显著，周边民宿预订火爆，为端午假期消费注入了强劲活力。
1: 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委任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行政会议成员陈青霞担任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组长。他表示，将与工作小组成员共同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走深走实，进一步增强香港社会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0: 陈青霞介绍，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于2024年4月成立，负责统筹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力量，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有效衔接，在不同层面加强国家历史、中华文化和国情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2: 爱国主义教育是关系到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与香港的未来，能够激发香港各界的民族自豪感和奋斗精神，将爱国情怀转化为负责任的行为力量，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和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国际竞争软实力，为香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0: 陈青霞表示，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长期工作，尤其要面向青年群体持续开展，让更多香港青年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家发展成就，增强国民身份认同，坚定发展信心，积极投身香港建设和国家发展。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在香港正式公映，目前购票平台显示全港共有超过200场排片，多个场次开售后迅速满座。这部以潮汕话拍摄、聚焦侨批文化的影片在内地上映后票房突破17亿元人民币，如今登陆香港也引发了当地观众特别是潮籍乡亲的关注与期待。
0: 给阿嬷的情书以潮汕华侨历史和侨批文化为背景，通过一个跨越半个世纪的家族往事，展现海外华侨与家乡亲人之间割舍不断的情感纽带。香港与潮汕文化渊源深厚，拥有逾100万潮籍人士，同时也是当年侨批往来的重要中转站，因此影片在香港上映前便备受关注。在日前举行的香港首映礼上，两位主演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通过拍摄这部电影，他们对华侨先辈奋斗打拼的历史有了更深认识。
3: 我觉得首先就是这一段历史会让我们更意识到就是那个年代那些先辈的不容易吧，就是它会吸引着更多年轻人去了解以前先辈的故事，然后他们身上的这些力量就是那种坚韧，是从始至终都让我觉得非常让我触动的，然后我也会向他学习。
4: 一开始我只是很怎么说，了解的很少，只是在课本上或者说是碎片化的了解到这些信息。当接到这个角色，看了这些剧本之后，我才发现，哇，这后面原来有这么多的情感在这个里面，包括我看电影最后有真实的乔皮放出来，那个时候我是非常感动的。
0: 两位主演还表示，希望影片能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华侨历史，感受先辈身上乐观拼搏、重情重义的精神力量。
4: 平安登大烫，平安当大转，这个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句祝福语，就是平平安安是最重要的。
1: 香港天文台今天下午3: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今天中午12:55发出的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香港天文台暴雨警

0: 告分为三级，分别以黄、红、黑三色标示，其中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为最高级别。
1: 今天开始，我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下调。
2: 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据介绍，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根据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变化情况，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
3: 12日以来，受美伊将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即将解除封锁消息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快速回落，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国内成品油价格相应下调。
1: 近日，艺术里的中国陈列馆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陆村举行捐赠仪式，多件艺术品及珍贵古代文献正式入藏。
4: 日前，艺术里的中国陈列馆捐赠仪式在浙江湖州吴兴区千年古村陆村举行。画家、雕塑家袁希坤、雕塑家许鸿飞、收藏家白石元分别向陈列馆捐赠雕塑作品和珍贵古代文献。画家、雕塑家袁希坤向艺术里的中国陈列馆捐赠雕塑作品牛顿像，生动刻画了科学巨匠牛顿专注睿智的神情，展现了他探索宇宙奥秘的坚定意志。
5: 我的格言是：我以我有限的才能，无形的才情，塑造敬仰人的丰碑，跟这个优秀的博物馆、有影响力的博物馆结合，让我的艺术品呢更好地为公共文化服务。
4: 雕塑家、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许鸿飞向艺术里的中国陈列馆捐赠雕塑作品《太平年》，以热播影视剧《太平年》故事脉络为创作背景，作品群像错落有致，疏密相生，立体再现山河安泰的太平盛景。
6: 人很多，就要从武将、文官、当地的民众，很多层面的人物，所以我就用了这个像一个山体一样，也把当地的一些小桥流水，把它的人文历史塑造出来，反映像宋代朝堂的风骨，当时的盛世这种气韵，生活这种宏图。
4: 北京坦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东代表著名收藏家、坦博艺苑创始人白石元先生向艺术里的中国陈列馆捐赠明代巴利文刻写贝叶经。贝叶经是指书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经文，内容除佛教经典外，还涉及文学、艺术、哲学、医学、天文等方面，是了解南亚、中亚文化传播和历史非常重要的参考文献，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文物价值。
7: 贝叶经呢，是古代记载人文历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文物价值。
4: 此外，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火炬本源入藏艺术里的中国陈列馆，火炬整体呈流畅修长的线条造型，采用开放式结构，以极简的设计融合可持续理念与意识美学。艺术里的中国陈列馆开馆以来，通过多元化的艺术展览与艺术旅游，积极打造集艺术展览、教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艺术收藏交流展示平台，已接待共计600余批次游客团队，累计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昨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

0: 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构建新疆文旅发展新格局。会场外，全疆各地州市、部分沅江省市还设立了特色展区，集中展示非遗好物与原创精品。近日，山西晋中和顺县生态保护协会志愿者在整理回收的红外相机影像时，发现了多段华北豹活动画面。
1: 这段画面中，一前一后来了两只华北豹，它们在结冰的河面寻找食物。同一台红外相机拍摄的画面还是华北豹，这次这只叼着猎物从镜头前从容地走过。此次回收的画面中还有华北豹幼崽，小家伙们性格不同，像这只就比较调皮，发现红外相机后凑到镜头前嗅闻起来，模样憨态可掬。除了华北豹，红外相机还记录到黑冠、红腹锦鸡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画面。山西省和顺县位于太行山中段与太岳山交汇处，是华北豹种群交流和扩散的交通要道，拥有至关重要的华北豹核心源种群。华北豹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是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的关键指标。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题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没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17号，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克里斯托夫·勒里伯就博物馆内设施设备老化问题发出警告，坦言该博物馆已不堪重负。勒里伯当天在法国参议院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卢浮宫不少设备及基础设施已达到使用寿命末期。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17号降落在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据美国航空航天局介绍，龙飞船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以及用于开发新型癌症疗法的 DNA 仿生材料。返航携带的设备还包括监测宇航员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过滤舱内微量污染物的空气净化装置，以及处理废弃物与卫生用品的分离泵。货运龙飞船于5月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2天后抵达国际空间站。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据报道，在近日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会后又表示，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在今天

0: 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领导人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
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也让国际社会对其虚伪的真面目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2: 发言人表示，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1: 我还要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0: 美伊两国总统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
1: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3: 发言人介绍，自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
1: 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提出支持地区国家构建睦邻、发展、安全、合作的共同家园。王毅外长先后30多次同相关国家的外长等高级官员通话或会晤，深入沟通协调。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发表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5点倡议。
3: 记者会上，林健表示，在此关键阶段，相关各方都应顺应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多做有利于落实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的事，而不是相反。索南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德黑兰时间18号凌晨以远程方式分别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锁海上封锁。
4: 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即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巴加埃表示，黎巴嫩的停火止战与伊朗的同等重要。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巴加埃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报道，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当天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宴时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特朗普17号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美方认为一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关于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是否仍将按计划

0: 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八号表示，伊美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他说，瑞士的会谈原本是确定的，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会谈持观望态度。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十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并启动技术层级会谈。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1: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8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作为调解人签署了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呼吁各方全面落实备忘录，并加快努力在规定时限内达成最终协议，以确保实现持久和平与发展。扎尔达里表示，希望这份备忘录能够成为地区实现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基础。瑞士外交部今天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于明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美伊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了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2: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1: 美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显示，美国将暂时豁免对伊朗石油制裁，设立重建基金，并且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采取较为温和的措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从文本内容来看，美国做出的让步之大与获得的回报之少，着实令人瞠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指出，仅仅为了恢复到冲突前的状态而做出让步，恰恰表明这场冲突本身就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
0: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谅解备忘录提到，根据适用的国际法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行政管理和海上服务。这意味着伊朗和阿曼有可能对进入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关于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备忘录中没有说明这笔巨额资金会从哪里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坚称不会动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资助伊朗，但谅解备忘录中并未明确这一点。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上，备忘录提到，美国承诺将伊朗被冻结或限制使用的资金和资产全部开放供伊朗使用，但并未明确最终将拨付多少资金以及何时。

0: 拨付。虽然在备忘录最终敲定前，有消息人士透露该金额在60亿美元至240亿美元之间，但由于该条款措辞含糊，实际总额可能远高于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兼主持人阿曼普分析，美国能从备忘录中获得的好处顶多是恢复战前原状，比如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恢复畅通，推进伊核相关议题的谈判。此外，整份文件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地区伊朗代理人武装等关键议题只字未提，协议存在大量含糊不清的未知条款，但单看纸面内容，这份谅解备忘录明显更偏向伊朗一方。美国前副总统彭斯也表示，该谅解备忘录确实带有一种妥协的意味。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一经公布，便引发了共和党内部的不满声浪。
1: It's going to leave our lines stronger. It's going to leave our allies weaker. And it may commit U.S. taxpayer dollars.
2: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表示，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而美国的铁杆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
3: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0: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的防卫能力和导弹计划不容谈判，不会就此与任何一方在任何进程中展开讨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明确表示，以方目标是消除对以色列的生存威胁，包括彻底消除伊朗核能力，限制其弹道导弹计划，并创造条件促使伊朗国内发生政权更替。以色列还要求伊朗停止对区域内武装力量的支持，涉及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路透社在报道中说，特朗普的表态与先前立场大相径庭。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特朗普多次声称军事行动的目的包括消除伊朗弹道导弹能力。特朗普政府3月下旬被曝向伊方转交一份旨在结束冲突的15点计划，内容包括要求伊朗限制弹道导弹数量和射程，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器等。政治分析师认为，虽然梅姨宣称对伊朗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可能是战略失败。这场原本旨在推翻伊朗政权
2: 达成联合公报。
4: 此次峰会期间陆续发布了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据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7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应对世界经济失衡、关键矿产等方面取得系列共识。同时他也承认，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呼吁欧盟选派一名特使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接触。他表示，特使人选不应来自欧盟最大的几个成员国，找到一个代表欧盟的声音至关重要。与俄方接触时，欧洲内部外交渠道太多会造成混乱。7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法国是今年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
2: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作为对乌克兰发动袭击的回应。这些设施被用于保障乌军的作战需求，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州的燃料库以及波尔塔瓦州的炼油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

0: 证实，乌方凌晨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炼油厂，这是一周内乌方针对该设施的第二次打击。此外，罗斯托夫地区等地的多个目标也遭到乌方打击。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至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采集了海水环境 DNA、 鸟类、鲸豚类、海洋化学和水文气象等数据，为中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关键生境状况、开展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价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年的端午假期从明天开始，共3天。铁路方面，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
1: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明天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早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交通运输部提醒，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预计明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民航方面，今天全国运送旅客量预计达225.0万人次，同比增长3.4%。此外，全国水运预计端午假期发送旅客数量295万人次，同比增长8.0%。预计普陀山航线和长江干线旅客量增长明显。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开始，中国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受其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玉江，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昌江、乐安河，汉江中下游及鄂东泗水、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史灌河、濮河、太湖及钱塘江等河流都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今天，广东珠海、中山、江门等地普降暴雨，当地气象部门陆续发布了暴雨橙色、红色预警信号，部分道路出现积水，相关部门迅速展开排涝抢险作业。
2: 从17号夜间开始，广东江门台山市出现持续降雨。今天上午，当地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和雷雨大风橙色预警，并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在积水路段设置警示设施，清淤疏通管网，加速排水。同样，珠海、中山也有暴雨。珠海市11小时的最大降雨量达158毫米，中山市6小时的最大降雨量达178.6毫米。两地紧急启动防汛预案，布设抽水泵车，增派人员24小时巡查溢涝点、山塘水库等地，同时持续清理管网隐患，排出路面积水。目前，珠海、中山、江门3地的降雨正逐渐减小。
0: 这几天，广东惠州多地出现了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5号下午，在惠州市大亚湾区，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子被湍急的流水冲倒，急流中，一名穿蓝色雨衣的外卖小哥奋力拉住女子，水势凶猛，但外卖小哥一直没有松手。随后，另外一名穿黑色雨衣的外卖小哥涉水上前帮忙，两人顶着激流，最终合力将女子扶起。确认他无碍之后，两人默默离开。经多方寻找，救人的英雄被找到。昨天下午，他们被授予大亚湾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香港天文台今天下午3点05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今天中午12点55分发出的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香港天文台暴雨警告分为3级，分别以黄、红、黑3色标示，其中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为最高级别。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下调。
1: 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据介绍，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根据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变化情况，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
2: 12日以来，受美伊将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即将解除封锁消息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快速回落，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国内成品油价格相应下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昨晚在浙江杭州揭晓，《罗小黑战记二》《中国奇谭二》等36部作品获奖。
1: 本届金猴奖大赛设置综合奖、潜力奖、红色动漫奖三大类。大赛自3月23号起，共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法国、英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经评审，82部作品晋级终评，其中《罗小黑战记二》荣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荣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丹青水浒鲁智深传》荣获综合奖漫画金奖，《无问东西》荣获红色动漫特别奖。此外 Fellow 好哥们等12部动画短片，大山等6部漫画荣获潜力奖。
10: 我们特别开心的就是不光是2维动画，还有3维动画等等，所有的中国动画，传统的、现代的，不管是漫画、电视剧集还是电影等等等等，都好了，中国动漫才会更好。我们可以在未来给大家更多的表现形式，更多的影视的作品，我们用作品和用内容来回馈大家。
1: 作为中国动漫领域极具权威性的品牌赛事，金猴奖始终以挖掘原创精品、助力国漫扬帆出海为己任，长期引领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方向，被誉为中国动漫至高荣誉。此外，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6月16号圆满举办，共达成意向签约项目18个，意向签约金额达4950万元，有效推动了动漫全产业链的深度联动。
0: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你心动了吗？

0: 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美伊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公布正式文本，内容涉及永久停战、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签署为何突然提前。一页半纸的备忘录上，美伊各自做出了哪些妥协？以色列再次空袭黎巴嫩，伊朗警告若袭击继续将被视为违反美国承诺，以色列会停手吗？美伊谅解备忘录落地执行还面临哪些挑战？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所有制裁，并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美联社指出，这是华盛顿做出的一项重大让步。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在备忘录中并未承诺放弃核能目标，其措辞也不及奥巴马时代签署的美伊协议强硬。当时伊朗重申的是，在任何情况下伊朗都不会寻求发展或获取核武器。
1: Well, the fact that we got it was fantastic. I'm hopeful because we've stopped the bleeding. We've cut our losses. And again, the details of this agreement are not as important as the fact that we finally realized we were not getting to where we wanted to go with military action. In terms of the content, it's clear that Iran got the better of us.
0: 放宽对一部分金融限制。在备忘录14条里，美国承诺将与其地区伙伴一道，为伊朗的经济重建与发展制定一项经双方同意的确定计划，并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该计划的执行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将提供相关金融交易所需的一切批准、豁免和许可。值得注意的是，这3000亿美元融资将有可能来自海湾国家的投资资金。据报道，目前该基金已获得超过一半的出资承诺，除美国企业外，日本和韩国等国的企业也已承诺出资。
2: The unfreezing is an easy one to answer. We have taken a lot of their money, and we have their money. We have taken their money. It's not our money. It's their money.
0: 霍尔木兹海峡是最关键一环。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关注的最关键一环。18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1: The Strait of Hormuz being closed was a sucking chest wound to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most urgent, exigent thing we needed to do was try to get that open.
0: 根据备忘录，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据路透社报道，目前已有船只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大宗商品分析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眼下有近500艘船舶，其中包括220艘油轮滞留波斯湾，等候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3: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当前通过海峡的油轮和船只数量十分有限。这些油轮和船只目前主要是沿着靠近阿曼海岸的新航道通行，而有意避开了靠近伊朗海岸的旧航道。他们对旧航道的安全形势仍抱有顾虑，担心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袭击。因此，尽管有关方面已经达成停火协议，但实际通过的船舶数量依然不多。未来几天，预计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也不会明显增加，可能不会超过15艘。船企对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依然保持谨慎态度。
0: 据英国天空新闻报道，为数不多通过海峡船舶中，大多为伊朗油轮，他们不顾美军封锁，敢于重启信号，公开驶向公海。
3: 天空新闻的数据取证团队已追踪到4艘特定油轮，其中3艘满载原油，从伊朗海岸驶向公海。这些油轮前往补给装油的地点很可能是贾斯克港。贾斯克设有一处石油码头，规模不算大，却是当地唯一可装载原油的港口。这些油轮为何驶向此地？他们未必是从海峡驶出，也有可能途经海峡后开往贾斯克。油轮抵达该海域前，大概率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信号，抵达后才重新开启。我们也正因信号重启才追踪到他们的踪迹。这一情况为何意义重大？这说明伊朗油轮敢于重启信号驶向公海，是因为伊方笃定美方不会拦截、扣押或是驱离这些船只。这也体现出伊朗方面底气十足。
0: 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
4: Iran doesn't want that. It wants only to coordinate with the Omanis, and then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final deal, their eye is on that phase they'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 collecting of fees for services. They say they will be providing from that time on.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备忘录写明只免费通行60天，未来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收取费用的话，

0: 将是美国的一项重大让步，也将成为伊朗一个新的永久性收入来源。
1: Look, it's certainly what President Trump has put forward is carrot and stick, isn't it? There's money in it for Iran if it does what it's told, and a big stick bombing if they don't. But equally, as you say, Iran is actually carrying a very big stick. It's called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y've learned that it worked very well.
0: 据美国政治报网站1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特朗普政府官员正讨论各类方案，以推动油轮恢复通航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一项方案是推出需付费的贵宾通航证，由美国海军为通航船舶提供护航。18号，就在美伊达成协议的关键时刻，以色列国防军再度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因为在伊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
2: Israelis are clearly not happy with what has happened. We have to wait and see whether they will restrain themselves, as fear of President Trump or President how much President Trump will try to restrain Israeli allies in their conduct in Lebanon.
0: 17号。特朗普在 G7 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协议，并警告若对执行情况不满或伊朗行为不当，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3: No, it's not final. It's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if I don't like it, we'll go back to shooting at them, dropping bombs on their head.
4: 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同步对外公开备忘录文本，且内容基本一致。特朗普坦言，达成这份文件并不容易。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后续落地的前景如何？它是否能够真正推动中东实现持久和平呢？来听专家解读。
5: 坦白来说，谅解备忘录的落地前景并不明朗。由于这份备忘录实际上只是意向性共识，那么重点在于开启后续60天的谈判。如果后续谈判不顺利，或者说迟迟未能谈出最终的和平协议，那么地区局势肯定会再度紧张。事实上，根据备忘录第13条的规定，美伊呢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伊朗石油及化工产品出口及海外资产解冻，要以这些议题的启动和持续执行为前提，伊朗才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展开最终谈判。甚至说呢，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可能谈判都只是部分的和局限的。其实仅就黎巴嫩战场局势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今天仍然在升级相关军事行动，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按下了暂停键，但区域的总体和平实际上还远未实现。各方要避免的是美伊双方由于在备忘录落实和谈判过程当中分歧过大而彼此互相指责，或者在第三方干扰下导致停火破裂的可能。
4: 官兵打气，低调暗航一直是伊朗游船应对美国的战术，而路透社曝光称，在霍尔木兹海峡紧张态势之下，美国正在抄袭伊朗的战术，以暗航的方式转运原油。
0: 关闭应答器，调暗灯光，游轮沿霍尔木兹海峡边缘悄悄航行。路透社16号的一篇报道描述了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紧张局面下秘密进行的转运原油行动。抄袭伊朗战术，外媒称，为规避美国制裁，伊朗多年来一直使用这种船对船转运方法。美国指责这类转运为走私活动，把关闭运达器航行的转运油轮称作黑暗舰队，加以打击。
6: 唯有技术才能对抗技术，一些油轮会采取另一种策略，不关闭跟踪器，而是发送误导性坐标，使其看起来像是在与实际位置不同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会将跟踪系统的数据与卫星图像进行比对。
0: 船对船转运，而在美伊打击伊朗、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引发能源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动用了同一手段，且转运规模巨大。路透社报道称，这一秘密运油行动由美军完全控制。在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前，各油轮先驶向一处汇合点，然后陆续出发，船与船之间

0: 保持大约3000米至4000米的距离。行动期间，游轮关闭应答器，调暗灯光，沿途有一系列航路点可供美军监控游轮航行情况。这些游轮悄悄通过海峡，在伊朗划设的控制区边缘外停靠在充当接收船的超大型游轮旁，并转移船上石油。转运过程需要24到40小时。卸完货的游轮空船返航。按照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的说法，美国如今抄袭了伊朗的战术手册是一种讽刺。分析认为，路透社这篇报道内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的说法基本吻合。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今年5月他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这一行动已至少促成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该海峡，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运出进入公开市场。
1: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 but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millions of barrels. Every night we took out oil, but now I'm going to tell you because they just figured it out. So now that they figured it out, I can tell you. It was very hard for me. I wanted to say it so badly, but I didn't want to ruin it.But it was very hard. B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has come out. And that's why it's at $85-$90 a barrel instead of $250.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曾表示，美国政府此前发起的自由计划行动并未停止，只是以更为低调的方式进行。
2: The idea of running ships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it never stopped. It just went underground.
0: 据估算，通过这种方式，美国自5月初至6月11号将至少9000万桶原油和石油产品秘密运出该海峡。包括一名前美国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透露，6月9号坠落的那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参与了秘密转运行动。
3: 来看韩国国防部17号宣布，韩国计划将韩朝边境民统线进一步向北移动，拆除部分老旧军事设施。何为民统线？韩方此举有何用意呢？
0: 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简称民统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4: 자국방부가20년만에민통선이라고부르죠접경지역민간인통제선을축소하기로했습니다그동안민통선안쪽지역은집짓거나개발이어려웠는데일부규제를풀어준겁니다대신북한과는더가까워지는건데
0: 민통선1954년화设是指韩国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划定的为保障军事行动而设置的限制民间人士出入的基准线管控范围一度达到朝韩军事分界线以南20至40公里。上世纪90年代，韩国方面曾将民统线的范围缩小至15公里，2008年再次缩短至10公里。由于地形差异，目前该线平均设在军事分界线以南8公里处。韩国国防部在方案中表示，在综合考量各地区地形条件和军事计划后，认为可将民统线调整至距离军事分界线平均约6公里的位置。韩国国防部方案显示，民统线向北调整后，约270平方公里的统治保护区将降级为限制保护区，同时约450平方公里的限制保护区将被推进解除。拆除部分已失去军事效用的障碍设施，简化边境农业无人机飞行审批程序，建立基于手机应用程序和简易身份认证的民统线出入管理系统。
5: 이곳은파주민통선안쪽입니다지금은개발이제한돼허허벌판이지만민통선이조정되면군과협의후건물신축도가능해집니다
0: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17号表示，此举旨在适应新的安全环境，在保障军事作战需求的同时，运用新的管理方式改善边境居民生产和生活条件，促进地方发展。
6: 민통선은평균 6km 정도의조정이가능하며여의도면적의약90배에이르는통제보호구역이제한보호구역으로완화될것으로예상됩니다과거의군사시설규제는당시의환경에는적합했으나오늘날현실은새로운방식을요구하고있습니다
0: 포조시是韩国京畿道西北端的城市北部与朝鲜接壤 部分区域位于统

0: 治保护区内。明统线北移意味着民众的生活区域将更加靠近朝鲜。
1: 아침에들어와서농사짓고저녁에나가요통제가풀리면여기다집을짓고여기서거주하면서가까운데농사짓수있겠죠그렇게
2: 지뢰가여기너무많이깔려있어요맨처음에들어와서는뭐지뢰밟아서돌아가신분이나몇명이이렇게다사고가나고그렇게해서있어요
0: 有评论称，这是韩国自朝鲜战争以来对边境安全规则做出的最大改变之一，重新划分了这条限制朝韩边境沿线民众生活长达70多年的界限。韩国释放出有意缓和边境紧张局势的意图，自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以来，加大推进旨在缓解边境紧张局势的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对朝扩音喊话。也有分析认为，无人机和传感器等监视技术的进步意味着延续了数十年的边境限制已不再必要。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如火如荼，除了参赛队精彩的表现之外，智能足球、智能指挥中心、智能机器狗、中国制造刷新赛事体验。
0: 守护赛场公平，首先要有一双火眼金睛。当地时间1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的比赛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第84分钟，瑞典球员斯万贝里在本队定位球进攻中打进一球，却因越位被判无效。然而没过多久，主裁判在听取视频助理裁判 VAR 团队的意见后，改判示意进球有效。为这次判罚提供决定性证据的，正是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三重浪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该球在科技赋能、空气动力学设计和外观工艺上均实现了重大创新，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款需要充电的智能足球。三重浪由中国工厂生产，内置高精度传感器，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旋转与方向变化数据，并实时传输至视频助理裁判系统。正是这枚芯片捕捉到了一个肉眼无法辨认的微小触球瞬间。
4: You can even see the faintest of touches here. Obviously, if you bounce the ball, you'll see a much bigger touch. This just gives you an idea of the sensitivity of the ball. Often at times, the images won't be clear enough, or will be very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ether a player's touched the balls. This is very clear.
0: 既然有芯片，那就要充电。资料显示，三重浪比赛用球在比赛前都必须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充满电约需90分钟，之后可连续工作约6小时。国际足联表示，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度介入正在提高现代足球判罚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世界杯裁判从肉眼判断走向数据裁决，也让比赛更加公平。
4: So as you can see, it's basically just mounted on a relatively simple construction or can be attached to the earpiece. It's often hard as an outsider to judge what's happened, and this might just help. Technology is now allowing us to really immerse ourselves into the game, which just wasn't possible technically many years ago.
0: 赛场之上的流畅运转离不开赛场之下的超级大脑支撑。在位于迈阿密的世界杯赛事运营中心，这座统筹美加墨三国16个举办城市、超过600个官方场地、5000余名工作人员的中央枢纽，被称作世界杯的心脏。在这颗心脏里，国际足联与联想联合开发的智能指挥中心已全面启用。该平台能全方位追踪各类信息，跨越三国的交通调度、实时更新的社媒动态、场馆内人员与裁判的定位信息都在大屏上集成呈现，一目了然。
5: AI is bringing a way to get quicker and rapid value from the information, strategically decisions, specific insights, but also in another way, especially through computer vision and through all the treatment of the video.
0: 本届世界杯一大核心技术革新是数字孪生技术在赛事判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国际足联为全体参赛球员搭建了高精度 3D 数字孪生模型，将其深度接入 VAR 判罚体系。当赛场出现是否越位、进球是否有效等判罚争议时，系统会自动生成精准可视化 3D 动画，并融入直播画面，直观呈现判罚依据，最大程度减少比赛争议。
5: These avatars are a digital twin of the football players. We're scanning 1,200 players at the level of millimeters.

0: Right, so you really see the hair of the players. You really see all the kind of shapes of the players.
1: 此外，本届世界杯还全新上线临场裁判视角直播画面，依托 AI 实时防抖与画面矫正技术，系统能有效抑制裁判随身摄像头画面抖动的问题，修正动态失真。本届世界杯赛事期间，美国德州达拉斯国际广播中心、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均部署了多台智能机器狗。这些机器狗搭载高清摄像、红外热成像、多维环境感知等全套智能传感设备，可自主规划巡逻轨迹，实现全天候无人值守巡检，精准识别人员异常行为、环境隐患等安全风险，并实时上传预警，为赛事平稳运转与全球转播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2: 那本届世界杯门票价格也是创下历史新高。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日前表示，当前赛事票价已经超出多数普通民众的消费承受能力。
3: 世界杯带来的不仅是竞技激情，也是一场巨大的商业盛宴。日前，欧洲足球支持者协会说，由于国际足联在本届世界杯引进的动态票价机制，本届世界杯票价比上届卡塔尔世界杯涨了5倍。票务平台 Ticket Data 数据显示，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门票也要近1000美元。而在二级转售市场，供需失衡进一步推高票价，决赛最佳观赛位置的票价甚至被炒至数万美元，创下世界杯历史新高。15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当前世界杯赛事票价已经超出多数普通民众的消费承受能力。
4: Por eso lo de los boletos tan caros, todo eso tiene que hacer reflexionar incluso la FIFA. Fútbol tiene que ser también otra cosa. No solo debe ser negocio. Debe ser un espacio de encuentro, como todos los deportes.
3: 据了解，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这场全球体育盛会中，墨西哥政府推出了名为“社会世界杯”的计划，在全国多地广场设置大屏幕免费观赛区，希望无力购买门票的球迷也能沉浸式感受世界杯氛围。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8: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9: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11: 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网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助力出行更智能，
1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8: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0: 今天，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黄河东岸，陕西运城，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黄河在这里挣脱晋陕大峡谷的束缚，也完成了一次大的转身。
4: 黄河水自此向东流，为中国地图上这一个气势磅礴的几字落下了重要的一笔。
3: 黄河之滨登鹳雀楼，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大地多彩缤纷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山西省运城市古称河东，它是一座依偎着黄河的美丽城市。
4: 黄河在运城流经了八个县市，它自北向南穿过晋陕大峡谷之后，在运城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黄河水自此向东流，为中国地图上这一个气势磅礴的几字落下了重要的一笔。运城就像是一个襁褓中的孩子，被黄河母亲紧紧地揽在了臂弯。
3: 运城因位于黄河东侧，古称河东，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炎帝、蚩尤都曾在河东大地留下过足迹，尧舜禹的都城都在河东地区。此外，伊顿、关羽、王勃、柳宗元以及司马光等文武俊秀都是运城人。古中国诞生在运城，与母亲河黄河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远方的家世之祖在运城的第一站先来到河津市的禹门口。
4: 谢谢。那现在啊，不是这个黄河的丰水期哈，我们看到流过这个禹门口的水量不是很大，流速也不是很急哈。
6: 是的，是的。到8月份的时候啊，它就是丰水期。
4: 那在丰水期的时候哈，这里的黄河水是什么样的？
6: 就像李白的诗中有句话说：“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黄河的水呢，在丰水期的时候，它的水流量是非常大的。
4: 但是经过这道门之后，就瞬间变得平静了。
6: 对，
4: 其实往身后看。

0: 看一下哈，这个河道瞬间宽了得有几公里。
1: 是的，是的。
2: 相传这里原本是一座山，名为龙门山，大禹治水凿出了这一道龙门。为纪念大禹的功绩，后人把这里也叫做禹门。禹门口作为晋陕大峡谷的南端出口，两岸峭壁对峙，在风水期，奔腾的黄河水在这里挤身而过，犹如被长期束缚的巨龙，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黄河出禹门口后缓缓前行，滋养着两岸的运城盆地和关中平原，也为文明的起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禹门口河道狭窄，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山西与陕西两省的重要通道之一。曾经的古渡口虽已废弃，但如今在这里能够看到三桥并列横跨黄河的壮观景象。众多桥梁修建后，往来黄河两岸更加便利。袁敏的家所在的龙门村就在禹门口附近，借助便利的交通，发展成为当地最富裕的村庄之一。同时借助禹门口的名气，龙门村又发展了旅游业。像袁敏一样的年轻人不用远行，在村里就能得到一份收入不错而且稳定的工作。相传大禹治水除了凿龙门，还有石门和孟门。石门就在禹门口上游，从禹门口下游出发，逆流而上，穿过禹门口，我们就进入了晋陕大峡谷内。随着船只不断深入河谷，河道变得越来越窄，不知不觉中两峰迎面而来，对峙如门。这里便是黄河最窄的地方，石门。
0: 刚才我们从远处看，就好像是
3: 两扇
0: 一个布袋哈，在这里被束住了袋口一样的，非常的狭窄。它的宽度能有多少啊？
4: 38米。
0: 虽然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水面看似比较平静，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还是暗流涌动。
4: 暗流涌动。我们那个龙门的那个人往上面行船的时候，到这就行不过去了。嗯。它那个崖壁上面都凿有那个铁环。好多地方凿铁环，他们拿那个大竹竿勾上就给上去。
0: 那这些铁环是什么时期开凿上去？
4: 最早的他明朝的时候就有，到清朝的时候呢，他又把那重心又给固定。
0: 那这个铁环大概的范围呢，能有多长？
4: 这个铁环应该几百米长。嗯，他就过了这个，
0: 就是越过这个石门的位置，
4: 越过这个石门
0: 都会有。
4: 对，
2: 从空中俯瞰，石门就像一个沙漏中心最狭窄的地方。在古时候，面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人们只能用神话传说来解释。但包括禹凿龙门、鲤鱼跃龙门在内，这些传说故事中的美好寓意，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屈不挠、奋发进取、敢为人先的精神写照。这种精神一直在影响着当地人。运城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离开河津市的禹门口，我们来到位于运城市区与中条山之间的盐湖之滨。盐湖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长约30公里，宽3公里到5公里，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诞生于新生代第三纪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期的运城盐湖，约有5000万年的历史。为了更好地了解运城盐湖的历史和相关文化，我们邀请了当地盐文化研究者景小雄担任向导。
0: 那这片运城盐池啊，其实就是在城市之中哈，可以看到一面是山，另外一面就是城市哈。
4: 是
5: 的。盐池呢，目前可以说是我们运城市的一个后花园。嗯，离城市非常的近，市民呢随时可以到这里来。
0: 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雾气比较大，看我们身后呢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中条山，这个盐池就是在中条山的脚下哈。
4: 是的。
0: 像这个盐池的形成是不是和中条山有很大的关系？
6: 应该是非常紧密的关系。特别是盐的产生，它借助中条山每年夏天的那个暖风，我们就俗称为就是南风，强劲的这种南风呢，对着盐湖水进行着这吹啊，慢慢形成了白花花的盐。
2: 中条山位于盐湖南岸，从中条山吹来的南风一年四季不断，尤其是在炎炎夏日， 大风将湖中的水蒸气不断

0: 驱走，加快蒸发。同时，大风掀起卤水的波动，增加暴晒的面积，从而促进池盐结晶。来自中条山的南风，就像是专门为盐湖量身打造一样，因此也被称为盐南风。相传四千多年前，舜巡视盐湖时，吟咏出千古绝唱《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民之怨兮；南风之时兮，可以复无民之财兮。表达出治国富民的心愿。中国的用盐史始于运城。据《河东盐法备览》记载，五千多年前，就有人类在运城盐湖发现并食用盐。
1: 东滩呢，有一个村叫蚩尤村。这个相传蚩尤就是这个村的人。
2: 皇帝大战蚩尤就发生在
1: 这儿。对，当时呢，蚩尤呢，几番和皇帝作战呢，都战胜了皇帝。因为什么呢？因为中条山的矿产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呢，河东的冶炼业也是非常的发达。如果你在河东这个地方占有了盐池，又具有冶炼的技术，那一定在这个地方是有霸主的地位的。
0: 在传说中，皇帝经过涿鹿之战，最终战胜了蚩尤，占据河东盐池，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运城盐湖的盐不仅储量丰富，而且能自然结晶，不需要熬煮即可利用，被历代封建王朝都视为国之大宝。
1: 我在好几年前呢，在这个盐池的边上呢，捡到了2000多枚北宋式的这个铁钱的模具。
2: 就在这个盐池边上。
1: 对，就在盐池的边上，就裸露在地面。那么这个铁钱模具，它的发现说明了当时河东在北宋期间盐池对国家的经济上的重要性。简单的说，就是国家允许河东在盐池就地造币。
0: 据史料记载，在盛唐，河东的盐税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1/8，到北宋时已占到1/6。千古中条一池雪，尤其是产盐夏季，白色就会成为盐湖的主色调。同时，因为夏季的高温，盐湖的矿物质蒸发，盐水中的蠕虫和藻类迅速繁殖，盐湖也会出现七彩斑斓的壮观景象。
3: 这个红色的就是
4: 红色。对，是的，是的。
3: 其实在水里啊，其实看它是很有活力的这样的游动哈。
4: 对，
3: 其实捞在这个网兜上好像就已经是不动了。
1: 这就是盐虫，卤水虫。当它达到一定的比例以后呢，整个湖面就呈红色或者是粉红色。
0: 卤虫也称盐水丰年虫，盐虫子丰年虾，生活于高盐度的盐田和咸水湖中，主要以细菌、微藻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2: 刚才景老师呢，用这个矿泉水瓶啊，在盐田里随意这么一舀哈，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其实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活力很旺盛，在这个水中游动哈。仔细来观察呢，它身上会有很多像这样小的触角。
1: 是的，
2: 它游动起来有点像这个很小的这种虾米的感觉，是吗？
1: 对，
2: 像这种比较大条的盐虫哈，它的颜色就会更加艳丽一点。比较小的呢，身体的颜色就会比较淡一点。那原本像这个盐虫，它是不是通体透明的？
1: 它不是说是从透明变过来的，它很小，吃了藻类以后，逐步逐步长大，长大出来呈现一种红色。当它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这个水面就会呈现红色。
0: 由于盐湖纤磨纵横，各个盐池中盐度、矿物质含量不同，卤虫和藻类的密度也不相同，所以才造就了七彩斑斓的盐湖景观。运城的盐早在商朝时就已经供应到山东、河北、河南、山西以及陕西各地。中条山北麓的运城盐池，冬天除霄，夏天产盐，素有千古中条一池雪的美誉。2020年9月30日，随着海盐、井盐的大量开发，运城盐湖全面停产，开始退盐还湖，步入绿色发展的新阶段。从工业生产向生态保护转变的盐湖，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其中就包括鸟类摄影爱好者。

0: 其实昨天我们在岩池就看到了很多种的这个鸟类哈、啊。嗯，那像现在来的这个区域是属于还是在这个东区，是不是？
1: 对，这是盐湖的东区，嗯、也是这边的环境比较好，
0: 有很大片的这个芦苇荡。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鸟是更喜欢栖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1: 对，食物比较丰富，嗯，再一个就隐藏的呢也比较好，适合它生存。
2: 党永利是运城一所高校的美术老师，2014年开始关注盐湖的生态，是当地较早拍摄盐湖鸟类的摄影爱好者之一，被誉为运城盐湖的专职摄影师，2023年被评选为最美盐池守护者。
0: 现在在前面芦苇荡的这个小水面当中，发现了几只鸟。
1: 对 对, 对，
0: 白色的哈，这是什么鸟？
1: 这是一个翻嘴鹬。
0: 像这个翻嘴鹬，好像嘴巴是有一点弯的哈。啊，
1: 对对对，
0: 就是翅膀的这个羽毛呢，
1: 对对对，
0: 是黑色的哈。
1: 对，
0: 有一些这样的斑纹。
1: 它是一个黑白相间的，然后嘴是弯弯的，我们把这个叫翻嘴鹬。这个啥？
0: 再、
1: 看那个啊。哎呀。这个是小 PT 哦，刚才扎到水，马上它就起来了。哎
0: 呀，真可爱！
1: 对对对，
0: 这是在吃食儿啊。
1: 对对对，扎到水里。
0: 它们的食物主要是什么？
1: 也是里面的小鱼小虾。哦，
0: 那在这个盐田里面，现在也会有这个鱼虾吗？
1: 但这个盐田里面它的浓度不大，会有小鱼。
2: 党老师带我们来到的地方，位于盐湖东岸最边缘的区域，是盐湖的淡水水源地之一，也是盐湖生态改造的主要区域。因为有淡水，而且生态环境好，很多鸟类都喜欢在这里栖息觅食。
1: 前几天呢，我们几个摄影爱好者在这拍的时候，突然发现，这边来了一只水蛭。这个水蛭啊，在盐湖是很少见的。可以说就是在我们的周边的县市也很少见这个。
0: 那是和它喜欢栖息的这个环境有关系吧？
1: 它对这个环境的水质的要求啊，特别苛坑，就是水质必须要达到非常好的状态下，它才能过来。
2: 水质并不稀有，但在盐湖毕竟是第一次被发现，实属难得。党老师将拍摄到的照片一直存在手机里。
0: 真好看，它身上的这个羽毛哈，特别是这个后颈部的这个位置啊，是橙黄色的。
1: 你看这个水质啊，号称是水中的凤凰。可见它有多漂亮，
0: 特别是它这个尾巴，黑色的尾巴是很飘逸的，
1: 特
0: 别飞起来很好看。
1: 对 对, 对，然后你再看前方这块，在那拍到鸳鸯，
0: 鸳鸯其实很常见的呀，
1: 但是在盐湖很少见。
0: 那像您提到的这个水质，包括鸳鸯，他们对这个水质要求很高。
1: 对, 对, 对，
0: 那在您看来，这些年这个生态环境包括水质有什么变化吗？
1: 原来这一片的地就是那种比较烂的那种盐碱滩。包括这附近的村民啊，有时候都像这个周边倾倒垃圾等等，这些是它的那个环境呢越来越不好。近几年来这个环境整治以后，退盐还湖以后，这边的环境呢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来到这我都不认识了，水质也好，你看确实清了。你看看看看看，赶快看，大鸭子带小鸭子，你看看到了吗？大鸭子带小鸭子，
0: 很和谐的一个画面。
1: 对对，哎呀，太漂亮了！你看你今天运气有多好。
2: 运气源于盐湖生态环境的改变。自从2020年正式启动退盐还湖后，当地相关部门积极推进堤面整治、江道疏通、垃圾清理等生态修复工程。与此同时，通过制定出台盐湖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以及运城市盐湖保护条例。持续加大盐湖生态保护与修复力度。据党老师介绍，在盐湖13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他已经拍摄到了约200种鸟类。
0: 刚才我在这个西屏的时候啊，看到您设置的这个屏保，这是火烈鸟是不是？
1: 是，
0: 而且是这个两只火烈鸟啊，它们的这个脖子是缠绕在一起。
1: 对对对对，
0: 感觉这张照片很有爱哈，像是一对恋人拥抱在一起的感觉。
1: 对对对对，非常好。这张照片
0: 真漂亮啊，
1: 非常精彩。
0: 能、其实他们的这个脖子还是交织在一起的。
1: 对对，这是一个情感的交流，脖子交在一起，翅膀粘起来、你看翅膀的这种粉红颜色，你看到了、红色看到了，然后特别是水里的倒影也特别漂亮。
2: 据了解，红色并不是火烈鸟本来的语色，它们在食用藻类和浮游生物时会获取虾青素，这种虾青素可以让火烈鸟原本洁白的羽毛透射出鲜艳的红色，远远看去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它们主要栖息于温热带的盐湖水滨。

0: 浅滩，以小虾、蛤蜊、昆虫、藻类等为食。
1: 像我们知道这个火烈鸟啊，其实在这个非洲会比较多一点。
2: 对对对，
1: 它会寻找和这个它的家园比较相似的一个环境。
2: 对对对对，因为它就是喜欢在盐水这个环境里头生活。嗯，所以咱们盐池呢这么大片的水域，就是和咱们火烈鸟息息生存。嗯，
0: 听当老师介绍，火烈鸟一般在十月底左右来到盐湖，一直到第二年的四月份才会离开。有些年份，人们甚至一年四季都能在盐湖看到火烈鸟的身影。除了火烈鸟，党老师还拍摄了很多其他鸟类的优秀照片。
2: 这个不但动作行为非常好看，光线也好，还有寓意。这就是黑翅长脚鹬，带着四个小宝宝，然后它翅膀展起来，给我们感觉到就是有一种护佑。这种鹈鹕啊，在野外见的这个呢不多。我们在盐湖呢就发现了这一只，
1: 只有这仅此一只，
2: 只有一只
1: 纯野生的哈，
2: 纯野生的，
1: 它是属于国家，
2: 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 一级保护动物。
2: 然后还有盐湖我们发现的大宝，这个大宝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还有这个中华秋沙鸭，
1: 中华秋沙鸭，
2: 这都是国家级保护动物，
1: 看起来和我们国宝熊猫很像。
2: 对呀、啊，所以说它又称作是熊猫鸭。
0: 除了珍惜漂亮的鸟儿。普通的鸟类同样也是党永利的拍摄对象，因为是美术老师的缘故，党永利拍摄时会在摄影技巧上增加绘画的元素。
2: 我这幅摄影作品是拍的是水墨荷花，
1: 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对对对，水墨荷花，
1: 这是怎么拍出来的？这完全就是一幅水墨画啊！
2: 对，你感觉到就是一幅画。哎呀，小鸟来了，
1: 是小鸟吗？站在我肩膀上，
2: 我们这么温馨。
1: 看来这个盐池这些鸟类哈，特别欢迎我们这些新朋友的到来。其实我都不太敢动了哈。
2: 呀，这小鸟，你看这人的动物都这么和谐，你看鸟见人都不害怕了。
1: 咱们跟镜头打个招呼吧。
2: 哎呀，意外的收获。
1: 从这个体型上面哈，虽然我没有看到这只小精灵长什么样，
2: 那我告诉你，
1: 感觉应该是一只灵鸟。个头会比较小。
2: 对，我告诉你它是什么。嗯，这是像是一只麻雀
1: 啊，
2: 麻雀的幼鸟。
1: 它是来找爸爸的吗？哎呀，就是错了吧。
0: 一只小鸟意外地落在记者的肩膀上，既是惊喜也是必然。盐湖转型以来成效显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故事比比皆是。跟随党永利，我们来到一处观景平台上。运城市民以及外地的游客可以在这里从更高的角度欣赏盐湖的美景。
2: 我希望那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旅游观光的人，或者摄影爱好的人来我们运城盐湖看一看我们的七彩盐湖有多漂亮，看一看我们的广袤的水域里头的各种那个精灵。
0: 千年的盐湖从车马浮凑盐业昌盛，到保护生态向绿色产业转型，这是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从一池雪到七彩光，不是终结，是新的开始。国之大宝，千年盐湖，在保护之下焕发生机，继续滋养着黄河东岸的这片大地。一幅七彩斑斓的美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黄河之滨登鹳雀楼，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1: 说实话，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比我通过诗句所想象到的画面还要壮美。
3: 对，
1: 夕阳西下，现在整片黄河啊其实都被染红了哈，就像是丝带一样飘荡在这个大地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大地多彩缤纷正在播出。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山西运城位于黄河东岸，古称河东，原本从北向南的黄河在运城市的风陵渡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自此由西向东奔流入海。黄河运城段就像母亲的一条弯曲臂膀，将运城揽在怀中。
3: 在全国语文高考试卷当中啊，曾经有这样一道题目，最早叫中国的地方在哪里，正确答案就是运城。在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我们现在来到的永济市一带啊，相传在历史上尧舜都曾定都于此，这是否就是运城最早叫做中国的原因？在永济市的尧王台，我们就能找到答案。
2: 永济古称蒲坂，又称智邑。据《水经注》记载，尧在迁都平阳之前，旧都就在尧王台。南依中条山，西望黄河的尧王台，也是尧舜禹三大古地进行禅让的见证地。
3: 在中条山脚下，就是开阔平坦的运城盆地了。
4: 对，
3: 远处那是黄河吗？
4: 就是啊，你看那黄河一条白带一样。
3: 就站在这个位置，就能够很清晰地看出中条山、运城盆地和黄河之间的关系了哈。
4: 对，咱们经常讲嘛，黄河是母亲嘛，母亲河嘛，咱们河东大地就沉睡在什么呢？就是
3: 母亲的怀抱，
4: 母亲的怀抱里，臂弯里头。所以这方土地呢，就受到黄河的母亲的滋养。那么在尧舜时代啊，水患比较严重，所以他们选择居住的地方还是要高一点的地方，所以呢就在中条山上。这儿呢就是传说尧帝建都的山头，就是叫尧城，就在这里。
2: 从空中俯瞰，尧王台是一道从中条山伸出去的山梁，史称尧山，也叫首山。由于尧舜时期大禹治水成功，并在这里划定九州，所以也叫九州疙瘩。
4: 那么在尧舜时代，它不是九州，它是十二方。到了大禹治水以后，就变成了九州了。那么当时的朝贡的这个路线啊，其他的州都是朝着咱们这个地方汇聚。所以这儿是天下之中。
2: 大禹成功治理洪水，被世人尊为神禹。尧和舜都是上古时期的五帝之一。据古史记载，尧很重要的功绩便是推算历法，同时通过实行按政务任命官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政治制度。此外，尧首创禅让制，将帝位传给了舜，而舜则开创了中华德孝文化的先河，以仁爱之心感化百姓，构建了理想中的古代和谐社会。尧舜禹共同开启了中华文明之源，为纪念先祖懿德，人们在尧王台修建了尧舜禹三座祠庙。离开尧王台，顺着中条山自东往西驱车十几公里，我们来到距离黄河更近的蒲州镇。这里最早叫蒲，是舜的都城所在地。跟随杨孟东老师，我们先来到蒲州古城的西门遗址。
3: 那这片区域啊，在历史上什么时候开始以蒲为名了？
4: 就是尧舜时代。因为这儿紧靠黄河嘛，黄河岸边长满蒲草，蒲草是一种祥瑞的植物。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东巡的城市蒲，那么他到这儿以后呢，见蒲这个地方，这儿有一条大坡道，所以他当即就把这个地方改成蒲坂。
2: 我们看到的蒲州古城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公元558年左右，之后不同朝代屡有重建和扩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蒲坂一直是州治或府治所在地，到了唐朝开元年间称为中都，与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并列。
4: 唐代的时候，咱们这商贸也是比较繁华的，所以当时唐代有一位诗人叫皮日休，他写了一首诗，说曙色或开，记者相排。如穿石水，衣物时来，提祥如雨，车音若雷。蒲州城的城门刚打开，车马就出来了，车音若雷，提祥如雨，就马蹄声好像打雷下雨一样。
2: 蒲州古城原来就在黄河之滨，从城内

0: 出西门大约百米左右，就是黄河著名的渡口蒲金渡。蒲金渡浮桥的桥墩，四尊大铁牛依然矗立在原来的地方。
1: 还是挺震撼的哈，没想到它高度这么高啊。其实可以比一下哈，我是1.8米多一点的个头，和我都差不多了，
2: 差不多，
1: 特别是这个牛角的位置，
2: 差不多差不多。
1: 它的长度应该得有
2: 3米多了，
1: 那重量呢？
2: 75吨，
1: 一只牛的重量啊。那像过去这个黄河大铁牛一共是有多少尊？
2: 一共8个，对岸还有4个，河东边有4个，河西边有4个。
1: 那过去黄河是在什么位置？就在我们
2: 过去黄河，这就是黄河堤坝吗？
1: 这是堤坝呀，
2: 这就是黄河堤坝吗？
1: 黄河的河道就在我们面前，
2: 就在脚下，这就是黄河。
1: 西门之外啊，现在的黄河呢？距离
2: 现在黄河改道了，到2公里以外去，正西方向
1: 往西啊，偏移了大概2公里。
2: 2公里。
0: 黄河自禹门口出晋陕大峡谷进入平原地区后，因为河水冲刷以及泥沙淤积，河道在东西两岸来回变换。当地人用“30年河东，30年河西”形容黄河变道的自然现象。蒲金渡自古就是连接秦晋交通的重要通道之一，从春秋时期开始，人们就曾多次在蒲金渡上修建木桩竹索浮桥，但最终都被洪水冲毁。到了公元724年，唐玄宗任命兵部尚书张悦熔铁铸牛当作桥墩代替木桩，冶铁结链代替竹索，重新修建了蒲金渡浮桥。
1: 那我在想啊，铸造这么一大尊的铁牛，在1000多年前，它的模具是怎么造出来的？
2: 就是用蜡做一个牛的造型，做的栩栩如生。然后呢，用我们黄河边的那个挖出来的那种细胶泥，在它的外表上给它糊上一层，然后外面用火炉温火把它加热。加热以后呢，你看里面的蜡，它不是就融化了吗？
1: 融化掉了，
2: 空心模具就形成了。然后把它这个模具就在这个现场固定好周围架起100多个炉子，同时炼铁，然后通过导槽都往一个导槽里个聚集点，就是牛的模具那个背上，它有浇筑口，从这个浇筑口一起往进灌。
0: 蒲金渡浮桥的四尊铁牛气势磅礴，威武雄健，每尊铁牛旁边都有一个牵牛铁人，造型精美，栩栩如生。他们分别代表着汉族、藏族、蒙古族以及维吾尔族4个不同的民族，象征着大唐盛世民族融合。
1: 那这么来看的话，过去这座桥也挺宽的呀，
2: 起码有11米、12米，
1: 10多米，10多米宽，
2: 是它通马车，
1: 300多米长，
2: 通马车吗？浮桥的原理是啥呢？是铁索连舟，河水漂浮。黄河东岸有4个铁牛，黄河西岸有4个铁牛。牛是头对头面对面对转铁索，不是拉铁索。我们老百姓讲牛的力量最大是坐坡，想往后坐，前腿蹬，后腿蹲，这样的有力把泰山那个姿势。这就是紧松铁链子的。黄河的水涨了，把这个浮桥就要紧一紧。它这个绞盘
1: 怎么绞？现在
2: 绞盘
1: 我明白了，这边像您说的也会插上木桩，
2: 插上木桩，
1: 然后可能4个人
2: 把它推起来，
1: 朝同样的一个方向在转动，
2: 对对，
1: 就可以把这个铁链子
2: 要
1: 能够紧一 紧,
2: 紧一紧。如果是水位下降了，浮桥，那挨不住，桥面挨不住水，
1: 这就是在反方向，把铁链松一松，
2: 把它松一松。这个桥面始终要和水面要接住。浮桥原理就是铁索连舟，河水漂浮，利用水的浮力把它漂起来。
0: 修建蒲金渡浮桥共耗铁1100吨，占唐朝每年所产铁总量的4%。作为当时的一项超级工程，蒲金渡浮桥经受住了黄河怒涛的排击，服务两岸的人们约500年，直到金末元初毁于战火，只留下铁牛守护在黄河之滨。据史料记载，20世纪40年代，黄河河道仍在东岸，这四尊铁牛当时已淹没在水中。1991年，对铁牛进行了全面科学的清理发掘。不过，此时的黄河已在2-3公里外。来到蒲州镇要看黄河，中国四大文化名楼之一的鹳雀楼是最好的去处。
1: 初见鹳雀楼啊，我们摄制组的成员都不由得发出感叹。没想到它这么高大，气势恢宏。那我想知道，当年王之涣所登临的鹳雀楼是这样的吗？
2: 不是这样的。这是重建后的鹳雀楼。王之涣当年登的鹳雀楼呀，在我们蒲州城南，就在黄河东岸。
1: 所以我们现在看。

0: 半岛的鹳雀楼呢，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哈。
1: 对，因为黄河改道向西移了2公里以后啊，咱们复建鹳雀楼的时候啊，就移到了现在的黄河边。
0: 这座楼为什么会以鹳雀来命名
1: 啊？因为当时在古代的时候啊，鹳雀楼建起来以后啊，黄河边有一种水鸟，叫鹳雀，所以呢，它晚上了，它就栖息于咱们的楼上头，休息在这儿休息。
0: 他们会在这个楼。

0: 并于2002年正式对外开放。重建的鹳雀楼，总高度达73.9米，是中国四大名楼中最高的一座。鹳雀楼的内部有很多彩绘，讲述的都是与蒲州以及鹳雀楼相关的故事，其中就包括唐朝著名诗人王之涣在这里创作了著名的《登鹳雀楼》。跟随杨老师，我们直接来到鹳雀楼的第六层，也是最高的一层。
1: 真的是太美了，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说实话，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比我通过诗句所想象到的画面还要壮美。
2: 对，
1: 夕阳西下，现在整片黄河啊，其实都被染红了哈，就像是丝带一样飘荡在这个大地上面。
2: 对，
1: 那像白日依山尽，依的到底是哪座山？
2: 隔着黄河对面的华山，那儿隐隐约约的华山就能看到。啊，
1: 就是很高大呀、啊，
2: 很高的那个。
1: 因为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的透啊，
2: 能见度不是太好，
1: 在远处隐约能够看到
2: 它的轮廓都在，
1: 巍峨的华山。
2: 对，
1: 但是华山在那边会比较明显。嗯，但是从西面落下的夕阳，怎么能够依山尽呢？
2: 因为现在是夏季，王之涣当年来的时候应该是冬季，秋冬季节。啊，它这个落日呢，刚好落在华山这一带，
1: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啊，和王之涣当时看到的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现在是夏季，
2: 对，
1: 而在冬季的时候呢，是偏西南方向，正好是在这个华山的方向，
2: 对，
1: 白日就依山而尽了，
2: 对，
0: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鹳雀楼是唐代诗人王之涣仅存的六首诗之一，据学者推测，登鹳雀楼的创作时间约在公元727年到公元741年之间，当时的王之涣已经弃官回乡，慕名来到鹳雀楼。
2: 他到了蒲州，蒲州是一片文化沃土呀，多少诗人都来过这里啊，都写过诗，所以呢，他到这里以后呢，就也要写一首诗呀，不能白来。所以登上鹳雀楼以后啊，他就想思考，一层一层的登，慢慢的登，慢慢的悟。所以到了最后一层最高处，他就悟出来了，人生哲理就在这里，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就是要达到一个人生最宏伟的这么一个目标，就只有站得高才能往那边。
0: 作为中国四大文化名楼之一，很多文化名人来过鹳雀楼，也写过不少的诗歌，但都无法超越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王之涣的诗句将黄河的自然景观写出了万里之诗，同时诗人悟到了朴素而深刻的哲理，表达出积极探索和无限进取的人生态度。因为王之涣的诗，鹳雀楼拥有了不一样的文化气质，同时正是因为这片土地的存在，也才有了流传千古的名诗佳作。山西最大淡水湖五姓湖，看河东大地，沃野千里。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大地多彩缤纷，正在播出。

0: 山西运城，这里不仅有美丽的山川，还有丰富的文化。我们前往的五姓湖就是如此，它位于永济市的中条山北麓，因舜的后裔禹、尧、陈、胡、田五大姓氏聚于湖边而得名。五姓湖东西长 7.2 公里，南北宽约6公里，是山西省最大的淡水湖泊，也是山西省重要的湿地保护区。
1: 像五姓湖现在的这个水量很大哈，我们脚下看到的这个木栈道都被水淹没了。那这个季节是不是五姓湖水域面积最大的时候？
2: 是，现在这是一个躲雨季节，嗯，所以它是最大的。
1: 主要是因为这个雨水。
2: 雨水，哦，前期降雨量大，嗯，降雨的天数多，所以水就大了。
1: 嗯，那在历史上呢，五姓湖的水域面积和现在有什么变化？
2: 历史上的五姓湖的水域面积比现在还大。嗯，历史上五姓湖呢，东北叫金星泽，一个叫西北叫张扬泽，嗯，外加南边还有一个伢子池，它是共同组成了五姓湖。
0: 五姓湖现有水域面积是 1.3 平方公里，平均水深为2米左右。这里曾经碧波荡漾，鱼虾成群，是水鸟的天然栖息地。元代八景其中就有五姓湖鱼景。千百年来，有很多人用诗词歌赋描绘过五姓湖的美景。
2: 最有意义的是，五姓湖历史上被干涸了，水流不下来，嗯，发洪水以后就把老百姓庄稼淹了，但是湖里又补给不上水。这个时候的话，来了两个人，一个是河北兵备道乔光烈，一个是蒲州那个知府周敬柱，他们一拍即合。等他们治理了之后，这五姓湖的话，那水呢又重新充盈起来了。所以的话，周敬柱呢邀请他的朋友就游了一次五姓湖，写了一篇美丽的游记，叫《游五姓湖记》。
0: 湖波畔渺不知远，乘坐汪汪千顷波。平开镜面天上下，削纹曲枝铺琉璃。在知府周景柱的诗文中，当时的五姓湖俨然可以与江南的洞庭湖、鄱阳湖媲美。同时，周景柱因为治理五姓湖的功绩，被百姓称道留名青史。如今五姓湖同样面临着生态治理的问题，作为宿水河、姚仙渠、弯弯河等支流水系，以及中条山排洪沟道的调蓄湖，五姓湖是永济市实现溢洪清水入黄河的重要节点。
1: 像我们脚下现在流淌的这条河流就是宿水河哈，啊，那就是五姓湖它最主要的一个水的来源。
3: 对对，嗯，现在这个对这个环保治理特别的严，嗯，就是把关停了一些企业，就是要求企业都必须，每个企业都必须有这个污水处理这个装置和设施，嗯，要不然你就不能直接给这个宿水河里面排。
1: 在我们身旁哈，宿水河的岸边呢，这是建起了一个人工的湿地，
3: 这个就是为了防止上游来水它不符合国家标准，然后它到这个人工湿地里面就先净化一下，嗯，然后再流到这个宿水河，然后就流到黄河里面，
1: 嗯，那前面是有这个沟渠来引流的吗？
3: 啊，有。
1: 在这个宿水河一旁啊，为什么会建起这样一个堤坝呢？是把宿水河和五姓湖隔开了，
3: 为了这个实施啊，是一湖清水入黄河。嗯，现在咱们就是先把这个五姓湖和宿水河先隔离开来。嗯，我们再把五姓湖的水质治理好以后，再把这个堤坝再取了，最终实现这个河湖连通。
0: 五姓湖对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节气候、蓄洪抗旱以及维护生物多样性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溢洪清水入黄河的目标，当地制定了很多针对性的措施。其中就包括将五姓湖被污染的湖底泥全部挖掉，同时通过安装相关设备给湖水增氧。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另外一片人工打造的湿地哈，嗯，像您说的这个增氧机就是在这片湿地里做试点的吗？
3: 对，这那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微纳米气泡，它那个原理它就是给那个水里面增氧，然后氧化水里面的有机物，最终肥解有机物，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现在我们根据做了这个，发现还是很有效果的， 以往常如果没有这个微纳米气化的话，这个水质现在已经就是变颜色了，变成红的颜色。哦、有机物太多了，氧化不了啊。
1: 大面积推广的时候，大概是要安装多少台这样设备？
3: 安装340台，一个能负责多大面积的？那个专家在上面就专门的微征的。嗯。
0: 一泓清水入黄河的目标任重道远，但经过多年的治理，武姓湖的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湖域两岸长满了芦苇、苔草、香蒲等众多湿地植物，这里也已经成为候鸟迁徙廊道上的重要驿站，承载了众多诗词歌赋赞誉的武姓湖，正逐渐再现水鸟云集、荷花如霞、渔舟唱晚的美景。河东大地，沃野千里，这里有山有水，宜耕宜桑，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之大，山野之美，更看到生生不息的文明之光。

0: 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呀，
2: 陈老师，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
3: 好，
0: 您先请，您先请，
1: 来来来。
4: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新市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5: 对对对对，
6: 称我为这些奶奶，
5: 对
6: 啊，他是魔法爷爷，是的。
4: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7: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6: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5: 69岁嘛，
6: 我就这么想的。
5: 对对，
6: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4: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7: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
6: 超声波
7: 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6: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4: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7: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4: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儿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儿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6: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7: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有这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6: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7: 受益。

0: 个人事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啊？国家的事，
1: 孩子们的事，
0: 再小也是大，
1: 也是个大事。
2: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辛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0: 在广西兴业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功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盐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丹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

0: 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自尊，薄饼当成朝日月，孝将泪雨洒乾坤。”
1: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尚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三品。明万历十八年，64岁的何以尚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2: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伊总统远程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无视以色列，特朗普称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美伊谅解备忘录未提及伊朗弹道导弹问题，分析称美伊对伊朗行动实际上可能是战略失败。俄方称在顿涅茨克取得重要进展，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乌方表示今天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端午将至，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德黑兰时间18号凌晨以远程方式分别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1: 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即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巴加埃表示，黎巴嫩的停火止战与伊朗的同等重要。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巴加埃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报道，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当天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宴时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特朗普17号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美方认为一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关于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是否仍将按计划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美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他说，瑞士的会谈原本是确定的，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会谈持观望态度。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并启动技术层级会谈。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0: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

0: 18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作为调解人签署了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呼吁各方全面落实备忘录，并加快努力在规定时限内达成最终协议，以确保实现持久和平与发展。扎尔达里表示，希望这份备忘录能够成为地区实现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基础。瑞士外交部今天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于明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美伊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对于美伊两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欢迎，并希望美伊双方都能够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
1: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0: 美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显示，美国将暂时豁免对伊朗石油制裁，设立重建基金，并且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采取较为温和的措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从文本内容来看，美国做出的让步之大与获得的回报之少，着实令人瞠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指出，仅仅为了恢复到冲突前的状态而做出让步，恰恰表明这场冲突本身就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
2: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谅解备忘录提到，根据适用的国际法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行政管理和海上服务。这意味着伊朗和阿曼有可能对进入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关于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备忘录中没有说明这笔巨额资金会从哪里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坚称不会动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资助伊朗，但谅解备忘录中并未明确这一点。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上，备忘录提到，美国承诺将伊朗被冻结或限制使用的资金和资产全部开放供伊朗使用，但并未明确最终将拨付多少资金以及何时拨付。虽然在备忘录最终敲定前，有消息人士透露该金额在60亿美元至240亿美元之间，但由于该条款措辞含糊，实际总额可能远高于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兼主持人阿曼普分析，美国能从备忘录中获得的好处顶多是恢复战前原状，比如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恢复畅通，推进伊核相关议题的谈判。此外，整份文件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地区伊朗代理人武装等关键议题只字未提，协议存在大量含糊不清的未知条款，但单看纸面内容，这份谅解备忘录明显更偏向伊朗一方。美国前副总统彭斯也表示，该谅解备忘录确实带有一种妥协的意味。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一经公布，便引发了共和党内部的不满声浪。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8号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充分体现出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那就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可以看出，美伊双方都认为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既定目标。那么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谁赢得更多呢？来听专家的解读。
3: 那么整份文本在美伊双方关切议题上的分配可以说是不对称的，伊朗的安全、经济、主权关切呢都有比较明确的条款进行回应，而美国的核心关切呢仅获得了象征性的满足，经济关切通过油价下行来间接进行实现，地区安全关切呢则只是在和平协议签署之前，美方仍将维持在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但更多的制度性安排并没有涉及。 伊朗采用的路径

0: 呢，其实是象征性的让步以及技术性的配合。那么重申不拥核本身就是伊朗冲突前的既有立场，浓缩油现场稀释呢，则避免将高浓油转移到境外，承诺恢复海峡通航，但强调在伊朗的指定协助下进行，并且仅提供60天的免费期，后续收费权保留。总的来说，伊朗的核心诉求基本得到了确认，也没有不可逆的重大让步。美方呢，则是采用了实质性的让步加上条件性的对冲。那么解除封锁和达成和平协议之后，承诺撤军，对于地区安全的力量对比来讲将产生重要影响。而豁免伊朗石油出口，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降低国际油价，以此来减轻自身的经济压力，但也的确给伊朗进行了松绑。那更重要的呢，是这次美国同意在经谈判之后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并且不限制用途，打破了仅限人道主义物资的这样一个惯例。但需要注意的是，美方承诺在达成最终和平协议之后终止所有类型的对伊制裁，其实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不确定性。毕竟呢，许多美国的涉伊制裁并非是行政令层级，白宫想要全面解除是不现实的。而目前美国国会的跨党派对伊朗强硬态度，以及年底中期选举的不确定性，都让国会来配合白宫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更加遥不可及。所以总的来看呢，美方采取的是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将战前的状态作为基线，把战争成本转嫁给地区盟友，为自身呢换取体面退出战争，从中东泥潭抽身的可能。
1: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经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据德国媒体今天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当天表示，德国海军两艘舰艇正驶往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皮斯托里乌斯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要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他补充说，相关任务能否落地也取决于美伊后续谈判的进展。爱沙尼亚国防部长佩夫库尔同一天表态称，欧洲各国必须共同出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表示，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而美国的铁杆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
2: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3: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的防卫能力和导弹计划不容谈判，不会就此与任何一方在任何进程中展开讨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明确表示，以方目标是消除对以色列的生存威胁，包括彻底消除伊朗核能力，限制其弹道导弹计划，并创造条件促使伊朗国内发生政权更替。以色列还要求伊朗停止对区域内武装力量的支持，涉及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路透社在报道中说，特朗普的表态与先前立场大相径庭。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特朗普多次声称军事行动的目的包括消除伊朗弹道导弹能力。特朗普政府3月下旬被曝向伊方转交一份旨在结束冲突的15点计划，内容包括要求伊朗限制弹道导弹数量和射程，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器等。然而，根据美政府官员6月17号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弹道导弹问题并未被提及。政治分析师认为，虽然美伊宣称对伊朗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可能是战略失败。这场原本旨在推翻伊朗政权、消除其拥有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的战争，结果可能反而让伊方变得更强大。
1: 据阿联酋媒体17号报道，为防范以色列间谍及其窃听技术，美国与伊朗谈判的斡旋方

0: 阿联酋国民报1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斡旋方人员采用手写字条和线下会议的方式，避免使用包括安全线路和加密线路等任何通讯设备，以便封锁谈判消息。此外，为保障谈判顺利进行，主要斡旋方巴基斯坦从美方那里获得承诺，美国会在谈判期间阻止以色列刺杀伊朗官员。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因为怀疑以色列间谍正在全天候打探情报，斡旋方人员会向没有参与谈判的当地官员和媒体释放虚假信息。斡旋方人员希望引导以色列的追踪路线完全偏离谈判的真实方向。巴基斯坦、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方的代表曾与伊朗及美国代表在巴基斯坦、卡塔尔、阿曼和阿塞拜疆举行会晤。据知情人士透露，斡旋方代表也会在伊朗德黑兰召开磋商会议。据透露，部分会议被安排在海湾地区的美国海军舰艇上。
1: 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未停止。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导致四人死亡。
2: 17号，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地区麦费敦和舒金两处城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先空袭了位于麦费敦的一辆汽车。当地居民在现场查看受损情况时，以军再次发动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对舒金的袭击又造成另外两人死亡。此外，以军16号还对黎巴嫩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器进行了空袭。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宣布停战后的两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在继续袭击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警告，如果以军不停止在黎南部的行动，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
1: 据法新社17号报道，德黑兰市长扎卡尼表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将在7月4号至9号举行。哈梅内伊在伊朗下葬前，送葬队伍会经过伊拉克。综合扎卡尼及伊朗官方此前公布的日程，7月4号至5号，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6号将在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7号将在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仪式将在伊拉克举行；9号将在伊朗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了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两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至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采集了海水环境 DNA、 鸟类、鲸豚类、海洋化学和水文气象等数据，为中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关键生境状态、开展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价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端午将至，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3: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

0: 五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1: 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5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活动将推动智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应用。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同步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
1: 再来关注南方强降雨。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强降雨的重心将从华南逐渐向江南、长江中下游一带转移。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今天受持续强降雨云团影响，广东珠海、中山、江门多地普降暴雨。上午，江门台山市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及雷雨大风橙色预警，部分路段积水最深达40厘米。当地防汛队伍全员上岗，清淤疏通管网，加速积水排退。珠海截至今天11点20分，最大雨量158毫米；中山截至8点，最大降雨量达178.6毫米，城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两地紧急启动防汛预案，布设抽水泵车疏导路面积水，严防险情扩大。近日，广东省阳春市双滘镇持续出现强降雨，当地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引发山洪。镇区沿河部分街巷漫水，沿街商铺、低洼居民区一度被淹。
3: 我现在就在阳春市的双滘镇双滘市场，现在虽然雨小了，水退了，但是我们结合此前现场公共视频的一些画面来看一下当时的场景啊，洪水可以说是从上游冲泻而下，裹挟着这个泥沙一路穿过这个镇区。
2: 截至目前，双滘镇已经转移群众442人。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接下来阳春市还会迎来一股较强降水云系，当地正全力做好应对工作。昨天，重庆多地迎来新一轮强降雨。今天上午，重庆大足区、武隆区、云阳县等多地降雨持续，部分地区低洼路段出现积水。由于本轮强降雨与上轮降雨时间间隔短，连续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大，当地加强隐患排查和相关区域人员转移。6月18号至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4: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6: 直播间好多人呢，
17: 能啃不能卡？
1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0: 谢谢，
21: 应该的。
2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4: 应该的
22: 是朴素的诚信。
20: 对
9: 个总可以。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2: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

0: 应该的。
1: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5: 到家了。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8: 干嘛？是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公布正式文本，内容涉及永久停战、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签署为何突然提前？一页半纸的备忘录上，美伊各自做了哪些妥协？以色列再次空袭黎巴嫩，伊朗警告若袭击继续将被视为违反美国承诺，以色列会停手吗？美伊谅解备忘录落地执行还面临哪些挑战？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据伊朗媒体报道，德黑兰时间的18号凌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远程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美伊双方还公布了包含14项条款的正式文本，详细列出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内容。原定于19号进行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为何突然提前？从文本内容看，双方各自做出了哪些妥协让步？与此同时，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伊朗方面18号表示，如果袭击继续，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那么以色列会停手吗？当前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落地执行还面临

0: 些挑战？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德黑兰时间18号凌晨以远程方式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白宫官员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文件已生效。据悉，这份谅解备忘录共包含14项条款。根据文件

0: 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湾之间通行，并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 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就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7号表示，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的导弹计划不容谈判，不会就此与任何一方在任何进程中展开讨论。 而以色列则对此坚决反对。不过，特朗普当天也表示，若美方认为伊朗未遵守谅解备忘录内容，将再次对伊朗实施打击。另据美媒报道，除了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没有其他政府高级官员认为这份谅解备忘录能为美国带来好处。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本来呢，我们看到原定美伊呢是19号在瑞士的日内瓦来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突然之间提前了一天，提前到18号凌晨。而且呢还是远程签署，因为特朗普还在法国参加G7峰会呢。
2: 对。
1: 那您觉得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一个变化？
2: 我个人认为两个方面的原因吧。 那么，第一，实际上，如果按照美国之前宣布的，19号呢到日内瓦去面对面的签署这个协议，我认为实际上是不太符合逻辑。为什么这样讲呢？原来按照他们的设想啊，19号特朗普要亲临现场来签，那么伊朗方面谁来签呢？根据我们之前看到的，伊朗还是议长卡利巴夫来签。 那么显而易见，一边是总统，一边是议长卡利巴夫，那显而易见他是不对等的。那么特朗普还得风尘仆仆跑过来跟一个不对等的议长来共同签署，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有违常识，这是其一。其二呢，因为这个卡利巴夫在15号他已经是在线上，和这个美国副总统万斯线上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 那么卡利巴夫再来日内瓦和这个特朗普一起签，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不符合常理啊，这是一方面原因。第二个方面原因呢，就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其实大家已经说了好几天了。其实啊，它的内容基本上，外界都知道了。公布出来以后，大家看实际上和之前伊朗方面所讲的14点基本是如出一辙，这样，所以。 拖的时间越长，外边的猜测越大，质疑声越高，所以我觉得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讲，那就是早一点签，早一点公布，比越晚往后推越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他们提前，在18号，提前了一天多，那个签署了，一个在日内瓦现场，一个在德黑兰现场。
1: 大家都看到了他们的签署，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讲比较符合逻辑。而且我们看到，对于这样的一份这个谅解备忘录呢，美国的这个媒体呢，其实还是持批评的态度。甚至《纽约时报》有大标题，就是特朗普输掉了这场战争，而且认为美国呢做出了重大的这个妥协和让步。我们看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呢，还专门认为这批评这份谅解备忘录都非常的愚蠢等等的，爆了粗口。
4: 那您觉得美国在这份谅解备忘录里的内容来看，是不是做出了重大的妥协？
5: 其实我们会看到，当这个美方宣称已经和伊朗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到这个签署的过程当中，确实在美国国内呢是有质疑和表达反对的声音。首先呢，大家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那就是美国对伊朗的这一次的行动，从军事上来说，确实没有取得胜利，这就意味着美国已经遭受到了失败。那么，当美国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目标的时候，在谈判 谈判桌上同样也没有达成目标。尽管此前的美国一再声称要通过谈判进程迫使这个伊朗接受一系列的条件，也在不断的抬高要价，但是呢，现在我们会看到，不管是以打促谈，还是不断的施压，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反而呢是美国做出了重大的让步。有几个方面关键的要素，首先涉及到核问题。之前我们会看到，美国政府曾经设计要以这个军事行动来夺取伊朗60%风度的高浓油的库存。

0: 那么也在向伊朗施压，要求伊朗主动交出这些高浓油，直接呢交给美国。但是现在呢，很显然谈判条件已经降低。我们知道谈判当中呢有所谓的高岸和低岸，从现在已有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可以看到，美国的低岸已经低到可以接受在伊朗境内进行处理。那么同样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尽管美国称呢海峡恢复通行，通行呢恢复正常，这是美国的重大胜利，但是呢从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却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管控能力的加强。那么另外停火是这个全面的停火，是所有战线的停火，其中也包括黎巴嫩。那同时大家还会注意到一些细节，比如说美国尊重伊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和此前呢美国声称一定要在伊朗完成政权更迭的目标其实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样的一种让步必然要在美国国内引起一系列的反应。那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处在这个谈判的风口浪尖上的，比如说副总统万斯、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德科夫和这个总统的女婿库什纳，他们呢还是认为取得了胜利，是在包装胜利。但是呢其他人恐怕不买账，尤其是美国国内的主战派认为当前达成谅解备忘录某种程度是总统本人的想法，没有在决策层包括与国会之间进行充分的讨论，这意味着美国会承受损失。但是此时呢同样非常微妙的是，我们会看到在共和党内部确实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呢当这个中东问题特使等人在施加影响的时候，他们某种程度也认识到现在呢不是把矛盾公开化或者说进一步激化才更加符合自己利益，在中期选举前是要避免要展示出美国政府出现了重大的错误，是要避免民主党人抓住这个把柄来进行反击的。那么同样的，民主党当然想证明特朗普已经犯了错，但是与此同时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上，尤其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它仅仅是一个框架性的这样的一份文件的时候，那么还是要更多的看到停火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所以民主党人近期的攻势我们也注意到也在选择所谓的着力点。
1: 而且我们看到呢，这些文本透露出来的这个内容啊，不仅要解除对伊朗的这个制裁，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美国呢就是联合这个地区伙伴一起为伊朗的重建提供3000亿美金的这个融资。我看有媒体已经解读了，说这实际上就是美国给伊朗提供战争赔款，只是换了一个名头而已。就如果是被认为是这样一个重大妥协甚至投降的一个备忘录的话，那您觉得这个备忘录能够落实吗？美国方面会有重大的这种反对吗？
2: 我想这样，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备忘录嘛，备忘录是一个粗线条的，这个备忘录一共就是一页半纸啊，大概他们算了一下就是800个词啊，这么样一个，所以它不可能这个规定的那么详细，我认为是备忘录，其实它只是。如果说是未来谈判一个和平协议的话，备忘录只是第一步啊，就是第一阶段，它还不叫协议，是这么样一个东西。备忘录只是解决什么？解决终结这场战争，就是宣布所有战线停火，开放海峡，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接下来60天要谈判。当然，你刚才讲到的那样一些，包括核问题，包括什么3000亿美元，不少于3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什么？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等等，这些东西啊，实际上从现在来看还是个大饼啊。为什么是它是一个画的大饼？因为这些东西都得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就是说双方达成了最终的协议，而且伊朗方面在有效的执行这个协议的情况下，它才会兑现啊。它有这么样一个前因后果，并不是说现在答应了。那么就是现实，我觉得。
1: 那您觉得他要让伊朗答应什么条件？
2: 伊朗答应的就是关于浓缩铀的嘛。但是大家知道啊，关于伊朗核方面的这样也没有细节，只是一些粗线条的东西。那么将来谈判中，会谈到什么程度？那么如果美国这个更满意的程度，那美国会做出更多的这个回报给伊朗，基本上。我觉得他这个，这个中心意思就是，用一个大饼来吸引伊朗做出一系列的让步。
1: 但是从这个文本内容来看，好像要求伊朗做的，伊朗不像以前那么难以执行了。
2: 确实是这样，
1: 对吧？
2: 其实
1: 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然后呢，这个核的这个问题，
2: 这是主要的两个问题。
1: 对，
2: 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实际上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自由航行的。
1: 对，
2: 那么核问题呢？大家回想一下，在。

0: 在去年6月的12日战争之前，美伊之间曾经非常接近，在和平条约上达成一致。那么今年2月28号这个开战之前，2月26号，美伊之间进行第三轮的那个核问题谈判，其实双方已经是非常非常接近。我们现在翻回去看2月26号双方达成那个一致，我觉得未必比现在要差。那么打了这么场战争，所以美国人为什么不满意呢？花了这么多钱，打了这么艰难的战争，而且给世界造成了这么大的折腾，最后，达成这个协议，你说他能说是胜利吗？
1: 甚至我们看到这个导弹问题，伊朗方面一直说这个导弹问题根本就不在这个谈判的这个范畴内，而且特朗普呢，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表态，他说如果别的国家有这个导弹的话，那如果伊朗没有的话，对伊朗不公平，就这个话跟以前的表态完全是大相径庭。那是不是在这个导弹的问题上，相当于美国也做了大幅的让步？
2: 其实说到美国的让步，导弹肯定是一方面。从此前的提高要价，美国所谓的要这个一揽子一蹴而就的解决所有的问题，要求伊朗方面全面妥协，到现在呢，美国主动做出让步。但是呢，您提到特朗普这个表态，我们会看到呢，对于这一次美以伊冲突，美国此前一直试图的是包装胜利。那么现在呢，既然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美国现在呢要包装的是自己的退让，或者说呢自己遭遇到的这种挫败。那么从这个美国方面，首先考虑到的是某种的现实。之前的美国的目标，首先从军事上是要打垮伊朗，从这个经济上是要饿死伊朗。但是现在看到的现状呢，是伊朗在军事上、在政治上、在这个经济方面都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同样的还管美国要更多的利益，不光是这个导弹问题不能谈，还要求呢美国在经济方面给伊朗让利。所以大家看到的现实是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尽管这是一个框架性的文件，但是其实已经谈到了这个制裁和经济的问题。比如说涉及到伊朗现在的石油出口，美国已经在放行，不管是原油还是相关的产品。同样呢，在这样的一个链条上的一些最关键的内容，比如说银行的结算以及保险和这个运输等，美国都在进行豁免。这是在后续谈判没有推进的时候，美国已经做出的让步。那么同样刚才您也提到了3000亿美元的问题，李老师说呢，这是画饼，那么同样的也是某种程度的这个战争赔偿。但是呢，我觉得从伊朗现在的角度来看，也在看美国这样的一个画饼最终如何变成现实。当然呢，美国谈到在这个谈判推进过程当中才可以落实，那么后续落实呢，美国自己未必掏钱，是要以所谓众筹的方式，比如说让海湾国家、美国的亚太盟友来支付这一笔钱。但是不论如何呢，这都反映出的是这一次的军事行动，美国遭遇到挫败之后，现在必然要做出调整。
1: 当然，这个谅解备忘录呢还存在一些变数，就是以色列啊，因为呢这个谅解备忘录是要求停止所有战线的冲突，包括黎巴嫩。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呢，并没有完全停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虽然美伊已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据黎巴嫩方面表示，以军17号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后，18号上午又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据美伊两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对美伊达成的协议感到不满，因为该协议将允许把资金返还给伊朗国库，而不是为政权崩溃创造条件。而且协议并未反映以色列的利益关切。《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紧急会晤，旨在讨论美伊协议。不过，据美媒观察，近一段时间来，特朗普已多次对内塔尼亚胡的行动表示失望，并曾强硬要求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轰炸。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号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称，美国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
1: 所以我们看到对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其实很多方面以色列呢显然是不满的。就拿导弹这一块来说，因为当时美以发动这场军事冲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要摧毁伊朗的这个导弹能力。
0: 对，
1: 那现在呢，特朗普这种表态说这个对伊朗不公平啊，不用没有导弹的话，那

0: 这个重大的分歧，您觉得以色列可能会对这样的谅解备忘录是什么态度？
1: 嗯，
0: 他可能会如何的，比如说摧毁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
1: 可以这样讲，就以色列在这次战争中四个诉求，一个都没有在谅解备忘录中体现出来。
0: 嗯，
1: 第一个诉求实际上他是想推翻伊朗政府，那么至少呢要削弱伊朗政府，而不能加强。他认为现在公布了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在加强伊朗政府。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摧毁伊朗的核能力，那么显而易见，伊朗这个核能力还是要保留下来，而且浓缩又不得用往国外。第三呢，就是限制它的弹道导弹的发展。而现在，特朗普讲的伊朗拥有弹道导弹是合理，是吧？第四个方面，实际上就涉及到伊朗在本地区支持代理人，而现在看来，伊朗保护的黎巴嫩真主党在全线，就是在黎巴嫩。包括在停火之内也实现了，所以以色列的不满是非常明显的。接下来呢，因为大家知道整个这个谈判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说是60天，其实60天如果大家同意的话还可以顺延，是这样，所以可以预期未来谈判是会非常艰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一定会从中搅局，其实最现成的就在黎巴嫩，我们知道黎巴嫩现在黎巴嫩纵深，以色列边界纵深黎巴嫩10公里是以色列占领的。那么同时在以色列国内，他国内政治中无论是今天的内塔尼亚胡或者3个月之后大选选上来的新的总理，他在现在以色列的国内政治这种氛围中都会加强在黎巴嫩对真主党的打击。所以在黎巴嫩的局势的发展很有可能随时会影响到美伊的谈判。
0: 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也很着急啊，批评了这个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甚至说以色列是一个很小的伙伴。但如果说以色列真的就是真心想破坏或者摧毁美伊达成的这个协议的话，您觉得美国能容忍吗？
2: 首先呢，说到美以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其实我们会看到双方在这种军事战略方面还是高度绑定，但是这种绑定有一个前提，就是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包括这个私人之间的关系，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的关系也在不断的展现紧密，但是现在呢，两个国家之间不管是现实或者紧迫的利益，还是长期的这种战略的考虑，分歧已经公开化。这个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一个现实是美国确实管得住以色列，以色列呢是不愿意和美国撕破脸，或者说呢，以色列是要买美国的账。包括在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有消息说呢，正是因为美国的影响，以色列取消了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是呢，后续以色列手中呢依然有一些筹码，或者说呢也希望能够影响美国的决策。首先就是刚才李老师谈到的黎巴嫩的问题。那么首先涉及到黎巴嫩，在停火的问题上，以色列一再强调的是现在在进行自卫。在这样的一种叙事之下，美国很难对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后续呢，涉及到比如说安全区等问题，以色列是很难放弃现在已经达成的一些进展。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海湾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这一次伊朗展现出的韧性，恐怕会让更多的海湾国家、阿拉伯国家是要重视与伊朗之间的关系，甚至后续形成调整。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在等待的是，当地区格局出现变化，包括在核问题的谈判方面，如果出现一些变化的话，那么可以影响美国后续的决策。
0: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问题，因为伊朗方面说霍尔木兹海峡要永远不会回到过去的这个状态，那么是否意味着以后霍尔木兹海峡呢伊朗会收费？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在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美国海军向航运公司发布通告称，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所面临的威胁评级已有所降低，但航运公司在航行时仍应警惕袭击风险。不过，据外媒提供的数据，本周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共有13艘商业船舶，而在战争爆发前，每天有超过100艘船只经由该海峡航行。16号，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已永久性地动摇了

0: 国际社会对这条关键水道自由通行的信心，多国已开始加速布局替代计划。
1: 所以如果说六十天的期限一到，伊朗就开始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船只收费的话，那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不是就名存实亡？
2: 我认为有两种情况啊，一种呢，当然伊朗方面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中是明确规定啊，最长六十天，免费开放啊，它有这么样一个条款在里边。其实即使是在六十天的这个范围之内，伊朗也有可能收费啊，当然。他可以说这个不是收费，他这个叫服务费。因为什么呢？我为了维护海峡管理引导服务所以收取一定的这个程序的费用他认为是合理的，那这个不叫收费也有这种说法的可能。另外一个呢，其实啊可以体现出来为什么谅解备忘录这样规定呢，就是伊朗还是要抓住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因为接下来有六十天谈判，六十天谈判就是那些画的那些大饼，那是伊朗争取要得到的。那么他凭什么得到呢？凭什么相信美国人不会随时出尔反尔翻脸呢？所以他还是要紧紧捏住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伊朗不会轻易的放手。
1: 所以《纽约时报》呢有一篇文章说，这场战争呢使得全球的能源秩序重塑，您觉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局？
3: 首先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动向，比如说在这个冲突期间，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和欧佩克加，那么现在停火之后呢，我认为效果会进一步的显现。那么同时呢，很多国家看到能源运输、能源生产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那么后续他们要寻找的是一个真正的替代路径，而不是一个所谓的应急方案。那么同样呢，新能源产业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契机。其实在冲突当中呢，我听到多方在谈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呢，确实是大受欢迎。那么后续呢，会不会带来一系列这种产业方面的变化，也有待观察。那么最后呢，说到美国的挫败，但是大家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美国的能源产业确实在这一次冲突当中是获利的。那么后续美国是不是还会抓住这样的一个利益点，来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收益，可能会对谈判进程和地区局势会产生影响。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今后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强降雨带将会向北转移，并持续稳定在江南的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受到强盛暖湿气流的影响，在中国华南一带降雨还将会持续，一些地方会有强降雨，长江中下游等地也会有强降雨出现，尤其是在广东、广西、贵州到江苏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下雨的同时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像广西、贵州到浙江一带降雨仍将会持续，不过强度会有所减弱。预计后期会频繁的有冷空气南下与暖湿气流形成切变线，从西南到江汉、江淮还有江南一带会频繁地出现强降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大，尤其是在广西的北部还有安徽的南部、江西的北部等地，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400到600毫米。而在北方，今后几天受到冷涡的影响，东北、华北一带仍然多阵雨的天气。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29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通辽多云20到29度，达州多云转晴22到32度，贵阳暴雨转阵雨20到25度，曲靖大雨转中雨18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2度，鹤壁小雨22到28度，淮安中阴转暴雨21到22度，武汉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杭州中阴转小雨25到31度，首尔阴转小雨23到34度，东京晴转小雨20到29度，新德里晴转小雨30到39度，迪拜晴32到41度，河内阴转小雨28到35度，曼谷阴转小雨26到36度。

悉尼小雨18到20度，莫斯科小雨13到20度，伦敦晴17到30度，巴黎晴23到36度，罗马晴20到29度，雅典晴24到31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3到22度，华盛顿小雨20到32度，洛杉矶晴15到20度。

0: 妈，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呀？
1: 你如实的告诉我，你带我到这儿来是不是事先安排好的？那这么说，你也看到他了？回答我的问题。没有啊，我就是单纯的想要带你出来走一走嘛。我哪知道于大乐他们会在那儿啊？
0: 你没有说谎。没有，我什么时候骗过您啊？是不是？那也太巧了。那说明你们俩有缘分啊，连老天爷都希望你们相见，是不是？俗话说得好，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难相识。妈，您还想等到什么时候啊？
1: 您一直牵挂的人就在那儿，难道您就不想去见一见？
2: 不，我还没有准备好。小丹，我终于看到你了。 我回国，就是想有一天能够找到你，想偷偷的看你一眼。今天我做到了，因为用不了多久，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我想，让这最后的记忆能够停留在你身上。

0: 伯父您好，很高兴见到您。
1: 我和白燕在网上早就认识了。
2: 如雪啊，你我这辈子没有结果，要是我们的孩子能在一起，我也知足了。
3: 我们开一个紧急会议。开始吗？
4: 是这样，周鑫突然接到一个项目，这是位于北城南端的一块地皮，面积大约1000多亩。近期一位外商与江陵市政府有关机构签订合约，将在此处修建一座集养老、养生、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养老机构。市政府非常支持这次项目，而且点名我们集团中心的于总指挥为该项目的负责人。
1: 点我的名？
3: 是啊，也许是因为你之前啊所做的项目成绩比较突出，所以人家才慕名而来啊。根据公司的奖励制度啊，凡是被投资方点名要的人啊，都将会得到一笔丰厚的奖金，这样也可以解决你家庭生活困难的问题。
1: 这说的不是外商吗？我之前负责的只有一个是在国外的施工项目，为什么会点我的名字呢？
3: 这个你就不要管他了，既然人家点了您，而且这个项目呢又是市政府的重点工程，所以啊你就全权的负责起来。不过人家提出了一点小小的要求，就是在设计理念上一定要解放一些
5: 风格嘛，类似于哥特式的风格，将来让老人住进去啊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至于该项目的设计师及其他部门负责人，都由你亲自挑选。
1: 哥特式建筑起源于12世纪的法国，盛行于欧洲。就目前而言，我们中心集团能够胜任此项目的仍旧是白燕，他之前可是一直生活在欧洲。
3: 既然于总指挥点了你的名，你看你是不是愿意接受呢？
6: 嗯，我当然愿意啊。
3: 就这么定了，你们抓紧时间啊，尽快的去和外商洽谈细节啊。散会吧。

0: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啊，我才刚来公司，你就交给我两个这么大的项目。
1: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花这么多钱请你来，不就是让你来帮忙的吗？
0: 那我要是稍有闪失，可是你用人不当啊。
1: 那你就别有闪失。
2: 于总指挥，请您来一下。

0: 医生，
1: 怎么样？验完血了，结果是什么？
2: 我正式通知你们，你的妻子确定怀上了，而且两个胚胎都已经成活，恭喜你们，是双胞胎。
0: 双胞胎？
2: 是，真的，真的。
1: 谢谢谢谢医生，你太伟大，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
2: 这种事您谢我干嘛？
1: 我是说，我感谢伟大的科学，好吧？
2: 真的？
1: 我要当爸爸了，咱们有孩子了，而且还是两个。
2: 好了，那你们夫妻俩慢慢聊，我先出去了。
1: 谢谢谢谢。
3: 大哥，是真的吗？我真的当妈妈了？
0: 是真的。
3: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0: 是真的，是真的。医生不都说了吗？是真的。
1: 我要给我爸打个电话。我手机呢？我手机呢？啊！我跟我大乐哥说一声，手机呢？哎，怎么了？笑什么呀？
3: 手机在你手上。
1: 你说我这都高兴的找不着北了。

0: 我可以坐吗？前两天我妈妈见到你父亲了。
1: 什么时候？
0: 前两天吧。你和一个女人还带着一个孩子在街上，当时你父亲也在。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妈就随即离开了。我觉得她应该是看到了。
1: 那你为什么不叫我呢？或者咱们想个其他办法让他们两个在一起啊？
0: 怪我，我当时一时之间没想那么多。那个女人就是你的前妻吧？能看得出来，她依然很爱你。跟我说了，那天你们俩谈话有聊到你和我的事情。
1: 那个是我向他承认说我喜欢你。
0: 你也真是的，这种事情不应该先跟我说吗？怎么先跟我妈说了呢？这挺奇怪的。
1: 是他老人家一再追问我，情急之下我就给说出来了。对不起啊。
0: 你又没有做错什么，你干嘛说对不起啊？
1: 白眼儿，我是个离过婚的人，年龄也比你大，还带着个孩子，我真的配不上你。
0: 哎，你要说这个的话，那我们就换个话题吧。反正现在我们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要撮合你爸和我妈，对不对？
1: 当然。
0: 行，那我们就先努力想办法把这个事情给解决吧。

0: 你觉得牛莉这个人怎么样啊？牛莉，嗯，不错啊，聪明能干，怎么了？他喜欢你啊。他喜欢我？嗯，
1: 这是他跟你说的。
0: 这还用他跟我说吗？我是女人，对这种事情是非常敏感的。这些日子啊，他看我的眼神就有点不太正常。
1: 每次我们俩在一块聊天的时候，他都会突然出现。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不可能啊！我跟他一起共事都好几年了，他要是真有这想法，我早看出来了。不可能！你着什么急呀？有人喜欢你，说明你魅力很大呗。白燕，你，我接个电话。喂，凯子。
2: 你等一下啊！凯子说，咱俩下班以后让咱俩过去一趟，你愿意吗？嘿，你还别说，说不定你这个死党有办法让你爸和我妈见一面。
3: 快点，快点，大大哥，
4: 介绍一下啊，这是我老婆冯霞。
2: 这是我给你提过那死党白燕，白大博士。嫂子你好，
5: 你好你好，我经常听我老公提起你，你比他形容的还漂亮。他还能夸我漂亮呢，他不损我几句，我就谢天谢地了。
2: 没有没有，真是经常夸你。
4: 哎，快快快，坐坐下，坐下。
2: 嫂子，初次见面我也没带什么好的东西，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希望你能喜欢。
5: 啊，这怎么好意思？还给我带礼物？
4: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我跟你说，他们从国外回来都爱搞这一套，你还必须得当着他面把它给拆开，这是对他的礼貌，是吧？
5: 你从哪儿学来这些有的没的？嫂子没这么多讲究啊！啊，
4: 我这没去过国外，都看过电影啊，是不是？美国大片都是这么演的，赶快拆开拆开！
2: 拆开呀！嘿，你看看，
4: 来，我给你拆。
2: 噔，
4: 哎，
2: 什么？
5: 哟，太好看了，谢谢啊。
4: 不客气，
6: 司党，有我老婆的没我的，你这是搞种族歧视呢？你是想说性别歧视是吧？<笑>
4: 你能不拼吗？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快说说，遇到什么美事了，非得请我奶奶找吃饭？
5: 正式宣布一下啊，我老婆怀孕了，而且是双胞胎。
2: 真的吗？嗯，
5: 那你要当爸爸了。
2: 恭喜你啊，司党！
6: 同喜同喜同喜同喜啊！
5: 同喜什么呀？
6: 哎，同喜同喜同喜同喜啊！
2: 同喜什么呀？一还怀上俩呀？
4: 那是。哎，
2: 这事跟咱爸说了吗？
4: 哎呀，我最近啊是医院饭店两头跑，忙的我呀。这让我爸先住幸福院了，等过两天我当着他面亲我跟他说。
2: 一定要跟他说，这可是等了好几年了，太不容易了。嗯，
5: 是吗？那你们俩今天可得好好喝几杯啊！
2: 必须好好喝几杯，明天是周末啊，今天咱们来个一醉方休。
5: 哎，醉就不要了啊，喝尽兴就行。哎呦，<笑>
6: 看我老婆对我多好，知书达理，秀外慧中，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我这鸡皮疙瘩掉一地了。
5: 恶心吧你？哎呀，
2: 你别理他们俩啊，他们俩从小就这样，一见面就没个正形，这特别是崔凯，满嘴胡说八道，你别往心里去啊。
5: 放心吧，嫂子，我早就领教过了，你还不知道吧？这人啊。
6: 第一次见我就敢忽悠我，嫂子，你今天帮我好好治治他。
7: 还有这事儿呢？嗯，
5: 晚上回家给我好好收拾他。
2: 好。
7: 哎，凯德，不是，这回你也算踏实了。那是，
6: 心里美了吧？
7: 美了。
6: 该考虑我的事儿了啊。
5: 你到底有没有想出什么好主意，能让我爸跟他妈见个面？
6: 俩人还绷着呢。
7: 我真是没什么办法。
5: 嫂子，这个不是在国外买的，这个就是在我们公司对面的商场买的，我觉得款式还不错，你就给你买来了。
6: 好看，我特别喜欢。
2: 那行，
6: 等会儿，你刚刚说你这东西是哪儿买的？
5: 我们公司对面的商场买的呀。
2: 怎么了？你还瞧不起国货是不是？我告诉你，崔凯，现在国外很多东西都是中国制造，你就心里自豪吧你。
6: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啊，前一段。 我带你妈还有我爸去过这家商场，而且我还给你妈办了一张免费的打折卡。
0: 什么意思啊？你是想要给我也办一张吗？不是，你这表情什么意思啊？难不成我妈那张你还得要回去啊？
1: 你一惊乍的干什么呀？
2: 我有主意了。
1: 喂，您好，是哪位呀？
3: 哦，谭女士您好啊，我是蓝海商场的客户经理，你叫我小张就可以了。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可不可以哦？
1: 啊，当然，您说吧。啊，
3: 是这样啊，谭女士，您之前在我们商场办理过一张免费的打折卡，还晓得吧？
4: 啊，这张卡呢已经到期了。
3: 如果你想继续办卡的话，需要再交50元的手续费，这样您可以享受到为期一年的商场的商品折扣。啊，
1: 不用了，
5: 那家商场离我们家有些远，我不会经常去的。啊，
3: 你们不去没有关系啊，你的家人是可以去的。
4: 如果您激活了这张卡的话，
3: 我跟你就可以享受在本商场买各种商品都享受5折优惠。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您要想享受在本商场买各种商品都享受5折优惠的话，你还要再交1000元。
1: 不需要，我还是用不上啊。
3: 是这样啊，谭女士，你看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啊，讲究的就是艰苦朴素、勤俭持家。
4: 日用品你是一定要买的，
3: 你与其在别的商场里买，还不如来我们的商场里买。你第一能够享受到折扣，第二也算帮助了我们的工作，是吧？所以呢，我才冒昧的给您打了这个电话。当然了，
4: 我们不是恶意推销啊。您一定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
3: 我只能诚挚的跟您说一声抱歉。
1: 瞧您都说到这份上了，正好我女儿的公司离你们这家商场还是蛮近的，那我就办一张吧。
3: 太好了，谭先生。
1: 喂，喂，您还在吗？
3: 啊，谭先生，
4: 是这样啊。
3: 近期本市雾霾严重，昼夜温差大。空气质量差，我是想提醒您啊，您出行之前一定要查看天气，否则会感冒的哦。
5: 谢谢您的提醒。
1: 请问我到哪儿去办这个卡呀？
3: 明天上午10点整，您来我们商场3层东侧的客户服务中心办理即可。啊，
1: 那我需要带什么吗？身份证
5: 或者是其他证件吗？
3: 身份证是一定要带的。另外还有100块钱的手续费。
1: 刚才您不是说是50吗？
3: 是这样，您如果再多花50元，还可以领到第二张卡的哟。哦，
1: 就办一张就好了，谢谢您啊。啊，
3: 感谢您的支持，本次通话已经被录音，再次向您表示感谢，再见。
6: 哎呦我去！
7: 你可真够恶心的啊！
6: 我恶心？这龟沟花椒好对付吗？啊，太不好对付了！渴死我了，我得喝口水去。
8: 我去！
0: 怎么样？怎么样？成功了吗？
8: 不知道，不知道成没成功啊？回去还得试探试探你们。
7: 我说你平时胡说八道惯了，连自己说的钱数都对不上，那到底行不行啊？如果他妈不去怎么办？
8: 还能怎么办？再想别的办法呗。总之，你得先把你爸忽悠过去，啊，你总得试试啊。
7: 行吧，我试试。

0: 哎，老一头，又想白如雪了？啊？要我说呀，你就别耗着了，该见面就见面，啊！我都替你急得慌。不急，该见的时候一定会见的。你就是个属驴的。
1: 倔死你！
0: 喂，
2: 喂，爸，
3: 我想问您个事儿啊，你们幸福院不是有个舞蹈队吗？好像您还是负责人吧？我就想问问您，您们出不出来义务演出啊？
0: 义务演出？什么意思啊？
3: 是这样，凯子呢有个朋友在蓝海商场当业务经理，
2: 那个商场现在有活动。他们想在活动当天啊，请一些老年朋友来
3: 跳个舞啊，助个兴的。您看你们愿不愿意出来？
0: 没工夫，不去。
4: 伯父啊，
5: 我是燕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说不定到时候还有其他的老年舞蹈队会去呢。这不正好你们幸福院舞蹈队就可以跟大家一起交流交流经验啊。哦，
6: 是燕子呀。你跟大乐在一起呢？
4: 啊，对啊，他跟我在一起呢。我们刚刚和崔凯夫妻俩吃完饭。伯父，您最近过得还好吧？
0: 挺好，挺好，挺好。
5: 哦，那就行。
4: 伯父，我是觉得你要是不想放弃这个跟其他舞蹈队交流经验的机会呢，
5: 你就明天上午十点来找崔凯的朋友见一面，
4: 聊一聊这个具体的事宜。反正我觉得呀，这是一个挺好的机会。
5: 您觉得呢？
0: 听你的。
2: 在哪儿啊？
4: 伯父，那您听好了啊。
5: 明天上午十点到蓝海商场三层东侧有个客服服务中心，
4: 您找一位姓张的经理。
0: 哦，好，好，好。明天上午十点，我按时到。
4: 哎，好嘞。您还有什么话要跟大乐说吗？
2: 不用说了。
4: 哎，好嘞，伯父再见。
0: 哎，再见。以后我打电话你少偷听。
7: 哎，你这开着免提呢，我怎么是偷听呢？再说了，那时候是我儿子，我怎么就不能听了？那凯子什么时候也认识商场的朋友了？哎，你说我以后买东西那会不会便宜很多钱呢？
0: 老抠门。
7: 那你不是也认识商场，那不白认识了吗？
3: 那我就纳了闷了，你我都是撒谎，怎么你一说我爸就听你了？
4: 那这个很简单啊，说明你爸喜欢我呗。好了，接下来就看我妈会不会去了。行了，那我先回家了，明天记得准时来接我哦。

0: 回来了。
1: 你不回来吃饭，也不给我打声招呼。啊，
0: 妈，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给你打过电话了，你全忘了。今天崔凯请我跟于大乐吃饭呢。
1: 你给我说过了吗？
0: 嗯。
2: 哦，可能是我忙忘了。哎，崔先生还好吗？
0: 嗯，挺好的呀。他妻子怀孕了，所以这不请我们吃饭吗？嗯，说什么呀？
1: 哎，
0: 白燕是我女儿，在基建集团上班，房子是于老乐的。
1: 给我。
0: 妈，你这是干什么呢？
2: 我在练字呢。
0: 练字？
2: 嗯。
0: 不能吧，我感觉你是好像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记录下来似的。你不会连这些都忘了？
2: 没有，我这不是在家待着没事儿干吗？我就练练字，也没什么可写的，就写了这些。你别胡思乱想啊。
0: 哦，对了妈，明天是周末，你要不要陪我出去逛逛呀？
2: 我不想去，我想在家里边自己待着。
0: 嗯，那算了。
2: 燕子，明天我要去商场给你办张打折卡，你和我一起去吧。
0: 你要给我办一张打折卡？
2: 啊，那家商场离你公司很近，这样呢，你就可以很便利的买一些便宜的东西，多好啊！嗯，
0: 哦，嗯，明天我突然想起好。

0: 好像公司约了客户，所以我明天去不了了。妈，那你自己去吧。
1: 嗯，那好吧。那你早点休息。
0: 嗯
1: 啊。
2: 你的计划奏效了啊，他们俩应该都会过去。而且我跟黄妈和赵叔他们都说明情况了，让他们今天谁都别去找我爸。
3: 太好了，我跟你说啊，老爷子要是真的跟小丫头他妈把这婚事办了，这功劳可都是我的啊。
2: 哎呀，行了，没人跟你抢，看把你急的。哎，对了，你最近就别跑车了啊，多回家照顾照顾冯霞，知道吗？哎，
3: 我知道了，我让我爸回来照顾她了。
4: 哎，
2: 我忘了问你了啊，你爸知道冯霞怀孕的消息是不是特高兴特激动啊？
3: 嗯，我昨天让他今天回来的，我要当面告诉他，看看他有什么反应。这不是还没回来呢吗？
2: 行，那先这样，我爸那边有消息我会告诉你的啊，挂了啊。
5: 别等着回来，
2: 先去接白燕。
6: 真优秀啊，真优秀
7: 呀。你说现在才有多大？
8: 这什么事儿啊，让我这一大早睁开眼睛就赶紧回家啊。我你说砍的你就死人呐，你不说我这一瘸一拐的不容易啊啊。你说你也不接我，就家这么腻着，你说这给我急着一身汗咋的了？
9: 干啥呀？这哑巴做梦还说不得了。
7: 跟他说，跟他说吧。
5: 爸，我怀了，还双胞胎。
9: 啊
6: 啊，什么呀？真的，爸，真怀上了，说句话。
7: 哟，爸，
8: 老崔家有后了，公鸡终于下蛋了，我要当爷爷了。夏夏啊，这是真的吗？啊，
9: 我是你爷爷。
7: 哟，爸，你高兴疯了吧？你是谁爷爷呀？我，
10: 爸，是真的，您要当爷爷了。
9: 夏夏，你跟我说说那个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有什么反应吗？
10: 我这。刚怀上还没什么反应。
9: 我可是我看着怎么显怀了。
7: 爸，就您这二五眼，您能看出什么来啊？
10: 哎，你怎么跟爸说话呢？
7: 啊，行，不说了不说了。
9: 小霞，我跟你说，这事儿可不能大意了啊。以后呢，你就把这些家务活都交给凯子干，你就不用干了啊。就一件事儿，以后呢，你就给我乖乖的休息调养，吃了睡，睡了吃。哎，只有把你身体这个营养积攒足了，那你肚子里的孩子他才能够有营养啊。
6: 不是爸，有你这么教育人的吗？啊，人医生都说了，
7: 让他多运动，不能太养膘了，这样他大人孩子都不好。你怎么那么愿意跟科学唱反调呢？
9: 哎呀，我就是科学，听我的。
10: 爸您放心啊，我们一定会多加注意。
7: 哎呀，您干什么干什么？
9: 哎呀，小霞，你吃香蕉。
10: 爸，我不着急，您先吃。
9: 哎呀，我吃了浪费，你吃你吃。
10: 您先吃，
9: 你快你快吃。
7: 行，给我。
9: 哎，你想吃就吃，这给小霞吃了吃。
6: 不是爸，你至于吗？就一根香蕉，怎么了？这跟怀孕这事跟我没关系似的，没我他能怀上孩子吗？
9: 这个小兔崽子，你怎么说话呢你啊？
10: 你以后说话注意点啊。
9: 太好了。这件事情要是你哥哥知道了，那也一定会高兴的。
6: 行了，阿爸，大喜的日子别给我提那死人啊！
9: 你我说这怎么了？他可是你亲哥啊！你这是怎么？
6: 行，您别说了，我也不说了啊！别吃了，走，咱俩给爸买菜去。
10: 爸，您先休息
9: 啊，去吧去。哎，对了，凯子，这过马路的时候，你扶着他点儿。

0: 你好，你好，您就是汇金集团项目总指挥于大乐吧？
1: 对，我就是。
0: 你好，我是华莱顿商贸公司的代表，我叫傅炳奎。
1: 你好，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集团中心负责该项目的设计工程师白燕小姐。啊，
0: 你好，白小姐。
2: 你好。
1: 这位是、啊、
0: 这位就不用介绍了，之前我和他一直在接洽此事。你好，牛秘书。
2: 你好，傅先生。
0: 来，请坐。

0: 就是您和我们来洽谈项目的具体事宜吗？啊，不，我哪有这个资格？我们董事长马上就到。请问三位喝点什么？
1: 我要一杯卡布奇诺。
0: 好，苏打水就好了。好，那您呢？我跟他一样。好的，两杯卡布奇诺，两杯苏打水，另外再来一杯马提水，谢谢。
2: 林秘书，之前我们董事长对你们公司的资质也做了充分的了解，他说这个市里边的很多标志性建筑也是你们建的，所以对你们有充分的信任度。
0: 谢谢你们的信任。
2: 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成啊。
1: 我们也希望。
0: 你们好。
2: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的董事长郭小燕女士，这位是汇金集团项目总指挥于大乐。 这位是项目设计工程师白燕，这位是他们的助手牛力。那我们就开始吧。
1: 于总指挥，于总指挥。
3: 开始吧，郭。请问你有什么要求？我们于总指挥今天的身体状况不太好，所以就由我来阐述下我们公司的设计理念和方案。好。 鉴于贵公司投资欲建设的是一家理想型大型的养老机构，所以呢，我们在设计整体的风格上，还是考虑老人的喜好比较偏多一些。首先，在整体的装修风格上，我们会选择比较复古一点的，然后考虑到建。

0: 您好，我找张经理。
1: 哪个张经理？
0: 是一位姓张的客户经理，让我过来说要免费给我办一张打折卡。
1: 哦，我们这儿没有，张经理，也没有搞什么免费打折卡活动，很抱歉。
0: 哦，对不起，可能是我记错了。抱歉。看来我症状越来越

0: 越明显了。生活中的人和事已经开始慢慢忘记。小丹，难道连你我也会慢慢忘记吗？
1: 同志，

0: 于总指挥，怎么了？郭女士马上要走了，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我对你的设计理念和想法，包括整体布局，都非常满意。就按照你刚才说的来执行吧。其他的，我是个外行，你们就跟傅品奎联系吧。好了，很高兴认识你们。
1: 再见，再见，郭瑶，能和你单独谈谈吗？咖啡厅吧。于总指挥这是怎么了？怎么心不在焉的？还直接叫别人名字，这是不是太不礼貌了？
0: 那是他的前妻。

0: 破镜重圆了，我们又可以找回本该属于我们的幸福。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1: 这是我在我妈衣柜的角落里找到的，而且藏得特别严实，一看就是不想让我发现。
2: 经过检测，该药品主要适用于阿尔茨海默型痴呆症的治疗，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年痴呆症。

0: 这么说，当初你在新闻上就看到我了？
1: 是的，当时我还以为你真的要跳楼，我就想跑过去看你，可是警察把你救了，我就没有再打扰你，因为当时对你的状况不了解，又怕破坏了你的生活。
0: 我也是一样啊，自从你离开我以后，我天天都想着你，不怕你笑话，每天临睡前我都盼望着在梦里见到你，可是这么多年了我就没梦到过你。不是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吗？到我这儿怎么就不灵了呢？就为这个呀，我可恨自己了。
1: 不要恨你自己，要恨就恨我，都是我的错，是我背叛了我们的誓言，是我向封建思想低了头，离开了你，也伤害了你，也断送了我们一生的幸福。老乐，原谅我。
0: 你千万别这么说，这不怪你。你说我不也一样吗？最终也没遵守自己的承诺，没有等你回来，还跟一个陌生的女人成了亲。都过去了，过去了啊，从今往后再也没有封建思想束缚我们了。陆雪，我们终于

0: 不算幸的那一回，我这是第二次见你了。啊！你还见过我一次，在哪儿啊？什么时候啊？
1: 在街上，我和燕子散步，看见你和大乐在那儿，我还以为是燕子有意安排的，吓得我赶紧躲走了。哎呀，你看你，当时你怎么不叫住我呢？我天天都盼着。 早一天能见到你，不成想又插了崔礼田这么档子事儿，我是又急又恨。
0: 崔礼田是个好人，拒绝他的话，我已经让他儿子带给他了。你们两个不会因为这件事情不愉快吧？
1: 没有，他心里明白，你没这个意思。再说了，我们又是多年的老战友，他没往心里去。
0: 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我还担心怕你们俩搞不好关系呢。哎呀，如雪呀，不说这些了，我们俩终于见面了，这都是孩子们苦心设计的，你我又破镜重圆了，我们又可以找回本该属于我们的幸福，如雪。 你还愿意嫁给我吗？我已经老了，不中用了。你没老，你在我心里永远是那个白如雪。见过。
2: 原谅我，我真的是不能嫁给你。啊！难怪你向集团提出让我来担任项目总指挥，因为你知道，这样我会因此得到一笔丰厚的奖金。你为了帮我，真是用心良苦。
3: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说这件事情，我只是想帮你呢。难道你想否认吗？我说了不是，可你信吗？郭小燕儿，我说过，你对琪琪、对小乐、对我所做的一切，我都很感激。可这并不代表我们还能回到过去。而且我真的不想接受你的帮助，更不想欠你什么。
4: 因为在我的观念里，离婚了就不要再谈什么感情，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我做事的原则。所以我想请你撤销，请我来担任你们这个投资项目总指挥的事情，可以吗？于大乐，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不管你相不相信，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任何杂念，我要请的是我认为国内。 最优秀的人才来负责这个项目，我要对我自己负责，对这个项目负责，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因为个人的情感影响工作。我也想，请你把全部的才华和能力拿出来，不要辜负信任你的人，可以吗？
3: 郭小燕，如果我跟你说我们复婚吧。
4: 你是不是会马上同意？你真的要这样做吗，大乐？之前你跟我说过，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但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原谅。
5: 不过是将遗憾悄悄隐藏，而忘记才是最彻底、最深刻的宽容。本打算我一辈子都不回来了，想在遥远的地方祝福你。医生说我的病。
1: 越来越严重了，要不了多久我就会丧失所有的记忆，生活无法自理，所以我想在我失忆之前一定要找到你，远远的看你一眼，因为我都不知道以后我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不能让你照顾我，我不能给你添麻烦，不能拖累你。
2: 你这是傻话，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要娶你，我后半辈子不能再没有你。
1: 我知道你依然爱我，我也爱你，正因为我爱你，我不想把我以后的样子让你看见，正因为如此，大乐和燕子几次让我见你，我都不肯见。
2: 难道你还想再离开我一次吗？我们这把子年纪还能再承受一次分离的痛苦吗？
1: 可是老乐，我不能太自私了。
2: 人呐，都有自私的时候。如雪，你就自私一回嘛。前半辈子我们没能在一起，后半生就让我们生活在一起好吗？我也会倒下的，所有人都有这么一天。只要两个人相爱，不管是失去记忆，失去生活自理的能力，只要两个人在一起，这就是个家。
1: 建国，我特别想和你生活在一起，可是我一想到我以后的样子，我真的是不想拖累你。
2: 这还是傻话，什么叫拖累啊？你不知道你在我身边别提我多快乐了。
1: 我的病不要给燕子说好吗？
2: 不说，谁都不说，这是咱俩的秘密。嗯，
1: 建国，你真的是想让我陪在你身边是吗？
2: 想，真想。我想让你陪我走完一生。

0: 白燕是我女儿，在基建集团上班，
1: 房子是于老乐的。
0: 于老乐的
2: 给我。
1: 妈，你这是干什么呢？
2: 我在练字呢。
1: 练字？
2: 嗯，我在家里没事干，又没有什么好写的，就写了这些。你别胡思乱想。

0: 喂，离你那儿不远，怎么了？好，我马上过去。
1: 大亮，快进来！
0: 出什么事了？
1: 你看这是什么？
0: 这什么呀？
1: 这是我在我妈衣柜的角落里找到的，就是个小瓶子，没有标签，而且藏得特别严实，一看就是不想让我发现。还有这个，你看看，这是我妈最近写的东西。大乐，你说我妈她这是怎么了？我现在好紧张啊。
0: 别担心，我有个朋友是药监局的，我马上拿去找他检测一下，有消息通知你。我先走了。
1: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好吧，你先把东西放回原处，别让你妈有所察觉，这样对谁都不好。
1: 行，我现在就去。

0: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
1: 很抱歉，派出的所有同志都没有侦查到崔海的行踪，所以崔海同志目前生死未卜。崔海失踪两年了，可是他负责的行动依然没有结束。上级领导指示，可以将部分消息告诉家属，但是不能过于声张，不然会起反作用。至于其他的事情，领导让你斟酌处理。
0: 我明白。

0: 哥，怎么样？那到底是什么药啊？经过检测，该药品主要成分为原酸动脉派奇，主要适用于阿尔茨海默型痴呆症的治疗，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年痴呆症。
1: 这种病能够治愈吗？
0: 只能抑制，目前还没有特效方法能够扭转跟阻止病情的进展。如果发现得早，病情治疗会相对简单，但如果到了中后期，就很难抑制了。
1: 麻烦你了，小雅。
0: 行了，还跟我说这话，有需要随时叫我。

0: 我妈得了老年痴呆，而我却一点都不知道。我这个女儿做得太失败了。
1: 你千万别这么说，你妈妈一定早就知道她的病情，只是她不想告诉你，或者她永远都不想让你知道，因为她不想让你为她担心，所以才会隐瞒下去。
0: 我现在算是知道了，她写那些东西的用意，那不是练字，她是想要在她记忆全部丧失之前，尽可能的记住她想要记住的事情。大乐，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1: 别太难过了，这些都是我们无法阻止和改变的。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就要去面对它。
0: 我不要，我真的面对不了。好好的我妈怎么就生病了呢？
2: 燕子，
3: 不是每件事情你面对了都会被改变，但如果不去面对，那就什么都改变不了。
0: 可是我现在已经什么都改变不了了，难道你还不明白吗？这种病是没有办法治愈的，没有办法。
3: 你听我说，你别这样。既然妈妈她不想让人知道她的病情，那我们同样也要装作毫不知情，让她在丧失记忆之前把最美好的东西全都留给她，这就是对她最好的治愈。
0: 可是我怕我办不到。
3: 你能的，你一定能办得到。为了妈妈安度晚年，我们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0: 妈，我刚刚散步去了。
1: 燕子，快过来，让妈妈好好抱抱你。
0: 妈，你这是怎么了？
1: 妈妈被人骗了。
0: 什么？你被谁骗了？
1: 你还给我装，这事儿你也有份儿。
0: 妈，你在说什么呢？
1: 好了，你就不要骗我了。我只想告诉你，我终于和于老乐见面了。看你的样子，我就知道这事儿你也参与其中了，对不对？燕子，谢谢你们，妈妈真的好幸福。
0: 我和大乐也很开心啊，你说你早点去见他不就好了，还害我们要为你想那么多办法。
1: 凡事都要讲个机缘和缘分，之前也许是时间和缘分都没有到吧。燕子，我也跟建国说了你和大乐的事情，我们两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都希望你和大乐早日走到一起。
0: 妈，就那么希望我早点嫁出去吗？
1: 燕子，你的年龄也不小了，说实话，你一直是妈妈的一块心病，找男朋友的事情妈妈不可能催着你，我知道这种事情是急不得的，是要靠缘分。现在妈妈的心愿终于了了，等你的事情一解决，妈妈就去过自己的生活了。燕子，你怎么了？你为什么哭了？
0: 没有，我就忍不住，我真的不想跟你分开，我想一辈子跟我妈妈在一起。
1: 傻丫头，谁说我们要分开了？我们的心在一起，永远都不可能分开的。

0: 干什么呀？怎么都知道了？
1: 你不告诉我们，大乐可告诉我们了。老乐，啥时候办事儿？说。
2: 你们这对有情人啊，终于见面了，大家伙儿啊，都是为你们感到高兴啊。
3: 哎，老乐这个名字就起得好，
4: 叫的都合不拢嘴了。哎，你们看像不像初恋的男孩子？
5: 像，像。而且我觉得这俩肯定偷偷把婚礼的日子都定了。
6: 是不是真的，老乐？定上哪天了？
7: 哎呀，不管哪一天，婚礼啊，咱们大家都要去参加。哎，
5: 去去去！
7: 就像咱们幸福燕的舞蹈队一样，一个都不能少，能动的一个都不能少。哎，
8: 是的，是的，一个都不能少，就连不能动的，我们推也把它推到一起。
9: 要我说呀，这婚礼就在咱幸福院举行，那多热闹啊！
10: 是啊，于叔叔，到时候我重新给您安排一个房间，就当您婚房了。
0: 哎呀，我谢谢我谢谢大伙对我的事儿这么上心，我在这儿先谢过大伙了。
2: 别，还客气什么呀？咱幸福院好像从来还没举办过婚礼的吧？你们要是能在这儿办成这件喜事儿，那可是我们幸福院啊最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11: 是啊，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老乐大名就叫建国。哎，他的情人也回归祖国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赶上了好日子。哎，
0: 不瞒大伙说，咱们都想到一块儿去了，而且我还说动了他，举办完婚礼呀，我们准备周游世界。
10: 哇，于叔叔您太浪漫了。

0: 你就跟大乐啊合伙骗你爸，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行了，凯子，哎，我正跟你黄妈还有袁院长正说话呢。啊，哎，先挂了吧。跟你儿子，哎呀，还跟我装。哎，
1: 你之前不是说这俩孩子在网上都认识一年多了吗？
0: 是啊，要不是如雪告诉我这件事儿啊，我真不知道。感情他们俩早就有好感了。
2: 真的？那太好了，他们俩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哟，
0: 我还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0: 怎么着，小梅，你想给他们当伴娘啊？
1: 哎，说到这儿，我倒有个想法。于老先生，
0: 哎，
1: 我有个不情之请，就是不知道您会不会答应啊？
0: 哎呦，瞧你这话说的，太见外了。什么事儿您说。
1: 好，我想啊，在您和白女士举行婚礼的时候，能不能捎上我儿子这一对儿，咱们搞一个集体婚礼，行吗？
2: 哎呀，哎，小梅也找到对象了？
1: 找到了，而且对方您还认识。
0: 我还认识
1: 啊？
0: 谁呀？
1: 就是派出所的队长刘思敏。
3: 哎呦，
4: 哎呀，
3: 这个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4: 哎呦，
1: 我告诉你们呐，现在这个年轻人都爱搞这个神神秘秘这一套，别说你们不知道，连我都被蒙在鼓里呢。
5: 瞧瞧，哎呦，孩子，
0: 哎呀，真是太好了，喜事儿都凑到一起了。
5: 可不，
0: 哎，这样，我们这一对儿加上小梅这一对儿，两对儿新人就在咱们幸福院把事儿办了。
1: 好，
0: 好不好？
6: 好。哎，老一等，老一等，不对的，不是两对，
0: 这是几对儿啊？
6: 三对的。
3: 啊？三
7: 对。赵叔叔，你怎么了？这都能数错啊？
6: 我算不错的。加上我们两个就是三对了。
5: 哎呦，
0: 哎，我说，哎，这回是你提出来的复婚？
5: 不不不不，我可没提啊。你老哥吓的，你快快快坐下坐下，慢慢听我说啊。那个我不可能提，我不可能提。可是吧，我架不住人家软磨硬泡啊。趴在我床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哎呦，我这一看，我这个人又心肠软，你说我不答应？没办法，不就是复婚吗？是吧？复就复吧，给他个面子。
8: 万一我不答应，出人命怎么办？我
3: 这不太好了。
1: 咱们这儿应该叫三喜临门呐。
0: 三喜，
3: 三喜临门。哎，于叔叔，哎，你儿子来看您来了。
0: 啊，谢谢啊。
3: 哎，那你
0: 我去看一下。
3: 好。
7: 那咱们
1: 能不接受吗？
7: 思明也太忙了，都好几天没来看我了。

0: 哎呀，我的祖宗，这活怎么能你干呢？快快快，你快放下，你再把孩子给蹲掉。
1: 爸，您腿不好。
0: 哎呀，这力气活我来。
1: 哎，
0: 你干点轻的。
2: 行了行了行了，都别争了，我来我来。
0: 去干去。
3: 喂，哪位？
4: 小凯，我是派出所的刘思敏。
3: 啊，刘队长您好。不是，您怎么有我的电话号码的？
4: 我是警察，想查一个人的电话号码还不容易啊？
3: 那是那是。不是，那您查我电话号码干什么呀？
4: 你别紧张，就是有个案件想请你过来聊一聊，看看你能不能帮忙提供一些线索。
3: 我能帮您什么忙啊？
5: 你来派出所就知道了。
4: 你有时间吗？啊，反正我都在，你随时都可以来。
3: 嗯，行行，那我抽空过去啊。
4: 好，那好，谢谢您啊。
3: 再见，刘队长。
6: 什么情况
7: 啊？刘队长找你，那有什么事儿啊？
6: 不知道啊，说有个案子让我帮忙。
8: 你可拉倒吧，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你是福尔摩斯啊，你还是神探亨德啊？还警察找你帮忙破案，你别吹了啊！
7: 哎，你说是不是咱被电信诈骗的钱找回来了？
3: 哎，有可能啊。
8: 哎呀，

0: 对对对，肯定是。哎呀，行了，你别再一激动，再晕过去一回。爸爸没有这么脆弱，这事儿我知道。您知道？如雪在国外啊，就查出来了，所以着急回国找到我，要把最后的记忆留在我身上。她一直瞒着女儿，就是怕白燕跟着担心。
1: 看看等到什么时候，一个人，去住养老院，结果还是被你们发现了。爸，我和白燕决定装作什么都不知道，陪她度过这个难关。但是她的病情最终会丧失所有的记忆，而且生活不能自理。所以我想问问，您有什么打算？
0: 你的意思是怕我娶进一个？
1: 老年痴呆症的患者，给我将来的生活带来不便，是这样吗？
0: 怎么说呢，一点都不担心，那是假话。嗯，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尊重您的选择。儿子，人这一辈子呀，都会有很多遗憾。可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过错，而是错过。 看不到眼前最珍贵的，反而等待着那些虚无缥缈的。爸爸这回绝不会放弃和他在一起生活的机会。你知道白燕的母亲为什么一直不想见我？因为她知道她这个病将来会是什么状况，她怕拖累我。剩下的时间，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0: 不会打扰到你吧？不会。有什么事儿吗？有，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通常这种情况吧，最好的办法就是有话直说。
1: 我一直爱着于大乐，你生气了，对吗？我有什么好生气？我没有啊。因为我知道你们相互都有好感。
0: 那我也知道，你一直想阻挠我们，我没猜错吧？我喜欢你的直率，今天来找你不是想跟你吵架。 更不是想和你争斗于大乐。也许我的行为在你看来很傻，但我还是想把这些话告诉你，你不介意吧？不介意。暗恋一个人的滋味很难受。 可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从我认识他的时候就对他有好感，在一起工作时间久了，就慢慢的爱上了他。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要去对他表白，哪怕是之前的袁小梅，他的前妻，再到你的出现，即便有其他爱他的女人。 我都不会去打扰他的生活。当然，如果他向我表白，我一定会嫁给他。但我知道不会有这一天。不怕你笑话，我其实看过心理医生，可是解决不了问题，我就愿意永远的默默的站在一旁。
1: 默默的祝福他。可是，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呢？
0: 因为我辞职了，跟你说这些，只是想告诉你，不管我在哪里，我都会祝福他，因为这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同时，我也祝福你们，我希望你们能够早一天在一起。 再见，
1: 牛莉，谢谢你对我说这些。

0: 站长。
1: 哎，
0: 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1: 老嫂子，是大喜的事儿。
0: 大喜的事儿，跟我有关系？
1: 当然和您有关系啊，要不找您干嘛？啊，看您的样子，我明白了，到现在恐怕你还蒙在鼓里吧？
0: 到底是啥事儿嘛？哎呦，看把你高兴成这样。
1: 老嫂子，过不了几天呀，我对您的称呼恐怕是要改了，我得叫您一声亲家母了。
0: 什么？您是说我儿子和你闺女？这都是啥时候的事儿啊？
1: 啥时候的事儿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想听听您老的意见，您同意他俩好吗？
0: 哎呦，院长，您这话是咋说嘛？我儿子，他就是一个普通警察，
1: 这
0: 要房子没房子，要车子没车子，要票子没票子，他怎么能配上您家的闺女嘛？哎，您放心，我抽空一定要跟他说道说道。哎呦，真是对不起了，你说这小子他怎么还惦记上您家的千金了？这是。
1: 哎呦，老嫂子，您看您这说到哪儿去了？我对女儿的择偶条件，第一，善良；第二，还是善良；第三，只要对他好，其他的什么条件根本都不重要，更不会追求那些物质上什么东西。您儿子在我的心目中，那就是最最理想的人选。怎么，你没看上我儿子？不，我闺女。
0: 啊，不不不，这怎么会呢？我儿子要是能娶上你家小梅，那是我们家祖上烧了高香，是几辈修来的福分。院长，我就是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如果您老同意的话，那就在于老乐结婚的当天，把他们的婚事也同时办了。就这样。
0: 哎，好。

0: 什么事儿啊还得我过来帮忙？
1: 薛凯，你有个哥哥是吧？
0: 他崔海在我心目中啊就是个混蛋。
1: 你哥哥是名缉毒英雄，他是我们全体公安干警的骄傲。我跟小梅正在谈恋爱，我们想……
2: 妈不同意。
1: 妈，我……
2: 你别说话，妈想听小梅说。
3: 你这是逼着我走啊，这个家伙真就待不下去了。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咋的了？
2: 他要是真的咔咔咔揍我一顿，那实在是太好了。
3: 抬杠呗。
4: 不是，我是要把这个车给挪开。
3: 那不有挪车电话吗？

0: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笑点藏于世事百态间。本节目精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相声、小品、歌曲，邀您一同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快乐密码，在最熟悉的那些事儿中收获欢笑和感悟。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笑语家常》。随着快递和外卖行业的兴起，与之相关的文艺作品也日渐丰富。由王宝强、杨紫、王宁共同主演的小品《马上到》，从快递小哥和网约车司机之间的意外冲突出发，通过幽默风趣的对话和表演，展现了服务行业的辛勤与不易，同时也传递出只要客户有需要，刀山火海都送到的敬业精神，收获了观众的好评。
1: 干啥呢？
2: 你谁呀、
1: 你管我谁呢？这保险杠惹你了？
2: 没有，我是想把它抬起来。
1: 哦，抬杠呗。
2: 不是，我是要把这个车给挪开。
1: 那不有挪车电话吗？
2: 哦，谢谢啊。
1: 不客气。
2: 喂，你好，你把那车给挪一下呗。
1: 不挪。
2: 你的车
1: 啊？
2: 你人在这，你干嘛还得让我给你打电话呢？
1: 我说那有电话，我让你打了吗？什么事儿？
2: 你的车要快递了。
1: 碰瓷儿？
2: 不是，我是快递小哥，我不是那样的人。
1: 带自我介绍的碰瓷儿？
2: 你的车啊，溜车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咔就把我的快递给压了。
1: 哦，你让我车溜车他就溜车，你让他大跳一个我看看呗。我一个网约车司机下车，我不知道拉手刹吗？啊，
2: 我看看。
1: 你别看，你能看明白吗？你这快递怎么摆到这儿的？你车不在那边吗？
2: 我这快递都是跟着这个单元楼牌号一个一个的。这什么声音？
1: 颈椎不舒服。
2: 你没事吧？
1: 不用关心我，继续说。
2: 嘿，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啊，那我把我的快递拿开，你看这个车它还得溜。
1: 哎，好主意，你拿出来看看。
2: 你真不信啊？
1: 啊，
2: 行，好，你说的啊。这哎，你看
1: 看啥？
2: 哎，这车怎么没溜呢？
1: 它咋没溜呢？

0: 我刚才，哦，可能是刮了一阵风。
1: 哪来的风？你是北风，我还一个妖姬呢。
0: 不是，我刚才。

0: 不就一个快递吗？咱先打开看看坏没坏不完了。
1: 不行，我们不能私自打开客户的快递，我们是个规定。
0: 啊，你们啥的规定？
1: 我们公司的规定。
0: 哦，那你换一家公司呗。
1: 换一家公司？你换哪家公司也不能私自拆开客户的快递啊。
0: 那你扛着快递上去给客户好好解释一下。
1: 我解释？我怎么跟他解释啊？
0: 行，那你脱衣服。
1: 有事儿说事儿，干嘛脱衣服？
0: 我穿着你的衣服拿着你的快递帮你给客户解释去。
1: 你为什么要帮我？
0: 因为咱俩同年同月同日生，行不？
1: 你也是1999年正月初一属兔的。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必须得是呗。
1: 哎呀，兄弟，你说咱这个缘分啊，这太难得了，这。哎，但是你得快点啊，你别让人家发现你是个冒牌的，到时候我可就麻烦了。
0: 哎呀，别墨迹了，两三句话的事儿。替我看着点车，如果我乘客来了啊，替我好好应付一下。
1: 你放心吧，没问题。
0: 记住两点，记住两点啊。
1: 啊。
0: 第一点，挺胸抬头有礼貌。第二点，要微笑。哎，算了，有礼貌就行了。快递给我
1: 啊，有点沉啊。
0: 哎呀，瞧不起谁呀？我这健壮的大体格子。
1: 哎呀，我的快递没事吗？
0: 你也太现实了，不知道帮个忙啊？
1: 咱俩一起加把劲，那起，
0: 收件人叫什么名？
1: 小哪吒。
0: 寄件人呢？
1: 李靖。
0: 这是把塔给孩子寄来了。
1: 这是客户的隐私，不能乱打听。只要客户有需要，刀山火海都送到。
0: 不要一套又一套，赶紧告诉我门牌号。
1: 7号楼7单元707。
0: 四个七，这里边住的是个炸呀！
1: 你快点啊！哎，不穿还真有点冷。
2: 喂，啊，你们已经到了，那你们先吃吧，我马上到。师傅你好。
1: 哎，你好，你是乘客吧？
2: 是啊。
1: 你来干啥呢？
2: 你猜呢？
1: 不会是想上车吧？
2: 你不拦着我，现在已经上去了。
1: 哦，那就上车吧。
2: 谢谢啊。啊，什么意思？无人驾驶啊？
1: 啊，是吗？这车这么先进呢？
2: 你坐那儿谁开车呀？
1: 你会开车吗？
2: 我开呀。
1: 啊，不是，我跟你开玩笑的。
2: 嘻嘻嘻。
1: 真尴尬。
2: 还能不能走了？
1: 我不着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2: 先走再说。
1: 先说再走。
2: 你走不走？
1: 走。
2: 你倒是走啊。
1: 好，祝你生活愉快。
2: 站住。你干啥去啊？
1: 不是，是你让我走的呀。
2: 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啊？
1: 会是会，那得看是什么车了。
2: 什么意思？
1: 你要是特别着急的话，你看这车行吗？
2: 逗我玩呢，快递小车。
1: 啊，这不快车吗？
2: 你棒棒的，我现在就投诉你啊，信不信？
1: 你别投诉我，
3: 我搬不动了。我快，别停！
1: 你
3: 快点，谁来接我一把？快点，车开车，妈呀！
2: 别那么客气，喊姐就行了。
1: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
0: 有些人不在家，为什么不告诉快递？7层楼啊，没有电梯，这么沉，女娲补天都没这么难。还小哪吒。我看他就是大傻瓜，都傻到根儿了。
2: 你说谁是傻根儿呢？哎，
0: 我说收件人傻根儿。
2: 我就是收件人，你的意思我是傻根儿呗？
0: 我又不知道你是。
2: 来，再说一遍，你刚刚说谁是傻根儿？
1: 我是傻根儿，傻根儿本根儿，行了吧？
0: 行，那个小哪吒你好，你的快递签收一下，它可能坏了。
2: 哦，他怎么坏的呀？
0: 他就糊里糊涂的，就想坏就坏了，有可能出厂的时候就坏了。
2: 那他怎么能这么坏呢？
0: 对，他怎么能这么坏呢？不行你就退了吧。
2: 你这什么态度啊？你信不信我现在

0: 投诉你啊！
1: 别投诉，你别动不动就投诉，这太可怕了。我就说他几句，
0: 怼他。
1: 哎，你啊，就你这个人，我给你。你是快递小哥，你心里没点数吗？
0: 是啊。
1: 他是你的客户，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0: 是啊。
1: 你这样会容易伤害到别人的。
0: 是啊，是啊。
2: 爱伤谁伤谁，我腰都闪了。
1: 哎，你别后悔啊。
2: 我不后悔，乘三。
1: 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作为网约车司机，我就拒载。
0: 啊？那我作为乘客，我可就投诉你了。
1: 投吧，我就知道你会投的。
0: 哦，好，那我就投诉你们两个。
2: 哇哦，你又是收件人又是乘客，你咋啥都是呢？一个小哪吒打个网约车出门怎么的？你放火轮让梅西给踢跑了？手机尾号
0: 6688。
2: 你有问题？
0: 谁有问题？
2: 你
0: 谁？
2: 你
0: 谁？
2: 你疯了你啊？你凭啥拒载人家？
0: 是啊。
2: 你什么身份？你心里没点数吗？
0: 是啊。
2: 你这么做会伤害到别人的。
0: 是啊是啊。
1: 那也是因为别人先伤害了别人，别人不得已再伤害了别人，这能怪别人吗？
2: 又赖你。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是乘客？
1: 你为什么对我的客户态度就不能好一点？
2: 我现在就是给他跪下，他也不会原谅我的。
1: 我现在让他坐哪一辆车他都不会上的。
2: 我第一次送快递能赖我吗？
1: 哎，你这么说感觉我好像只会开车似的。
0: 停。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其实你才是网约车司机，你才是快递小哥
1: 啊。对，其实我才是正宗的快递小哥。我们俩其实是把衣服给换了，我这人啊嘴比较笨，这你也体会到了哈。
0: 体会得到。
1: 哎，姐，我看你长得挺乐观的，你就把这不开心的都忘了吧。啊，都不容易，把这不开心的都删了剪了不要了，咱不要了行吗？不要这不开心了啊。
0: 行，听你的啊，删了剪了不要了。
1: 哎呀姐，要不说你长得损呢。
2: 你这快递多少钱我赔给你？
1: 多少钱我赔？
2: 我赔
1: 我赔
2: 我赔
1: 我赔
2: 我赔
1: 我赔
2: 我赔
1: 我赔
2: 我赔
1: 我赔我赔。
0: 停啊，怎么又来了？先别说赔不赔的事儿了，你们先打开看看不就行了？
1: 哎，姐，你让打的哈。
2: 对，这回能打了。
1: 哎，真的没坏。
2: 哎，这东西要坏就怪了。
1: 哈，原来是个磨盘。哎，你们用它干啥使的？
0: 我姥姥今年来我们家过年，平时她喜欢用这个磨些五谷杂粮，这不，今年就把它给邮过来了。
2: 哦，我说刚才怎么背出一种驴的感觉？
0: 所以说呀，笑一笑不都结了？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复杂，只要咱们不急不躁，乐观微笑，我相信所有的好事都可以
3: 马上到。
4: 在小品《警察与外卖小哥》中，贾冰饰演的外卖小哥因急于送餐而不慎违反了交通规则，被潘斌龙饰演的警察拦下。两人在处理违章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笑料，从最初的针锋相对到后来的相互理解，剧情层层递进，让人在欢笑之余也被深深触动。
5: 喂，你好，您的外卖马上送达，请你耐心等待，因为最近我媳妇儿啊。
6: 贾冰啊，你几点回家呀？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5: 你催什么催？你催什么催？我最后剩两单，我送完不就拉倒了吗？我这不在外边挣钱呢吗？
6: 你要是挣不着钱，我养你。
5: 哎呀，我要是不长点脑子，这话我就信了。那整你养我，我想问一下，你那钱哪来的？
6: 你给的。
5: 我的钱哪来的？
6: 送外卖送的。
5: 我现在干啥呢？
6: 送外卖呀。
5: 那你还让我回家，你彪啊你啊。
6: 那我不是想你吗？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5: 我不是天天回家吗？另外咱俩那个床头柜上不杵着咱俩的结婚照吗？还挺亲密，你看啥你还不结格啊？
6: 那我跟照片过日子啊。你是天天的回家，但是你回家的时候我和孩子都睡了，我们还没醒呢你就出门了，这家有你没你没啥区别呀。你要不你跟照片过一辈子得了。
5: 那你给我复印一张。这一天天的，我笑了。
7: 八爪鱼吧。
5: 哎，那只是我坐骑的爱。

0: 这江湖上人送外号曹阳一道风。
1: 你这个名字起的有点违章吧？
0: 哎，都是江湖的朋友给面子而已，徒有虚名，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警察哥哥告辞。
1: 下来。什么叫相忘于江湖？你那个速度江湖上忘得着吗？今天算你幸运碰着我了，抓紧把你处理了吧。
0: 那这个幸运是哪来的呢？这还处理我干啥呀？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是人情世故。呜呜呜呜，
1: 就你这个起法啊，你容易出事故。呜呜呜，
0: 你咋说话呢？这是
1: 车怎么弄得跟八爪鱼似的？
0: 向警察同志学习。
1: 什么意思？我巡防骑个八爪鱼啊？
0: 你八爪鱼骑你，你也不能干呢。
1: 什么？
0: 不是，我这吃八爪鱼你得就点蒜呢。
1: 我就什么蒜？车为什么改成这样？
0: 这哪是改装啊？你睁大你的眼睛，你看，这不是改装啊，这是我们劳动人民最基础的生产工具啊。这是啊，你看着啊，这啥？这是抢单的，这个是直播的，这个是我偶尔娱乐一下听音乐的，这个给它弄成自拍模式，它可以当反光镜用的。
1: 你这一手接一手的安排的井然有序啊。
0: 哎呀，这市场竞争太激烈，你要不多备几手的话，你怎么能够担当挡当娘？
1: 什么
0: 担当挡挡担当？
1: 你别叮当的了。你是不是想说当什么抢单王啊？
0: 对，挡担当。哎呀，
1: 抢那么多单你送得过来吗？
0: 那必须的，我告诉你，就这一块咱从来没迟到过。有啥？有速度。我告诉你，就速度这一块，我跟你说，我就是泰山北斗那个段位的。哎，我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还从来不会堵车，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送外卖的方向。高兴的时候我还唱两句，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哩哩滴哩哩哩滴滴滴滴滴，让下让下。
1: 回去。
0: 跑三次没跑掉。
1: 你这车骑得挺快吧？
0: 那必须快，不快平台它是真扣钱呢。有时候我看到红灯哈，我唰一下子，我就站那嘎达。
1: 你唰一下子站得住吗？
0: 大哥，你是搁这钓鱼呢吧？
1: 我钓什么鱼？钓鱼？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0: 别闹。你比我有身份，我出示啥身份证？
1: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0: 好好好，来。这咋的？看我头像的干呕啊！
1: 不好意思啊，嗓子最近不舒服。
0: 你不舒服，你注意身体啊！你这身体不弄好的话，你怎么担当我们人民群众的顶梁柱？
1: 你这不挺明白个人吗？
0: 是。
1: 那你呢？
0: 我也注意身体啊，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呢。
1: 这么明白的人，你不注意点交通安全，万一出点啥事儿？钱没了，人也没了，老婆孩子找谁哭去？
0: 话是好话，我怎么感觉你在诅咒我呢？
1: 咒你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哎，别，你别，不是我马上拆装备，你这带下留情啊，带留情。
1: 你赶紧拆喽，现在就拆。
0: 我马上拆，你不罚我就拆。哎呦我的妈！
1: 你不是抢单王吗？啊，这单不抢啊？
0: 不是，这单它不简单呐、啊。
1: 我告诉你，罚你不是目的，目的是让你长长记性。
0: 长了，而且成长得很茁壮。给我脑瓜，你看顺头皮往上顶呢。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客户两行泪。
1: 客户，
0: 饿的吗？到现在你说外卖他都接不到，都饿流泪了吗？你赶紧让我走吧，警察哥哥。
1: 我跟你说，你必须增强点安全意识，知道吗？
0: 我知道。
1: 我们现在是人性化执法，下不为例啊。
0: 好，下不。
1: 这单子给你。
0: 你干啥呢？不是，你不说不罚我了吗？
1: 警告单。
0: 你警告警告警告警告多少钱一斤？
1: 多少钱？警告单不罚款。
0: 不罚款你撕他干啥？
1: 那我给撕个罚款呢。
0: 别，你留着吧，留给那些更需要的同志用吧啊。好嘞。那警察大哥，我可以走了吗？
1: 走吧。
0: 好，
1: 把外卖留下。
0: 啥外卖啊？
1: 我点的外卖啊。
0: 外卖你点的？
1: 对呀。
0: 警察也吃外卖啊？
1: 警察也饿呀。
0: 那不说警察都是钢筋铁骨吗？
1: 钢筋铁骨也是五谷杂粮撑起来的
0: 啊。平时不吃那螺帽铁丝啥的是吧？
1: 你怎么那么哎呀啊，
0: 来吧，
1: 好，谢谢。
0: 你给我点一下确认啊。
1: 啊，好了，我确认完了已经。
0: 确认完了，那行，那我走了。
1: 好嘞，
0: 我。

0: 下一单去了啊。
1: 好嘞好嘞。
2: 在郭金杰、白鸽、徐玉龙表演的小品《外卖演员》中，一位演员为了给自己加戏，向外卖员学习怎样让客户投诉的方法。外卖员日常工作中的种种辛酸与挑战也被巧妙地融入其中，让观众在欢笑之余对外卖员的辛勤付出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和共鸣。
3: 距离您的目标还有5米、3米、1米、1米5，过了，还是这个方向。80公分、50、一扎。你好，你是不是踩着我客人了？
4: 我点的。
3: 你点的
4: 啊？
3: 你不也是外卖吗？
4: 对呀。
3: 外卖点外卖
4: 咋的？
3: 还是外卖玩外卖呀？
4: 大哥、啊、我告诉你啊，其实我是一个演员，我今天就想演一个被投诉的外卖，所以今儿不管你服务态度咋样，我一见面我就想投诉你。投诉你之后，我要观察你的面目表情，你给我的反应，还有你内心真实的活动。
3: 上你呀，你爱演什么什么员，你跟我有什么关？我后边还有不少单呢啊！我告
4: 诉你，
3: 我说你想干啥吧？你说
4: 我就想知道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3: 我内心我真实的想法我不能告诉你。
4: 那你得告诉我呀！
3: 揍你！
4: 真是，你看吧，还得体验生活。大哥，继续。
3: 我继续啥？我继续，你都耽误我工作了啊！
4: 我赔。
3: 我后边还有不少单呢。
4: 我包了。
3: 我们主管，
4: 我解释，
3: 我还没对象呢。
4: 那你挺了呗。
3: 具体想学点什么呢？
4: 我想学全方位的。
3: 比如？
4: 比如
3: 你现在站的这就不对呀、啊。
4: 咋不对？
3: 哎呀，他咋了？假如说啊，现在你这里边放的是一份水煮鱼，那么通过你刚才的动作，现在这道菜呀、啊、就应该叫做鱼汤都去哪儿了。
4: 啊，那你的意思就端平？
3: 何止是端平啊，来跟我来
4: 啊，
3: 听我的口令。首先我们要把小香卡在腰部，右手给它扶住，小腿紧倒腾2步，敲门时平缓中略带一些急促，节奏是这样的：当当当，滴个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砰砰砰啊！哎呀，
5: 这个
3: 先生你好，睡觉呢？哎呀，这头型睡得挺支棱哈，先生，您的外卖到了，祝您用餐愉快，稍后给个好评，谢谢。
4: 哎呀，大哥，太有生活了。
3: 哥不是有生活呀，哥这些年就是这么生的好的活着。
4: 哎，不对呀，大哥，
3: 咋的了？
4: 哎，我怎么感觉咱俩好像整错了？我不是想顺当的把餐送完，
3: 那
4: 我想点个投诉的外卖，他得投诉我呀。
3: 投诉你啊？
4: 对呀、
3: 啊，那太简单了
4: 啊！
3: 你对他态度恶劣一点，不就完事了吗？
4: 赶
3: 紧来，当当当，就你点的外卖呀、啊？你瞅啥？你瞅，看你这损色，拿屋里塞你得了，我撩了，投诉。
4: 哥，极致，我就想让他一开门就投诉我，不得不投诉那种。
3: 一开门就投诉，
4: 马上投诉。
3: 那你在他门口，你把他点的餐给他吃了，不就完了吗？然后你再敲门啊，先生，您点的餐盒。
4: 哎呀，妥了，大哥，那他就能妥妥的投诉我了。
3: 那也不一定
4: 啊，
3: 兴许揍你。
4: 哎呀，大哥呀，
3: 咋的了？
4: 他要是真能咔咔揍我一顿、哎，那实在是太好了。
3: 哎呀，
4: 快点看，所以就在这段给我加一段打戏呀、啊。
3: 哎呀，
4: 说起打戏，咱内行啊，说一开门哈，他就迎面叭给我一拳，我电不溜一闪，回头我咔咔、哎、俩大嘴巴子，之后我就左勾拳，右勾拳，螳螂拳，后拳，还我飘飘拳，降龙十八掌，九阴白骨爪，我就这么干。然后导演都很卡，我们把那哥们都压抑他，你信不？
3: 哎，
4: 这想法太棒了，太棒了啊！妈呀，目前没有女打星啊！
3: 啊，
4: 我一瓶不满，我半瓶咣当啊！
3: 我看出来，
4: 啥节目都能参加呀、
3: 嗯，
4: 倒是火透了，那就火透透的了。
3: 嗯，
4: 再不是80的小演员了，大明星啊！出席的都是国际电影节，我穿个露肩膀的衣服，往那咔一站， 万众瞩目，我一张嘴全震的。
3: 行了，大妹子，你先别唱了。我怎么就看你刚这出，你好像一天也就八十左右呢？
4: 说谁八十呢？你说谁八十呢？
3: 不是你，你别生气，那我再给你加五块。
4: 别，我用不着你给我加五块。我告诉你啊，你根本就不懂得艺术。我不这么演，我能出彩吗？我呀，
3: 你这么演，问题是他没人看呢。
4: 咋就没人看？你懂啥呀？还没人看呢？
3: 不是你演这玩意儿，生活里边他没有。不是你见过哪个送外卖的会那老些武功啊？再说他要会那老些武功，他还干外卖干啥呀？就算你会那些武功，你干外卖，但是你也不能打客人，你说是不是？
4: 你闭嘴啊！你别说话了，你不懂艺术，你懂吗？我要是不这么给我自己加戏，我能红吗？我能火吗？我能圆了我自己的梦吗？
3: 你要这样整，你又不是圆梦了，你那是做梦。那除非哪个导演瞎他能用你，那不能用你这玩意儿。
4: 说我不真实是吧？说我不真实，你真实，你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
3: 送外卖
4: 多真实啊！
3: 你骑电
4: 动车，你打电话那都是真的。完了，你闯红灯也是真的，送那玩意儿撒摊。
3: 我骑的
4: 撒摊，
3: 我不打电话，我知道往哪儿送吗？我呀，还闯红灯？那闯红灯这是我闯的，那不是个别人吗？
4: 个别，你敢说你一次你都没闯过？
3: 我就
4: 敢说你。
3: 哎，我就发现你这小丫头，你说话你挺损，我就说你两句，你怎么这么不谦虚？
4: 你
3: 把你们领导给叫上！
4: 你干啥的？
3: 我叫别吵吵了，还说说？
0: 干啥呢？啊？
4: 刀都看着了吧？多精彩！切磋演技呢？啊，
3: 对对，那个交流。哎
0: 呀，不是，等会儿他谁呀？
4: 我老叔，
0: 这啥辈分呢？这么乱吗？我告诉你俩，甭管他是谁，这儿不能探班啊！不好意思，
3: 那什么，领导，我就跟他说一句话，我马上就走，行不行？
0: 你快点，快点，
3: 好，谢谢领导啊。那个大侄女哈，其实啊，你演成啥样呢，跟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个送外卖的。那个，我就祝你大火吧，再见，
4: 大哥。谢谢啊，我要是火了，不能忘了你。
3: 不用。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来自于辽宁大连的裴宇航说了，我想点一首对我来说很特别的那首。

0: 歌《本草纲目》。想当年啊，班里元旦晚会，三个同学在台上咔咔跳舞，我因为四肢不协调，只能干唱。这歌语速太快，到最后呢，我完全是瞎编乱造啊，嘴都烫秃噜了。但我敢打包票，底下绝对没有人听出来我唱错了。现在想想啊，真佩服自己当年的厚脸皮啊。
1: 宇航，这就叫做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你描述的其实就是青春里的名场面啊，台上的人一本正经的瞎编乱造，台下的人听的是热血沸腾，愣是没有人发现破绽。这哪里是厚脸皮呢？我觉得分明是临场发挥的最高境界。
0: 这我也特别佩服这位朋友。其实我们青春当中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不管咱们的表演有多完美或不完美都没关系，是那种唱歌有理跑调无罪，是那种明知道会吐吐嘴也敢站上去唱到底的勇气。所以有些事儿呢，当时觉得尴尬，但是现在想起来那全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啊，对不对？这首《本草纲目》马上为你送出。那不知道这首歌今天你再唱的话会不会还烫嘴呢？

0: 好，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药友圈的朋友，他叫甜奶盖，他说：杨哥笑哥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普通 disco 送给我自己。生活啊，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与其愁眉苦脸，不如微笑面对。如今的我已经和生活和解了，要学会用乐观的心态去迎接每一天。
1: 这位朋友说，生活其实没有那么复杂，这句话看起来挺简单的，但是做起来却挺难的。就像是这首歌吧，曲调呢非常的简单，但是呢能够让人跟着舞动起来。
0: 没错，我们就把这首普通 disco 送给甜奶盖，愿你的烦恼踩不着节拍，快乐呢永远都在重音之上。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慕斯酱白兔，他说我想听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他特别喜欢这首歌，哎，后边还把歌词打了一下啊，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啊，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他说歌词当中描绘了现代城市中的孤独与冷漠，通过狭窄房间和繁华的城市派对对比，特别特别的燃，在家里都想跳起来。
1: 哇哦，你这么一说我瞬间懂了那种感觉，就是狭窄的房间和繁华的派对的对比，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的日常吗？
0: 没错，这首歌呢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就是它一响你就觉得自己不能躺在那儿，或者是不能坐在那儿，你就得把沙发变成你的舞台，然后让客厅变成了派对的现场。那还等什么呢，我们就跟着歌声一块儿跳舞
1: 来吧。

0: 来自广西南宁的钟景成说，在春晚的舞台上看到闪耀动起来，我激动得脸都红了。以前上学那会儿啊，我整天把自己当郭富城，边唱边跳，还觉得自己特帅。现在一把年纪了，越想越觉得当年的动作有点尴尬。咱不得不说呀，郭富城的声线还那么稳，这个新的版本也好听，直接给我听精神了。
1: 那我们就把闪耀动起来送给景成，让我们一起跟着这节拍，把那份久违的热血重新找回来。

0: 来自北京的网友马大哈说，杨哥杨哥，我最近正追一姑娘呢，点一首萧敬腾的王菲，我就喜欢那种为了爱不管不顾的劲儿，虽然还没追到手，但是啊，我心里已经认定她是我的王菲了。哥们儿，我别的没有，就是有一股死磕到底的韧劲儿。
1: 哎呀，马大哈，我觉得歌里唱的那种为爱疯狂，你已经具备了精髓，认定目标，死磕到底，剩下的就是拿出实际的行动，让他感受到你这股韧劲儿。可不只是嘴上说说呀。
0: 姐，你听哥一句啊，就追女孩啊，脸皮得厚点，心还得细。你点的这首王菲，那我就明白了。爱一个人就是要给他一种就是唯我独尊的偏爱。
1: 杨哥这是给秘籍了啊，这首霸气十足的王菲送给你，希望你早日凯旋，接回属于自己的王菲。

城。我是棉花糖，我有一个神奇的烤箱，里面住着酸甜苦辣咸五个小人儿。哎呀，臭臭大王来了，伙伴们一起守护美味的点心吧。

0: 和气高和生气高，哎，怎么了棉花糖？你的头顶上是什么呀？
1: 啊，头顶什么都没有啊。
0: 你的头顶上啊有一片乌云，看上去要下雷阵雨了。
1: 云朵妈妈又被您看出来了，是皮皮，他让我非常生气。
0: 哦，他怎么了？
1: 事情是这样的。
2: 4 2
1: 哦，
2: 哈，
1: 4
2: 等等，我刚才没拿住
1: 啊。皮皮，你刚才扔过了，不能反悔。
2: 哎呀，我扔错了，悔一步吗？
1: 那我们前面走的怎么办？
2: 拿回去呗。6步，我走的最多。棉花糖，你们都输了。
1: 皮皮，每次你都悔棋，这不公平。
2: 我出错了，换一下不行吗？老师都说发现错误马上就改嘛。
1: 你这是耍赖，我不想和你玩了。
2: 哼，我还不想和你玩呢。
1: 哎呀，我的椅子呢？是谁搬走了？皮皮，又是你。
2: 怎么了？
1: 你就是因为刚才我说你耍赖，你才故意拿走我的椅子，对不对？
2: 你在说什么？我要够书架上面的羽毛球拍，所以随手拿了离我最近的一把椅子用一下嘛。我怎么知道是你的椅子？
1: 你就是故意的。
2: 哼，你说这椅子是你的，那你叫他，
3: 他答应吗？
1: 你，他实在是太气人了。就是故意的。
0: 这样啊，玩游戏耍赖确实是他不对，可是你也不能确定他就是故意的吧？也许他真的只是凑巧借用了你的椅子呢。
1: 不对不对，云朵妈妈怎么能向着皮皮说话呢？
0: 哎，等一下棉花糖，妈妈先去处理一下订单，然后再听你说好吗？
1: 那好吧。
0: 哎呀，是皮皮妈妈的订单，他要一款和气糕。
1: 我可不想要云朵妈妈给他做好吃的点心。
0: 棉花糖，不要这么小气嘛。哎呀，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订单？
1: 云朵妈妈，这么多订单就不要管皮皮那个捣蛋鬼的了。
0: 怎么能这样呢？对待顾客要一视同仁，既然是你的小伙伴，这个订单你来帮妈妈做怎么样？
1: 什么
0: 和气糕？皮皮妈妈都告诉我了，她说的和气糕就是芝麻松糕，很好做，寓意也好，和小伙伴要一团和气嘛。
1: 这个皮皮把我气得够呛，还要让我给他做点心。坏皮皮，嘿，
3: 发生什么事了？
1: 嘿，哈，
4: 做这个点心看起来很费力啊。
5: 我想棉花糖在做打糕。
6: 好丑。
7: 棉花糖看上去不太高兴，因为他不想给皮皮做点心。
1: 你说的对，因为皮皮让我很生气，我是不得已给他做点心的。
7: 如果心里很不愿意做，那做出来的点心肯定也不会好吃的。
3: 那就不要做了。
1: 可以吗？可是这是云朵妈妈交给我的任务。
3: 那就做不美味的点心送给她，让她知道你很生气。
1: 啊，不美味的点心？
8: 我都听到了哦，不美味的臭味点心我最拿手了。极度臭味的糕点是你教训皮皮的最好机会。
1: 啊，不，我不能那么做。

0: 好险啊，差点破坏了我的点心。
1: 哦，好吵啊，发生了什么事？
2: 我倒是觉得臭臭大王的话有道理。
3: 什么？
2: 既然皮皮惹棉花糖生气，那不如给他做一份特别的黑暗料理，惩罚他一下。啊，
3: 你想要做什么？
2: 嗯，把这个放进去，咸到极致的味道，给他来点不一样的滋味。
4: 炭火的辣椒面，代表你的怒火，给他点颜色看看。
3: 这些做法违背了我们做美味的原则。
2: 谁让皮皮惹棉花糖生气，我们就该为棉花糖出气。
0: 那也不能用报复的方式。
5: 哎，我也有个绝招。哎，看我的黏黏大法做成的黏黏糕。嘿，黏得让他张不开嘴，再也不能说你的坏话。
0: 可是也许云朵妈妈说的对，皮皮并不是故意拿走我的椅子，他也许是恰巧拿走离他最近的椅子。
2: 那就这么轻易放过他了吗？
0: 确实还是有一点点不甘心。
2: 那我们就稍稍惩罚他一点点。
0: 嗯，怎么做？这是什么？
4: 放心，就是一点芥末，只是让他长点记性了。
0: 妈妈让我做的点心叫和气糕，可是我觉得它们一点儿也不和气。
6: 因为你还生着皮皮的气，做出来的点心肯定不会和气呀。
3: 是啊，我觉得叫生气糕更贴切。
0: 对，生气糕，这样也好。我去把生气糕送给皮皮，让他知道我很生气。
2: 祝你好运。
0: 哎，嗯，皮皮呢？皮皮在哪儿？
3: 棉花糖。棉花糖，你偷偷摸摸的在干嘛呢？
0: 我，那你在干嘛呢？
3: 我在捉迷藏啊。
6: 哈哈，皮皮，我找到你啦。
3: 哎呀，棉花糖，都怪你，害我暴露了。
0: 哎，皮皮，等等啊。
3: 哎，西西，我们来踢球吧。啊，
0: 这个皮皮。皮皮。
2: 马上去医务室。
6: 皮皮，你干什么？
3: 别愣着了，我背他去。
7: 哎呦，从天而降的点心，让我尝尝。
4: 怎么样，生气糕送给皮皮了吗？皮皮吃了吗？
2: 他吃下去之后到底是什么样的表情？
3: 哎呀，是这样还是这样？
0: 我想我不能把明知道那么难吃的点心给皮皮吃，皮皮也不是一直让人生气的。
1: 那生气糕呢？
0: 我给丢掉了，因为我已经不生气了。
6: 棉花糖，我觉得你做得很对。
2: 那你真的不生气了？
0: 皮皮虽然调皮捣蛋，说话也让人不爱听，但是对朋友很热心，所以我想还是给他做一份好吃的和气糕。
6: 好，我们来帮忙，我们做好准备喽。

0: 做好吃的点心比做生气的点心更开心，心里更踏实。
1: 棉花糖，你今天心情很好啊。
0: 没错，心情好得不得了。
2: 棉花糖，
0: 皮皮，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我
0: 你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3: 给你

0: 是定给我的。
1: 啊，玩游戏老是反悔，确实是我不对啊。我妈妈说我了，但是上次拿走你的椅子，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没关系的，皮皮，我早就原谅你了。我们一起来吃点心吧。
1: 好啊。

0: 从小事做起。
1: 欢迎大家来到烘焙爱好者大赛，在这里烘焙爱好者们齐聚一堂，用各自的烘焙作品争夺第一名的桂冠。现在我们即将揭晓比赛最终的获胜者，他就是棉花糖。
0: 快醒醒啊！
2: 哎呀，原来是我抱着面粉袋睡着了。刚才的舞台和奖杯全都是梦啊。
0: 在梦里呀，你都乐开花了。棉花糖，梦见什么了？
2: 我梦见我参加了烘焙爱好者大赛，还得了第一名。哦，云朵妈妈，你看，这就是我专门为大赛设计的参赛作品。点心小屋。
0: 原来是这样啊，是咱们昨天一起看的烘焙比赛宣传吧？比赛说只要爱好烘焙就能参加，还说不管你的经验如何，
2: 也不管你的年龄如何。云朵妈妈，我想参加这次的烘焙大赛。我想得到和我一样大的金色奖杯，还想听见所有观众一块呼喊我的名字，太神气了。
0: 得奖当然是非常棒的，不过一点点的学习烘焙的过程也很有趣啊。
3: 来一起玩篮球啊。姐姐，
4: 人呢？
3: 这是屋顶、窗户。棉花糖，你要盖房子吗？
2: 没错，这都是我设计的，能盖成小房子的所有部件拼起来就是为烘焙爱好者大赛设计的点心小屋。看，整个房子由厚酥饼打底，房子的墙壁是姜汁饼干，窗户是用彩色糖锡做成的玻璃，屋顶由巧克力杏仁软糖做成，房子前面的树是香草蛋白霜的裱花，还有地上的砖头小路是用水果果冻做的，最后屋顶和地上还会有白色的雪花，是用椰子碎做成的，
3: 和童话故事里的糖果屋一样。
5: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糖果做成的屋子呢，
6: 真想第一个尝到这个点心小屋。
3: 说的简单，真的能做出来吗？这看上去一点也不简单。
7: 你还是去玩篮球吧。
2: 我肯定能行的，大家就敬请期待吧。
5: 棉花糖，你今天好开心啊！
3: 肯定是遇到了什么好事，快说给我们听听。
2: 我宣布，今天要开始制作我最新、最完美、最有创意的作品，点心小屋。哇！这可是要参加比赛的大作，我们一起完成它吧。先把材料准备好，然后进行拼装。
8: 那需要我的时候再叫醒我吧，我再睡一会儿。
6: 哎呀，别睡了，现在就要你帮忙。

0: 咕嘟，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
1: 哦，他们在做什么点心？
0: 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咕噜。
1: 啊，大工程，那可真是我出场的好时机。快点，准备臭奶油发射枪，备足臭鸡蛋，咱们今天要大干一场。出发，
0: 叽里咕噜，咕噜噜。
2: 接下来就是烤饼干、组装小屋和装饰造型啦。烤饼干、椰子碎还有奶油裱花，这些咱们都做过呢，只要组装起来就能做成点心小屋了。咱们一鼓作气完成它吧。
3: 一鼓作气。哦，
4: 嗯，这订单来的可真不是时候，看来咱们要暂停做点心小屋了。棉花糖，你说呢？
2: 比起点心小屋，做米饼实在是太简单了，只要在订单实现前预留一个小时就足够了。重点还是要放在点心小屋上，咱们继续吧。

0: 么多的糖浆，所以忽略了分量的问题。奶油的温度也太高，还得继续冷藏。
1: 快快，这里有臭奶油。
2: 果然有臭味，臭臭肯定就在附近。
1: 在那儿。
2: 不好，他们想要弄臭糖浆，把他们赶出去。
0: 糟糕，糖浆糊了。怎么办呀？不该沾糖浆的饼干也全都沾上了。差点忘了。
2: 臭臭，这次可是在做比赛用的重要作品，我们对你已经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3: 我不懂你们说的什么意思。
4: 就是你们该立刻离开的意思。
0: 我以为做过了各种小点心，大作品当然也能做好，这次只不过是分量多了一点，步骤复杂了一点，怎么就全部都做不好呢？
2: 哎呀，只剩一个小时做米饼了。
5: 棉花糖，你看我买了椰子片和新鲜的香草叶，你的点心小屋啊说不定能用上呢。没事，先来吃点早上做的小饼干吧。
0: 这是什么？
5: 这可是我学习烘焙的秘密笔记呢。
0: 为什么上面的字旁边有的画了圈，有的画了叉？
5: 这些画了圈的内容是我做成功之后的记录，而画了叉的内容是我做失败之后的小总结。
0: 妈妈也失败过很多次吗？
5: 是啊，但是把每一次失败的原因都总结出来，那就能积累出更多的经验，慢慢进步，再挑战更复杂的点心。
0: 原来是这样，妈妈，我也要一本烘焙笔记，把每一次失败和成功的经验都记录下来。
5: 好主意。
0: 对了，今天还有给狗狗学校的米笔订单没做呢。
5: 没事儿，不用着急，我们一起来完成。
0: 今天学到的第一个经验，注意。

0: 用计时器控制制作时间，不能再把东西煮糊了。嗯，云朵妈妈，我把今天学到的做点心技巧全都写进这个笔记本了。啊，
1: 真是个好方法。
0: 云朵妈妈，您说等我把这个笔记本写满了，是不是就真的能完成点心小屋了？
1: 对呀，不过呢，我有一个主意，你可以先做简单版的点心小屋。
0: 好啊，我愿意尝试。云朵妈妈，快把您设计的简单版小屋画下来吧。嗯，哦，能。

0: 这个棉花糖又把玩具乱扔，
1: 妈妈别拿走。云朵妈妈，幼儿园今天举办玩具分享日，这个娃娃是我最喜欢的玩具，我要带去分享呢。
0: 那你还乱摆乱放的，一会儿别忘了带啊，整天毛毛躁躁的。
1: 嘿嘿，放心好了，妈妈，我会注意的。
2: 早上好，棉花糖。
1: 哈哈，早上好啊。
3: 早上好。
1: 苦苦怎么还没有睡醒啊？
4: 昨天外面的风声吓得他一夜都没睡好。
1: 哦，真是可怜的苦苦。
0: 您定制的蛋糕呢，已经包好了。
5: 太好了。
0: 请随我来。
5: 好，
0: 在这边。棉花糖，你怎么还在这儿啊？上课可要迟到了哟。
1: 啊，这下真的要迟到了。
0: 小心点儿。这是您的蛋糕。
5: 谢谢。
0: 欢迎下次光临。这孩子不是说要带娃娃去幼儿园的吗？怎么又忘记拿了？
4: 苦苦去哪里了？
6: 这就是我的玩具小布丁的故事，谢谢大家。
7: 谢谢麦麦，麦麦和小布丁的故事的确很有意思。那么接下来哪位小朋友再来分享？让我们掌声欢迎棉花糖。
1: 苦苦，苦苦，你怎么在这儿啊？
7: 原来棉花糖这个娃娃的名字叫苦苦，那让我们来听听棉花糖和苦苦的故事吧。
1: 他叫苦苦，不爱说话，胆子很小，昨天晚上还被刮风的声音吓到一整晚都没有睡着。他是陪我一起做点心的小精灵，经常启发我做点心，头发一甩就能在我的点心中加入苦味。
6: 好神奇的苦苦，好想跟他玩。
1: 这就是我的苦苦，我很爱他。
7: 棉花糖，你忘记要将苦苦放在讲台，待会儿和大家一起分享了。
1: 可是
7: 玩具分享日的活动就是将自己最爱的玩具和大家一起分享，不过你放心，大家都会爱护玩具的。
1: 好吧。对不起了苦苦，我会在一旁保护你的。
7: 好，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起分享彼此的玩具吧。
6: 这是我的勇敢发卡，送给你，带上它你就不会害怕了。
8: 我害怕的时候都会吃棒棒糖，这个给你。
1: 我代替苦苦谢谢大家，他会感受到大家的好意的。
6: 棉花糖，你的苦苦还会变色，好神奇啊。
9: 也不知道苦苦到底去哪儿了。
1: 不好了，苦苦惊吓过度了。
9: 原来苦苦是跟着棉花糖去了幼儿园啊。
1: 都怪我早上急急忙忙没看清，不小心把苦苦带到幼儿园，结果害他吓成这样。
10: 好多小朋友还有老师，太可怕了。
4: 苦苦
1: 没事了。苦苦，我们已经回到点心铺了，不用再害怕了。
9: 苦苦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
11: 我们得想办法帮他恢复过来才行啊。
1: 可是什么办法能让苦苦恢复呢？
12: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
1: 什么想法？
12: 不过这个想法还不成熟，我就不说了。这茶好苦，苦苦应该会喜欢的。
4: 苦苦喜欢吃苦味点心，或许我们做一个苦味点心给他吃，他就能恢复过来了。
11: 龙井茶糕怎么样？最近店里新到了很好的龙井茶粉，做茶糕肯定会很好吃。
1: 这真是一个很棒的想法，
3: 我们得抓紧行动。今天我们做龙井茶糕，
5: 行动，
3: 绿豆泥，黄油，
8: 健康又营养，
6: 一点是砂糖，
3: 牛奶少不了。
13: 别动，别动，保持住。哎，你别乱动啊，不然我都没办法瞄准了。嗯。我是不会让你们成功做出点心的，让你们瞧瞧我的厉害。这个粉末臭了，整个点心就都臭了。
3: 我得抓紧时间了啊！臭臭竟然趁我不注意放了臭奶油，没有龙井茶粉可以用了，这下怎么办呀？
4: 棉花糖，这不是龙井茶粉，喏，你看。
3: 啊，我拿错了，这是芥末粉，还好有咸咸的提醒，不然苦苦又要受到惊吓了。这次我不能再冒失了。龙井茶粉被云朵妈妈用完了，怎么办呀？酸酸，你刚才喝的茶叶在哪儿拿的？
8: 那边的茶叶罐里。
3: 要不用茶叶磨成粉试试？
6: 好呀。
3: 茶粉制作成功，接下来要确认模具。这是月饼模具，是这个才对。好了，龙井茶粉有了，我们继续吧。

0: 有麦芽糖。
1: 经过反复确认，这是一块完美的龙井茶糕了。
2: 啊，果然有股淡淡的茶香味，苦苦一定会喜欢的。
1: 那我们赶紧拿去给苦苦尝尝吧。苦苦去哪儿了？
2: 苦苦，
3: 苦苦，你在哪儿？
4: 苦苦，
2: 苦苦，你快出来呀！
1: 苦苦，对不起，我不该那么冒失把你带到学校去的，让你受到惊吓。你出来好不好？我给你做了你最爱的苦味点心龙井茶糕。
5: 没事的，有我们在你身边，你不用害怕。
6: 对，出来吧，有我们保护你呢。
1: 是啊，还有麦麦送你的勇敢发卡，好好送你的棒棒糖，我都给你带回来了，这些也都能保护你。怎么是你们两个？
7: 刚才臭奶油蛋的事还没跟你们算账呢。
8: 放开我，我自己能走。
1: 苦苦不在这儿，那他会去哪里呢？
9: 这里没有陌生人吧？
1: 苦苦，原来你在这儿，放心，这里没有其他人。还有，这是我们给你做的龙井茶糕，你快尝尝。

0: 是我喜欢的味道，真好吃。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谢谢大家的鼓励。我觉得我现在好多了。
1: 太棒了，苦苦终于恢复过来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冒失了。我这个冒冒失失的毛病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改掉呀？好吧，我以后继续努力，不断克服。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一起分享龙井茶糕。
0: 好吃。

0: 神秘的生日点心。
1: 哎，你们笑什么？啊！
2: 小傻瓜，
1: 皮皮，你又恶作剧，真没意思。哼！
2: 哎呀，对不起，我不该恶作剧。
3: 这盒蜡笔送给你，当做道歉吧。
1: 没关系。哇，好漂亮的蜡笔呀！啊！
2: 真好玩！
3: No？ 哎，嘿，棉花糖
1: 啊，云朵妈妈，
3: 我可爱的小宝贝儿怎么了？是不舒服吗？这么多好吃的点心，竟然都没反应。
1: 我在想怎么对付皮皮那个捣蛋鬼，他总是恶作剧，可讨厌了。
3: 哦，原来是这样。皮皮啊，是淘气了点，我觉得你可以试试先主动示好，说不定就能解决问题呢。
1: 哼，我才不要主动呢。
3: 哎，好了，妈妈得先去送点心了，可能回来的有点晚，你关好门哦。
4: 怎么着，皮皮欺负你了？下次我们帮你一起欢聚。
5: 不行不行，这样可不能解决问题。
1: 那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被他捉弄吧。
5: 榴莲酥，备注生日快到了，就想吃到好吃的榴莲酥，一个不想透露姓名的人。
6: 奇怪，那做完的点心送给谁啊？
1: 没关系，我想不留姓名和地址是因为他会自己来取的，我们只管做好榴莲酥就行了，让这位寿星过一个快乐的生日。
7: 好，
8: 咦，这榴莲的味道可真大呀，可别让街对面的臭臭大王闻到了。
5: 大家注意，要阻止臭臭大王破坏点心。
4: 棉花糖，你们安心做点心，我来负责盯着臭臭。

0: 教授大王呢？
1: 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奇怪，这一次他怎么没有捣乱呢？
0: 不捣乱多好啊，皮皮要是也能这样就好了。
2: 那这盒榴莲酥怎么办？
0: 先放在店里吧，等客人来取吧。就知道你不会放弃搞破坏的，早就防着你呢。
3: 你们竟然没走，好，咱们走着瞧，我还会回来的。
4: 搁着呢。
1: 说起来，这是他们今天第几次捣乱啦？
2: 第八次了。
5: 臭臭大王这次怎么这么执着啊？
0: 谁知道呢？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保护好点心，直到点单的客人出现。有人，防备！
3: 我要的榴莲酥做好了吗？
0: 是您点的单。
3: 生日快到了，就想吃到好吃的榴莲酥。我就是那个不想透露姓名的人。
1: 和订单信息一字不差。
5: 看来他真的是那位点单的客人。
3: 谢谢，再见。
0: 是臭臭大王，
6: 他想抢走榴莲酥，快阻止他！还给我们！
3: 接住！叽里咕噜！
0: 好样的！
3: 别忘了还有我呢！
1: 姑姑，接住！
3: 你们太过分了，我不就想生日的时候能吃上榴莲酥吗？为什么这都不行啊？
1: 难道真是臭臭大王下的订单？
6: 他倒是真说对了订单上的话。
2: 那他之前想抢榴莲酥，
6: 会不会他并不是为了搞破坏，只是想取回榴莲酥过生日？
5: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说呀，还一直偷偷摸摸的？
0: 哎，应该是怕我们拒绝给他做点心吧，毕竟他一直都给我们捣乱。
2: 臭臭大王有点可怜啊，其实他的要求也不算过分。
0: 那我们再做一次榴莲酥。

0: 我不就是向后后过一次生日，吃一口爱吃的榴莲酥吗？我有错吗？棉花糖和那几个小家伙一点都不善良。你们想干嘛？
1: 祝你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
3: 祝你生日快乐！
4: 祝臭臭大王生日快乐！
5: 臭臭大王，祝你生日快乐！
0: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5: 之前误会你是想破坏点心，结果弄坏了你点的榴莲酥。现在我们正式向你道歉，这份榴莲酥是大家一起重新做的，希望你喜欢，也祝你生日快乐。
0: 别以为你们唱歌好听，榴莲酥看上去也很好吃，我就会原谅你们。哎，你干嘛？这是送给我的。哇，这是我吃的最好吃的生日点心。嘿，站在你们主动示好的面子上，我就大发慈悲地原谅你们吧。
5: 云朵妈妈说的对，试试先主动示好，说不定就能解决问题。
2: 竟然被你发现了。
5: 送给你。
2: 送给我？这里面不会是玩具毛毛虫吧？我可是男子汉，不怕这个。
5: 这是我亲手做的榴莲酥，可好吃了，送给你吃，不是恶作剧。
2: 为什么？
5: 你不是很喜欢吃点心吗？我正好做了新点心，想请你尝尝。
2: 我平时一直捉弄你，你又好吃的，竟然还想着我。棉花糖，我……
5: 好了好了，我原谅你，快起来吃点心吧。
2: 哇，真好吃！哎，你们也来试试，这是棉花糖做的哦。
6: 吃点心了。
2: 山楂雪梨糕，爱地球美食的外星人。
3: 棉花糖，你的烤箱玩具太好玩了。
7: 这玩具真高级呀，看着跟真的没什么差别了。
5: 谢谢夸奖。
7: 正好外星人要吃山楂雪梨糕，这些山楂都送给你，你们拿去玩吧。
5: 谢谢阿姨。
8: 这怎么买了这么多山楂呀？
7: 水果店的蔡婶说，她遇到一个老爷爷在卖山楂，
2: 一个头发全白了的老爷爷。
7: 蔡婶心疼老人家，就都买下来了，足足有两大筐呢。结果现在卖不出去，说是要亏本了。
2: 我妈妈就买了这么多。
8: 哎呀，蔡婶也是一片好心。
9: 好酸啊。
7: 就是啊，我牙都酸倒了。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粽叶翻开，熟悉的端午味道有了新的变化。在汨罗，山里的草木气息遇上端午的糯米，湖南人熟悉的火辣也被试着包进粽叶。到了嘉兴，粽子换了一种表达，它可以有甜品的层次，也可以小到指尖之间。

0: 端午一到，汨罗江边龙舟开始下水，而尉迟山上的李玉奎也进入了一年里最忙的时候。
1: 因为最近订单也有蛮多的，我们准备去踩点石斛做石斛粽。
0: 在当地，很多人叫他折腾姐。这些年，他种过兰花，养过蜂，做过民宿。别人不愿意碰的事情，他总想试一下。
2: 我不愿意固封我自己的思想，然后不断地突破自我，然后利用我所学所见所思所想结合起来进行不断的转变。
0: 这一次他盯上的是石斛，别人觉得它是药，李玉奎却想把它做成汨罗端午的新味道。但在李玉奎之前，几乎没人想过石斛能在尉迟山种火。
1: 我要把石斛种到我们尉迟山上来的时候，其实我是被很多人否定的。
2: 因为我是种兰花嘛，我就觉得它应该是跟石斛是相通的，就把它种在那个土里面，结果就全军覆没了。我当时分析了一下，它可能是积水嘛，所以我又用大盆把那个盆里面种的石斛。第二年长势挺好的，对吧，被那个牛啊羊啊一薅就给它薅没了。
0: 连续两次失败，换别人可能早不干了，但李玉奎不一样，越没人做成的事他越想吃。
2: 第三年就是把之前的那些跟羊和牛吃了的，我就把它种在树上，这个就一劳永逸了了。
0: 第三次树上的石斛终于种火了，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怎么才能让石斛真正变成一只好吃的粽子？

0: 原来第一款啊，就纯熟的，就是把那个石斛汁跟糯米结合包的一款原味的，就是清水粽嘛。但是慢慢的就是觉得可能在某些口感方面，可能还是不能，它就是看起来白白的那种概念。
1: 石斛的味道很淡，稍不注意就会被糯米盖过去。为了留下那一点草木清香，李玉奎开始一次次重来。
0: 所以后来我就慢慢的把那个石斛颗粒加到里面去，又增加了里面 Q 弹性，然后我们还会把石斛花放里面，它就是增加它的香气以及它的口感。
1: 可就在他逐渐摸索出味道的时候，一场意外却几乎让所有努力重新归零。
0: 因为汨罗就是以碱水粽为最大的名气嘛，但是如果一旦那个碱水没洗干净，然后把粽子放里面一煮，我那个粽子就全军覆没了，它是又发苦又发涩，所以我中间就停顿了一年。
1: 那一年李玉奎没再包石斛粽，他一直在想，到底怎样才能把石斛真正留在粽子里。后来他又回到了玉池山，
0: 直到我们后来发现了这个黄金的灰水，采自我们玉池山上的那个黄金树上的那个枝条和叶子，然后自然烘干的干燥了以后再把它烧成灰。经过过滤沉淀3到5次，直到那个水清澈了以后，你再把它混到跟糯米结合起来，
2: 它不会让石斛粽产生一种苦涩的感觉。
0: 它最大的一个功效，它属于是自然界的一个保鲜剂。
1: 黄精，玉池山里再普通不过的一种植物。

0: 载着对屈原刚正精神的敬仰与传承。
1: 粽叶打开的瞬间，最先出来的是石斛特有的草木香，糯米依旧是汨罗人熟悉的软糯口感，但细嚼之后，石斛的清甜会慢慢冒出来，没有药味，也不浓烈，只留下一点淡淡的回甘。沾上一点石斛蜜，花香、蜜香和山里的气息混在一起。李玉奎折腾了这么多年，最后他还是把尉迟山包进了这只粽子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石斛粽，曾经质疑李玉奎的人后来也开始帮他采摘石斛，照看山林。人与山因为一种植物重新建立起联系。对于湖南人来说，粽子从来不只是节令食物。有人把山里的草木清香包进去，而他想把家乡那股最霸道的火辣也一并包进去。他叫吴立满，汨罗粽子制作技艺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但他要做的不是守旧，而是破局。
2: 原来我们汨罗是一个员外粽，就不添加任何的一个调料，所以现在为了适合市场的一个口感，适合年轻口感，我们研发了剁辣椒肉粽，
3: 让全国人们那么吃到这个粽子之后，就知道我们是湖南汨罗最地道的一个湖湘口的粽子。
1: 牛角粽是汨罗独有的形制，最挑粽叶。端午前后，吴立满坚持亲手采叶。
2: 农家的粽叶呀，相对来讲是比较结实，适合这种汨罗粽子的包法。一个是它有硬性，而且它的生长时间更长。这个农家粽叶呢，它的宽度是有8.5公分到10公分长，它的长度有将近36公分长，正好适合牛角粽的一个包法。
1: 细长的牛角是汨罗粽最难模仿的地方，叶子短一点，角就立不起来，叶柄多一点，也会影响最后的成型。
3: 为了把牛角形状包得更加漂亮，是第一个啊，我们第一个是要修。
2: 那个粽柄很坚韧，在煮出的时候，它会第二次刺破我们的粽叶，所以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每一片粽叶都要剪到位。
3: 第二点就是一个配料，配料是最关键的。那么最关键程序就是我们的剁辣椒品质的一个选择。
2: 剁椒它跟这辣椒的一个辣度不一样，溯源也很重要，又不能太辣。
3: 选品是最关键的。那么我们最终是选择我们汨罗本地产的一个辣椒，然后用茶油的一个烹饪出来的。
2: 我们选择的是正五花肉，肥瘦一个适中的，所以这样的也是口感要非常好。
3: 接下来我们就先腌制我们的一个五花肉，
2: 然后调料的咸配。调料呢，我们就一定要去选一些老字号的，色泽一定要好，不能太淡。
3: 腌制大概半个小时，让它能够全部入味。
1: 但吴立满真正的难题才开始。剁椒肉粽最麻烦的不是辣，而是怎么让剁椒、五花肉和糯米真正合在一起。
2: 我们在米粒里面是拌料，跟肉里面拌料的一个亮度一定要控制好。
3: 剁辣椒如果是配比少，通过蒸煮会流失一部分这个剁辣椒的味道，如果说你配比高，那么口味会过重，这个是比较焦虑的事情。
1: 为了找到那个味道的平衡，吴立满试了很多次，辣度、油香、腌制时间都会改变最后一口的味道，但要让这口味道真正成型，还差几个关键动作。
2: 其实包的汨罗粽子啊，最容易忽视的地方就是它的筷子，因为汨罗粽子它是一个牛角形状，那么它锥形的一个地方是小到1厘米，如果我们不用这个筷子把这个中间地方渗透到，然后下面一节是没有米粒的，这是空的。
1: 一根筷子是牛角粽最费功夫的地方，力度轻了粽子会空，力度重了米又会失去弹性，

0: 这种手感没有固定标准，全靠包粽子的人一次次去试。
1: 通过筷子的一个不断的这个抽菜，能够保证那个粽尖能够渗透到所有的米粒，那个水蜜的粽子更加紧实，吃起来非常 Q 弹。
0: 底部扎实了，接下来才是剁椒与肉的摆放。
1: 能够保证这个肉质啊，在包裹在糯米中间，它的香气不外溢，然后在蒸煮粽子的当中呢，锁鲜，它的一个味道不流失，就是让所有人打开粽子的第一感觉能够闻到剁椒的香味，而且又感觉到在吃的时候米粒里面都含有剁椒的味道。
0: 很多人觉得做粽子不过就是把东西包进去再煮熟，但吴立满想包进去的不只是剁椒和五花肉，还有湖南人熟悉的味道，得辣但不能冲，得香但不能腻，还得有汨罗牛角粽那股结实劲儿。
2: 我认定的事情去坚持它是一定会成功的，所以我这两个字坚持很重要。
0: 剁椒肉粽的味道才真正开始，剁椒的香气慢慢渗进糯米，五花肉的醇厚也藏进了牛角粽的层层包裹里。当辣味、肉香和糯米终于找到平衡，这枚剁椒肉粽终于有了属于汨罗的新味道。在湖南汨罗，端午藏在江水、龙舟和一代代人的手艺里，一枚粽子包住的是纪念，也是乡土里延续下来的味道。沿着端午的气息继续向东，来到浙江嘉兴，粽子有了另一种身份，它不只属于节令，也走进了这座城市的日常。今年端午，在嘉兴的一家甜品店里，粽子换了一种模样，年轻人也用这种新味道重新认识端午。
3: 特别像动漫里的粽子形象，
4: 感觉非常新奇。
5: 然后下面还垫了这个粽叶，
6: 可以让我特别惊艳的就是这个咸蛋黄拿铁，
7: 给它打十分。
5: 特地跟小姐妹今天过来尝试一下。
0: 这些带着端午气息的新味道，出自一位嘉兴姑娘之手。
8: 我叫黄正月，是一家烘焙品牌的主理人。
0: 开甜品店之前，她做了6年的幼儿园老师。从孩子到甜品，从教室到操作台，他比很多传统粽子师傅更知道年轻人想要什么。这一次他想把端午做得更年轻一点。
8: 那么我在想，我是做甜品和蛋糕的，那我们一般的粽子都是肉粽子呀、豆沙粽子呀这些的，那如何跟我们甜品蛋糕给联系在一起？因为我希望是我们做这个年轻人行业的这个产品如何跟传统文化啊进行一个结合。
0: 有意思的是，黄正月动手之前最先想到的不是配方，而是母亲手里那只他从小吃到大的粽子。
9: 谁呀？
5: 妈，诺亚。
9: 诺亚，
5: 在我的印象中，我妈是还挺会包粽子的，从小吃到大啊，每次过节或者是我想吃了都会让他包，那我今天就专门来求教我妈一下。
0: 一只粽子，一根棉线，一双布满岁月的手，那正是黄正月关于端午最初的记忆。
5: 有点成功了。哎，成功了，
9: 三个之后啊。
0: 回到店里，真正的研发才开始。
8: 首先我们是来制作它的这个糯米的这个部分嘛，我选了比较多品种的，比如说有这个紫米啊，然后也有雪糯米，也有我们的有机糯米和普通糯米，还有白胖子糯米啊这些的。我希望通过这个给它煮一下，然后来测试不同的这个糯米，它的这个粘性啊，跟它的这个膨胀程度，它的口感啊，它的甜度，还有包括它细节的话，它的热量。
0: 传统粽子讲究糯，可到了甜品里，糯米不能只顾自己糯，

0: 太硬入口断，太黏又会压住别的层次。
1: 有一次就是真的太烂了呀，然后呢就整一锅都废掉了，没有用了。
0: 一锅米废掉，黄正月才发现这只甜品粽不是把食材叠上去就行，每一层都是一次平衡的修行。
1: 刚刚我们是把这个芋头跟紫薯蒸好了之后，然后呢按照一定的配比给它配好之后，加入了鲜奶，还有加入了我们的冻奶油。有时候呢就是这个芋泥和紫薯的这个配比啊，太稀了呀或者太厚了呀，它都不能够导致整个风味的这个形成。为了让我们这个加入甜品里面更加的细腻，我们需要手动的进行过筛啊，每一次的过筛都会筛出最细腻的这个部分，吃起来就比较顺滑，但是比较费力。
0: 现在米有了筋骨，芋泥有了魂魄，新的问题也悄悄跟了上来。
1: 端午节的这个色系就是绿色系，所以呢加了一些抹茶粉，就是抹茶粉跟奶酪拌在一起，然后呢因为抹茶粉有点苦，我们会稍微加一点糖。我们希望就是它有中式的这些原材料的口感，再加一些西式的口感，吃起来的话会更加新颖一点。我们有四层，但是呢它是有三种材料，比如说两层的这个紫米啊，然后呢一层的这个芋泥紫薯馅儿的，还有一层是奶酪馅儿的。
0: 四层材料，三种馅料，全部压进一只小小的粽形模具里，压不实会散，层次不稳，端午的样子也立不住，每一次脱模都是一次检验。脱模成型，层次分明，这只小小的甜品粽终于有了端午该有的模样。紫米软糯，芋泥细腻，奶酪的香气和抹茶的微苦，在一只小小的粽形甜品里慢慢融合，把端午的颜色、形状和味道留在了新的表达里。对黄正月来说，这只紫米奶酪粽是一次尝试；对嘉兴来说，这也是端午味道继续生长的另一种可

0: 粽叶翻起，糯米落下，棉线收紧。计时器还没走完一圈，七只夹心粽已经摆上了桌。
1: 包了5分钟36个，相当于8秒多点，9秒不到点一个粽子。
0: 这样的速度来自涂彩虹20多年和粽叶、糯米打交道的手上功夫。
1: 我叫涂彩虹，现在是那个国家级非遗五芳斋粽子技艺的传承人之一。
0: 对涂彩虹来说，筷子是基本功，真正考验分寸的是把一只夹心粽越包越小。在夹心，四角粽是很多人熟悉的味道，但涂彩虹在一次次教学和展示中发现，熟悉的东西也需要新的看法。
1: 一开始觉得那个我们单那个四角粽就比较单一，太单一了一点嘛，所以我就慢慢琢磨包一些异形粽啊，后来包那个小迷你，就指甲粽，越包越小。就是
0: 涂彩虹对小粽子的兴趣最早来自家里，那时候的小粽子不是展示，也不是创新，只是奶奶包给孩子的一口小欢喜。
1: 来我们这边的竹叶就比较多一点，我奶奶就会去采几片叶子，

0: 然后给我们包那个比较小的比较可爱的粽子，然后我就联想到我奶奶小时候给我们包小粽子的那些场景，然后我就慢慢的研发的小粽子慢慢演变的越包越小。
1: 粽子越小难度越集中，一克左右的迷你粽看起来像个小玩意儿，但在涂彩虹手里它必须还是一只真正的夹心粽。
0: 我们一个粽子从那个源头然后到我们包装好到消费者品那个手里面，我们才是36道工序。然后我们那个果粽的就占了7步，从那个选叶打壳到包裹成型的话是7步。这个小的迷你粽的话，我们一般需要修剪的，把叶子修一下。
1: 粽子变小最先要重新适应的是叶子，叶子大了比例不对，叶子小了形又撑不住，一克左右的分寸从这里开始。
0: 像这么一片小叶就可以了，不同的是我们大粽子我们需要的是两张叶子，然后这个的话只要一小片就可以了。粽子大的话我需要借助那个我手心的力道，然后我们这个小的话你看基本上几乎都是要指尖才能完成，那个手掌心根本是完成不了的。迷你粽就更加了，因为它需要在指尖上操作嘛，那你这个一般的人上手的话基本上把它按平了就是没有那个立体型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粽子是那个立体的那个三角形状嘛，最难度最大的就是盖起来这一把，就是让它成为立体，一般普通的人就是很容易把它压扁掉，就这样形状就变得了嘛，所以我们需要固定牢，把它两个脚按下去，这样我们就已成一个立体的三角形。在设计这个粽子的时候，这个粽子比较小嘛，然后我9道线改成了8道线，就中间少了一圈，这样的话这个粽子看起来就更加的清晰一点，不然的话这个整个粽子全都是线了嘛。
1: 线收住形也稳住，一只一克左右的夹心迷你粽完成了。成品很轻，痕迹却留在手里。一克左右的迷你粽越小越藏不住20多年练出来的分寸。
0: 这些的话我们一般都是选叶说的眼疾手快嘛，我们的手感呢就是现在刚刚前面我提到的那个一抓准嘛，就是我基本上就是掌握在这个里面的，所以抓分量打壳每一个环节都是紧扣牢的。
1: 蒸汽散开，粽叶的清香先透出来，迷你粽入口软糯，米香干净，小小一口仍是夹心粽熟悉的味道，分量轻了，滋味没有变淡。对习惯少量尝鲜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夹心粽刚刚好。
0: 现在的话，有的就是游客啊，或者教研学的小朋友啊，就会带回去，有的喜欢挂在包包上啊，挂在车子里啊，就很非常受欢迎这个小粽子。
1: 从涂彩虹的指尖到游客的背包和车里，这枚小小的迷你粽让夹心粽多了一份轻巧的陪伴。这些新的滋味，有的来自山林，有的来自家乡口味，有的来自年轻人的想象，也有的来自20多年练出的手感。它们让粽子有了新的样子，也让端午在今天的生活里被更多人重新看见。粽叶合拢，包住的是味道，粽叶打开，留下的是中国人对节令、乡土和手艺的珍惜。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七十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卫生部的办公地点。卫生部办公厅对外联络室工作人员钱军奇收到了一份特殊的信函。
1: 我刚到办公室，就收到外交部转来一封信，那封信呢是阿尔及利亚使馆转过来的。当时呢，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穆罕默德·纳卡瑞，他向中国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中国能够派一个卫生考察团，能够到阿尔及利亚去。
0: 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西北部，地中海南岸，是非洲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1962年7月3日，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结束了法国130余年的殖民统治。短短几个月内，境内的外籍医生几乎全部撤离，这个新生的国家陷入缺医少药的困境。阿尔及利亚政府向国际社会紧急求援，希望一些国家向阿尔及利亚派遣医务人员，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钱军奇把这份信函连同卫生部的报告上报到国务院。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周恩来总理匆匆来到毛泽东主席工作的书房，他带来了那份来自阿尔及利亚卫生部的邀请和钱军奇起草的报告。
1: 当时大家心里认为啊，是大概派不了，派那么多人出去怎么行呢？中国自己那么困难。
0: 当时的中国刚刚迈过经济困难的谷底，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仍然很重。1958年，阿尔及利亚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面对阿尔及利亚的困境，是否施以援手，成为摆在两位领导人面前的艰难抉择。就在毛泽东的书房里，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终于做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马上选派优秀的医生组成中国医疗队，援助比中国更困难的非洲兄弟。
2: 中国开展援非，我们一直定位是穷帮穷，特别是在1963年，我们知道其实到改革开放初，我们的人均都全球排名都是比较低的。虽然我自己缺医少药已经根本拿不出来，但是对方只要提出这个要求，我们派多少给多少是另一个层面的，但帮不帮首先是一个优先级的。传播的这些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或者中国的一种文化认知。
0: 肩负着国家的重任，从湖北、天津、上海、北京等地，经过严格挑选的首批援非医疗队员，于1963年3月齐聚北京。半个月后，这些中国医生出发了，这是中国向非洲派出的第一支援外医疗队。医疗队在西伯利亚铁路走了7天7夜，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登上飞机后，又经过几次换乘，于4月抵达地处撒哈拉沙漠边缘、被称为沙漠之门的阿尔及利亚塞伊达。他们克服战乱与贫瘠，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搭建起了临时诊室。中国首批援外医疗队放射科医生魏金元承担了医院全部的放射检查诊断任务。
3: 放射的医生就是我一个，搞有1年多的时间，检查身体，因为我们放射科有一个气息员是胡医的，他是给我配合的，他每个月给我查，我的不要求降低了，他是跟队医里面报告，休息一个月，我没待一个月我就回来了。回来一样的是工作还可以。
0: 凭借精湛的医术，首批援外医疗队员白衣天使的形象深入人心。1963年12月，周恩来开启了非洲十国之行，在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中国援外医疗队，他叮嘱大家要做白求恩师。

0: 的好医生，用精湛的医术为非洲人民服务。此后每年都有中国援外医疗队奔赴非洲，而周总理的这句话也成为一代代援外医疗队员的座右铭。今年已经85岁的李成教授曾两次奔赴阿尔及利亚参加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工作。虽然时隔多年，但对于自己首次援非的经历，他依然历历在目。
1: 我被这个林道长啊，这个决定援外的时候呢，我心情感到很高兴，我也很坦然啊，我相信我能够完成总司长交给我的这个光荣任务。
0: 出国前，国家还为援外医疗队队员统一量身定制了服装。
1: 王府井那个百货商店隔壁，就是援外人员服务部，是卫生部专门为援外人员开设的一个商店。不光是医疗援外，其他的援外都在那里。那个地方呢，给我们做衣服、量尺码、量身材，给我们做了在拿衣服、服装，都是指定的地方定做。
0: 这是李成保留的制装收据，其中一张写着。毛服数量一件，金额104.8元。这个金额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两套服装将是他们在非洲工作时统一的形象，更是一份无声的誓言，象征着他们来自中国，并将以中国医者的人心与医术完成肩负的使命。
1: 红衣服装那个时候，因为中国人的形象，中国的服装的代表就是中山装。中山装是中国的传统礼服，正式场合穿的最高级的，所以我们当时出去代表中国的形象就是中山装。外国跟中国服装不一样，他一看我们穿的那个中山装，他就晓得是中国人来了。
0: 出国前的准备工作除了制装，还必须突击集训3个月的英语和法语，然后进行抽样考试，考试合格后才能出国。
1: 3个月学不了什么东西，只能学些基本发音和这个英语的 ABCD和这个法语的阿贝塞德，学了这以后来会学一些简单的单词。
0: 一切准备就绪，李成和家人拍了一张全家福后就前往了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利亚工作期间，李成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
1: 病人呢是阿拉伯语不懂法语，乡村里的护士来把这个法语翻成阿拉伯语，然后讲他病人又讲阿拉伯语，讲了护士又讲了法语，这样转接官很费时间，而且你讲错了的话他翻译也错了。所以我当时去了以后呢，我就发现这样不行，像这样很浪费时间，而且很容易错误。
0: 于是他利用空闲时间用老式法语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敲出了一本厚达200多页的法汉字典，记录常用的单词和例句。这部手工字典被队员们争相传阅。
1: 我英语还有点基础，法语都是从零开始。在国外，我讲的第一点就是语言一定要学好，才能够医疗才能够搞得顺利。
0: 这一张张诊疗单，一张张机票，留下了60多年来援非医疗队员的峥嵘岁月和热烈青春。
2: 因为医疗是一个帮助普通民生，首先能健康。我们知道非洲的生育率其实长期在全球很高，接近人均生育率在4%左右。那过去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婴儿生产啊，或者孕妇这个健康啊，以及这个孩童期营养或者疾病的防治，都是一系列问题。更重要的是，非洲很多国家所处的气候 条件非常恶劣。

0: 策略。那在这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可能对他的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影响非常之大。
1: 于永亮医生从2007年到2022年，先后五次随陕西医疗队来到苏丹。他的妻子、妻子的姑父和弟弟都数次援助过这个国家。武义伦是于永亮的七弟，一名超声科医生。小时候他总见不到姑父。
2: 我姑父老不在，后来问我姑呢，他去哪儿去了？我姑父呢，他说他到非洲去了。我说到非洲干啥去了？说是你姑父到那儿去给人做手术治病去了。
1: 长大后他才知道，姑父侯新民是第四批和第九批原苏丹医疗队的队员，早在1973年就踏上了这片土地。
2: 他就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比中国更加需要医生，缺医少药。
1: 2005年，武义伦终于也来到了苏丹，在喀土穆机场，他见到了已经在这里工作两年的姐姐。
2: 然后呢，老队员呢去欢迎新队员到苏丹机场，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俩在机场里面见面了。
1: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从第一批援非队员到于永亮一家的接力棒，中国医疗队的精神从未断流。那些长眠于此的人，那些还在路上的人，共同回答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是跨越山海的大爱？然而，这份大爱有时要用生命来作答。2024年年初，张军桥率第27批中国原坦桑尼亚医疗队抵达达累斯萨拉姆，开展麻醉医疗与教学培训工作。穆辛比利国立医院是坦桑尼亚国家级医院，长期面临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落后的情况。一年多的时间，张军桥和同事们毫无保留地传授麻醉技术，填补了穆辛比利国立医院十多项技术空白。除了日常手术与教学，张军桥还积极组织团队前往各地开展义诊活动，并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参加当地公益和志愿服务，将中国医生的大爱传递到非洲大地更多角落。2025年6月15日，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海域，张军桥为了营救一名坦桑尼亚落水者不幸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38岁。张军桥，这座跨越山海、超越国界的生命之桥，将永远矗立在中非友好合作的道路上，永远矗立在中非人民的心中。
3: 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哈，我们从来不怕麻烦，但如果哪天我救不了人，我就很难过。如果你在哪一天救个人，那你要非常非常开心。生命是我最看重的，
4: 不需要记住我，我们是中国医疗队。
1: 六十多年来，五十余名中国援外医疗队队员牺牲在异国他乡，他们的墓碑朝向祖国的方向。而活着的人还在前赴后继，于永亮和他的家人二十多年间接力援外十一次，聚少离多的日子里，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永远是援外工作的点点滴滴。在中国推进卫生援非工作的过程中，中国医生在完成治病救人的同时，开始向授人以渔迈进。他们通过多种形式培养和提高当地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医疗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纳兹莫加医院里，拜亚拉希德医生即将开始手术，这是他遇到的第18支中国援外医疗队。过去的

几个月里，老师蒋国庆手把手教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而今天，蒋国庆退到助手的位置，把主刀的机会留给了他的非洲学生。

0: 一个半小时后，拜亚拉希德顺利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腹腔镜手术。从中国医生主刀到非洲医生主刀，妙手回春的接力棒正在这片大陆上一代代传递。中国援外医疗队带来的不只是技术，还有爱与希望。照片中的这位小姑娘名叫雅尤玛，是中国援外医疗队医生黄顺的非洲女儿。2014年，一种名叫埃博拉的病毒侵袭了非洲国家塞拉利昂。
1: 我们穿的是全套防护服进的病房，还有很多人就是就拉肚子、呕吐，严重的会吐血、拉血啊，有的人甚至可能是在厕所里就发现他已经没了。
0: 黄顺就是当时援塞医疗队的医生，在病毒肆虐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冲在了前面。
1: 怕都怕，你是带传染病的，你不去谁去啊？就是害怕也得冲。
0: 就是这一次，让黄顺与一位塞拉利昂小女孩结下了不解之缘。
1: 我第一次进去啊，前面的队员啊就跟我说，哎，这个小女孩很瘦小。主人说，哎，那个是那个雅尤玛前两天住进来的。
0: 雅尤玛一个可怜的小女孩，她全家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父母先后离世。刚刚失去双亲的她沉浸在悲痛中，已经3天没有吃一点东西了。
1: 如果她还吃不下饭的话，那可能就活不了了。
0: 作为一个医生，黄顺深知小女孩的情况有多危险。作为一个母亲，她对雅尤玛的遭遇感到心疼。
1: 我们家小孩15岁，看别人的小孩就会想到自己的孩子。当母亲的人可能都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天生的，发自内心的要对孩子好。
0: 雅尤玛深深牵动着黄顺的心，和他感同身受的还有中国援外医疗队的13位女护士。这14位中国妈妈决定用爱打开雅尤玛那道紧闭的心门。他们轮流照顾雅尤玛，给她讲故事，无微不至的关爱让小女孩渐渐露出笑容，开始积极配合治疗，身体也终于开始好转。在中国妈妈们的陪伴下，雅尤玛康复得很快，经历半个多月的治疗，雅尤玛终于康复出院。但故事没有结束。
1: 我救治了这么多病人，很想知道他们康复以后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想开一个就是康复病人的一个联欢会。当时就是找他比较难找，因为他出院以后，因为他是孤儿嘛，就放到了他们说的当地的一个孤儿院。Do you know Yayuma?
2: Yes, I know Yayuma. Yayuma survived. Gula survived. This is Fatima Yayuma Kuruma.
0: Yayuma Chinese mother. Okay, thank you. 孤儿院的负责人告诉黄顺，雅尤玛前不久被他的舅舅接走了。
1: 我们就把时间地点都告诉那个负责人，然后就回去等嘛，等消息。
0: 那一天，黄顺正在和其他康复病人聊天。
1: 突然一下就看，哎呦，就看，哎呀，雅尤玛就出现在我面前，就是那种非常惊喜啊，有种喜出望外、久别重逢的感觉。

0: 他当时很奇怪，就像妈妈迎接孩子一样的，就这么一蹲着，他就很知道，就哎，就抱着，就相互拥抱在一起，真是像自己女儿一样。
1: 嗨，在一起。
2: 再次与中国妈妈相见，亚尤玛十分高兴。黄顺带着亚尤玛乘车回到原赛医疗队驻地，医疗队特意为他举办了一场庆祝会。
0: 我们跟他交流这段记忆，对他来说有什么影响？就是让他觉得人间是美好的。
2: 中国的医务工作者正在世界范围内铺设一条健康之路，他们救活的是一个个生命，他们温暖的是一颗颗人心。2026年春节期间，在非洲马拉维母族组中心医院，18位执行援非医疗任务的医护工作者在宿舍区贴上了喜庆的春联，挂上了耀眼的灯笼。这是中国援非医疗队在非洲度过的第63个春节，也是他们履行使命和责任的63年。
3: 所以我们在医疗合作的这些领域和内容啊，越来越广阔，越来越丰富了，合作的形式越来越这个多样化，然后呢，触及面也越来越广。我们可以说对非医疗合作的这个原则啊一直没有变，但是可能力度越来越大了，手段越来越多了啊。
2: 然而仅仅只依靠每年派遣医疗队进行援助远远不够，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健全完善非洲当地的公共卫生体系。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西南的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大楼是当地的地标性建筑，同时也是中国支持非洲一体化发展、共建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标志性项目。
4: Nice to meet you。
2: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在这里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
4: And we believe that this building is playing a key role. We have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 one of the largest one in the world. While we are also providing trainings and support to all of our member states.
2: 非洲疾控中心的现代化新家将有效帮助非洲国家改进疾病诊断、监测和疫情应对能力。它像一张巨网，连接着医生、患者和整个大陆对健康的期望。
5: 以前非洲疾控中心没有自己的大楼，以前就在非盟那个会议中心里面有那么几间屋子吧，他们用，但严重不足。比如说你也要采样，病毒采样等等哈，甚至还得有个自己的实验室啊，来看一下，还有各种数字啊、分析啊，非洲各个国家汇总到这儿来的。所以呢，由于这些公共卫生的挑战，那么你的这个硬件啊、软件等等都无法应对这个挑战。所以这个有了这个呢，它当然是我们对非洲这个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持。
2: 自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以来，中国已累计向非洲48个国家派遣医疗队员约2.6万人次，2.3亿人次患者在他们的手中重获希望。他们培训了数万名当地医护人员，建起100多所医院和诊所，设立30个疟疾防治中心。从东非高原到西非海岸，从撒哈拉边缘到刚果雨林，中国医疗队的旗帜飘扬在非洲90多个工作点上。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场守护生命的接力，是一代代

0: 中非使者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情谊。在新的发展时期，中非双方将继续打造互信、互惠、互助、互献的中非合作伙伴关系，共同书写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台湾各界呼吁加强两岸交流。台军 F-16 战机训练再出事故，美军战机失事暴露装备老化弱点，弹药产能短缺难补消耗，航母故障返厂维修，美海外军力扩张是否尽显疲态？台当局疯狂军购的背后又是否惴惴不安？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参加海峡论坛，推介台东的农产品，民进党当局却扬言要将其查处，引发了台湾各界的强烈批评。连日来，岛内关于加强两岸交流合作的呼声持续高涨。
1: 据台媒报道，郑丽文17号召开记者会时表示，

0: 党乐见与大陆交流、交往、对话，展开和平稳定关系。
1: 两岸关系必须要有一个重要的突破，多数的民意也不希望两岸发生任何的军事冲突，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重启两岸的对话跟交流。我相信这符合国际社会长期以来的原则跟期待。
0: 日前，台东县长饶庆龄因陆委会禁令未能参加海峡论坛，仅以录制视频方式替台东农民争取凤梨世家市场，却遭民进党当局威胁，扬言要将其查处。
2: 我很坦然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心中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为的是什么事情。
0: 民进党当局这一强硬打压动作，迅速激起岛内各界人士强烈不满。
3: 应该要鼓励，应该要拜托他们，而不是封杀他们。
4: 请不要用行政的干预来干预我们现在的县市长照顾他的农民。
5: 饶庆龄县长他基本上就是帮台湾的农民推销台湾的农产品，请问何错之有？
0: 针对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的行径，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评论称，民进党为了一党之私利，无视台湾基层农民的生计，无视地方经济发展的诉求，粗暴阻碍县市公职人员交流，是典型的绿色恐怖。台湾联合报刊文谴责，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基层发展困境，一味操弄政治意识形态，将两岸交流污名化、政治化，完全背离民众心声。
6: 这整个事情太过荒谬，让大家知道原来帮台湾的农民卖产品是要遭受法办的。
7: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17号下午台军一架 F-16 战机在训练时发生事故。
0: 据台媒报道，台湾花莲空军基地一架 F-16 战机于17号下午进行起降练习时，疑似因为飞行高度偏低，导致飞机起落架轮胎擦撞路灯，致使轮胎爆胎。目击者透露，事件发生时，他听到一声巨响，发现路灯灯罩被一架战机勾落，掉落在路面上。他停在路旁的车辆也受波及，挡风玻璃受损。另据台媒报道，花莲空军基地此前也曾发生过此类事故，当时一架 F-16 战机进行起降测试时，因进场高度过低擦撞电线杆，导致电线杆顶端支架弯曲受损，接地线断落地面，击中民房屋顶。
8: 那时候有勾到一次，那时候就后来就建议那个台电说是不是能够地下化，但到现在没有地下化。
7: 台北市长选战持续引发关注，蓝绿阵营围绕选战议题激烈交锋。
0: 相较于台北市长蒋万安对台北市未来发展目标表述明确，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却始终无法拿出清晰可行的发展规划，相关言论沦为笑柄。
9: 当他提出说工作跟住的地方要一起的时候，大家都会非常怀疑说，那你知不知道现在台北的整体的房价的状况？
7: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近日，宁夏多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端午联谊活动，在中卫市的活动现场，两岸同胞进行包粽子比赛、手绘国风团扇、制作艾草香囊等多项手工体验。在银川市金凤区，端午主题的趣味运动会也在精彩上演，吸引了近百名人士踊跃参与。2026京台美丽乡村论坛系列活动近日在北京正式启动，两岸同胞共襄盛举，通过基层交流、产业合作和情感联谊，共同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活动配套市集同步亮相，现场近60个特色摊位集结了百余种台湾本土美食，吸引了众多市民排队品尝。美军战机失事，暴露装备老化弱点，弹药产能短缺，难补消耗，航母故障返厂维修，美海外军力扩张是否尽显疲态？台当局疯狂军购的背后又是否惴惴不安？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 B-52 轰炸机坠毁，台军为何心惊肉跳？
7: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美军 B-52 轰炸机在执行任务时坠毁，引发岛内关注。有舆论分析，如今美军战机老化问题严重，弹药生产、船舰更新、换代能力不足，让台军深感不安。美军全球军力扩张是否已显疲态？未来还会投入更多精力在亚太地区吗？就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

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美军的 B-52 轰炸机坠毁引发了台湾方面的不安，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近日发布声明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现场画面显示，飞机坠

0: 岛内舆论称，此事发生后，台军既惊讶又不安。
1: 美国空军坠毁的这架 B-52 轰炸机是在执行相关例行测试任务的时候坠毁的，机上有八名人员全部遇难了。那么是在执行什么样的测试任务？为什么会爆发这么大的事故？之前是否有类似的情况？
2: B-52 战略轰炸机呢，是上世纪50年代研发成功并且装备部队使用的，到目前为止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它是一款比较老的战略轰炸机，但是呢，由于综合性能不错，而且性价比比较高，美军呢一直在使用，而且呢，希望它能够继续服役到2050年，结果呢，刚刚起飞就摔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发动机吗？B-52可是有八台发动机，是吧？如果有一台发动机着火，它也不可能一起飞就摔。我想很可能是飞控啊，或者是航电的什么系统，是吧？造成了误差，是吧？最终呢，导致这架飞机呢迅速的坠地，结果八名人员全部丧生。那么实际上B-52这个战略轰炸机在服役几十年期间啊，坠毁的数量还是不少的。B-52可是一款核轰炸机，它的研发初衷就是能够携带核武器，对敌国的重点目标或者是战略性目标发动核打击。那么如果它带了核弹坠毁，这可就很要命了。1966年，一架携带了氢弹的 B-52 在西班牙南部上空和一架空中加油机相撞，结果它挂载着氢弹坠落在西班牙南部这个地区，所以它出现了核蜗牛事件，蜗牛身上带着放射性了。美军就明文规定，战略轰炸机不允许这个平时携带核武器飞行。
1: 刚才傅老师也谈到了，这个 B-52 轰炸机呢已经服役了几十年的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有没有考虑过更新换代？目前美国的轰炸机都有哪些机型？
3: B-52 还在用，而且这次呢执行的是测试的任务，就是要在它的基础上继续的升级改造，提高它的性能，因为它还要继续使用十几二十年。那这个正是因为它这个消费比啊非常高，因为你用不起这么多的 B-21 或者是说 B-2， 那么换装 B-21， 现在 B-21 还在测试啊，你能不能有那么多的这个 B-21 隐身轰炸机来使用？但是它即使是将来把这个 B-21 放到美国空军来使用的话，它也先淘汰 B-1 啊，它不会淘汰 B-52 的，因为它这种飞机既可以执行战略的侦察任务，还可以执行轰炸的任务，还可以核常兼备，有很大的就是全球部署的这种能力。那因此呢，它这次尽管出了事故，我想呢，还是因为这个毕竟有日历时啊和服役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时限，它在这么长的高频度的使用过程中，又在进行这种相应的升级改造，所以就可能出现这种事故啊。我们只是讲空军有一个词叫万时率，那也根据机型，你比如说有的机型新型的飞机可能万时率啊，在因为它还不成熟嘛，那它的万时率可能就比较高。因此我们说，你要真正用万时率啊，就安全飞行这小时来算， B-52 一定是非常高的因为这样才能在美国的空军中发挥重大的作用，才能起到它的全球部署、前沿威慑的这种作用。但是呢，有些事故呢，应该说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美国没有把它避免掉。
1: 我们知道，对美军购呢是台湾方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之一，而且在今年下半年呢，新型的 F-16V 呢就要交付台湾使用。所以说，台军到底在忧虑什么？而对美采购的军购当中，是不是也会存在相关的安全隐患？
4: 美军近一个月内其实已经接连发生了多起重大飞安事故，除了最新的 B-52 失事，之前还有 FA-18 撞山坠毁的事故，而被认为美军第五代战机的这个主力 F-35 也面临维修体系还有零组件供应不足的问题，导致它的战备妥善率必须要大打折扣。更何况啊，美国始终不愿意卖 F-35 给台湾，只同意卖 F-16V。但台军呢，在2019年就订购了66架 F-16V， 到现在一架呢都还没有到货。尤其现在这一批准备给台湾的 F-16V 呢，又传出配备的电站系统并非现在美军使用的最新款，那更别说这个 F-16V 呢，也早就不是最新型的战机。

0: 一，根本难以和大陆的歼20、歼35这些第五代隐形战机来匹敌。那么偏偏美军现在军机升级的计划也遇到瓶颈，才会依靠 B-52 这种老爷机。当美军自己战备用的产能以及他自己的后勤维修都跟不上了，当然也就没有余力再去提供台军所需所求，更难在台湾被解放军封锁的时候呢，及时来介入。所谓呢，要台军自己先撑住，等待美军再来救援，其实这也不过是美国为自己实力不足来开脱的说辞罢了。
1: 目前让台军担忧的不仅仅有美军战机安全隐患的问题，也有弹药告急的问题。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军事冲突中消耗了大量昂贵弹药，且消耗速度远超补给速度。《华尔街日报》称，美国防部正计划制造更便宜的弹药顶替，美军方要求国防承包商从零开始设计新武器，力求大幅压缩生产周期，同时削减数亿美元生产成本。报道称，美国议员和军方高层之前就已担忧，美国重新武装的速度不够快，无法有效威慑并应对冲突。《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国制造弹药的速度呢，跟不上美国的需求，也无法应对突发的冲突。那么，目前美国在实战当中使用的弹药都有什么？为什么美国的舆论会产生这样的不安？
2: B 五十二现在所携带弹药，它是分成几类，一类是常规弹药，啊，一旦夺取制空权，它可以对目标，特别是敌方重点目标实施地毯重炸。第二类呢？是的，核弹药，也就是核炸弹，比如说 B61 这样比较先进的核炸弹，它也是需要飞到敌方上空进行投掷的。当然，核炸弹可比常规的那种航空弹药要贵得多，是吧？这个单价是多少，现在也是保密的。但它现在更多的使用的是防区外发射的各种各样的精确制导导弹、炸弹，啊，比如说 AGM-84、AGM-86。AGM-142，啊等等，空射的啊这个精确制导弹药，比如说空对地导弹等等。那么这些弹药，这个使用量还比较大，它一次出动可以挂载几十枚。那么这些精确制导弹药它的成本是多少呢？如果是杰拉姆这样的，就用普通弹药给它挂载 GPS 制导的装置，在搞上那个控制装置和滑翔翼，改装完以后，每枚炸弹是2.5万美元一枚，是吧？当然，它这个弹药是有大有小的，有1000磅的、500磅的，还有2000磅的，这个成本是不一样的。那么，其他的那些空射的巡航导弹以及空对地导弹，成本大致都在120万至150万美元之间，甚至还有更贵一点的。那么，它一次能携带很多枚，你就想想，不但飞机很贵，它带的弹药也很贵。
1: 那么现在呢，美军要求说集装箱式的导弹要进行批量生产，而且呢压缩到50万美元一枚，那有没有可能做到？甚至要求有的导弹呢要降低到25万美元一枚，这个可能吗？
3: 因为现在啊，这个我们要打的战争啊，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美国过去啊，它的装备啊是超过对手一代到两代，但是它现在呢树敌太多，因为它不知道下一个敌人是谁，所以它面临的这个战场的形势是不一样的。假设啊，如果按照打塔利班这种方式，那当然可以把这种弹药降下来，因为它不需要防区外的打击，不需要就是这种精确的制导，只要在这个有制空权的情况下投航弹就可以了，那这个成本是比较低的。那作为你要参加一种现代化信息化条件的战争，人家是有防空导弹的，人家是有各种武器装备的，那你怎么把这个普通的弹药，或者是说你这个精确制导的弹药来，又要提升它的性能，又要这个降低它的成本呢？这个不太可能，这个是美国它做不到的。你发动这么多战争，哪有就是通过就是打击塔利班的这种方式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比如说这次啊，美国和伊朗啊进行这个冲突的时候吧，美国和以色列发射了大量的弹药，这些弹药都没有便宜的。但是反过来说，你把飞机这个开到这个伊朗的上空去，比如说把 B52开过去，那 B52它可能就被

0: 下来了，那你连弹药连飞机可能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是美国空军非常的着急，希望军火商把这些弹药的价格降下来，把它的性能提上去。但是啊，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啊，它做不到这样的情况。
1: 看来在美伊战争之后呢，美国的确爆发了弹药研发周期过长和生产周期过长的问题。那么对于台军来说，它的忧虑在于，那么台湾方面对美军购，那是不是也会无限期延长并重？
2: 民进党当局呢，又多向美国订购了2000多枚的毒刺导弹，到现在美方啊，却是连发价书都没有给。那么又比如像是鱼叉导弹，台军本来呢已经有性能相近的台产雄风导弹，但特朗普却在他第一任期即将下台前，硬逼台湾采购这个鱼叉导弹，结果从当时拖到现在呢，才说今年年底可能开始交付这个鱼叉导弹的若干后勤装备，完全打乱了台军反舰导弹的部署规划。此外呢，像是民进党一直吹的这个海马斯火箭系统，第一批的11套因为俄乌战争已经延迟到2024才给货，但现在因为中东战事啊，美军已经大量消耗掉这个萨德系统、战斧导弹、爱国者导弹等等弹药，导致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它所配备的陆军战术导弹已经成为可以支援美军弹药空虚的非常有限的军火设备了，所以必然会对呢原定要交付给台湾的部分产生排挤。所以说穿了，现在台媒配合台军释放风向，刻用所谓下半年军备就会总爆发这样的一个标题，无非又是一种政治作战，企图冲淡美军产能不足、弹药空虚以及特朗普暂缓对台军售的新闻效应，好安抚台湾社会质疑美国不可靠的这个民心的变化。
1: 我们刚才谈到了美国的主力战机，谈到了美国的武器弹药，那接下来呢，再来探讨一下美国的航空母舰。首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台媒报道，在这次美军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附近海域出现了3艘航母同步执行任务的罕见局面。但美国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福特号在执行作战任务期间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件后，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一年无法再次出海。报道称，当美军先进战舰因后勤问题陷入困境时，反映出美军全球性军力扩张已出现疲态。
1: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3艘航母在出任务的时候呢，状况百出。所以有的人认为说，美国现在在全球的军事扩张呢，已经出现了疲态。您是否认可这样的说法？
4: 从装备的这个发展情况看，它现在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阶段。那么老飞机的故障率高，造成了飞行员的飞行时间缩短，而新飞机呢，故障率也高，也影响了它的出动率，最终导致什么问题呢？飞行员的数量不够，因此每天需要嗑药才能保持是吧这个一定的兴奋和精力来执行作战任务。那么你这个吃药吃多了，你太兴奋了，晚上又睡不着觉，又要吃安眠药，是吧？那么一天呢？到晚的一会儿吃兴奋剂，一会儿吃这个镇定剂，那飞行员本身也受不了，再加上现在的训练水平跟过去有相比，是吧？有大幅度的降低，因此无论是从装备还是从人员来讲，他现在一旦进入战争，是吧？陷入疲态是个必然的情况。那么海军呢，也是一样。海军的军舰这些年接二连三的发生事故，不是起火就是撞船，是吧？跟他们平常的长时间的使用老旧装备进行超负荷的巡逻运转，这也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一旦遇到是吧比较紧张的态势，这些疲态呢就必然会显现出来。
1: 美国现在最先进的航母福特号呢，在进场维修，据说呢需要一年的时间，它需要可能更新下水的航母来替换老的航母，因为老的航母它经过多年的这种服役啊，可能会出现老化的问题，所以存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0: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美国现在航空母舰数量还是不少的，有11艘航空母舰。但是按照它的这个新老接替这个计划呢，实际上福特级的是最新的。

0: 的航空母舰，接替它的，比如说后续的啊，就是福特级的航空母舰，还有肯尼迪号、企业号，但是都没有按期的完成啊，就是这个建造的任务也没有交给美国海军。那么本来呢，像尼米兹这个航空母舰，就是尼米兹级的尼米兹号，这是第一艘啊，就是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现在已经服役了50多年了，应该退役了，本来都宣布退役了，但是现在战争就是使它的这个数量不足，所以只好重新披挂上阵。而作为福特号航空母舰呢，是最先进最新的航空母舰，但是刚交给美国海军，然后呢就是到了中东之后呢，马上就接连不断的出现问题，先是这个马桶堵漏啊，发生问题啊，都不能使用，然后维修，然后到了这个中东还没参加具体的作战任务，又是着火，又30个小时，又是影响了使用。因此我们看到这个马上就给调回去了，调回去之后就进行维修，而且这个维修的时间还很长，所以我们看最新型的这些航空母舰是出现了故障，老旧的航空母舰呢却要参加这个战斗值班，它现在连自己维持，就是现在要前沿威慑和这个前沿部署的这种作战的战略都无法完成，所以它现在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要求北约这个军事集团赶紧的提升他们自己的能力，比如说甩开俄乌冲突这个摊子，把亚太的这些这个军事盟友进一步的调动他们的这个力量来为美国的军事战力服务，然后减少美国在军事装备上的出现的这种疲态。
1: 所以说啊，美军航母超龄服役，战机老化，弹药告急，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军没有办法再向亚太或台海地区投入更多的战力？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台军目前的这份不安？
2: 美国知名智库 CSIS 就曾经指出，如果台海真的发生战争，美军要介入，真正能够对付解放军的主要弹药库存只能撑一周。而如今经过美伊战争之后，美军的弹药库存当然还得下修。CSIS 更评估啊，美军要补上这些弹药的缺口，恐怕呢得超过6年的时间才行。至于美国的舰艇制造能力滞后，远远不及解放军，这更是美国自己海军呢早就多次讨论的问题。特朗普也为此喊出啊，要重振美国的造船业。我们也可以观察特朗普第二任期所发布的国安战略报告，明白的表示呢，优先要重视美国本土的防御，将战略重心收缩到西半球。而后来中东战事爆发，更削弱了美军能够呢投射到亚太的战力。因此啊，美军其实一直以来的评估就是要避免直接和解放军发生冲突，把这一点视为美国绝对要防范的风险。所以啊，我们看到这个美军战略收缩已经是很明显的趋势。台独分子实在应该认清现实，别再自我膨胀过头，妄想啊还能够尾巴咬狗，倒过来裹挟美国。所以我们说这个台独力量呢，整天呢其实是狐假虎威，如果最后呢等到要沦为弃子才来惊觉，那真的叫做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池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有关美军的问题，其实已经戳破了他装备无敌的神话，而民进的当局却仍

在持续渲染军购的议题，不断抛出天价对美采购方案，本质上只是借军购讨好美国，延续分裂路线。高昂军费压垮岛内民生，外购武器难掩战力短板，外部势力终究不会为台湾赌上自身的利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践。

0: 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7: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8: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9: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集资、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10: 今年下半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

0: 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4: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5: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六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

0: 学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2: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3: 6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80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巡查低洼地带和年久的老房子。
4: 一到气象那边播出来有台风下雨，必须要赶到这边来，一定要注意啊！
3: 20多年前的一场台风，社区居民张大妈记忆犹新。当时这栋房屋被淹，住户被困，是林丹带人把他背了出来。
4: 他们都在里面，门啊又关得很紧，我们推不进来，叫保安先爬进来去开门，然后把他背出去。
5: 我来睡觉，我来不知道哎，他来不他都来喊我也帮我喊醒了，我就出去，哎呀，水都涨到那子来了。
4: 百姓是最重要的，什么都要以百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总书记告诉我们的。
3: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2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4: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3: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6: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3: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7: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3: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8: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3: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4: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

0: 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间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1: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0: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2: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0: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

0: 前等工作。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十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是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实践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

0: 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六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
3: 前面整得挺热火朝天的，那么结局整得这么凉快吗？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笑点藏于世事百态间。
2: 干啥香啊？你给
1: 本节目精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相声、小品、歌曲，邀您一同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快乐密码，在最熟悉的那些事儿中收获欢笑和感悟。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笑语家常》。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拥有丰富的传统习俗与深厚文化底蕴，将春节元素及习俗巧妙融入文艺作品之中，不仅使得作品更加贴近生活，也能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感。在小品《年货保卫战》中，由张凯丽、曹阳饰演的夫妻为即将回家的女儿准备年货，却遭遇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保卫战，邻里间的有趣互动引人入胜，让观众在欢笑中感受春节的浓厚氛围和团圆时刻的忙碌与喜悦。

0: 不了这个戏，心里难受。你看慧芳那个好啊，那个善良啊，但是太憋屈了。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扇那王虎生两大嘴巴了。
1: 要是你演刘慧芳，那我们大家伙都同情王虎生。
0: 不是不是，
1: 服，
0: 想造反？
1: 你都训我一辈子了，我能不服？
0: 行了行了，看看啊，我给闺女做的这个棉袄怎么样？哎呀
1: 呀呀呀，我看看我看看。哎呀，你别说这棉袄做的啊，跟棉裤似的。呀，
0: 多好啊！肯定喜欢。
1: 喜欢？哎，来来来来来，你过来看看啊，看看我给咱闺女买什么了 啊？看看啊。这是我给咱闺女买的水果罐头绿豆糕 啊，给咱闺女买的黄花鱼大白兔奶糖啊，给咱闺女买的鞭炮瓜子儿大苹果啊，这个酒呢是给我自己买的，啊对，这个铁皮青蛙是给你买的，这好玩吧？
0: 哎呀，要说呀，这闺女上大学快一年了，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是胖了瘦了黑了还是白了，真想他呀。
1: 我觉着呀，
0: 回来了。
1: 姑娘姑娘回来了。哎呀哎呀哎呀，
0: 闺女。
2: 哎，师母曹老师，没想到这么多年了您还记着这外号呢。
0: 记得呀，你最爱吃大白兔奶糖了，那会儿到我们家抓着大白兔奶糖就跑。
2: 曹老师啊，我现在是一名邮递员了，以后您家的报纸和信件都由我来负责。哎呀，
0: 太好
2: 了。真的，这是您家的信。哎呀，一共五封的。
0: 哎呀，真好！
1: 哎呀，大白兔啊，我跟你说，要不是你师母提醒啊，我差点就给忘了。你爱吃大白兔奶糖，来拿着，拿着，拿着，
2: 这么多我也吃不了。哎、
1: 拿着，拿着，真的、哎、
2: 行。那你装我包里吧。哎
0: 呀呀，行了，行了，行
2: 了，够了，够了，
3: 这不够了。哎呀，
0: 行了，行了，
3: 不够了，够了，够了。哎呀，
0: 行了，
2: 够了，没了，没了。
0: 不能吃太多糖，这个牙不好，还有容易高血压。
2: 哎呦，那您还真不能吃糖了。曹老师，我还有几家要送呢，这样吧，那我先走了。哎，祝您新年快乐了。
0: 谢谢。
1: 对你爸妈好。哎，好嘞。
0: 谢谢谢。哎，
1: 你这血压怎么样？你坐。
0: 曹老师，
1: 我理解错误了，我认为你让我把大白兔给他拿跑。没事，你看这孩子都。
0: 这回是闺女。哎呀，闺女，
1: 李大妈，不是李大妈来了，你让开呀！你在把李大妈拍着啊！我的天哪！哎呦，李大妈，李大妈！哎呦，哎呦，
4: 哎呦，曹老师，大妈，我还以为我走错门了呢。哎呀，我就要给你拜年的。哎呀，
5: 我这鼻子，
2: 快坐，快坐，
0: 快坐，快坐，李大妈！哎呦喂！
4: 你们都开始准备年货了
1: 啊！我当您说什么呢？有年货，你看那边，那边还一堆呢，你瞧瞧去。
4: 我瞅瞅，我瞅，我得好好的瞅瞅。哎，
1: 瞅瞅瞅瞅。
4: 哎呦喂，这大苹果，想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啊，就想吃一口苹果。嗨，
1: 那我明白了，李大妈，这苹果呀。再拿一个，
4: 一个就够了。
1: 您拿回家慢慢尝。哎
4: 呦，曹老师，谢谢您了。
1: 不客气。哎呦喂，
4: 还有绿豆糕呢。哎呀，这包装可够讲究的。哎呀，
0: 要不您
4: 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就想吃一口绿豆糕。是，
1: 那明白了吧？来来来，哎呦，你的吗？回家慢慢尝啊，
4: 曹老师。那我就不客气了。
1: 您客气什么呀？
4: 哎呦喂。还有山楂罐头呢！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啊，
0: 您住地震棚的时候是真馋呐！
1: 听不出来吗？李大妈是相中咱这山楂罐头了！来来来，李大妈，
4: 打住吧，曹老师，我跟你们开玩笑呢。那罐头这么贵的东西，我哪能要啊？有这绿豆糕，有这苹果，我就心满意足了。哎呀，
0: 李大妈，要不您拿着吧。
4: 不用了，不用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我给二位拜年。哎呦，
1: 给您拜年。
4: 好了好了，
1: 您慢走啊，李。

0: 哎呀，哎呦天哪！
1: 哎，没事吧？
0: 你看那东西，没剩几样了。
1: 大不了咱们再买。
0: 哪有那么多钱呢？啊！

0: 你是找儿子来的，是找驴来的？
1: 别跟那打岔，你跟这儿，我找儿子来的。我可嘱咐你们二位啊，一会儿我儿子要是来咱们家了，找您要吃要喝，千万不能给。
2: 嗯，这是暗示咱们呢。
3: 我听出来了。
1: 我问问您，这刚才是不是我们家儿子跟他那几个小朋友啊，就在你们家门口这儿又抽着陀螺呀，滚着铁环呐，丢着沙包跟这闹来着？
0: 要不你去杂技团看看去。
1: 没有，
2: 真没来。
3: 你这，
1: 那我这来早了。
4: 还不在你们家呢，这不这个，来，
1: 给我，
2: 东西，
1: 别在这儿玩，这捣乱来了，对不对？咱们这给人拜年来了，来站好，来准备，一二三，
5: 罐头好，
0: 我们说罐头好啊，这孩子
1: 过年好啊，再来一遍啊，来，一二三，
5: 过年好，
0: 明白了。
2: 行了，别演戏了，来，孩子们，来，
0: 喜欢罐头是吧？拿着，哎，
2: 来，
0: 一人一个大罐头，
2: 来，
1: 你赶紧走，你又给我这现眼，你这个，我这个会打屁股，你们拿这么贵重东西干嘛？
2: 哎呀，行了，
1: 拿盘葡萄不就完了吗？哎，我他妈对不对？他们家别着急，
0: 我说小弟，
1: 留步啊！
0: 盘儿都没了，年货少多少啊？
2: 行啊，给闺女留一口就行了，反正咱不就是为了要个年味儿吗？
0: 哎，我说可以呀、啊，你这思想觉悟提高的挺快呀、啊。
2: 跟曹老师在一起，可不得提高快点吗？哎，
0: 那就对了。没，
2: 这回绝对是闺女回来了。
0: 师母，还是我？
2: 你怎么又来了？大白兔还没吃够啊？
6: 是我妈让我来的。啊？我从小可没少吃你家的大白兔，这不，给您带一盒进口的饼干让你尝尝。哎呦，远亲不如近邻，更何况您还是我的老师呢。哎呀，
2: 千万别客气，咱们邻里邻居的在一起，只要快快乐乐、和和睦睦、热热闹闹的。
6: 对，我们呀。就是相亲
2: 相爱的
6: 一家人。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买年货是春节前的一项传统习俗，家家户户都会忙碌起来，精心选购年货以备过年之需。虽然年货市场热闹非凡，但也有一些不良商贩趁机混入其中，利用消费者忙于采购、追求喜庆的心理，以次充好，企图谋取不当利益。在小品《办年货》中，几位老人通过买年货整治了不良商贩，让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1: 福字对联中国节，中间还放了个财神爷啊！您随便挑随便选啊，绝对是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啊，绝对不会有假货啊！要卖假货，我就不姓王啊！
2: 哎，哥，你不是姓刘吗？
1: 住口！咱这儿有真的吗？
2: 啊，王哥，
1: 哎，
2: 哥。那边来了一堆老头老太太啊，
1: 这可太好了，这就是咱发财的好机会。
2: 是吗？
1: 昨天有个老头在这儿买一箱苹果，我用最贵的价格卖给他一箱冻苹果，他都不知道。老人好骗，上
2: 好嘞。
1: 哎，这个冯娘。

0: 减了啊，打折减价放血了啊。
1: 快来看看看看。
0: 哎对，来看看啊，来看看。随便挑随便选，咱这绝对是全市场最便宜的啊，买多了还送奶粉。
1: 哎哎小伙子
2: 啊，大妈，
1: 你说送奶粉啊，
0: 您买的多咱就送。
1: 哎呦太好了，那我真得好好看一看，今年没买的年货我都在你这儿买。
0: 那您就不是我大妈，您是我亲妈，亲奶奶，太奶奶。
1: 哎呀，小伙子，你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起鸡皮疙瘩了。
0: 你随便看啊，
1: 哎，好好，
0: 随便选一选。
3: 你这橘子多少钱一斤啊？
4: 六块，
0: 八块。您平时吃的都是砂糖橘，咱这是跟冰糖杂交的，冰糖橘。
3: 但是说好了啊，不甜，我可不要。
0: 这您放心，咱这橘子绝对甜呢。不甜不要钱呐！
3: 好，
0: 你不信您尝尝，
3: 我尝尝。
0: 坐着您别尝，
4: 哎，来尝尝。不是哥，我说这帮老头老太太可不少买呀，
0: 就这仨人啊，1000块钱东西，我能卖出3000块钱去。看那大妈了吗？一会儿你给他算账的时候，计算机摁快着点，脑子活泛点，多给他算点钱，他都看不出来。咱就等着发财吧。
4: 行啊，你说。找你呀、
0: 啊！哎，大妈！
1: 哎，小伙子，
0: 买点什么？
1: 哎、小伙子、估计今天你可赚大发了。
0: 是吗？哎，说算账，算账。
1: 哦，一捆甘蔗多少钱？
0: 320。
1: 一个财神。
0: 200。
1: 20斤花生。
0: 130。
1: 4斤车厘子。
0: 280。
1: 这个月份牌
0: 10块。
1: 我就买这个月份牌，
0: 扎心了。不是大妈呀、你前面整的挺热火朝天的，怎么结局整的这么凉快吗？
1: 我怎么其他的不能问呐？
0: 不，其他的你不买吗？
1: 我都买过了，我就缺这一个月份牌。
0: 你就缺月份牌？行，就买个月份
1: 牌。哎，好，谢谢你啊。
0: 等会儿，大妈。这干嘛呀？
1: 你不是说送奶粉吗？哦，
0: 你就买个月粉牌，那我把我爸爸送给你多好。
1: 哟，那可不行，我有老伴儿了。
0: 我还能真送呢？
1: 你真送我，我也不要，有一个就行了。
0: 不是他妈，这你得那给我，您就
1: 你这小伙子不地道，你刚才说的挺好的，我这一买完，嘿，你就不作数了。不行，你缺德。
0: 哎，这话说的真是。
4: 哎哥，我给算完了啊，一共是945，我给他算成了1100，怎么样？
0: 我够聪明吧？人走了，就买个月份牌，算那么多有什么用啊？你碰上这一毛不拔的，你没办法。看这个，
4: 哦哦哦，是。
0: 哎，大爷，您尝怎么样？
3: 你这橘子不甜。
0: 不甜，不可能！您来点
4: 儿啊？对，您不打算要吗？这个
3: 行吧，你给我拿4箱。
0: 行，4箱。你给大爷抱着，给大爷给送家。
4: 行，
3: 好吧。2天2夜送一次。
0: 大爷留步，您过来。看橘子，您是不是忘点什么事儿？大爷，那个还没给钱呢。
4: 对，没给钱。
3: 钱，你不是说这不甜不要钱的吗？不甜，
0: 不可能不甜，
3: 不可能不甜啊！行，那我再尝尝，再尝尝，
0: 你再
3: 尝，
0: 你
3: 放着啊！
4: 行，您再尝尝，行，
0: 尝尝吧，尝尝吧。
1: 小伙子，
0: 哎，大妈，
1: 不，你这月份牌不对呀，怎么缺了一页啊？
0: 不可能，您回去数数吧。
1: 我一页一页的数，真的缺了一页。
0: 大妈，你不能讹我啊！哎。
1: 你怎么说话呢，小伙子？我这一把年纪，我讹你啊？行了，这事儿咱必须得掰扯清楚，不掰扯清楚，我还不走了呢。
0: 这么着行吗，大妈？我给您退了。
1: 不行，
0: 我
1: 这是个原则问题，咱必须得说清楚了。你现在就数，你看看到底你缺不缺？数。
0: 哎，行，数。
1: 你怎么这么厉害呢？
0: 不是大妈，
1: 你要尊老爱幼啊！
0: 我知道大妈，我确实是缺一样。
1: 你看看是吧？大妈没冤枉你吧？哎，你知道自己缺了就行。
0: 我是够缺的，我给您退钱，行吗？给退给您，好吧。

0: 好吧，好吧，你这样还行，不然的话真的就、啊、你就不行了。
1: 等等等等等等，这是干嘛呀？
0: 你这不写着呢，缺一赔二啊，这不二吗？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1: 不是，这不行，这你得给我拿过来。
0: 哎、你别动手，
1: 哎呀，
0: 别
1: 呀，哎呀，哎呀，哎，大妈，不是
0: 不良商贩把他的魔爪伸向了我老太太呀、
1: 啊！你别讹我啊！
2: 不会讹你的，我这录着呢啊！哎，
1: 大爷别录你。我那个，大妈，奶粉送你了，送你了啊，送你了。
0: 你做人要地道，你做生意也得地道。快给我，
1: 送了。
0: 小伙子，真的我没讹你，我前年买的就是366页，今年就365页，真的少了一页。
1: 前年是闰年，有2月29。我这。
3: 大爷，你干嘛呢？
2: 我录像呢。
3: 我没问你手，我问你嘴。
2: 你这橘子，三箱了，都不甜，不甜。
3: 不甜，你吃了我一亩地了。
4: 哎，小伙子，你这橘子，哈哈哈，真不甜。切，
3: 大爷，别吃了，太太，您来。您说您都来了半天了，嗯，您也转了半天了，嗯，您到底买点什么呀？
4: 小伙子啊，你没有优惠呀？
3: 没，有优惠，咱这儿能办那个会员卡。
4: 是吗？
5: 哥，就咱这小摊儿还有会员制啊？
3: 行了，你这聪明的咱蒙不了，就蒙点这糊涂的吧，就指着他发财呢。
5: 哦，要不是你是干这个的呢？哎，行行行，
3: 哎，大爷。咱这能办充值会员卡，充1000返500，
5: 对，
3: 充的多送的多，这回花不了，下回还能接着用。
4: 那我买完了还有剩钱呢？
5: 可以给你退。
3: 哎，对，
4: 这可是你俩说的。
3: 我说，
4: 小伙子说话算数哈。
5: 那可肯定的。
4: 我充1000，
3: 这就挣1000。哎呦。
4: 返500，
3: 返500。哎，
4: 我再充1000，
3: 哎，又充1000，
5: 又有1000，
4: 再返500，
3: 再返500。嗯，
4: 卡呢？
3: 会员卡。那个这儿这奶粉，我们送您的会员福利。
5: 对，哦，
3: 您现在就可以开始购物了。
4: 拿一副对联。
3: 对联
4: 多少钱？
3: 10块。啊。
4: 其他的我都不买了，
3: 都不买，
4: 退卡。
3: 大爷，费这么大劲，就买10块钱东西。哎，
4: 小伙子，可是你俩说能退的，说话算数啊。
3: 退，钱，退，退了。那个会员福利你得还给我。啊，
4: 哎，不行啊。我儿子还没结婚呢，我急着呢，这事儿我得跟你唠了。
3: 大爷，哎，大爷，不唠了，不唠了。嗯啊，大爷，你到那个
4: 好孩子。哎，
5: 你干嘛让他走啊？
3: 你快让他走吧！啊，你碰上这老人，咱挣不着钱，最多就赔几罐奶粉，我买个清净。
5: 这不是你赔几罐奶粉，他充2000，你返他1000，然后你又退他2000，合着你赔1000块钱。
3: 不可能，我又不是傻子，我这1000就在兜里呢，我，啊，我的钱呢？哎
5: 呀，我跟你说，你别，
0: 小伙子，嗯，吃亏上当的滋味不好受吧？我跟你说吧，昨天呢，有个老爷子，他儿女不回家里过年，他说买一箱苹果过年吧，嘿，卖苹果那小子心黑。把一箱坏苹果卖给他了，全都冻了。老爷子回家气得直掉眼泪，你说他可怜不可怜？
3: 大妈，那大爷你认识啊？
0: 那可不嘛。
2: 小伙子，做人要厚道。这老人呢，不能倚老卖老，但是你们这年轻人呢，也不能欺老骗老吧？啊？
0: 是啊。
3: 那个大妈，您能不能带我去大爷家一趟？我想当面给大爷赔礼道歉。那个兄弟。哎，把咱那个花生瓜子水果你都拿上点。
5: 哎，好嘞。

0: 给大爷送年货去。
1: 与春节相关的歌曲，以欢快的旋律和吉祥的歌词，成为烘托节日氛围的重要元素。在春节前后，这些喜庆的旋律循环响起，让人们沉浸在欢乐与祥和之中。每当这时，传递着美好祝愿的恭喜发财也成为热门曲目，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

0: 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德黑兰时间18号凌晨以远程方式分别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1: 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即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巴加埃表示，黎巴嫩的停火止战与伊朗的同等重要。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巴加埃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报道，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当天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宴时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特朗普17号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美方认为一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关于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是否仍将按计划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美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他说，瑞士的会谈原本是确定的，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会谈持观望态度。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并启动技术层级会谈。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0: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8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作为调解人签署了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呼吁各方全面落实备忘录，并加快努力在规定时限内达成最终协议，以确保实现持久和平与发展。扎尔达里表示，希望这份备忘录能够成为地区实现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基础。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巩巴基斯坦卡塔尔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美伊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

0: 号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夏巴兹十五号曾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十九号在瑞士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对于美伊两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欢迎，并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
1: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0: 美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显示，美国将暂时豁免对伊朗石油制裁，设立重建基金，并且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采取较为温和的措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从文本内容来看，美国做出的让步之大与获得的回报之少着实令人瞠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指出，仅仅为了恢复到冲突前的状态而做出让步，恰恰表明这场冲突本身就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谅解备忘录提到，根据适用的国际法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行政管理和海上服务。这意味着伊朗和阿曼有可能对进入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关于$3000亿重建基金，备忘录中没有说明这笔巨额资金会从哪里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坚称不会动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资助伊朗，但谅解备忘录中并未明确这一点。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上，备忘录提到，美国承诺将伊朗被冻结或限制使用的资金和资产全部开放供伊朗使用，但并未明确最终将拨付多少资金以及何时拨付。虽然在备忘录最终敲定前，有消息人士透露该金额在$60亿至$240亿之间，但由于该条款措辞含糊，实际总额可能远高于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兼主持人阿曼普分析，美国能从备忘录中获得的好处顶多是恢复战前原状，比如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恢复畅通，推进伊核相关议题的谈判。此外，整份文件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地区伊朗代理人武装等关键议题只字未提，协议存在大量含糊不清的未知条款，但单看纸面内容，这份谅解备忘录明显更偏向伊朗一方。美国前副总统彭斯也表示，该谅解备忘录确实带有一种妥协的意味。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一经公布，便引发了共和党内部的不满声浪。
2: It's going to leave our lines stronger. It's going to leave our allies weaker, and it may commit U.S. taxpayer dollars.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充分体现出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那就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可以看出，美伊双方都认为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既定目标。那么，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谁赢得更多呢？来听专家的解读。
3: 那么整份文本在美伊双方关切议题上的分配可以说是不对称的，伊朗的安全、经济、主权关切呢都有比较明确的条款进行回应，而美国的核心关切呢仅获得了象征性的满足，经济关切通过油价下行来间接进行实现，地区安全关切呢则只是在和平协议签署之前，美方仍将维持在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但更多的制度性安排并没有涉及。伊朗采用的路径呢，其实是象征性的让步以及技术性的配合。那么重申不拥核本身就是伊朗冲突前的既有立场，浓缩油现场稀释呢，则避免将高浓油转移到境外，承诺恢复海峡通航，但强调在伊

0: 伊朗的指定协助下进行，并且仅提供60天的免费期，后续收费权保留。总的来说，伊朗的核心诉求基本得到了确认，也没有不可逆的重大让步。美方呢，则是采用了实质性的让步加上条件性的对冲。那么解除封锁和达成和平协议之后承诺撤军，对于地区安全的力量对比来讲将产生重要影响。而豁免伊朗石油出口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降低国际油价，以此来减轻自身的经济压力，但也的确给伊朗进行了松绑。那更重要的呢，是这次美国同意在经谈判之后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并且不限制用途，打破了仅限人道主义物资的这样一个惯例。但需要注意的是，美方承诺在达成最终和平协议之后终止所有类型的对伊制裁，其实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不确定性。毕竟呢，许多美国的涉伊制裁并非是行政令层级，白宫想要全面解除是不现实的。而目前美国国会的跨党派对伊朗强硬态度，以及年底中期选举的不确定性，都让国会来配合白宫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更加遥不可及。所以总的来看呢，美方采取的是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将战前的状态作为基线，把战争成本转嫁给地区盟友，为自身呢换取体面退出战争，从中东泥潭抽身的可能。
1: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表示，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而美国的铁杆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
2: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1: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的防卫能力和导弹计划不容谈判，不会就此与任何一方在任何进程中展开讨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明确表示，以方目标是消除对以色列的生存威胁，包括彻底消除伊朗核能力，限制其弹道导弹计划，并创造条件促使伊朗国内发生政权更替。以色列还要求伊朗停止对区域内武装力量的支持，涉及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路透社在报道中说，特朗普的表态与先前立场大相径庭。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特朗普多次声称军事行动的目的包括消除伊朗弹道导弹能力。特朗普政府3月下旬被曝向伊方转交一份旨在结束冲突的15点计划，内容包括要求伊朗限制弹道导弹数量和射程，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器等。然而，根据美政府官员6月17号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弹道导弹问题并未被提及。政治分析师认为，虽然美伊宣称对伊朗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可能是战略失败。这场原本旨在推翻伊朗政权、消除其拥有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的战争，结果可能反而让伊方变得更强大。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舆论认为，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并未得到满足，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不会轻易退让，最终协议可能还会存在很多变数。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对于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多家媒体用担忧和令人不安来形容，认为备忘录并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利益，并且会给伊朗足够的空间来恢复其军事能力。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在备忘录中关于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以及浓缩铀处理方面的表述，并没有满足以色列方面要求彻底消除伊朗相关能力的诉求，而伊朗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寻求保留一定的核能力。而关于以色列 非常关切的弹道导弹问题在备忘录中完全没有提及。此外呢，备忘录中还规定各方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

0: 条战线停火。关于这一点，以色列近期也公开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高官近期都公开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有消息称呢，以色列军方也向政治领导层提出明确的建议，要求保留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自由。有评论称，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可能不会轻易让步。而在经济层面，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伊朗可能会获取大量解冻的资金，并且其石油运输也将不再受到限制，这会给伊朗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已经遭受重创的国内经济，这也会削弱美以联合袭击伊朗所取得的军事成果。综合来看呢，以色列舆论认为，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协议。不过从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谈判，而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局势也不明朗，因此在备忘录签署到最终协议达成之间，局势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1: 据阿联酋媒体17号报道，为防范以色列间谍及其窃听技术，美国与伊朗谈判的斡旋方人员采取极致的保密措施，并散布虚假信息，以免以色列摸清谈判进展走向并实施破坏。
2: 阿联酋国民报1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斡旋方人员采用手写字条和线下会议的方式，避免使用包括安全线路和加密线路等任何通讯设备，以便封锁谈判消息。此外，为保障谈判顺利进行，主要斡旋方巴基斯坦从美方那里获得承诺，美国会在谈判期间阻止以色列刺杀伊朗官员。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因为怀疑以色列间谍正在全天候打探情报，斡旋方人员会向没有参与谈判的当地官员和媒体释放虚假信息。斡旋方人员希望引导以色列的追踪路线完全偏离谈判的真实方向。巴基斯坦、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方的代表曾与伊朗及美国代表在巴基斯坦、卡塔尔、阿曼和阿塞拜疆举行会晤。据知情人士透露，斡旋方代表也会在伊朗德黑兰召开磋商会议。据透露，部分会议被安排在海湾地区的美国海军舰艇上。
1: 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未停止。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导致4人死亡。
3: 17号，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地区麦费敦和舒金两处城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先空袭了位于麦费敦的一辆汽车。当地居民在现场查看受损情况时，以军再次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对舒金的袭击又造成另外2人死亡。此外，以军16号还对黎巴嫩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器进行了空袭。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宣布停战后的2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在继续袭击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警告，如果以军不停止在黎南部的行动，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
3: 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2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

0: 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1: 那么，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目的是什么？自民党议员鼓吹所谓国防，维新会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日本意欲何为？来看专家的分析。
2: 通过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表面上是解决投票活动中的一些技术问题，比如投开票流程、监票员选任简化等内容，但我们要注意到这部法律的特殊性在于它管的是宪法修正全民公投的程序规则。按照日本的修宪流程呢，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各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员赞成修宪提议后，再发起国民投票，获得过半数投票同意即可实现修宪。那目前日本的修宪势力以自民党为首，在众议院已占据三分之二议席，参议院也超过了二分之一，因此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那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顺利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如果未来自民党修宪势力在国会众参两院都达到了三分之二多数后，他们可以在公投环节变得更容易操作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手段煽动民意、塑造舆论，快速推动修宪案走完流程。自民党和维新会近期在安全政策上的密集表态，可以说进一步暴露了日本的战略意图。那第一点呢，自民党强推修改宪法第九条，引入所谓国防概念，想将自卫队的地位合法化，是从根本上掏空了专守防卫这一战后和平宪法的基石。这将为日本未来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海外军事行动乃至发展进攻型战力提供宪法的背书，标志着日本的军事理念正从被动防御向主动进攻转换。那么第二点呢，是借机试探国际社会和国内的和平底线，企图在敏感的核选项上实现实质性突破。那日本维新会打着符合现实的幌子，公然主张审视不运进原则和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论调，实质上是一种切香尝试的危险试探，意在逐步蚕食和架空日本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无核承诺，试图为美军核武器在日本的部署开绿灯，甚至潜藏着为其自身未来发展核武器能力的长远图谋。日方这些举动呢，持续公然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安全困境与军备竞赛的风险，最终只会让日本自身陷入更深的不安全感之中。
1: 来关注中国南方强降雨，昨天广东、重庆等地出现暴雨，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强降雨重心将从华南逐渐向江南、长江中下游一带转移。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从17号夜间开始，广东江门台山市出现持续降雨天气。18号上午，当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及雷雨大风橙色预警，并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部分路段积水最深达40厘米，当地防汛队伍全员上岗，清淤疏通管网，加速积水排退。昨天珠海、中山也遭遇暴雨天气，城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两地紧急启动防汛预案，布设抽水泵车，持续清理管网隐患，疏导路面积水。在广东阳春市双滘镇，持续强降雨导致当地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引发山洪，镇区沿河部分街巷漫水，沿街商铺、低洼居民区一度被淹。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接下来阳春市还会迎来一股较强降水云系，当地正全力做好应对工作。 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17号8时至18号8时，重庆市大足区、武隆区、奉节县等27

0: 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八个区县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达167毫米。受降雨影响，重庆50多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3米涨水过程。17号晚，重庆市调整巫山县、奉节县、云阳县、万州区等四个区县为市级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加强隐患排查和相关区域人员转移。18号，湖北省正式入梅，湖北省气象台当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省多地出现大雨到暴雨。
1: 端午小长假期间，湖北是多降雨过程的，其中在19日白天，鄂东地区有大雨到暴雨。
0: 受持续强降雨及天文大潮叠加影响，17号，广西北海市主城区部分滨海路段海水涌上路面，发生倒灌，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北海市多个潮位监测站一度出现超警戒潮位，积水持续了3个小时左右，随着潮汐回落，海水倒灌的情况逐渐消退。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18号至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五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18号介绍，目前国家已分2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2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3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商务部等8部门18号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5方面提出17项具体举措，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打通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有产品无市场或有需求无供给的结构性堵点。工信部、商务部等5部门18号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将推动智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应用。中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止到2025年底，共推广10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国家发展改革委18号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1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18号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涎、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18号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经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发布消息，6月10号上午，大熊猫芊芊在雅安基地产下双胞胎幼崽，均为雄性。目前双胞胎幼崽发育良好，眼睛、耳朵、四肢、肩带开始变黑，经检查身体健康。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幼崽。
2: 近日，山西晋中和顺县生态保护协会志愿者在整理回收的红外相机影像时，发现了多段华北豹活动画面。其中一只华北豹幼崽发现红外相机后，凑到镜头前嗅闻起来，模样憨态可掬。除了华北豹，红外相机还记录到黑鹳、红腹锦鸡

0: 情系家，心系国。端午，
1: 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公布正式文本，内容涉及永久停战、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签署为何突然提前？一页半纸的备忘录上，美伊各自做了哪些妥协？以色列再次空袭黎巴嫩，伊朗警告若袭击继续将被视为违反美国承诺，以色列会停手吗？美伊谅解备忘录落地执行还面临哪些挑战？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据伊朗媒体报道，德黑兰时间的18号凌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远程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美伊双方还公布了包含14项条款的正式文本，详细列出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内容。原定于19号进行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为何突然提前？从文本内容看，双方各自做出了哪些妥协让步？与此同时，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伊朗方面18号表示，如果袭击继续，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那么以色列会停手吗？当前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落地执行还面临哪些挑战？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德黑兰时间18号凌晨以远程

0: 方式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白宫官员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文件已生效。据悉，这份谅解备忘录共包含14项条款。根据文件，美伊两国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美伊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湾之间通行，并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就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7号表示，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的导弹计划不容谈判，不会就此与任何一方在任何进程中展开讨论。而以色列则对此坚决反对。不过，特朗普当天也表示，若美方认为伊朗未遵守谅解备忘录内容，将再次对伊朗实施打击。另据美媒报道，除了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没有其他政府高级官员认为这份谅解备忘录能为美国带来好处。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本来呢，我们看到原定美伊呢是19号在瑞士的日内瓦来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突然之间提前了一天，提前到18号凌晨，而且呢还是远程签署，因为特朗普还在法国参加G7峰会呢。
2: 对。
1: 那您觉得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一个变化？
2: 我个人认为两个方面的原因吧。那么第一，实际上如果按照美国之前宣布的，19号呢到日内瓦去面对面的签署这个协议。我认为实际上是不太符合逻辑。为什么这样讲呢？原来按照他们的设想啊，19号特朗普要亲临现场来签，那么伊朗方面谁来签呢？根据我们之前看到的，伊朗还是议长卡利巴夫来签。那么显而易见，一边是总统，一边是议长卡利巴夫，那显而易见他是不对等的。那么特朗普还得风尘仆仆跑过来跟一个不对等的议长来共同签署，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有违常识，这是其一。其二呢，你这个卡利巴夫在15号他已经是在线上和这个美国副总统万斯线上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卡利巴夫再来日内瓦和这个特朗普一起签，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不符合常理啊，这是一方面原因。第二个方面原因呢，就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其实大家已经说了好几天了。其实啊，它的内容基本上外界都知道了。公布出来以后，大家看实际上和之前伊朗方面所讲的14点基本是如出一辙这样。所以拖的时间越长，外边的猜测越大，质疑声越高，所以我觉得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讲，那就是早一点钱早一点公布比越晚往后推越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他们提前在18号提前了一天多那个签署了。比较符合逻辑。
1: 而且我们看到，对于这样的一份这个谅解备忘录呢，美国的这个媒体呢，其实还是持批评的态度，甚至《纽约时报》大标题就是特朗普输掉了这场战争，而且认为美国呢做出了重大的这个妥协和让步。我们看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呢，还专门认为是批评这份谅解备忘录都非常的愚蠢等等的爆了粗口。那您觉得美国在这份谅解备忘录里的内容来看，是不是做出了重大的妥协？
3: 其实我们会看到，当这个美方宣称已经和伊朗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到这个签署的过程当中，确实在美国国内呢是有质疑和表达反对的声音。首先呢，大家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那就是美国对伊朗的这一次的行动，从军事上来说，确实没有取得胜利，这就意味着美国已经遭受到了失败。那么，当美国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目标的时候，在谈判桌上同样也没有达成目标。尽管此前呢，美国一再声称要通过谈判进程。

迫使这个伊朗接受一系列的条件，也在不断的抬高药价。但是呢，现在我们会看到，不管是以打促谈还是不断的施压，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反而呢是美国做出的重大的让步。

0: 在伊朗境内进行处理，那么同样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尽管美国称呢，海峡恢复通行，通行的恢复正常，这是美国的重大胜利，但是呢，从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却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管控能力的加强。那么另外，停火是这个全面的停火，是所有战线的停火，其中也包括黎巴嫩。那同时，大家还会注意到一些细节，比如说美国尊重伊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和此前呢，美国声称一定要在伊朗完成政权更迭的目标其实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样的一种让步必然要在美国国内引起一系列的反应。那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处在这个谈判的风口浪尖上的，比如说副总统万斯、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德科夫和这个总统的女婿库什纳，他们呢还是认为取得了胜利，是在包装胜利。但是呢，其他人恐怕不买账，尤其是美国国内的主战派认为，当前达成谅解备忘录某种程度是总统本人的想法，没有在决策层包括与国会之间进行充分的讨论，这意味着美国会承受损失。但是此时呢，同样非常微妙的是，我们会看到在共和党内部确实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呢，当这个中东问题特使等人在施加影响的时候，他们某种程度也认识到现在呢，不是把矛盾公开化或者说进一步激化才更加符合自己利益，在中期选举前是要避免要展示出美国政府出现了重大的错误，是要避免民主党人抓住这个把柄来进行反击的。那么同样的，民主党当然想证明特朗普已经犯了错，但是与此同时，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上，尤其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它仅仅是一个框架性的这样的一份文件的时候，那么还是要更多的看到停火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所以民主党人近期的攻势，我们也注意到也在选择所谓的着力点。
1: 而且我们看到呢，这些文本透露出来的这个内容啊，不仅要解除对伊朗的这个制裁，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美国呢就是联合这个地区伙伴一起为伊朗的重建提供3000亿美金的这个融资。我看有媒体已经解读了，说这实际上就是美国给伊朗提供战争赔款，只是换了一个名头而已。就如果是被认为是这样一个重大妥协甚至投降的一个备忘录的话，那您觉得这个备忘录能够落实吗？美国方面会有重大的这种反对吗？
2: 我想这样，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备忘录嘛，备忘录是一个粗线条的，这个备忘录一共就是一页半纸啊，大概他们算了一下就是800个词啊，这么样一个，所以它不可能这个规定的那么详细，我认为是备忘录，其实它只是。如果说是未来谈判一个和平协议的话，备忘录只是第一步啊，就是第一阶段，它还不叫协议，是这么样一个东西。备忘录只是解决什么？解决终结这场战争，就是宣布所有战线停火，开放海峡，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接下来60天要谈判。当然，你刚才讲到的那样一些，包括核问题，包括什么3000亿美元，不少于3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什么？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等等，这些东西啊，实际上从现在来看还是个大饼，啊，为什么是它是一个画的大饼？因为这些东西都得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就是说双方达成了最终的协议，而且伊朗方面在有效的执行这个协议的情况下，它才会兑现啊，它有这么样一个前因后果，并不是说现在答应了。那么就是现实，我觉得。
1: 那您觉得他要让伊朗答应什么条件？
2: 伊朗答应的就是关于浓缩铀的嘛。但是大家知道啊，关于伊朗核方面的这样也没有细节，只是一些粗线条的东西。那么将来谈判中，会谈到什么程度？那么如果美国这个更满意的程度，那美国会做出更多的这个回报给伊朗，基本上我觉得他这个。这个中心意思就是用一个大饼来吸引伊朗做出一系列的让步，
1: 但是从这个文本内容来看，好像要求伊朗做的伊朗不像以前那么难以执行了。
2: 确实是这样，
1: 对吧？
2: 其实
1: 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然后呢这个核的这个问题，
2: 这是主要的两个问题。
1: 对，
2: 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实际上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自由航行的。
1: 对，
2: 那么核问题呢，大家回想一下，在去年6月12日战争之前，美伊之间曾经非常接近在核问题上达成一致。那么今年2月28号这个开战之前，2月26号美伊之间 进行第三轮的那个核问题谈判，其实双方已。

0: 已经是非常非常接近。我们现在反回去看2月26号双方达成那个一致，我觉得未必比现在要差。那么打了这么场战争，所以美国人为什么不满意呢？花了这么多钱，打了这么艰难的战争，而且给世界造成了这么大的折腾，最后达成这个协议，你说他能说是胜利吗？
1: 甚至我们看到这个导弹问题，伊朗方面一直说这个导弹问题根本就不在这个谈判的这个范畴内，而且特朗普呢，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表态，他说如果别的国家有这个导弹的话，那如果伊朗没有的话，对伊朗不公平，就这个话跟以前的表态完全是大相径庭。那是不是在这个导弹的问题上，相当于美国也做了大幅的让步？
2: 其实说到美国的让步，导弹肯定是一方面。从此前的提高要价，美国所谓的要这个一揽子一蹴而就的解决所有的问题，要求伊朗方面全面妥协，到现在呢，美国主动做出让步。但是呢，您提到特朗普这个表态，我们会看到呢，对于这一次美以伊冲突，美国此前一直试图的是包装胜利。那么现在呢，既然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美国现在呢要包装的是自己的退让，或者说呢自己遭遇到的这种挫败。那么从这个美国方面首先考虑到的是某种的现实，之前的美国的目标首先从军事上是要打垮伊朗，从这个经济上是要饿死伊朗，但是现在看到的现状呢，是伊朗在军事上、在政治上、在这个经济方面都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同样的还管美国要更多的利益，不光是这个导弹问题不能谈，还要求呢美国在经济方面给伊朗让利。所以大家看到的现实是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尽管这是一个框架性的文件，但是其实已经谈到了这个制裁和经济的问题，比如说涉及到伊朗现在的石油出口，美国已经在放行不管是原油还是相关的产品。同样呢，在这样的一个链条上的一些最关键的内容，比如说银行的结算以及保险和这个运输等，美国都在进行豁免，这是在后续谈判没有推进的时候美国已经做出的让步。那么同样刚才您也提到了3000亿美元的问题，李老师说呢这是画饼，那么同样的也是某种程度的这个战争赔偿。但是呢，我觉得从伊朗现在的角度来看，也在看美国这样的一个画饼最终如何变成现实。当然呢，美国谈到在这个谈判推进过程当中才可以落实，那么后续落实呢，美国自己未必掏钱，是要以所谓众筹的方式，比如说让海湾国家、美国的亚太盟友来支付这一笔钱。但是不论如何呢，这都反映出的是这一次的军事行动，美国遭遇到挫败之后，现在必然要做出调整。
1: 当然，这个谅解备忘录呢还存在一些变数，就是以色列啊，因为呢这个谅解备忘录是要求停止所有战线的冲突，包括黎巴嫩。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呢，并没有完全停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虽然美伊已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据黎巴嫩方面表示，以军17号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后，18号上午又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据美伊两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对美伊达成的协议感到不满，因为该协议将允许把资金返还给伊朗国库，而不是为政权崩溃创造条件，而且协议并未反映以色列的利益关切。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紧急会晤，旨在讨论美伊协议。不过据美媒观察，近一段时间来，特朗普已多次对内塔尼亚胡的行动表示失望，并曾强硬要求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轰炸。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号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称，美国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
1: 所以我们看到，对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其实很多方面以色列呢显然是不满的。就拿导弹这一块来说，因为当时美以发动这场军事冲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要摧毁伊朗的这个导弹能力。
0: 对，
1: 那现在呢，特朗普这种表态说这个对伊朗不公平啊，不用没有导弹的话，那这个重大的分歧，您觉得以色列可能会对这样的谅解备忘录是什么态度？他可能会如何的，比如说摧毁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
0: 可以这样讲，就以色列在这次战争中4个诉求，一个都没有在谅解备忘录中体现出来。第一个诉求实际上它是

0: 想推翻伊朗政府，那么至少呢要削弱伊朗政府，而不能加强。他认为现在公布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在加强伊朗政府。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摧毁伊朗的核能力。
1: 嗯。
0: 那么显而易见，伊朗这个核能力还是要保留下来，
1: 嗯，
0: 而且浓缩又不得用往国外。
1: 嗯。
0: 第三呢就是限制它的弹道导弹的发展，而现在特朗普讲的伊朗拥有弹道导弹是合理，是吧？第四个方面。实际上就涉及到伊朗在本地区支持代理人，而现在看来，伊朗保护的黎巴嫩真主党在全线，就是在黎巴嫩，包括在停火之内也实现了。所以，以色列的不满是非常明显的。接下来呢，因为大家知道，整个这个谈判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说是六十天，其实六十天如果大家同意的话，还可以顺延，是这样。所以。可以预期未来谈判是会非常艰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一定会从中搅局。其实最现成的就在黎巴嫩。我们知道黎巴嫩现在黎巴嫩纵深，以色列边界纵深黎巴嫩10公里是以色列占领的。那么同时在以色列国内，它国内政治中啊，无论是今天的内塔尼亚胡或者3个月之后大选选上来的新的总理，他在现在以色列的国内政治这种氛围中，都会加强在黎巴嫩对真主党的打击。
1: 嗯，
0: 所以在黎巴嫩的局势的发展，很有可能随时会影响到美伊的谈判。
1: 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也很着急啊，批评了这个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甚至说以色列是一个很小的伙伴。但如果说以色列真的就是真心想破坏或者摧毁美伊达成的这个协议的话，您觉得美国能容忍吗？
2: 首先呢，说到美以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其实我们会看到双方在这种军事战略方面还是高度绑定，但是这种绑定有一个前提，就是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包括这个私人之间的关系，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的关系也在不断的展现紧密，但是现在呢，两个国家之间不管是现实或者紧迫的利益，还是长期的这种战略的考虑，分歧已经公开化。这个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一个现实是，美国确实管得住以色列，以色列呢是不愿意和美国撕破脸，或者说呢，以色列是要买美国的账。包括在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有消息说呢，正是因为美国的影响，以色列取消了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是呢，后续以色列手中呢依然有一些筹码，或者说呢也希望能够影响美国的决策。首先就是刚才李老师谈到的黎巴嫩的问题。那么首先涉及到黎巴嫩，在停火的问题上，以色列一再强调的是现在在进行自卫。在这样的一种叙事之下，美国很难对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后续呢，涉及到比如说安全区等问题，以色列是很难放弃现在已经达成的一些进展。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海湾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这一次伊朗展现出的韧性，恐怕会让更多的海湾国家、阿拉伯国家是要重视与伊朗之间的关系，甚至后续形成调整。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在等待的是，当地区格局出现变化，包括在核问题的谈判方面，如果出现一些变化的话，那么可以影响美国后续的决策。
1: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问题，因为伊朗方面说霍尔木兹海峡要永远不会回到过去的这个状态，那么是否意味着以后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会收费？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在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美国海军向航运公司发布通告称，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所面临的威胁评级已有所降低，但航运公司在航行时仍应警惕袭击风险。不过，据外媒提供的数据，本周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共有13艘商业船舶，而在战争爆发前，每天有超过100艘船只经由该海峡航行。16号，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已永久性地动摇了国际社会对这条关键水道自由通行的信心，多国已开始加速布局替代计划。
1: 所以如果说60天的期限一到， 伊朗就开始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船只收费的话，那这个谅解

0: 备忘录，是不是就名存实亡？
1: 我认为有两种情况啊，一种呢，当然伊朗方面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中是明确规定啊，最长60天，免费开放啊，它有这么样一个条款在里边。其实即使是在60天的这个范围之内，伊朗也有可能收费啊。当然，他可以说这个不是收费，他这个叫服务费，因为什么呢？我为了维护海峡管理引导服务所以收取一定的这个程序的费用，他认为是合理的，那这个不叫收费啊，也有这种说法的可能。另外一个呢，其实啊，可以体现出来为什么谅解备忘录的这样规定呢？就是伊朗还是要抓住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因为接下来有六十天谈判，就是那些画的那些大饼，那是伊朗争取要得到的，那么他凭什么得到呢？凭什么相信美国人不会随时出尔反尔翻脸呢？所以他还是要紧紧捏住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伊朗不会轻易的放手。
0: 所以《纽约时报》呢有一篇文章说，这场战争呢使得全球的能源秩序重塑。您觉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局？
2: 首先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动向，比如说在这个冲突期间，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和欧佩克加，那么现在停火之后呢，我认为效果会进一步的显现。那么同时呢，很多国家看到能源运输、能源生产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那么后续他们要寻找的是一个真正的替代路径，而不是一个所谓的应急方案。那么同样呢，新能源产业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契机。其实在冲突当中呢，我听到多方都在谈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呢，确实是大受欢迎。那么后续呢，会不会带来一系列这种产业方面的变化，也有待观察。那么最后呢，说到美国的挫败，但是大家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美国的能源产业确实在这一次冲突当中是获利的。那么后续美国是不是还会抓住这样的一个利益点，来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收益，可能会对谈判进程和地区局势会产生影响。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各位端午安康，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今后几天中国的强降雨将会向北转移，并持续稳定在江南的北部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呢，中国华南一带的强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少，但是江南的北部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将会是一个增多的态势。像是湖南、安徽、江西还有浙江的不少地方，端午假期期间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甚至有特大暴雨，并且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适逢假期，遇到强降雨天气，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外出也一定要注意安全，谨慎驾驶。后期呢，受到频繁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从西南到江淮、江汉、江南一带，强降雨有可能频繁出现，累计雨量大，谨防持续的强降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在北方，尤其是东北、华北一带，假期期间也会受到频繁降雨的影响，那么气温会有所下降。今后几天，这一带地区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5度上下。不过，在江南南部到华南一带，可以说天气尤为闷热。北京雷阵雨，22到29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西安多云转晴，19到31度。昆明中雨，19到24度；晋城中阴转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2度；合肥大雨，24到26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莫斯科小雨，13到20度；柏林阴转小雨，18到34度；伦敦晴，17到30度。巴黎晴，23到36度；日内瓦晴转小雨，20到32度；维也纳晴，20到34度；罗马晴，20到29度；雅典晴，24到31度；开罗晴，22到35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3到22度；纽约阴转晴，21到31度；华盛顿小雨，20到32度；首尔阴转小雨。

0: 23到34度，东京晴转小雨20到29度，迪拜晴32到41度。
1: 这里是密林与珊瑚相拥的秘境喀纳斯，在厄尔齐斯河畔追寻冷水鱼类的踪迹。
2: 快来快来，我们有新发现。
1: 探秘喀纳斯湖底，挑战百米之下的未知世界。
3: 哎，那是什么东西？
1: 走进泰加里深处，破译古树的年轮密码。
4: 我似乎从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了这个树皮的一个质感。
1: 他们与山林湖水共同守护喀纳斯的生命。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的生态密码》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中国的西北，隐秘着一片被湖南和流金编织的秘境。走进这里，你便走进了彩色的四季。喀纳斯，蒙古语意为峡谷中的湖。这片广达10030平方千米的秘境，放眼望去，湖泊、河流、高山、森林，远处的雪山、冰川，每一寸风景都写满了亿万年间地质变迁的故事。带着对这片秘境更迭的疑问，中国自然秘境摄制组来到新疆喀纳斯，探访这片神奇的土地。
1: 此刻的喀纳斯湖像是一块被阳光穿透的宝石，光束混合着颜色洒向周围的天地，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山对面的森林若隐若现，也不知道是晨雾还未散去，亦或是湛蓝的湖光已经到达。喀纳斯被人们形容为世外桃源，所以这里的地质地貌以及动植物资源的分布都呈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状态。大家能想象吗？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在亿万年前就是一片古老的海洋。为了得到更多的答案，这一次我们将深入喀纳斯。
0: 喀纳斯位于新疆北部，因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在世界各地享有盛誉。其总面积10000多平方千米的区域内，喀纳斯湖、禾姆村、白哈巴等景点被国内外游客所向往，但除此之外，还有5000多平方千米是游客无法抵达的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喀纳斯湖作为中国最深的高山淡水湖泊之一，其碧蓝的湖水成为了这片秘境最动人的底色。由于其水体源自冰川融水，常年温度处于20摄氏度以下，水质清冽，栖息在这里的水生物正是我们此行调查的核心内容。这次我们跟随中国科学院科考专家前往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访喀纳斯无人区的秘境。
1: 赵老师他们的团队正在水里做这个水生生物的采样哈，

0: 老远就看到他们正在忙碌了。赵老师，
1: 哎，稍等啊，
0: 孙亚鹏，
1: 稍等啊。啊，
2: 赵亚辉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他所带团队长期致力于中国淡水鱼类研究，至今已累计发表鱼类新物种30种。赵亚辉介绍，喀纳斯有着中国少有的冷水性鱼类，研究这里的鱼类在中国鱼类种群研究中尤为重要。
0: 这个河的深度不是很深啊，我是不是也能进来？
1: 可以啊。啊，我要加入我们。哦，很凉是吧？
0: 很凉。
1: 对对对。哎
0: 呀，我这个是真正感受到了喀纳斯水的这个温度了哈。
1: 你刚才说的就是一个这个地方的一个特点 啊，就是水冷 啊，即便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所以在这个额尔齐斯河，包括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喀纳斯河，分布的都是一些冷水性的鱼类 啊，而且有些的种类只在我们的这个额尔齐斯河才有分布，在我们其他在咱们中国的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
2: 额尔齐斯河，中国唯一注入北冰洋的河流，它发源于阿尔泰山南坡，全长4248公里，其中546公里流经中国境内，年净流量约111亿立方米，是新疆水量第二大的河流。喀纳斯湖正是额尔齐斯河水系的源头之一，阿尔泰山的冰川融水，经喀纳斯河汇入禾木河，之后汇入布尔津河，最终流入额尔齐斯河。
1: 这是我们一个多功能的水质分析仪啊，它呢就可以这个实时的这个检测这个水里边的这种各种的主要的水质指标啊。
0: 指标已经出来了哈。
1: 对对对，头一个
0: 17.8摄氏度，
1: 对，这就是现在的这水温。然后后边的那个是溶解氧啊。9.51，溶解氧，通常情况下，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溶解氧都是比较高的啊，而且这
0: 活水，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水流也比较，
1: 没错。
2: 水质分析仪能够实时测量水温、氢离子浓度指数、溶解氧等多项关键指标，但对于赵亚辉来讲，最重要的是叶绿素的含量。
1: 就是最后的叶绿素含量0.08，
0: 它是在0.04到0.08，
1: 对，它一直在变化
0: 浮动
1: 啊。这叶绿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浮游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来形成这个生产力啊。然后呢，这个叶绿素呢，就是来表达或者说来反映初级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啊。我们看到0.0几，说明现在的这样一个水体的初级生产力是比较低的。确实是影响这个整个的这个
0: 种群的数量，
1: 种群的这数量。
2: 贫营养的水体意味着食物链基础薄弱，也是影响这里鱼类种群稀少的原因。虽然额尔齐斯河的鱼群种类极其稀少，但特有性强。白斑狗鱼、北极回鱼等部分种类仅在这条河流自然分布，研究这里鱼类多样性的意义尤为突出。
0: 各位喀纳斯的鱼，
1: 哎，这有个杜富，
3: 阿勒泰贵啊，
0: 我听到了，阿勒泰贵就是它的名字里就带有阿勒泰
1: 啊，阿勒泰，对，
0: 阿勒泰贵，贵鱼的贵吗？哪个贵？
1: 是一个鱼字牌，一个年岁的岁，
0: 岁月的岁，
1: 岁月的岁，
0: 这个字第一次听说。
1: 加在一起，我们念贵。
2: 阿勒泰贵是鲤科贵属的小型冷水性鱼类。在中国境内主要分布在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它栖息于清澈湍急的溪流，以沙石为底，水生昆虫为食，8摄氏度至15摄氏度的冷水中才能繁衍生息。
1: 这个就是阿勒泰贵啊，
0: 它这个鱼呢现在看上去不大，然后我现在仔细观察的，它这个通体的表面是很漂亮的，尤其这边的光线很好，它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下发着这个荧光，但它的身体却是比较发这个褐色的啊，比较细长的这样的一个身材。
1: 这个还不是一个完全成年的一个个体，真正成年的个体的时候，它可能身上还会有些重的斑纹，重的重道啊。
2: 阿勒泰贵成年个体体长一般不足10厘米，身形修长，两侧扁平，侧线十分清晰，从头部延伸至尾鳍，体态轻巧，游动敏捷，是这片水域独有的生命印记。除了阿勒泰贵，

0: 赵亚辉将另一条小鱼从网中拿出，这条鱼与阿勒泰鳜长相截然不同。
1: 还有另外一种，也叫阿勒泰，啊，这是一个幼鱼啊。
2: 哎，它怎么有点像那个老虎鱼的那个感觉？又有点像清道夫的那种体型呢？
1: 这是幼鱼啊，如果从它的这个体长上来看呢，可能就是今年刚刚孵出来的。
3: 它叫阿勒泰什么？
1: 这是阿勒泰肚腹鱼，主要是它的这个背鳍的数量，那个腹鳍的位置跟那个鱼都差得很大。他们俩虽然都叫阿勒泰，但是他们亲缘关系很远。
0: 阿勒泰肚腹鱼是游形目肚腹鱼科的小型淡水鱼类，栖息于海拔800米至1200米沙砾地质的山涧溪流中，是典型的冷水鱼类。
2: 我现在肉眼看哈，就是这个阿勒泰鳜和阿勒泰肚腹鱼，它形态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阿勒泰鳜有点细长的，但是它呢是头和这个胸口是胖胖的，然后尾巴是细的。
1: 对，这个体型啊，比如说像阿勒泰鳜的这个体型啊，我们叫侧扁型啊，它侧扁，然后身体呈流线型，它就比较适合在这种流水的状态下它去游泳。这个阿勒泰肚腹鱼呢，它是相对更加平扁，它呢是怎么适应这种急流的这种环境呢？它是靠它趴在它的这个石头上，
2: 它有吸附能力吗？
1: 没错。
0: 由于额尔齐斯河水质清冽，水温常年偏低，河床多为沙石质地，这样的水温条件孕育出了独特的冷水性鱼类群落，但依旧很难形成大群落鱼群。赵亚辉告诉我们，采样中出现了幼苗，证明已初步形成群落规模。这次采样调查，手抄网仅能采集体型较小的样本，对于体型较大的样本，则需采用另一种独特的捕捞方式，飞蝇钓。正当我们还在观察水中是否有鱼群时，一条鱼饵上钩了。
2: 快来快来，我们有新发现。
0: 为了实现对目标鱼类的无损捕获，飞蝇钓常被科研人员用于鱼类的活体采样。
2: 它是比较脆弱的是吗？
1: 对，它对水的营业，就是氧气的需要是很高的啊，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出水时间太长，会影响它的。非常珍贵的北极回鱼，
2: 这条鱼挺大的。
0: 北极回鱼属龟形目回鱼科，是冷水性底层鱼类，常年栖息于水温8摄氏度至11摄氏度的沙底激流中，以水生昆虫及软体动物为食。因其奇色为花色，当地人称它为花翅膀。为了更好地记录北极回的形态，赵亚辉将鱼放进野外鱼类拍照缸中。
2: 这个鱼真的是很漂亮，大家看它的鳞片，现在在阳光下发着那个七彩的那种光斑，身上呢有感觉像是北斗七星的那样的一个黑点啊，点缀。然后它的背鳍，也就是刚才赵老师介绍的，是最美的。哇，
1: 快看，
2: 它在水里的姿态是不是特别漂亮？首先，这个背鳍的造型很好看哈。另外就是它的花纹。
1: 对啊，
2: 黑色的底色配着这样，主色为红色的这样的花纹，包括里面还有一些金黄色的点和银色的点，这算是阿尔齐斯河里面颜值非常高的一种鱼。
1: 对，
0: 北极回生长速度较快。其体型多呈长形或纺锤形，雌雄在外形上区别较明显，雄鱼背鳍高耸，色彩鲜艳，雌鱼背鳍较低。北极回鱼对水质要求极高，是河流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之一，其种群数量的变化直接反映着水域环境的健康状况。近年来，随着额尔齐斯河流域生态保护力度的加强，北极回鱼的栖息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赵亚辉介绍，对于稀有物种，科研过程中只取数据不取样本，这种无损采样的理念已成为现代鱼类资源调查的主流方式。为北极回做完基础信息登记，我们将它放回了河中。
2: 好，再见了。好吧，我们就和这一条北极回说再见了。虽然匆匆一面啊，但是正好金色的阳光洒向我们这个面前的 阿尔奇茨河的河面，让我们看到了野生动物保护的很

0: 择的希望，对吧？首先我们看到了他，
1: 对，
0: 其次我们现在逐渐在接近他和了解他，嗯，另外呢我们也认识了这么多有爱心又有这个学识的保护工作者，他们一定会为我们保护他做更多的工作，所以虽然是再见，但是我们未来的重逢一定会更好。
2: 夕阳西下，天光渐暗，科研团队收拾好装备，沿着河岸准备返回驻地。当天的采样工作虽然结束，但对喀纳斯的生态监测仍将继续，这里还有很多未知等待他们探索。探秘喀纳斯湖底，挑战百米之下的未知世界。
3: 哎，那是什么东西？
2: 走进泰加里深处，破译古树的年轮密码。
4: 我似乎从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了这个树皮的一个质感。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的生态密码》正在播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碧波万顷，群山环抱，喀纳斯湖犹如一块蓝宝石，静卧在阿尔泰山深处。它地处喀纳斯河谷较低海拔地区，面积约45.73平方公里，湖面呈弯月状狭长形，南北长约24公里，最大水深约188.5米，是中国第一深的冰川堰塞构造断堰湖。湖中极为罕见的鱼类哲罗龟，让科学家对这里充满了探索的热忱。为了探寻哲罗龟的秘密，我们跟随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赵亚辉团队深入喀纳斯湖。为了全面掌握喀纳斯湖水生生物多样性本底，为冷水性鱼类保护提供科学依据，这次科研活动安排了传统的网捕采样方式。
0: 其实我们之前在河流里做的时候是用的钓鱼，这样的方式啊。
3: 对。
0: 那为什么来到湖面上我们要下网呢？原因是什么？
3: 这就跟环境不一样。你像在这种大水面的这个环境下，像那种钓的方式，效率啊、效果啊都不是特别的好啊。
2: 由于喀纳斯湖高山峡谷型的地形特点，团队在全湖设定了3个调查断面。每个断面在两岸和湖心分别设置采样点位，每个点位均采集浮游生物样本、环境脱氧核糖核酸样本以及底栖动物样本。鱼类样本采集会根据采样点的水生生境，选择合适的渔具开展采样工作。采集过程中严格参照科研要求进行适度采集。由于取样时间较长，捕鱼网具在前一天已下到湖中。
0: 那我们选择这个下网的地方一般要考虑几个因素。
3: 一个是这个比如说流速，像这个用这种定制网具流速不宜太快啊。另外呢，就是我们选择的这些位置，其实你看啊，我们都是比较靠近岸的啊。然后呢，这个呢可能也是这个地方这个鱼经常活动的一些区域，就是饵料资源比较丰富的这个区域，我们把它放在这里头啊。
2: 为了减少对湖中鱼群的影响，同时捕获到科研样本，经过保护区工作人员带领，科研团队重点选择了3个捕网点位。此行的重要任务就是收集喀纳斯湖中的鱼类样本，

0: 好，可以了。我们看到昨天我们留的这个标志已经出现了。
1: 那个往右前方稍微顶一点，
2: 往前、啊、往前一点点，往前一点点。
3: 对对，这船往那边开一下。
4: 由于向往位置靠近入湖口，水流湍急，船身难以停稳。如果距离过近，船桨与渔网极容易缠在一起。正当科研人员有条不紊地回收渔网时，远远的一条小鱼在网中蹦跳。
0: 哎，有发现，这是一条什么？竟然这么小的一条鱼挂在了我们的网上。
1: 拿个瓶子过来。
3: 不是，
0: 不是。
1: 哎呦，
0: 哎，不是北极灰，
3: 哲罗，
1: 哲罗的苗，
3: 哲罗龟，
0: 真的啊，
1: 哲罗的苗，
3: 对，
0: 哲罗龟，各位朋友们，我们找到哲罗龟了。
4: 哲罗龟作为喀纳斯湖罕见的鱼类，看到它的出现，团队十分兴奋。为了让它尽快回归水中，科研人员剪掉渔网，将它收集。正当我们兴奋之余，同往另一条哲罗龟一起上网。赵雅慧将两条鱼放到科研箱中。
0: 它是多大的一条这个哲罗龟？
5: 我们现在的手里的这个样本呢，应该是一个亚成体，它还没有进入这个成年。
0: 嗯啊，
5: 像这条小鱼可能也就是，一龄的啊，
0: 一龄。这是一岁啊？
5: 对啊，因为哲罗龟的生长，因为在这个冷水里边，它生长相对是比较缓慢的，所以呢，对于哲罗龟的年龄，包括它们的这个生长，也是我们期待想做的这个一个具体的这个调查工作。
4: 哲罗龟是龟形目哲罗龟属鱼类，常栖息于含氧量较高、水质清澈的淡水湖泊或河流中，适宜在20摄氏度以下的温度中生存，是典型的冷水性鱼类。哲罗龟所属的龟科鱼类起源古老，已知最早的化石记录可追溯到约5000万年前。有着水中活化石的称号。
5: 哲罗龟啊，其实它是比较凶猛的肉食性鱼类，表现在哪儿呢？就表现它这个大嘴巴上，它的这个嘴巴如果张开了，口裂实际上是比较深的啊，它的这个口裂可以超过这个眼睛啊，所以呢，其实它这个口裂深呢，就是它就可以咬合住比较大的这个猎物。看看它的这个嘴里边的这个牙齿啊，
0: 一个个那个比较尖的那个刺。
5: 对，
0: 现在我可能视觉上看上去没有那么锋利，但是我摸一下，一个一个的刺就像是那个锯齿状的一样。
5: 对啊，
4: 哲罗龟作为龟科中体型最大的肉食性鱼类之一，它的体长可达1米以上，重达50余公斤，处于冷水鱼类食物链的顶端。它口裂宽大，齿锐如钩，以鱼类为主要食物，食谱极其广泛。
5: 正因为它是肉食性的这个种类，所以呢，它在这个水生生态系统里头，如果我们从食物链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它是一个顶级的捕食者，所以呢，不可能在这个水体里边啊有很大很大的这个种群。幼苗和这个亚成体的发现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
0: 它在繁殖。
5: 对，在这样的一个水体里啊，喀纳斯湖、喀纳斯河，包括上游的这些河，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是可以容纳这个哲罗龟来自然地完成它的整个生活史
0: 啊，
5: 所以这个的发现对于我们来讲应该是很重要的指标性的意义。
4: 自2015年，赵亚辉团队开始对鄂尔西斯河流域进行鱼类调查。截至目前，鄂尔西斯河其他流域中哲罗龟已极为罕见。喀纳斯湖与喀纳斯河是中国境内哲罗龟种群最为集中的区域，保护好这里的哲罗龟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这次科考之行除了收获鱼类样本，还有更重要的科考任务。喀纳斯湖湖底生态到底如何？为了揭开这些答案，赵亚辉团队将用水下机器人进行取样湖底水体样本调查。由于专家对湖底地形并不了解，科研机器人的下潜路径成为难点。经过讨论， 根据

0: 喀纳斯湖的地形，赵亚辉拿出了下潜方案。
1: 下潜到这个深度，然后再往这边移，再下潜到这个深度，再往这边移，下潜到这个深度，就这样吧。
0: 这是一次从未有过的尝试，喀纳斯湖底环境以及生物状况至今尚未有科学记录。赵亚辉团队对湖底一无所知，只能预判可能发生的情况，从而制定下潜方案。为了能够取到湖底样本，机器人上方安装了科研取水器，前方机械臂安装了捕捞小网，一切准备就绪，机器人下水了。
2: 一二三，走
3: 走！哇！
0: 机器人能否按照既定方案下潜，需要一次次尝试。在临时搭建的控制间，赵亚辉目不转睛地盯着画面。
2: 其他的数据在这儿有什么显示呢？
4: 这边是我们的深度，深度下潜的一个深度。
2: 哦，已经到12米了。
4: 对对。
2: 那它其他的环境数据有吗？
1: 比如说这个水温的数据有吗？
4: 有的。舱外就是水温
2: 啊，
4: 现在水温是11度
2: 啊。现在是多少米？
4: 现在
2: 30米了。
4: 30米。
1: 能靠近岸吗？30米太深了。
4: 嗯，
1: 我们其实希望，比如说。能够比如说10米、5米，就是沿着岸的那个走向给它下潜。现在30米太深了。
0: 由于船体的晃动，机器人难以按既定路线下潜，几次撞击湖壁无法满足赵亚辉阶梯式取样的科研需求。到底如何取得实验结果，团队成员展开了讨论。
5: 我一直在放缆嘛，我刚才把3米米缆放完了，我还没下去，船就已经走了，所以我们如果要是打这种点下去，可能船飘出去超过缆长，还没触到，然后就一直拽着机器。
1: 这样，我的想法是啊，它现在正在往回收嘛，然后咱们尽可能的靠岸，看看能不能实现我们原来最初设定的那个想法那个方案。如果不行，确实受到这个风向的影响比较剧烈，我们就直接让它下去。对。
0: 时间过去2个小时。经过反复尝试，原定方案无法实现。为了取得数据，只能从湖中心垂直下潜。
3: 现在深度到了67米。
4: 对，现在顺着山体是在往深处走。
3: 刚才通过它触底那一下，能感觉到它这个泥沙的厚度还是有一定的哈。
1: 对，
3: 立马碰了一下，泛起了非常大的泥雾，似乎看不到那样大块的岩石啊什么的。
1: 这些沉积物底下都是，
3: 沉积物下面是岩石啊，它们是附着在岩石上的。
0: 随着机器人的下潜深度不断攀升，淡蓝色湖水逐渐被昏黄色取代，但湖里的石块在探照灯的照射下显现了清晰的轮廓。操控人员调整着探照灯的角度，机器人不时触碰岩壁，激起湖中的泥沙，但并未出现任何生物。垂直下潜速度极快，15分钟后，机器人的下潜深度超过了100米。
3: 下了，好了，过100米了。
4: 往这边甩尾吧。
3: 好，
4: 甩那边的。
3: 现在我们的水下机器人已经到达了喀纳斯湖，超过了水下百米的这样一个深度。
0: 正当我们还在为突破百米兴奋时，突然，后置摄像头在一块硕大的石块上发现了一条好似鱼类的生物。
1: 哎，那是什么东西？
3: 哇，
1: 走近一点，
4: 鱼，
1: 看看是什么东西。
3: 哇，它有点晃，能贴得更近吗？撞了一下，小心。
1: 鱼，
3: 真是鱼啊！现在是118.5。
1: 鱼。
0: 下潜百米过程中，除了泥沙、石壁、浮尘，我们从未见到任何生物。湖深118.5米处突然出现了一条小鱼，让我们倍感兴奋。
1: 游走了，
4: 跑了。
3: 能看出来是什么鱼吗？
1: 这是杜富鱼。
3: 怎么判断的？我们其实这个摄像屏幕当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它啊。
1: 它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那个身体是平扁的。然后不像我们常见的很多鱼是侧扁的啊。
3: 就是我们在溪流里昨天见到的杜富鱼。
1: 对。

0: 对，
1: 您怎么可以这么快就确定他是杜富宇？
0: 因为首先我们了解啊，就是整个这个喀纳斯以及这个鄂尔齐斯河流域分布的这些鱼类，其实它物种的数量并不多。那么在这些鱼类当中，具备这样的形态特点的只有杜富宇。但是啊，我们肯定的是杜富宇这一类的啊。我们现在呢有一个新的问号，就是在这样深的这个水层里发现的。和我们在河流里发现的到底是不是同一个物种？如果想知道答案呢，就是我们得抓住它的这个样本啊，然后呢，通过形态，通过分子的比对，我们来进一步的这个确认。
2: 赵亚辉介绍，鱼类栖息最深深度记录通常集中在海洋鱼类中。中国对于内陆鱼类最深分布的研究较为有限。有研究表明，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泊贝加尔湖中，深渊杜富鱼属和贝护鱼科也能适应百米以下的深水区，一些物种甚至能够适应1500米以下水深。但有明确水深记录的影像或凭证标本的记录却很少见。
0: 又一条
3: 啊，又一条，
0: 一样。
1: 哇，真的假的？
0: 你看，你看，从它的这个形态上
1: 啊，
0: 他平常也不喜欢游泳，就喜欢在趴伏在这个河底啊，或者是湖底啊。
1: 所以，我们这一次算是发现了目前在中国境内最深的
3: 鱼类记录，
0: 可以这么说，
1: 淡水鱼
0: 118.5。
2: 此时，小杜富鱼静静地趴在湖底的石块上一动不动。周围水体的波动对它没有产生丝毫影响。赵亚辉介绍，杜富鱼的出现让他倍感惊喜。这次在118.5米水深处记录到杜富鱼，为中国目前已知地表鱼类最深分布的实证记录，填补了中国淡水湖深水生态学重要的数据空白。为了进一步研究，机器人尝试捕捞一只上网，但最终没有成功。
1: 对，现在没有捞上来，您作何感想？
0: 哎呀，这个非常遗憾啊！其实我还是满怀信心的，我觉得也很正常啊。留一点小遗憾啊，也为我们后续进一步的这个调查留一个引子。研究过程没有完美的啊，所以呢，有缺憾也很正常。
2: 意外发现杜富鱼的惊喜并没有打乱原本的科研计划。为了带回湖底水体样本，机器人继续下潜。时间过去2个小时，科研团队成功采集了188.5米的水体样本，首次获取了喀纳斯湖深水区的一手环境数据。那片荒芜的泥沙混合着石块的湖底，几乎看不到任何可供辨识的浮游动植物，两条杜富鱼却为我们带来了百米水深淡水鱼类存活的实证。科考结束后，赵亚辉经过对视频中杜富鱼外部形态的检视，确认此鱼为喀纳斯湖流域分布的阿勒泰杜富鱼。这次科考之行，我们了解到喀纳斯湖无光、低温、高压的深水区并非一片死寂，那里存在生命，也有着我们尚未知晓的生存密码。走进泰加里深处，破译古树的年轮密码。
4: 我似乎从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了这个树皮的一个质感。
2: 它们与山、林、湖、水共同守护喀纳斯的生命。
5: 我们会看到这几百年来这个地区的树随着气候的变化它是怎么样生长的。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的生态密码》正在播出。

0: 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离开喀纳斯湖，我们来到了湖周围的森林。
3: 森林是喀纳斯的底色，但却很少有人去细细解读它其中的基因密码。喀纳斯的森林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名字，叫做泰加林。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并不是很熟悉，因为它在中国只分布在大兴安岭和阿勒泰地区。但是啊，泰加林却是地球上继海洋之后最大的生态系统，覆盖了陆地面积的14.5%。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一片泰加林，主要以云杉和落叶松为主，这也正是泰加林生态系统当中最典型的两个树种了。这一片树林到底藏着哪些奥秘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喀纳斯的泰加林。
2: 泰加林是地球上极具代表性的寒温带针叶林生态系统，它主要分布在北纬50度至北极圈之间的广阔区域。中国泰加林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北部和新疆阿尔泰山地区，是全球泰加林分布区的最南缘之一。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存着中国唯一的西西伯利亚泰加林生态系统，与大小兴安岭、长白山的东西伯利亚泰加林相比，眼前这片林子的血脉源自西西伯利亚，树种更为古老珍稀，种群结构更为原始完整，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南泰加型山地森林生态系统。杨飞、范奇博是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每年夏季监测泰加林树木生长状态，进行古树名木调查是他们的固定课题。范奇博告诉我们，常年走在泰加林区，他们已经掌握了一眼识别树种的独特技能。
4: 像我们面前这一块的话，它就是我们的落叶松啊。对，然后像我们后侧的话，那
5: 树状的时候，
6: 对，那个是云杉了就。
4: 对，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方位来区分它们，一个是树皮，它们的树皮有明显的不一样。像落叶松的树皮的话，它里面会有一些偏红色的，偏红色一点。然后树皮开裂的话，树皮会更加厚一点。像云杉的话，我们的树皮就会比较光滑。
3: 还真是哈。
2: 范奇博告诉我们，年轮定年是他们进行古树名木研究的重要技术手段，通过测定树木年轮数量与特征，确定树龄及生长年代序列，为古树年龄结构分析、环境变化研究与保护优先级划分提供科学依据。测量树龄，他们有个独特的工具，
6: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准确测量树龄的一个工具，生长锥。这个工具其实就很简单，这样给它拧开，三个部分，一个针，还有
4: 很小的，
6: 这样给它组装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一个锥就好了。
2: 对于古树，利用生长锥钻取木芯读取年轮，对树木的伤害可以降到最低。生长锥的组装十分简单，先将其中两部分组成 T 字形的架构，将钻头钻进树中。
3: 选什么位置比较合适呢？
6: 就是还是我们的胸部的大小这个位置就可以啊，就保证它这个锥跟它这个树是垂直的一个关系，垂直进入嘛，然后就需要往前推一下，钻就好。
3: 就通过这个螺纹让它不断钻进去。
7: 我似乎从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了这个树皮的一个质感。
6: 是的，那您也可以试一下这个。
3: 我也感受一下啊。
6: 是。
2: 听起来原理很简单，但操作起来也是个体力活，反而越简单不一定取样成功。
3: 越来越轻松了，就是越往进打越轻松。
6: 它可能这个可能就是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它的一些虫害啊之类的会把它中间给它蛀空。
3: 对对，你看
6: 这可能真的可能是出现一些问题了。
2: 杨飞介绍，部分老树存在树心腐烂的情况，偶尔也会有虫蛀现象发生，具体问题还要

0: 取出样条观察。
1: 这是树皮的那个部分。
2: 哦，哇！
1: 对，这是它的。
2: 哇，这好神奇啊！
1: 树轮。对，您看，可以看到它。

0: 像是人得了感冒还是人得了癌症，是哪种？
1: 应该是属于感冒的。
0: 感冒
1: 不致死。
2: 杨飞介绍，这次研究取样需选取典型的树种以及代表性古树进行年轮定年与交叉定年研究，来揭示喀纳斯地区古树名木的生长历程与气候响应规律。由于样本出现腐烂，范奇博和杨飞取样了其他符合标准的树心进行对比。
0: 哇，它的这个轮好清楚啊！
3: 像这个话我们就比较清楚，我们可以数到它有多少年。
0: 它的生长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呀、啊？
3: 这个是云杉嘛？云杉的话，它主要是因为是常绿的树种，它可能每年开始生长的季节会比落叶松就要早一点，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冷热条件是更适合云杉的。
0: 所以它的年轮的宽度特别宽、啊，
3: 对，
0: 和我们刚才
3: 对比一下刚刚的落叶松。哇，可能这一条年轮都是它，
0: 它
3: 五六条年轮的长度。
0: 我对比了一下，可能得七八年，就是它们每长后，比如说一厘米，需要的时间的倍率，可能是它要七八年的时间，
3: 对，
0: 才能长云杉一年长的那个厚度。
3: 对，
2: 年轮样本带来的数据不仅显示树木的年龄，还能反映不同年份的气温变化、光照情况等信息。同一环境下，不同树种年轮的宽窄也存在差异。年轮宽的树木通常更适应当下环境，年轮窄的则适应性较差。而同一树种光照充足、气候适宜，则年轮越宽；光照较差、气候多变，则导致年轮也会相应变窄。这种宽与窄的差异，不仅记录着树种各自的生存智慧，更能将气候的变化编录在层叠的年轮之中。
0: 那其实落叶松、云杉一种采那么一两个就好了，你们采这么多的原因是什么？
3: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备的数据库。像我们采掉一棵两棵的话，我们无法去描述这个种群它们生长的一个趋势，
0: 所以你的样本足够多，
3: 对，我们
0: 才能对它整个这个环境足够细的了解。
3: 对，一整个区域的话，它们所在的是一同一种气候，它们的水光热这些因素的变化几乎是同步的，我们就能得到这个整体的一个趋势，就可以看到在这几十年甚至说这几百年来，这个地区的树随着气候的变化它是怎么样生长的。
2: 从单株古树到整片森林，这些持续积累的数据不仅记录着泰加林的当下状态，也重现了该区域数百年的气候变迁历史。采样结束后，这些样本被送到实验室，浙江大学团队通过对古树树心精细的年轮标注，一棵279年古树的历史展现在了科研报告中。这棵古树自18世纪中后期生长至今，整体呈现出了早期生长快、中期逐渐减速、老年阶段低速波动的典型年轮学特征。杨飞告诉我们，由于保护区核心区暂不具备采样条件，此次数据统计范围为保护区实验区。截至科研结束，他们在这里完成了184条树木样心取样工作，365棵树木的数据收集。通过对所有数据整理发现，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有数据记录的古树名木297株，其中树龄范围约为100年至400年之间，平均树龄约226年，古树总体处于中老龄至高龄阶段。这次科考之行，从额尔齐斯河的稀有鱼类，到喀纳斯湖下百米的新发现，从参天古树的年轮样本，到千百年来的气候变迁。科学家们正在逐步揭开这片大地的生态密码，但在这片生机盎然的秘境中，仍有无数未知等待探索。
4: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 王国光被任命为

0: 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要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管约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票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的面前，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反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管管之道吗？啊，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枉，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面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2: 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4: 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苏州，古称姑苏，是一座满载江南柔情的诗意之地。白墙黑瓦与柔和的吴语，勾勒出这座城市的风情。讲究的还有一道道苏州传统美食，食材丰富，制作繁复，展现着苏州人独有的餐桌艺术。母油传压，经过长时间的煨制，味道深邃，口感层次分明。采用古法烹制的樱桃肉，肉质酥烂，醇香四溢。而苏式鲍鱼则以外皮酥脆、肉质鲜美而闻名。这些美食的精致口感，每一口都如同味蕾上的盛宴。古法樱桃肉，樱桃般大小的肉块，酥烂肥美，酱汁浓郁，是苏式菜中一道广受欢迎的美味。陈长红是一家餐厅的行政副总厨，从业三十余年，深谙古法樱桃肉制作的精髓。在古法樱桃肉中，猪肉是关键。
1: 这是我们苏州本地的太湖猪。太湖猪呢，它不是一个品种，它是一个猪的种群。因为生长周期比较长，所以它的肌内脂肪比较丰富，肉质比较鲜嫩。
0: 上五花，紧挨猪肋骨，肥肉厚实，瘦肉层薄，是做樱桃肉的最佳食材。为了塑造出完美的方形，陈长红细心地切掉多余的部分，火枪去除残留的杂质，起锅焯水，放入葱姜，去除肉腥与血丝，黄酒去腥增香，其间撇去浮沫，去除肉块内的血污。待猪肉达到五成熟时，肉质紧致成型，捞出，冰块降温，肉渐渐定型，为后面的改刀做准备。每一块肉的尺寸需要精准测量，苏式菜肴的讲究便体现于此。
1: 我们古法樱桃肉是一个正方形，16公分。
0: 然而，功夫不仅在于表面，还有藏于深处的讲究。
1: 横八刀，竖八刀，8/8 = 64块肉。
0: 随后，肉块翻身。在肉块底部的瘦肉部分切分井字格，便于入味。
1: 五花肉分为三层，三筋三肥。我们第一刀切至1/3处，反过来井字这一边也切1/3，保留中间1/3。
0: 经过细致的切割后，猪肉的外

0: 观虽看似分散，实则还是一个整体。接下来熬制卤汁，放入葱姜，煸炒出香。刚刚的肉汤撞进锅中，与热油迅速交融。黄酒、生抽提升鲜味，八角、桂皮和香叶去腥增香，紧接着味精、盐和糖依次入锅，为菜肴的香味再做加持。红曲米作为特邀嘉宾，不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与微量元素，而且想要肉块红得诱人，上色全靠它。为了防止粘锅，陈长红将竹垫铺在锅底。旺火烧开，待肉块煮至八成熟时，捞出。最后，浇上原汁汤。改用蒸笼蒸制，是陈长红秘诀所在。
1: 蒸汤的身呢，更加就尽可能的保存它的形状，而且肉蒸的时间蒸了之后更加香。
0: 旺火蒸制一个半小时后，肉块终于达到软糯且完整的最佳状态，但它仍只是个半成品。蚕豆作为春季的时令菜，软糯绵密，清爽解腻，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了樱桃肉的最佳配角。
1: 蚕豆的好就是一个颗粒均匀饱满，然后有光泽度。蚕豆顶部啊，它有一个像眉毛一样的，然后我们把它扒下来之后，绿色的，是吧？绿色的。如果说蚕豆老了，它这里呢，它是颜色是黑的。
0: 为了将蚕豆的美味彻底激发，陈长红决定采用鸡汤微制的独特方式。
1: 在家吗？
2: 在家。
1: 两只母鸡有吗？
2: 有。
0: 陈长红和养鸡场老板悄悄地潜入鸡群，小心接近。这些鸡立即变得警觉起来，它们四处张望，显然做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二人突然发起攻击，他们立刻骚动起来，四散跑开。迅速出手，陈长红准确地抓住了一只。
1: 我们选择好的老母鸡啊，首先呢，第一个呢，看鸡的羽毛，就是比较厚，没有杂色。第二个呢，就看鸡的这个鸡冠，老母鸡的鸡冠呢，就是颜色呢鲜红柔软。

鸡肉与葱姜一同炖煮，去腥的同时也能提升鸡汤的口感。将鸡脯肉搭配猪后腿肉剁成细腻的蓉状，在这里肉蓉不是为了吃，而是承担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吸附杂质。

在鸡汤中加入肉蓉搅拌，随着时间的推移，肉蓉逐渐被杂质包裹。待半小时左右，杂质被完全吸附，终得鸡汤。

0: 热水焯水，保持蚕豆原有的脆嫩。精心调制好的鸡汤在此刻与蚕豆相遇，盐增味提鲜，小火慢煨，最多一分钟。
1: 煨的时间太久了，这个蚕豆瓣呢就变黄了，因为我还要取它的翠绿色，跟这个古法樱桃肉形成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颜色对比。
0: 将煨好的蚕豆均匀地铺在圆盘底部，樱桃肉覆于盘中，待汤汁加热至浓稠红亮时，均匀地淋在樱桃肉上。不出几分钟，古法樱桃肉便可以上桌了。
2: 泡成茶之后就可以了。
3: 这牛肚我觉得
4: 入口我感觉有点像樱桃，樱桃的口感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的，这个有一点点的酸在里面，
5: 一点都不肥。
0: 酥烂柔滑，入口即化的细腻口感，每一口都是一次味蕾的盛宴。苏州不靠海，但苏州人也常吃鲍鱼，鲍是油鲍的鲍。品尝时最先感受到的是金黄焦脆的鱼肉，浓郁细腻的酱汁紧随其后，吸满了汁水的鲍鱼不仅保留了原有的油脂香气，更增添了一抹清爽的甜美滋味，二者巧妙融合，相得益彰。
6: 外面比较脆，然后里面又吃上去很有嚼劲。
0: 庄西样位于苏州吴江的西南部，清晨渔民们就开始忙碌起来，水面上两条渔船慢慢靠拢，渔民们默契的协作，合力回拉。
7: 草鱼个头有二三十斤的鱼有，五六斤的鱼有，一年反正捕个几千上万斤。
0: 大湖中央，随着渔网逐渐收紧，水下的鱼群被集中起来。渔网中鱼的种类繁多，其中就包括制作苏式鲍鱼的主食材草鱼。
8: 现在多重啊？
9: 这个16斤。
0: 草鱼的肉质细嫩肥美，是制作苏式鲍鱼的最佳选择。渔夫们满载而归，将捕好的鱼拉到岸边售卖。蔡学峰早早地来到码头，

0: 赶早是为了最新鲜的鱼能以最短时间端上吴江人的餐桌。
1: 老板，今天鱼怎么样？
2: 好啊！
1: 啊，今天的鱼够大的。哇，这鱼太活力了。好，
3: 你进房来。
1: 啊，这个鱼呢，鱼体比较光滑，鱼鳞比较整齐，不掉鳞。然后呢，它的眼睛呢也比较透亮，你看。还有它那个鱼鳃，鱼鳃一般是鲜红色或者粉红色为佳。
0: 将处理干净的鱼块淋水冲洗，并去除不可食用的鱼鳍。斜刀切鱼块不仅外观更佳，而且扩大受热面积，使鱼肉更入味。下刀均匀，力度均衡，使得每一片鱼块的厚度都保持在1.5厘米。
1: 太厚了它炸不酥，太薄了它会炸干，就没口感。
0: 鱼块准备就绪，接下来进入腌制环节。葱、姜和料酒去除腥味儿，盐用于腌制。经过20分钟的浸泡，鱼肉已经充分入味儿。倒油入锅，加热至200摄氏度时，

轻轻翻动鱼块，蛋白质在高温的作用下散发出一股醇厚的香气。鱼块在经历热油的考验后沥油捞出，想要得到外皮酥脆的口感，鱼块还需经历第二次的复炸。当油温再次升高至70热时，调至中火，直至鱼块表面形成一层酥脆的硬壳，此时炸至成熟。

0: 接下来，蔡学峰另起新锅制作酱汁。葱段、姜片去除腥味，八角、桂皮和香叶增添香气。
1: 煸炒的时候香料不能炒焦，炒焦的话它会发苦。
0: 待煸炒出香时，加入清水炖烧，作为酱汁的汤底。老抽增色，生抽提鲜，还有老冰糖，在赋予甜味的同时增加粘稠度。料酒做最后的去腥保障，旺火烧开，浓郁的香甜滋味在高温的催促下油然而生。

0: 此时，等待多时的鱼块再次登场，将鱼块在酱汁中浸泡，使其均匀地裹上酱汁，充分吸收汤汁。
1: 如果说卤的时间过长呢，它的鲍鱼会发咸发软，如果卤的时间短呢，它又不入味，所以我们熬火时间2分钟差不多。
0: 精致摆盘是苏式菜肴一贯的讲究，酱汁再次出场，为菜肴的底味与香气做最后的加持。葱花作为压轴嘉宾稍作点缀，
2: 来打一下苏式鲍鱼。
0: 细细品味，可以体会到那份香甜而浓郁的风味，一种深深的满足感在舌尖上慢慢铺开，令人回味无穷。母油传鸭是江苏苏州的一道传统名菜，在太湖菜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这道菜肴十分复杂，不仅有酥烂的麻鸭和软糯的猪脚，就连肉馅都变身为肉饼、蛋饺和油炸后的苏式小馄饨三种形态。薛斌是苏州市一家餐厅的厨师长，他烹制的母油传鸭深得食客们的喜爱。然而，要成就一道风味绝佳的母油传鸭，讲究要从选材开始。
3: 阿叔，哎，我来抓几个鸭子啊。
4: 好，可以可以。嗯，要什么鸭？
3: 老一点的蛋鸭。
4: 啊，有有有，这里都是老蛋鸭的。嗯，这里都
0: 有。薛冰口中的蛋鸭也叫麻鸭，是制作母油传鸭的主要食材。而老鸭骨骼中蕴含的丰富钙质，则会为汤品带来醇厚的香味儿。

0: 好，给你。
1: 这个老鸭的毛呢，相对来说紧密一点，看上去有亮泽的，啊，颜色稍微淡一点的。然后呢，看这个喉管，稍微捏一下，喉管是硬的，它就是比较老。
2: 制作即刻开始。火枪去除残留的杂质，随后鸭子将接受母油的全面护理。母油是一种酱油，需要从三伏天酿造到秋天。作为开缸后的第一道优质酱油，味道醇厚，浓郁咸香。黄酒提高着色度，同时增香。
1: 这个呢，要均匀的把它抹匀，不然的话炸出来会一块深一块浅的。
2: 接下来起锅烧油。
3: 这炸鸭子呢，油温呢大约六七成吧，温度呢大约230度左右。
2: 大火炸制，使鸭子的表皮均匀淋上热油，

随着油脂的渗透，鸭皮颜色由浅变深，同时释放出浓郁的香气。待鸭皮炸至金黄时，捞出。紧接着下锅焯水，去除鸭身上面残留的血水和骚味儿，还有多余的油脂，以确保鸭肉纯粹的口感。

0: 要制作一道口感丰富的抹油船鸭，只有主食材是远远不够的。
1: 你要什么肉啊？
2: 猪脚。
1: 好，这有个大的，有个小的，你要小的。
2: 小一点的好了。
0: 猪脚作为抹油船鸭的常驻嘉宾，同样需要经过严格的筛选。
2: 就是这不能太白啊，或者不能太红啊，稍微有点淡黄色的或者粉红色的，这个是正常的。一按一下，这个直接就弹回来的，不回弹，不直接回弹下来的，就它就是不新鲜的。
0: 烧掉表面杂质，刮除油脂，利落落刀，猪脚被分割成大小均匀的块状，以便腌制入味。
3: 一个猪蹄子最起码要用个50克以上的盐，只要腌制3个小时左右，让它把里面的血水啊全都是腌出来。
0: 随后起锅焯水，这是烹制前的最后准备。热锅入油，搭配葱姜去除腥味儿。加入清水作为汤底的基础，抹油提鲜上色，精盐和味精进一步增香，而红枣的加入不仅为汤底增加了甜味，同时还具备滋补的功效。接下来将鸭子放入锅中，猪脚紧随其后，汤底迎来相聚的时刻。待大火烧开，再文火慢煨，猪脚的胶质使汤汁更加浓郁厚重，鸭肉也充分释放精华，鲜美滋味油然而生。然而想要将肉质物质酥烂，起码要等上4个小时。

0: 此时，薛斌已经着手准备起了另一种配菜——肉馅儿。
1: 我们选的是去骨的上五花肉，它就是稍微肥的稍微多一点吧，制作出来的汁水多一点，嫩一点吧。
0: 盐入底味儿，胡椒和味精提味增鲜，黄酒和葱姜水去除肉腥。搅拌上劲，再次提升肉质的紧实度。最后，一分为三的肉馅将被用于制作肉饼、蛋饺和苏式小馄饨。在双手的反复摔打间，肉馅逐渐被塑造成圆润的肉饼，口感也更为筋道。

0: 苹果，油煎肉饼。当形成一层硬壳时，煎制完成。做蛋皮前，要先将生猪皮涂在手勺表面，充足的油脂，以防止蛋液粘附于勺底。
1: 用猪皮的呢，就是动物脂肪相对来说比较香一点，

随着温度的升高，蛋液逐渐变成蛋皮。放入肉馅，再经过高温5至6分钟的蒸制后，定型取出，

0: 苏式小馄饨的肉馅素来以细腻著称，因此肉馅需要经过二次切割。而关于馄饨皮的包裹，薛斌也十分讲究。
1: 捏紧的时候要用柔劲，要轻一点把它 捏一下，不能使劲用，使劲弄劲呢，它就会把它捏死，捏死过后就煮出来就是变成一个面疙瘩了。

0: 此刻，所有食材都已就绪，只待群星荟萃。将肉饼和蛋饺放入砂锅，一同炖煮。薛斌娴熟的操作如行云流水一般，顷刻间已经另起新锅，油炸葱段。
1: 炒素鱼呢，我们要两遍。第一遍呢，先把葱段炒到金黄色，把它捞出，再重新下葱，稍微炸一下，直接倒在汤里，这样呢就有葱的香味和那个葱花的绿色。
0: 红彩椒用来点缀汤面，苏式小馄饨作为压轴嘉宾隆重登场。饱满的鸭身浸泡在汤汁中，浓郁的香气早已弥漫开来。入口时，鸭皮的甜味迅速充盈口腔，随后便是饱满入味的鸭肉，汤汁的浓郁香气与鸭肉的厚实香味交织在一起，辅以种类繁多的配菜，形成了一种丰富饱满的味觉享受，滋味醇厚，唇齿留香，每一口都是满足。美食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它还成为了人们分享喜悦、交流情感的桥梁。这是属于姑苏的风味，流淌在血脉中的温婉与精致。
2: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70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

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1962年12月，北京后海北岸的一座普通砖瓦大院是当时中国卫生部的办公地点。卫生部办公厅对外联络室工作人员钱军奇收到了一份特殊的信函。
1: 我刚到办公室啊，就收到外交部转来一封信，那封信呢是阿尔及利亚使馆转过来的。当时呢，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穆罕默德·纳卡瑞，他向中国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中国能够派一个卫生考察团，能够到阿尔及利亚去。
0: 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西北部，地中海南岸，是非洲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1962年7月3日，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结束了法国130余年的殖民统治。短短几个月内，境内的外籍医生几乎全部撤离，这个新生的国家陷入缺医少药的困境。阿尔及利亚政府向国际社会紧急求援，希望一些国家向阿尔及利亚派遣医务人员，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钱军奇把这份信函连同卫生部的报告上报到国务院。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周恩来总理匆匆来到毛泽东主席工作的书房，他带来了那份来自阿尔及利亚卫生部的邀请和钱军奇起草的报告。
1: 当时大家心里认为啊，是大概派不了，派那么多人出去怎么行呢？中国自己那么困难。
0: 当时的中国刚刚迈过经济困难的谷底，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仍然很重。1958年，阿尔及利亚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面对阿尔及利亚的困境，是否施以援手，成为摆在两位领导人面前的艰难抉择。就在毛泽东的书房里，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终于做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马上选派优秀的医生组成中国医疗队，援助比中国更困难的非洲兄弟。
2: 中国开展援非，我们一直定位是穷帮穷，特别是在1963年，我们知道其实到改革开放初，我们的人均都全球排名都是比较低的。虽然我自己缺医少药已经根本拿不出来，但是对方只要提出这个要求，我们派多少给多少是另一个层面的，但帮不帮首先是一个优先。

0: 面积的传播的这些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或者中国的一种文化认知。
1: 肩负着国家的重任，从湖北、天津、上海、北京等地，经过严格挑选的首批援非医疗队员，于1963年3月齐聚北京。半个月后，这些中国医生出发了，这是中国向非洲派出的第一支援外医疗队。医疗队在西伯利亚铁路走了7天7夜，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登上飞机后，又经过几次换乘，于4月抵达地处撒哈拉沙漠边缘、被称为沙漠之门的阿尔及利亚塞伊达。他们克服战乱与贫瘠，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搭建起了临时诊室。中国首批援外医疗队放射科医生魏金元，承担了医院全部的放射检查诊断任务。
2: 放射科医生呢，就是我一个，搞于1年多的时间，检查身体，因为我们放射科有一个程序员是护医的，他是跟我配合的，他每个月跟我查，我就不要去降低了，他是跟队里面报告，休息一个月，我没待一个月我就回来了。回来一样的是工作还可以。
1: 凭借精湛的医术，首批援外医疗队员白衣天使的形象深入人心。1963年12月，周恩来开启了非洲十国之行，在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中国援外医疗队，他叮嘱大家要做白求恩式的好医生，用精湛的医术为非洲人民服务。此后每年都有中国援外医疗队奔赴非洲，而周总理的这句话也成为一代代援外医疗队员的座右铭。今年已经85岁的李成教授曾两次奔赴阿尔及利亚参加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工作。虽然时隔多年，但对于自己首次援非的经历，他依然历历在目。
3: 我被这个领导长这个决定援外的时候呢，我心情感到很高兴，我也很坦然啊，我相信我能够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这个光荣任务。
1: 出国前，国家还为援外医疗队队员统一量身定制了服装。
3: 王府井那个百货商店隔壁，就是援外人员服务部，是卫生部专门为援外人员开设的一个商店，不光是医疗援外，其他的援外都在那里。那个地方呢，给我们做衣服、量尺码、量身材，给我们做了在拿衣服、服装，都是指定的地方定做。
1: 这是李成保留的制装收据，其中一张写着。毛服数量1件，金额104.8元。这个金额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两套服装将是他们在非洲工作时统一的形象，更是一份无声的誓言，象征着他们来自中国，并将以中国医者的人心与医术完成肩负的使命。
3: 红衣服装那个时候，因为中国人的形象，中国的服装的代表就是中山装。中山装是中国的传统礼服，正式场合穿的最高级的，所以我们当时出去代表中国的形象就是中山装。外国跟中国服装不一样，他一看我们穿的那个中山装，他就晓得是中国人来了。
1: 出国前的准备工作除了制装，还必须突击集训3个月的英语和法语，然后进行抽样考试，考试合格后才能出国。
3: 3个月学不了什么东西，只能学习基本法音和这个英语的 ABC。

0: 弟弟和这个法语的 ABCD，学了这以后，然后学些简单的单词。
1: 一切准备就绪，李成和家人拍了一张全家福后，就前往了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利亚工作期间，李成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
0: 病人呢是阿拉伯语不懂法语，相称的。

0: 这是一本厚达200多页的法汉字典，记录常用的单词和例句。这部手工字典被队员们争相传阅。从英语还有点基础，法语都是从零开始。在国外，我讲的第一点就是语言一定要学好，才能够医疗，才能够搞得顺利。
1: 这一张张诊疗单，一张张机票，留下了60多年来援非医疗队员的峥嵘岁月和热烈青春。因为医疗是一个帮助普通民生，首先呢，健康。我们知道非洲的生育率其实长期在全球很高，接近人均生育率在4%左右。 那过去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婴儿生产啊或者孕妇这个健康啊，以及这个孩童期营养或者疾病的防治，都一系列问题。更重要的是，非洲很多国家所处的气候条件非常恶劣。那在这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可能对他的就生产力的发展影响非常之大。
2: 于永亮医生从2007年到2022年。
3: 先后5次随陕西医疗队来到苏丹。他的妻子、妻子的姑父和弟弟都数次援助过这个国家。武义伦是于永亮的七弟，一名超声科医生。小时候他总见不到姑父。我姑父老不在，后来问我姑呢，他去哪儿去了？我姑父呢？他说他到非洲去了。我说到非洲干啥去了？
2: 说是你姑父到那儿去给人做手术治病去了。长大后他才知道，姑父侯新民是第4批和第9批原苏丹医疗队的队员，早在1973年就踏上了这片土地。
3: 他就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比中国更加需要医生，缺医少药。2005年，
2: 武义伦终于也来到了苏丹。 在喀土穆机场，他见到了已经在这里工作2年的姐姐。
3: 然后呢，老队员呢去欢迎新队员到苏丹机场，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俩在机场里面见面了。
2: 青山一道，彤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从第一批援非队员到于永亮一家的接力棒。 中国医疗队的精神从未断流。那些长眠于此的人，那些还在路上的人，共同回答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是跨越山海的大爱？然而，这份大爱有时要用生命来作答。2024年年初。 张军桥率第27批中国援坦桑尼亚医疗队抵达达累斯萨拉姆，开展麻醉医疗与教学培训工作。穆辛比利国立医院是坦桑尼亚国家级医院，长期面临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落后的情况。一年多的时间，张军桥和同事们毫无保留地传授麻醉技术，填补了穆辛比利国立医院10多项技术空白。 除了日常手术与教学，张军桥还积极组织团队前往各地开展义诊活动，并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参加当地公益和志愿服务，将中国医生的大爱传递到非洲大地更多角落。2025年6月15日，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海域，张军桥为了营救一名坦桑尼亚落水者不幸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38岁。
4: 张军桥，这座跨越山海、超越国界的生命之桥，将永远矗立在中非友好合作的道路上，永远矗立在中非人民的心中。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哈，我们从来不怕麻烦，但如果哪天我救不了人，我就很难过。如果你在哪天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开心。生命是我最可能的，不需要记住我，我们是中国医疗队。
2: 60多年来，50余名中国援外医疗队队员。

生在异国他乡，他们的墓碑朝向祖国的方向。而活着的人还在前赴后继，于永亮和他的家人20多年间接力援外11次，聚少离多的日子里，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永远是援外工作的点点滴滴。在中国推进卫生援非工作的过程中，中国医生在完成治病救人的同时，开始向授人以渔迈进。他们通过多种形式培养和提高当地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医疗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纳兹莫加医院里，拜亚拉希德医生即将开始手术，这是他遇到的第18支中国援外医疗队。过去的几个月里，老师蒋国庆手把手教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而今天，蒋国庆退到助手的位置，把主刀的机会留给了他的非洲学生。

0: 一个半小时后，拜亚拉希德顺利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腹腔镜手术。从中国医生主刀到非洲医生主刀，妙手回春的接力棒正在这片大陆上一代代传递。中国援外医疗队带来的不只是技术，还有爱与希望。照片中的这位小姑娘名叫雅尤玛，是中国援外医疗队医生黄顺的非洲女儿。2014年，一种名叫埃博拉的病毒侵袭了非洲国家塞拉利昂。
1: 我们穿的是全套防护服进的病房，还有很多人就是就拉肚子、呕吐，严重的会吐血、拉血啊。有的人甚至可能是在厕所里就发现他已经没了。
0: 黄顺就是当时援塞医疗队的医生，在病毒肆虐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冲在了前面。
1: 怕都怕，你是带传染病的，你不去谁去啊？就是害怕也得冲。
0: 就是这一次，让黄顺与一位塞拉利昂小女孩结下了不解之缘。
1: 我第一次进去啊，前面的队员啊就跟我说，哎，这个小女孩很瘦小。主人说，哎，那个是那个雅尤玛前两天住进来的。
0: 雅尤玛一个可怜的小女孩，她全家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父母先后离世。刚刚失去双亲的她沉浸在悲痛中，已经3天没有吃一点东西了。
1: 如果她还吃不下饭的话，那可能就活不了了。
0: 作为一个医生，黄顺深知小女孩的情况有多危险。作为一个母亲，她对雅尤玛的遭遇感到心疼。
1: 我们家小孩15岁，看别人的小孩就会想到自己的孩子。当母亲的人可能都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天生的，发自内心的要对孩子好。
0: 雅尤玛深深牵动着黄顺的心，和他感同身受的还有中国援外医疗队的13位女护士。这14位中国妈妈决定用爱打开雅尤玛那道紧闭的心门。他们轮流照顾雅尤玛，给她讲故事，无微不至的关爱让小女孩渐渐露出笑容，开始积极配合治疗，身体也终于开始好转。在中国妈妈们的陪伴下，雅尤玛康复得很快，经历半个多月的治疗，雅尤玛终于康复出院。但故事没有结束。
1: 你救治了这么多病人，很想知道他们康复以后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想开一个就是康复病人的一个联欢会。

0: 当时就是找他比较难找，因为他出院以后，因为他是孤儿嘛，就放到了他们说的当地的一个孤儿院。
1: Do you know 亚优吗
2: ？Yes, I know 亚优吗？亚优吗 ？Survive, we love survive. This is Fatima 亚优吗？普罗吗？
3: 孤儿院的负责人告诉黄顺，亚尤玛前不久被他的舅舅接走了。
0: 我们就把时间地点都告诉那个负责人，然后就回去等嘛，等消息。
3: 那一天，黄顺正在和其他康复病人聊天，
0: 突然一下就看，哎呦，就看，哎呀，亚尤玛就出现在我面前，就是那种非常惊喜。有种喜出望外、久别重逢的感觉。他当时很奇怪，就像妈妈迎接孩子一样的，就这么一蹲着，他就很知道就，就抱着，就相互拥抱在一起，真是像自己女儿一样。
3: 再次与中国妈妈相见，亚尤玛十分高兴。黄顺带着亚尤玛乘车回到原赛医疗队驻地，医疗队特意为他举办了一场庆祝会。
0: 我们跟他交流这段记忆，对他来说有什么影响？就是让他觉得人间是美好的。
3: 中国的医务工作者正在世界范围内铺设一条健康之路，他们救活的是一个个生命，他们温暖的是一颗颗人心。2026年春节期间，在非洲马拉维母族组中心医院，18位执行援非医疗任务的医护工作者在宿舍区贴上了喜庆的春联，挂上了耀眼的灯笼。这是中国援非医疗队在非洲度过的第63个春节，也是他们履行使命和责任的63年。
4: 所以我们在医疗合作的这些领域和内容啊，越来越广阔，越来越丰富了，合作的形式越来越这个多样化，然后呢，触及面也越来越广。我们可以说对非医疗合作的这个原则啊一直没有变，但是可能力度越来越大了，手段越来越多了啊。
3: 然而仅仅只依靠每年派遣医疗队进行援助远远不够，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健全完善非洲当地的公共卫生体系。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西南的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大楼是当地的地标性建筑，同时也是中国支持非洲一体化发展、共建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标志性项目。
5: Nice to meet you。
3: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在这里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
5: And we believe that this building is playing a key role. We have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 one of the largest one in the world, where we are also providing trainings and support to all of our member states.
3: 非洲疾控中心的现代化新家将有效帮助非洲国家改进疾病诊断、监测和疫情应对能力。它像一张巨网，连接着医生、患者和整个大陆对健康的期望。
6: 以前非洲疾控中心没有自己的大楼，以前就在非盟那个会议中心里面有那么几间屋子吧，他们用，但严重不足。比如说你也要采样，病毒采样等等哈，甚至还得有个自己的实验室啊，来看一下，还有各种数字啊、分析啊，非洲各个国家

0: 汇总到这儿来的。所以呢，由于这些公共卫生的挑战，那么你的这个硬件啊、软件等等都无法应对这个挑战。所以这个有了这个呢，它当然是我们对非洲这个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持。
1: 自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以来，中国已累计向非洲48个国家派遣医疗队员约2.6万人次，2.3亿人次患者在他们的手中重获希望。他们培训了数万名当地医护人员，建起100多所医院和诊所，设立30个疟疾防治中心。从东非高原到西非海岸，从撒哈拉边缘到刚果雨林，中国医疗队的旗帜飘扬在非洲90多个工作点上。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场守护生命的接力，是一代代中非使者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情谊。在新的发展时期，中非双方将继续打造互信、互惠、互助、互献的中非合作伙伴关系，共同书写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粽叶翻开，熟悉的端午味道有了新的变化。在汨罗，山里的草木气息遇上端午的糯米，湖南人熟悉的火辣也被试着包进粽叶。到了嘉兴，粽子换了一种表达，它可以有甜品的层次，也可以小到指尖之间。从江畔到水乡，熟悉的端午味道正在长出新的滋味。

0: 端午一到，汨罗江边龙舟开始下水，而尉迟山上的李玉奎也进入了一年里最忙的时候。
1: 因为最近订单也有蛮多的，我们准备去踩点石斛做石斛粽。
0: 在当地，很多人叫他折腾姐。这些年，他种过兰花，养过蜂，做过民宿。别人不愿意碰的事情，他总想试一下。
2: 我不愿意固封我自己的思想，然后不断地突破自我，然后利用我所学所见所思所想结合起来进行不断的转变。
0: 这一次他盯上的是石斛，别人觉得它是药，李玉奎却想把它做成汨罗端午的新味道。但在李玉奎之前，几乎没人想过石斛能在尉迟山种火。
1: 我要把石斛种到我们尉迟山上来的时候，其实我是被很多人否定的。
2: 因为我是种兰花嘛，我就觉得它应该是跟石斛是相通的，就把它种在那个土里面，结果就全军覆没了。我当时分析了一下，它可能是积水嘛，所以我又用大盆把那个盆里面种的石斛。第二年长势挺好的，对吧，被那个牛啊羊啊一薅就给它薅没了。
0: 连续两次失败，换别人可能早不干了，但李玉奎不一样，越没人做成的事他越想吃。
2: 第三年就是把之前的那些跟羊和牛吃了的，我就把它种在树上，这个就一劳永逸了啦。
0: 第三次树上的石斛终于种火了，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怎么才能让石斛真正变成一只好吃的粽子？

0: 原来第一款啊，就纯熟的，就是把那个石斛汁跟糯米结合包的一款原味的，就是清水粽嘛。但是慢慢的就是觉得可能在某些口感方面，可能还是不能，它就是看起来白白的那种概念。
1: 石斛的味道很淡，稍不注意就会被糯米盖过去。为了留下那一点草木清香，李玉奎开始一次次重来。
0: 所以后来我就慢慢的把那个石斛颗粒加到里面去，又增加了里面 Q 弹性，然后我们还会把石斛花放里面，它就是增加它的香气以及它的口感。
1: 可就在他逐渐摸索出味道的时候，一场意外却几乎让所有努力重新归零。
0: 因为汨罗就是以碱水粽为最大的名气嘛，但是如果一旦那个碱水没洗干净，然后把粽子放里面一煮，我那个粽子就全军覆没了，它是又发苦又发涩，所以我中间就停顿了一年。
1: 那一年李玉奎没再包石斛粽，他一直在想，到底怎样才能把石斛真正留在粽子里。后来他又回到了玉池山，
0: 直到我们后来发现了这个黄金的灰水，采自我们玉池山上的那个黄金树上的那个枝条和叶子，然后自然烘干的干燥了以后再把它烧成灰。经过过滤

0: 沉淀，3到5次，直到那个水清澈了以后，你再把它混搭跟糯米结合起来。
1: 它不会让食糊动，产生一种苦涩的感觉。
0: 它最大的一个功效，它属于是自然界的一个保鲜剂。
2: 黄精，玉池山里再普通不过的一种植物，但经过焚烧、沉淀和过滤后，却让石斛粽重新有了味道。

0: 在汨罗，粽子不仅是一种食物，它更像是一种情感。
1: 牛角粽寄寓着百姓对屈原的疼惜与缅怀，而斧头粽则承载着对屈原刚正精神的敬仰与传承。
0: 粽叶打开的瞬间，最先出来的是石斛特有的草木香，糯米依旧是汨罗人熟悉的软糯口感，但细嚼之后，石斛的清甜会慢慢冒出来，没有药味，也不浓烈，只留下一点淡淡的回甘。沾上一点石斛蜜，花香、蜜香和山里的气息混在一起。李玉奎折腾了这么多年，最后他还是把尉迟山包进了这只粽子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石斛粽。曾经质疑李玉奎的人，后来也开始帮他采摘石斛，照看山林。人与山，因为一种植物，重新建立起联系。对于湖南人来说，粽子从来不只是节令食物。有人把山里的草木清香包进去，而他想把家乡那股最霸道的火辣也一并包进去。他叫吴立满，汨罗粽子制作技艺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但他要做的不是守旧，而是破局。
2: 原来我们汨罗是一个员外粽，就不添加任何的一个调料，所以现在为了适合市场的一个口感，适合年轻口感，我们研发了剁辣椒肉粽，
3: 让全国人们那么吃到这个粽子之后，就知道我们是湖南汨罗最地道的一个湖湘口的粽子。
0: 牛角粽是汨罗独有的形制，最挑粽叶。端午前后，吴立满坚持亲手采叶。
2: 农家的粽叶呀，相对来讲是比较结实，适合这种汨罗粽子的包法。一个是它有硬性，而且它的生长时间更长。这个农家粽叶呢，它的宽度是有8.5公分到10公分长，它的长度有将近39公分长，正好适合牛角粽的一个包法。
0: 细长的牛角是汨罗粽最难模仿的地方，叶子短一点，角就立不起来，叶柄多一点，也会影响最后的成型。
3: 为了把牛角形状包得更加漂亮，这第一个啊，我们第一个是要修。
2: 那个粽柄很坚韧，在煮出的时候，它会第二次刺破我们的粽叶，所以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每一片粽叶都要剪到位。
3: 第二点就是一个配料，配料是最关键的。那么最关键程序就是我们的剁辣椒品质的一个选择。
2: 剁椒它跟这辣椒的一个辣度不一样，溯源也很重要，又不能太辣。
3: 选品是最关键的。那么我们最终是选择我们汨罗本地产的一个辣椒，然后用茶油的一个烹饪出来的。
2: 我们选择的是正五花肉，肥瘦一个适中的，所以这样的也是口感要非常好。
3: 接下来我们就先腌制我们的一个五花肉，
2: 然后调料的咸配。调料呢，我们就一定要去选一些老字号的，色泽一定要好，不能太淡。
3: 腌制大概半个小时，让它能够全部入味。
0: 但吴立满真正的难题才开始。

0: 剁椒肉粽最麻烦的不是辣，而是怎么让剁椒、五花肉和糯米真正合在一起。
1: 我们在米粒里面是拌料跟肉里面拌料的一个亮度一定要控制好。
2: 剁辣椒如果是配比少，通过蒸煮会流失一部分这个剁辣椒其实味道，如果说你配比高，那么口味会过重，这个是比较焦虑的事情。
0: 为了找到那个味道的平衡，吴丽满试了很多次，辣度、油香、腌制时间都会改变最后一口的味道，但要让这口味道真正成型还差几个关键动作。
1: 其实包的蜜柳粽子啊，最容易忽视的地方就是它的筷子，因为蜜柳粽子它是一个牛角形状，那么它锥形的一个地方是小到一厘米，如果我们不用这个筷子把那个中间地方渗透到，然后下面一节是没有米粒的，这是空的。
0: 一根筷子是牛角粽最费功夫的地方，力度轻了粽子会空，力度重了米又会失去弹性，这种手感没有固定标准，全靠包粽子的人一次次去试。
1: 通过筷子的一个不断的这一个抽拆，能够保证那个粽尖能够渗透到所有的米粒，那个使蜜的粽子更加紧实，吃起来非常 Q 弹。
0: 底部扎实了，接下来才是剁椒与肉的摆放。
1: 能够保证这个肉质啊，在包裹在糯米中间，它的香气不外溢，然后在蒸煮粽子的当中呢，锁鲜，它的一个味道不流失，
3: 就是让所有人打开粽子的第一感觉能够闻到剁椒的香味，而且又感觉到在吃的时候米粒里面都含有剁椒的味道。
0: 很多人觉得做粽子不过就是把东西包进去再煮熟，但吴丽满想包进去的不只是剁椒和五花肉，还有湖南人熟悉的味道，得辣但不能冲，得香但不能腻，还得有汨罗牛角粽那股结实劲儿。
2: 我认定的事情去坚持它是一定会成功的，所以我这两个字坚持很重要。
0: 剁椒肉粽的味道才真正开始，剁椒的香气慢慢渗进糯米，五花肉的醇厚也藏进了牛角粽的层层包裹里，当辣味、肉香和糯米终于找到平衡，这枚剁椒肉粽终于有了属于汨罗的新味道。在湖南汨罗，端午藏在江水、龙舟和一代代人的手艺里，一枚粽子包住的是纪念，也是乡土里延续下来的味道。沿着端午的气息继续向东，来到浙江嘉兴，粽子有了另一种身份，它不只属于节令，也走进了这座城市的日常。今年端午，在嘉兴的一家甜品店里，粽子换了一种模样，年轻人也用这种新味道重新认识端午。
4: 特别像动漫里的粽子形象，
5: 感觉非常新奇。
6: 然后下面还垫了这个粽叶，
7: 让我特别惊艳的就是这个咸蛋黄拿铁，
8: 给它打十分。
9: 特地跟小姐妹今天过来尝试一下。
0: 这些带着端午气息的新味道，出自一位嘉兴姑娘之手。
10: 我叫黄振月，是一家烘焙品牌的主理人。
0: 开甜品店之前，她做了6年的幼儿园老师。从孩子到甜品，从教室到操作台，他比很多传统粽子师傅更知道年轻人想要什么。这一次他想把端午做得更年轻一点。
10: 那么我在想，我是做甜品和蛋糕的，那我们一般的粽子都是肉粽子呀、豆沙粽子呀这些的，那如何跟我们甜品蛋糕给联系在一起？因为我希望是我们做这个年轻人行业的这个产品如何跟传统文化啊进行一个结合。
0: 有意思的是，黄正月动手之前最先想到的不是配方，而是母亲手里那只他从小吃到大的粽子。
11: 谁呀？
12: 妈，诺亚。
11: 诺亚
12: 啊，
11: 在我的印象中，我妈是还挺会包粽子的，从小吃到大啊，每次过节或者是我想吃了都会让他包，那我今天就专门来求教我妈一下。
0: 一只粽子，一根棉线，一双布满岁月的手，那正是黄正月

0: 于端午最初的记忆。
1: 有点成功了，哎，成功了，
2: 三个指头啊。
0: 回到店里，真正的研发才开始。
1: 首先我们是来制作它的这个糯米的这个部分嘛。我选了比较多品种的，比如说有这个紫米啊，然后也有雪糯米，也有我们的有机糯米和普通糯米，还有白胖子糯米啊这些的。我希望通过这个给它煮一下，然后来测试不同的这个糯米，它的这个粘性啊，跟它的这个膨胀程度，它的口感啊，它的甜度，还有包括它细节的话，它的热量。
0: 传统粽子讲究糯，可到了甜品里，糯米不能只顾自己糯，太硬入口断，太黏又会压住别的层次。
1: 有一次就是真的太烂了呀，然后呢就整一锅都废掉了，没有用了。
0: 一锅米废掉，黄正月才发现，这只甜品粽不是把食材叠上去就行，每一层都是一次平衡的修行。
1: 刚刚我们是把这个芋头跟紫薯蒸好了之后，然后呢按照一定的配比给它配好之后，加入了鲜奶，还有加入了我们的冻奶油。有时候呢就是这个芋泥和紫薯的这个配比啊，太稀了呀，或者太厚了呀，它都不能够导致整个风味的这个形成。为了让我们这个加入甜品里面更加的细腻，我们需要手动的进行过筛，每一次的过筛都会筛出最细腻的这个部分，吃起来就比较顺滑，但是比较费力。
0: 现在米有了筋骨，芋泥有了魂魄，新的问题也悄悄跟了上来。
1: 端午节的这个色系就是绿色系，所以呢加了一些抹茶粉，就是抹茶粉跟奶酪拌在一起，然后呢因为抹茶粉有点苦，我们会稍微加一点糖。我们希望就是它有中式的这些原材料的口感，再加一些西式的口感，吃起来的话会更加新颖一点。我们有四层，但是呢它是有三种材料，比如说两层的这个紫米啊，然后呢一层的这个芋泥紫薯馅儿的，还有一层是奶酪馅儿的。
0: 四层材料，三种馅料，全部压进一只小小的粽形模具里，压不实会散，层次不稳，端午的样子也立不住，每一次脱模都是一次检验。脱模成型，层次分明，这只小小的甜品粽终于有了端午该有的模样。紫米软糯，芋泥细腻，奶酪的香气和抹茶的微苦，在一只小小的粽形甜品里慢慢融合，把端午的颜色、形状和味道留在了新的表达里。对黄正月来说，这只紫米奶酪粽是一次尝试；对嘉兴来说，这也是端午味道继续生长的另一种可能。

0: 粽叶翻起，糯米落下，棉线收紧。计时器还没走完一圈，七只夹心粽已经摆上了桌。
1: 包了5分钟36个，相当于8秒。

0: 秒多点，九秒不到点一颗粽子。
1: 这样的速度来自涂彩虹20多年和粽叶、糯米打交道的手上功夫。
0: 我叫涂彩虹，现在是那个国家级非遗五芳斋粽子技艺的传承人之一。
1: 对涂彩虹来说，筷子是基本功，真正考验分寸的是把一只夹心粽越包越小。在夹心，四角粽是很多人熟悉的味道，但涂彩虹在一次次教学和展示中发现，熟悉的东西也需要新的看法。
0: 一开始觉得那个我们单那个四角粽就比较单一，太单一了一点嘛，所以我就慢慢琢磨包一些异形粽啊，后来包那个小迷你，就指甲粽，越包越小。就是
1: 涂彩虹对小粽子的兴趣最早来自家里，那时候的小粽子不是展示，也不是创新，只是奶奶包给孩子的一口小欢喜。
0: 然后我们这边的竹叶就比较多一点，我奶奶就会去采几片叶子，然后给我们包那个比较小的、比较可爱的粽子。然后我就联想到我奶奶小时候给我们包小粽子的那些场景，然后我就慢慢的研发的小粽子，慢慢演变的越包越小。
1: 粽子越小，难度越集中，一克左右的迷你粽看起来像个小玩意儿，但在涂彩虹手里，它必须还是一只真正的夹心粽。
0: 我们一个粽子从那个源头，然后到我们包装好到消费者品那个手里面，我们才是36道工序。然后我们那个果粽的就占了7步，从那个选叶、打壳到包裹成型的话是7步。这个小的迷你粽的话，我们一般需要修剪的，把叶子修一下。
1: 粽子变小，最先要重新适应的是叶子。叶子大了，比例不对；叶子小了，形又撑不住。一克左右的分寸，从这里开始。
0: 像这么一片小叶就可以了。不同的是，我们大粽子我们需要的是两张叶子，然后这个的话只要一小片就可以了。粽子大的话，我需要借助那个我手心的力道，然后我们这个小的话，你看基本上几乎都是要指尖才能完成，那个手掌心根本是完成不了的。迷你粽就更加了，因为它需要在指尖上操作嘛，那你这个一般的人上手的话，基本上把它按平了，就是没有那个立体型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粽子是那个立体的那个三角形状嘛，最难度最大的就是盖起来这一把，就是让它成为立体。一般普通的人就是很容易把它压扁掉，就这样形状就变得了嘛，所以我们需要固定牢，把它两个脚按下去，这样我们就成一个立体的三角形。在设计这个粽子的时候，这个粽子比较小嘛，然后我9道线改成了8道线，就中间少了一圈，这样的话这个粽子看起来就更加的清晰一点，不然的话这个整个粽子全都是线了嘛。
1: 线收住，形也稳住，一只1克左右的夹心迷你粽完成了。成品很轻，痕迹却留在手里。1克左右的迷你粽越小，越藏不住20多年练出来的分寸。
0: 这些的话我们一般都是选叶做的眼疾手快嘛，我们的手感呢，就是现在刚刚前面我提到的那个一抓准嘛，就是我基本上就是掌握在这个里面的，所以抓分量、打壳每一个环节都是紧扣牢的。
1: 蒸汽散开，粽叶的清香先透出来，迷你粽入口软糯，米香干净，小小一口仍是夹心粽熟悉的味道。分量轻了，滋味没有变淡，对习惯少量尝鲜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夹心粽刚刚好。
0: 现在的话，有的就是游客啊，或者教研学的小朋友啊，就会带回去，有的喜欢挂在包包上啊，挂在车子里啊，就很非常受欢迎这个小粽子。
1: 从涂彩虹的指尖到游客的背包和车里，这枚小小的迷你粽让夹心粽多了一份轻巧的陪伴。这些新的滋味，有的来自山林，有的来自家乡口味，有的来自年轻人的想象，也有的来自20多年练出的手感。它们让粽子有了新的样子，也让端午在今天的生活里被更多人重新看见。粽叶合拢，包住的是味道；粽叶打开，留下的是中国人对节令、乡土和手艺的珍惜。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一通古，唤醒千秋水，万桨风，激荡仲夏情。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邀您共赴穿越古今的龙舟之约，听万里江河汇聚的中国声浪，看古老民俗如何定义现代健康新姿态，跟随假日行走计划，重走潮汕旧里，寻找阿嬷的故事。龙腾端午，四海安康，敬请关注。

0: 台湾各界呼吁加强两岸交流。台军 F-16 战机训练再出事故，美军战机失事暴露装备老化弱点，弹药产能短缺难补消耗，航母故障返厂维修，美海外军力扩张是否尽显疲态？台当局疯狂军购的背后又是否惴惴不安？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参加海峡论坛，推介台东的农产品，民进党当局却扬言要将其查处，引发了台湾各界的强烈批评。连日来，岛内关于加强两岸交流合作的呼声持续高涨。
1: 据台媒报道，郑丽文17号召开记者会时表示，国民党乐见与大陆交流、交往、对话，展开和平稳定关系。
2: 两岸关系必须要有一个重要的突破，多数的民意也不希望两岸发生任何的军事冲突，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重启两岸的对话跟交流。我相信这也符合国际社会长期以来的原则跟期待。
1: 日前，台东县长饶庆龄因陆委会禁令未能参加海峡论坛，仅以录制视频方式替台东农民争取凤梨世家市场，却遭民进党当局威胁，扬言要将其查处。
3: 我很坦然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心中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为的是什么事情。
1: 民进党当局这一强硬打压动作，迅速激起岛内各界人士强烈不满。
4: 应该要鼓励，应该要拜托他们，而不是封杀他们。
5: 请不要用行政的干预来干预我们现在的县市长照顾他的农民。
6: 饶庆龄县长他基本上就是帮台湾的农民推销台湾的农产品，请问何错之有？
1: 针对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的行径，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评论称，民进党为了一党之私利，无视台湾基层农民的生计，无视地方经济发展的诉求，粗暴阻碍县市公职人员交流，是典型的绿色恐怖。台湾联合报刊文谴责，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基层发展困境，一味操弄政治意识形态，将两岸交流污名化、政治化，完全背离民众心声。
7: 这整个事情太过荒谬，让大家知道原来帮台湾的农民卖产品是要遭受法办的。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17号下午，台军一架 F-16 战机在训练时发生事故。
1: 据台媒报道，台湾花莲空军基地一架 F-16 战机于17号下午进行起降练习时，疑似因为飞行高度偏低，导致飞机起落架轮胎擦撞路灯，致使轮胎爆胎。目击者透露，事件发生时，他听到一声巨响，发现路灯灯罩被一架战机勾落，掉落在路面上。他停在路旁的车辆也受波及，挡风玻璃受损。另据台媒报道，花莲空军基地此前也曾发生过此类事故，当时一架 F-16 战机进行起降测试时，因进场高度过低，擦撞电线杆，导致电线杆顶端支架弯曲受损，接地线断落地面，击中民房屋顶。
8: 那时候有勾到一次，那个时候就后来就建议那个台电说是不是能够地下化，但到现在没有地下化。
0: 台北市长选战持续引发关注，蓝绿阵营围绕选战议题激烈交锋。
1: 相较于台北市长蒋万安对台北市未来发展目标表述明确，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却始终无法拿出清晰可行的发展规划，相关言论沦为笑柄。
9: 当他提出说工作跟住的地方要一起的时候，大家都会非常怀疑说，那你知不知道现在台北的整体的房价的状况？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近日，宁夏多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端午联谊活动，在中卫市的活动现场，两岸同胞进行包粽子比赛、手绘国风团扇、制作艾草香囊等多项手工体验。在银川市金凤区，端午主题的趣味运动会也在精彩上演，吸引了近百名人士踊跃参与。2026京台美丽乡村论坛系列活动近日在北京正式启动，两岸同胞共襄盛举，通过基层交流、产业合作和情感联谊，共同

0: 同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活动配套市集同步亮相，现场近60个特色摊位集结了100余种台湾本土美食，吸引了众多市民排队品尝。美军战机失事，暴露装备老化弱点，弹药产能短缺，难补消耗，航母故障返厂维修，美海外军力扩张是否尽显疲态？台当局疯狂军购的背后又是否惴惴不安？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 B-52 轰炸机坠毁，台军为何心惊肉跳？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美军 B-52 轰炸机在执行任务时坠毁，引发岛内关注。有舆论分析，如今美军战机老化问题严重，弹药生产、船舰更新、换代能力不足，让台军深感不安。美军全球军力扩张是否已显疲态？未来还会投入更多精力在亚太地区吗？就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美军的 B-52 轰炸机坠毁引发了台湾方面的不安，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近日发布声明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现场画面显示，飞机坠地发生猛烈爆炸和燃烧，官方宣告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有消息称，这架坠毁的 B-52H 轰炸机搭载了测试用的新型机载雷达，坠毁事故将冲击美轰炸机升级计划。有岛内舆论称，此事发生后，台军既惊讶又不安。
0: 美国空军坠毁的这架 B-52 轰炸机是在执行相关例行测试任务的时候坠毁的，机上有8名人员全部遇难了。那么是在执行什么样的测试任务？为什么会爆发这么大的事故？之前是否有类似的情况？
2: B-52 战略轰炸机呢，是上世纪50年代研发成功并且装备部队使用的，到目前为止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它是一款比较老的战略轰炸机，但是呢，由于综合性能不错，而且性价比比较高，美军呢一直在使用，而且呢，希望它能够继续服役到2050年。结果呢，刚刚起飞就摔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发动机吗 ？B-52可是有8台发动机，是吧？如果有一台发动机着火，它也不可能一起飞就摔。我想很可能是飞控啊，或者是航电的什么系统，是吧？造成了误差，是吧？最终呢，导致这架飞机呢迅速的坠地。结果8名人员全部丧生。那么实际上 B-52 这个战略轰炸机在服役几十年期间啊，坠毁的数量还是不少的。 B-52 可是一款核轰炸机，它的研发初衷就是能够携带核武器对敌国的重点目标或者是战略性目标发动核打击。那么如果它带了核弹坠毁，这可就很要命了。1966年，一架携带了氢弹的 B-52 在西班牙南部上空和一架空中加油机相撞，结果它挂载着氢弹坠落在西班牙南部这个地区，所以它出现了核蜗牛事件。蜗牛身上带着放射性了，美军就明文规定，战略轰炸机不允许这个平时携带核武器飞行。
0: 刚才傅老师也谈到了，这个 B-52 轰炸机呢已经服役了几十年的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有没有考虑过更新换代？目前美国的轰炸机都有哪些机型？
3: B-52 还在用，而且这次呢执行的是测试的任务，就是要在它的基础上继续的升级改造，提高它的性能，因为它还要继续使用10几20年。那这个正是因为它这个消费比啊非常高，因为你用不起这么多的 B-21 或者是说 B-2， 那么换装 B-21， 现在 B-21 还在测试啊，你能不能有那么多的这个 B-21 隐身轰炸机来使用？但是它即使是将来把这个 B-21 放到美国空军来使用的话，它也先淘汰 B-1 啊，它不会淘汰 B-52 的，因为它这种飞机既可以执行战略的侦察任务，还可以执行轰炸的任务，还可以核常兼备，有很大的就是全球

部署的这种能力。那因此呢，它这次尽管出了事故，我想呢，还是因为这个毕竟有日历时啊和服役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时限，它在这么长的高频度的使用过程中。

0: 它的全球部署、前沿威慑的这种作用。但是呢，有些事故呢，应该说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美国没有把它避免掉。
1: 我们知道，对美军购呢是台湾方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之一，而且在今年下半年呢，新型的 F-16V 呢就要交付台湾使用。所以说，台军到底在忧虑什么？而对美采购的军购当中，是不是也会存在相关的安全隐患？
2: 美军近一个月内其实已经接连发生了多起重大飞安事故，除了最新的 B-52 失事，之前还有 FA-18 撞山坠毁的事故，而被认为美军第五代战机的这个主力 F-35 也面临维修体系还有零组件供应不足的问题，导致它的战备妥善率必须要大打折扣。更何况啊，美国始终不愿意卖 F-35 给台湾，只同意卖 F-16V。但台军呢，在2019年就订购了66架 F-16V， 到现在一架呢都还没有到货。尤其现在这一批准备给台湾的 F-16V 呢，又传出配备的电站系统并非现在美军使用的最新款，那更别说这个 F-16V 呢，也早就不是最新型的战机，根本难以和大陆的歼-20、歼-35这些第五代隐形战机来匹敌。那么偏偏美军现在军机升级的计划也遇到瓶颈，才会依靠 B-52 这种老爷机。当美军自己战备用的产能以及他自己的后勤维修都跟不上了，当然也就没有余力再去提供台军所需所求，更难在台湾被解放军封锁的时候呢及时来介入。所谓呢要台军自己先撑住，等待美军再来救援，其实这也不过是美国为自己实力不足来开脱的说辞罢了。
1: 目前让台军担忧的不仅仅有美军战机安全隐患的问题，也有弹药告急的问题。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军事冲突中消耗了大量昂贵弹药，且消耗速度远超补给速度。《华尔街日报》称，美国防部正计划制造更便宜的弹药顶替，美军方要求国防承包商从零开始设计新武器，力求大幅压缩生产周期，同时削减数亿美元生产成本。报道称，美国议员和军方高层之前就已担忧，美国重新武装的速度不够快，无法有效威慑并应对冲突。《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国制造弹药的速度呢跟不上美国的需求，也无法应对突发的冲突。那么，目前美国在实战当中使用的弹药都有什么？为什么美国的舆论会产生这样的不安？
3: B-52 现在所携带弹药，它是分成几类。一类是常规弹药，是吧？一旦夺取制空权，它可以对目标，特别是敌方重点目标实施地毯轰炸。第二类呢是在核弹药，也就是核炸弹，比如说 B-61 这样比较先进的核炸弹，它也是需要飞到敌方上空进行投掷的。当然，核炸弹可比常规的那种航空弹药要贵得多，是吧？这个单价是多少，现在也是保密的。但它现在更多的使用的是防区外发射的各种各样的精确制导导弹、炸弹，比如说 AGM-84、AGM-86、AGM-142，等等，空射的这个精确制导弹药，比如说空对地导弹等等。那么这些弹药，这个使用量还比较大，它一次出动可以挂载几十枚。那么这些精确制导弹药，它的成本是多少呢？如果是杰拉姆这样的，就用普通弹药给它挂在 GPS 制导装置，再搞上那个控制装置和滑翔翼，改装完以后，每枚炸弹是2.5万美元一枚，是吧？当然，它这个弹药是有大有小的，有1000磅的、500磅的，还有2000磅的，这个成本是不一样的。那么其他的那些空射的巡航导弹以及空对地导弹，成本大致都在120万至150万美元之间，甚至还有更贵一点的。那么它一次能携带很多枚，你就想想，不但飞机很贵，它带的弹药也很贵。
1: 那么现在呢，美军要求说集装箱式的导弹要进行批量生产，而且呢压缩到50万美元一枚，那有没有可能做到？甚至要求有的导弹呢要降低到25万美元一枚，这个可能吗？
0: 因为现在啊，这个我们要打的战争啊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美国过去啊，它的装备啊是超过对手1代到2代，但是它现在呢树敌太多，因为它不知道下一个敌人

0: 人是谁，所以他面临的这个战场的形势是不一样的。假设啊，如果按照打塔利班这种方式，那当然可以把这种弹药降下来，因为它不需要防区外的打击，不需要就是这种精确的制导，只要在这个有制空权的情况下投航弹就可以了，那这个成本是比较低的。那作为你要参加一种现代化信息化条件的战争，人家是有防空导弹的，人家是有各种武器装备的，那你怎么把这个普通的弹药，或者是说你这个精确制导的弹药来，又要提升它的性能，又要这个降低它的成本呢？这个不太可能，这个是美国它做不到的。你发动这么多战争，哪有就是通过就是打击塔利班的这种方式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比如说这次啊，美国和伊朗啊进行这个冲突的时候吧，美国和以色列发射了大量的弹药。这些弹药都没有便宜的，但是反过来说，你把飞机这个开到这个伊朗的上空去，比如说把 B-52 开过去，那 B-52 它可能就被打下来了，那你连弹药连飞机可能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是美国空军非常的着急，希望军火商把这些弹药的价格降下来，把它的性能提上去，但是啊，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啊，他做不到这样的情况。
1: 看来在美伊战争之后呢，美国的确爆发了弹药研发周期过长和生产周期过长的问题。那么对于台军来说，他的忧虑在于，那么台湾方面对美军购，那是不是也会无限期延长并重？
2: 民进党当局呢，又多向美国订购了2000多枚的毒刺导弹，到现在美方啊，却是连发价书都没有给。那么又比如像是鱼叉导弹。台军本来呢已经有性能相近的台产雄风导弹，但特朗普却在他第一任期即将下台前硬逼台湾采购这个鱼叉导弹，结果从当时拖到现在呢，才说今年年底可能开始交付这个鱼叉导弹的若干后勤装备，完全打乱了台军反舰导弹的部署规划。此外呢，像是民进党一直吹的这个海马斯火箭系统，第一批的11套因为俄乌战争已经延迟到2024才给货，但现在因为中东战事啊，美军已经大量消耗掉这个萨德系统、战斧导弹、爱国者导弹等等弹药，导致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它所配备的陆军战术导弹已经成为可以支援美军弹药空虚的非常有限的军火设备了，所以必然会对呢原定要交付给台湾的部分产生排挤。所以说穿了，现在台媒配合台军释放风向，刻意用所谓下半年军备就会总爆发这样的一个标题，无非又是一种认知作战，企图冲淡美军产能不足、弹药空虚以及特朗普暂缓对台军售的新闻效应，好安抚台湾社会质疑美国不可靠的这个民心的变化。
1: 我们刚才谈到了美国的主力战机，谈到了美国的武器弹药，那接下来呢，再来探讨一下美国的航空母舰。首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台媒报道，在这次美军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附近海域出现了3艘航母同步执行任务的罕见局面。但美国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福特号在执行作战任务期间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件后，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一年无法再次出海。报道称，当美军先进战舰因后勤问题陷入困境时，反映出美军全球性军力扩张已出现疲态。
1: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3艘航母在出任务的时候呢，状况百出。所以有的人认为说，美国现在在全球的军事扩张呢，已经出现了疲态。您是否认可这样的说法？
4: 从装备的这个发展情况看，它现在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阶段。那么老飞机的故障率高，造成了飞行员的飞行时间缩短，而新飞机呢，故障率也高。也影响了它的出动率，最终导致什么问题呢？飞行员的数量不够，因此每天需要嗑药才能保持是吧这个一定的兴奋和精力来执行作战任务。那么你这个吃药吃多了，你太兴奋了，晚上又睡不着觉，又要吃安眠药，是吧？那么一天呢？到晚的一会儿吃兴奋剂，一会儿吃这个镇静剂，那飞行员本身也受不了，再加上现在的训练水平跟过去有相比，是吧？有大幅度的

0: 降低。因此无论是从装备还是从人员来讲，他现在一旦进入战争是吧，陷入疲态是个必然的情况。那么海军呢也是一样，海军的军舰这些年接二连三的发生事故，不是起火就是撞船是吧，跟他们平常的长时间的使用老旧装备进行超负荷的巡逻运转，这也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一旦遇到是吧比较紧张的态势，这些疲态呢就必然会显现出来。
1: 美国现在最先进的航母福特号呢在进场维修，据说呢需要一年的时间，它需要可能更新的新下水的航母来替换老的航母，因为老的航母它经过多年的这种服役啊，可能会出现老化的问题，所以存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2: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美国啊，现在航空母舰数量还是不少的，有11艘航空母舰，但是按照它的这个新老接替这个计划呢，实际上福特级的是最新的航空母舰，接替它的比如说后续的啊，就是福特级的航空母舰还有肯尼迪号、企业号，但是都没有按期的完成啊，就是这个建造的任务也没有交给美国海军。那么本来呢，像尼米兹这个航空母舰，就是尼米兹级的尼米兹号，这是第一艘啊，就是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现在已经服役了50多年了，应该退役了，本来都宣布退役了，但是现在战争就是使它的这个数量不足，所以只好重新披挂上阵。而作为福特号航空母舰呢，是最先进最新的航空母舰，但是刚交给美国海军，然后呢就是到了中东之后呢，马上就接连不断的出现问题，先是这个马桶堵漏啊，发生问题啊，都不能使用，然后维修，然后到了这个中东还没参加具体的作战任务，又是着火，又30个小时，又是影响了使用。因此我们看到这个马上就给调回去了，调回去之后就进行维修，而且这个维修的时间还很长，所以我们看最新型的这些航空母舰是出现了故障，老旧的航空母舰呢却要参加这个战斗值班，它现在连自己维持就是现在要前沿威慑和这个前沿部署的这种作战的战略都无法完成，所以它现在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要求北约这个军事集团赶紧的提升他们自己的能力，比如说甩开俄乌冲突这个摊子，把亚太的这些这个军事盟友进一步的调动他们的这个力量来为美国的军事战力服务，然后减少美国在军事装备上的出现的这种疲态。
1: 所以说啊，美军航母超龄服役，战机老化，弹药告急，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军没有办法再向亚太或台海地区投入更多的战力？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台军目前的这份不安？
3: 美国知名智库 CSIS 就曾经指出，如果台海真的发生战争，美军要介入，真正能够对付解放军的主要弹药库存只能撑一周。而如今经过美伊战争之后，美军的弹药库存当然还得下修。CSIS 更评估啊，美军要补上这些弹药的缺口，恐怕呢得超过6年的时间才行。至于美国的舰艇制造能力滞后，远远不及解放军，这更是美国自己海军呢早就多次讨论的问题。特朗普也为此喊出啊，要重振美国的造船业。我们也可以观察特朗普第二任期所发布的国安战略报告，明白的表示呢，优先要重视美国本土的防御，将战略重心收缩到西半球，而后来中东战事爆发，更削弱了美军能够呢投射到亚太的战力。因此啊，美军其实一直以来的评估就是要避免直接和解放军发生冲突，把这一点视为美国绝对要防范的风险。所以啊，我们看到这个美军战略收缩已经是很明显的趋势。台独分子实在应该认清现实，别再自我膨胀过头，妄想啊还能够尾巴咬狗，倒过来裹挟美国。所以我们说这个台独力量呢，整天呢其实是狐假虎威，如果最后呢等到要沦为弃子才来惊觉，那真的叫做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有关美军的问题，其实已经戳破了他装备无敌的神话，而民进的当局却仍在持续渲染军购的议题，不断抛出天价对美采购方案，本质上只是借军购讨好美国，延续分裂路线。高昂军费压垮岛内民生，外购武器难掩战力短板，外部势力终究不会为台湾赌上自身的利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称备忘录展现相互尊重，特朗普怒批美伊谅解备忘录批评者。以色列舆论认为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并未得到满足，最终协议可能还会存在很多变数。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行动是对俄袭击乌方城市和社区的回应。俄外长表示俄军将密集打击乌军相关目标。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在龙舟包粽子，中国多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迎接端午佳节的到来。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这期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是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的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的相关条件和承诺的落实情况。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